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今天可算凉快下来了啊。今天是这个立秋了啊，立秋了，真是太明显了啊。立秋头一天，这气温刷一下就下来了。确实凉快不少啊，但是昨天那个雨呢下的也不小，昨天我是听着雨声入睡的。昨天下雨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明天肯定不会太热，没想到今天就冷了都开始。这个老人和小孩啊，这个稍微的穿个长裤啊，因为这穿短裤的话稍微可能会有点冻膝盖。但是我还是秉持着这个春捂秋冻的这个理念啊，就是厚衣服别上身太早了。来吧，入秋的第一场直播节目啊，还是这个感谢大伙来陪伴着我们一起啊。来吧，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您可以回复抱抱团加入到咱们团的群啊，来一波秋天的第一波小甜蜜的水果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啊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立秋，农历来到了6月25。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因为今天这个星期五啊，这个咱们呢今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大家，所以说这个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啊。今天好消息不老少啊。好友跟人说单出头吗？嗯呐，单出头今天。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展会的消息啊，展会的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的提升啊，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好友跟说：“快，金志文翻唱的《野草》安排上。”为什么不早说嘞？为什么不早说？没有啊，但是这个，给我看看能不能下回来，我看能不能这个下周啊，下周安排上。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个我就学一学啊，我学歌不是那么快啊，不是那么快。但是金志文版的啊，金志文版的这个。啥来着那个呀？啊，一段爱情故事我会。前两天网上比较火的这个金志文老师啊，小月月，还有那个叫管乐呀还是小婉啊，啊他们仨唱的这个一段爱情故事啊。搭档呢，今天就半个小时啊，就半个小时。那个前两天觉得比较火的，提到这个爱情故事啊，一段爱情故事，他们仨唱的这个还带捧哏的啊，带捧哏的。然后很多人说，哎，这个挺新颖。然后我就在评论区说，我说你们都没有童年吗？我说那个唱歌带捧哏的。在20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歌曲了呀，然后很多人问我说啥歌曲？那个20多年前就已经有这种形式了，边唱歌边捧哏。我说你是不是没看过马大帅？马大帅那个片头曲第三部吧，应该是啊，头两部都是。那个怪怪怪的那个，第三部是赵本山唱，然后范伟在这个后边给他捧哏。有没有印象？想起来没有，朋友们？我想想怎么唱啊，这个。东南风冷啊，西北风硬啊，太阳累了，月亮升。废话，呵呵，这个想不想起来啊？想不想起来？这种边唱歌边捧哏的这个形式，你看，早20年前咱就已经有了啊。所以说，咱大东北引领潮流第一步啊。丰泽说苍原图的歌《野草》《今夜》，你们听的都是啥歌啊？我都没咋听过。

0: 来吧，这个现在是这个8月7号，马上这个已经进入秋天了。但是进入秋天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是觉得自己这个啊身体啊或者怎么样的都不太舒服啊。那到了秋天啊，我们该如何养生呢？啊，到了秋天我们该如何进行一个养生和一个身材方面和身体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调节呢？不着急啊，一会儿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健康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小知识小贴士啊。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0: 来吧，国金名医化健康啊，我们来这个继续聊聊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啊。既然这个说了，这个说到了咱们的这个健康方面啊，那一到了这个秋天呢啊，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很多人说这个哎呀，这个入睡比较困难，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了，不像前两天一直那样的都是热啊，躺在床上觉得身上发冷，微微出汗，有点怕风，被子盖也不是，掀也不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啊，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治疗这个胸痹啊、心痛啊、头晕啊、失眠啊、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请他为我们来讲解一下这种温差型失眠背后的中医道理啊，有请我们的张医生。
2: 秋季昼夜温差大，入睡困难，小心营卫不和。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秋天有一种常见的失眠，躺在床上总觉得冷，有点怕风，身上还微微出点汗，盖被嫌热，掀开又冷，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在中医看来，这是典型的营卫不和。什么叫营卫不和呢？打个比方，人的胃气就像城墙上巡逻的士兵，白天在外面抵御外邪，调节体温；营气就像城里的百姓，在脉管内滋养全身。正常情况下，白天胃气在体表巡逻，夜晚胃气收兵回城，与营阴交合，人就能安然入睡。但问题来了，秋季白天热，早晚凉，温差大，胃气这个巡逻队调节能力如果不够灵活，到了晚上该收兵回城的时候，却还在外面僵着回不来，或者回来了但不顺畅，就会导致体表胃外功能失调。这时候人就表现为怕风、怕冷、微微出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这种出汗不是因为热，而是胃气不固导致的自汗。这一类失眠有几个特征：第一，入睡困难，但和心烦失眠不同，主要是身体不舒坦；第二，对风敏感，窗户开条缝都觉得风往里钻；第三，微微出汗，不是热的出汗，是那种黏黏的不痛快的汗；第四，可能有轻微的怕冷、低热感。针对这种情况，中医有一个经典的思路，调和营卫。最著名的方子是医圣张仲景的桂枝汤。桂枝、白芍、生姜、大枣、甘草，用意就是调整胃气和营气的关系，让士兵顺利回城休息。当然，具体用药要在医生辨证后使用。我们日常可以试试生姜红枣水，取生姜三片，红枣三枚，掰开加水煮十分钟，或沸水泡焖15分钟，睡前半小时，温温的喝一小碗。生姜助胃气宣通，红枣养营阴，两者配合有调和营卫的作用。同时提醒两点：第一，睡前避免吹风，窗户不要开太大；第二，如果出汗较多或怕冷明显，用热水泡脚至微微出汗，有助于胃气顺利内收，改善入睡。

0: 好的，感谢张子枫医生的细致讲解啊。这个秋天温差大，入睡困难，怕风怕冷，问题呢很可能出在营卫不和。一碗生姜红枣水帮胃气顺利收回营啊，或许呢就能找回安稳觉了。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啊，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哎，四哥又来了啊。四哥说平时都不咋夸海洋，这个今日来补齐一下啊。卧听夜雨时尽秋，秋头直播阔解丢，海洋独播可劲儿秀，乐听神童不停休，交广南播谁最牛，海洋老弟数一流，平时夸赞我害羞，今日特写有预留，相守此刻实难求，四哥送你666。四哥行啊，这666也给四哥扣一波啊。来吧，那今天咱们有更溜的这个消息带给大家啊。来吧，这个很多人都发现说，这个过了25岁啊，皮肤没有那么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直接垮掉，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了。今天咱们带来的七夕品牌美妆抢先购，带来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面霜。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就可以直接抢了。这个兰蔻啊，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了。那它里边的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都是护肤界成分里王牌般的存在了啊！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呢，还能够唤醒你皮肤细胞自身的修护力，让衰老远离你。开盖就能闻到淡淡的玫瑰香，淡粉色膏体，质地绵密，上脸特别好吸收啊！这个会像自带高光一样，摸起来更光滑、更细腻。素颜状态下，皮肤也自带柔妆质感。60毫升的精纯面霜在专柜上要2950一瓶。今天品牌美妆七夕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带走两瓶，算下来不到450块钱。有效期到28年4月份，现在就可以在我们。

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兰蔻就可以赶紧抢购啦。啊，来吧，有没有想考无人机驾照的朋友啊？有想考无人机驾照的朋友，认准哪儿呢？认准蓝航天际啊！最近我这个一走一过，在这个各种公交车的这个广告牌上，也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蓝航天际啊。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哦。哎，在这学呢，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了。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更有把握通过。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要注意哦，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啊！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这个入秋了啊，咱们更得关注健康啊，尤其是咱们这个腿部啊，下肢静脉曲张呢，现在是高发季啊，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缺陨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还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了。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了，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啊，身体好了，咱得出去溜达溜达，对不对啊？在9月8号到13号呢，咱们一起去看看女儿国，看看香格里拉啊！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到云南呢？因为9月初啊，泸沽湖的水性摇花呢，把湖面会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啊！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猪槽船穿梭于利比雾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啊，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的舒心呢，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咱们不仅有野生菌火锅，还有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还有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服务细节更是没得说啊，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

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风泽说下周把凡人歌也安排啊，凡人的歌啊，行，是动漫的还是电视剧的呀啊？来吧，今天是星期五了啊，这个是一周最开心的一天啊，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吧，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点科学声音。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5。

0: 1-800-799-8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 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
2: 我是主持人方舟。
1: 进入盛夏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频发，与此同时呢，暑期文旅市场是持续火爆，山水景区、文博场馆客流迎来峰值，文旅安全生产不容忽视。最近本台记者随白山松水安全行采访团先后走进缙云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伪满皇宫博物院，从山水景区汛期防控到文博场馆消防应急，从省级顶层部署到基层一线实操，多维度探访我省文旅安全防护体系。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全景读懂盛夏汛期吉林文旅如何织密安全网，守护出行平安。
2: 文旅安全，户外景区为先，汛期风险为最。山水景区的山林地势复杂，临水区域广阔，天气变化极快，加上暑期研学游、亲子游、跨省游的客量激增，一旦突发雨情、水情，即引发滑倒、溺水、拥挤等险情。为此，我省文旅系统在7月下旬专门组织了全省文旅领域综合应急实战演练，将练兵前置、预案做实，以标杆点位标准化处置带动全行业能力提升。实战演练解决了哪些共性短板？全省汛期文旅安全如何统筹推进？我们来听一听吉林省文旅厅安全生产监督处李永泉处长的一线解读。
3: 这次应急演练主要提出了三个方面，一是汛期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参加观摩和演练的人员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进一步筑牢；二是应急处置能力显著提升，从业人员对救生设备操作、灭火、应急技能等掌握了更加规范，初步实现了各个会应急的目标；第三个，协同联动机制运转高效，演练检验了文旅、公安、应急、医疗、消防救援等部门在信息共享、资源调配、联合处置等方面无缝对接的能力，为险情快速响应提供了机制保障。
4: 入汛以来，我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救灾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以及文旅部工作要求，紧紧围绕暑期汛期、旅游高峰期三期叠加的研究形势，贯口前移，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落地。截止目前，全省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我们做了以下工作：一是不断完善机制，先后在厅长组会、厅长办公会上第一时间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省防汛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文旅领域暑期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制定省文化和旅游厅2026年汛期工作领导带队包保方案，组建8个包保组，实现全省文旅领域全覆盖。重新调整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以及内设机构的职责分工，完善应急预案，系统构建信息来源、接收信息、提示响应、信息反馈全链条工作流程体系。迎战八危期间，全厅进入全员战备状态，提及执行厅党组成员代班、处级领导干部专职班，每日定期调度全省各景区开放运营及受灾情况，建立动态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响应快。二是强化提示预警，密切跟进落实文化和旅游部、省委省政府各项防汛工作部署要求，逐条逐项对照落实到位，对吉林市大型演出活动进行现场指导，对长春市大型演出活动发出安全提示，对各级文旅部门和直属各单位先后下发6份汛期安全提示，提出针对性防汛措施，指导各地精准对标执行。
3: 三是强化服务指导，按照听领导分片包保责任制要求，重点检查各地防汛工作落实情况和救治导游航行乱象落实情况。截止7月24日，8个包保组共排查出问题隐患22个，例行例改14个，纳入台账8项，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
1: 刚刚李处长的介绍清晰地勾勒出了全省一盘棋的治理思路，但所有的制度最终要落到每一个景区、每一处水域和每一次值守。净月潭景区作为本次演练承办地之一，既是山水文旅的名片，也是汛期水域安全试样的一个样板。景区在日常值守、雨情应对、游客保障上积累了成熟的经验。那么山水景区的安全管理难点在什么？那管理方法又是如何将安全职责落实到基层一线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净月潭旅游集团应急保障部部长王旭东的现场介绍。
5: 它主要的难点其实主要是分为两项，一个是设备，一个是人。设备这个方面呢，它主要就是涉及到，因为我们有一个冬天，这个船是不动的，而且在东北地区冬天一动，这个设备的这个寿命和它这个性能也是有它区别。所以呢，每年开春的时候需要把这个船重新进行检修和这个保养。这个工作如果有一些落下的，或者是这个环节上有一些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对船的这个整个夏季的运营都会有巨大的影响。其次呢，就是人的因素，这里面人的因素呢，主要涉及到工作人员和游客两方面。毕竟游客多，工作人员少，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工作人员的这个精神状态和集中力，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其次呢，就是游客呢有很多随机的因素，比如他可能突然想要去摸一下水，或者是他突然对某一个地方的这个景色他感兴趣，就进入到了一个危险区域，但是自己呢他对这个情况是不知道的，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及时的做提醒，然后设置警示牌啊，然后通过一些这个游玩之前的一些信息提示，然后呢来提醒游客，然后避免掉这些危险。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个水面经营安全的这个两大重点了。我们目前针对于水上安全的这个预案呢，主要涉及到的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关于游客突发这个落水的，然后呢这个船舶突然出现故障的，还有这个就是可能造成水污染的，我们是制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预案，然后呢经过专家的评审，然后呢到现场的这个重新的这个演练，然后呢对预案再进行修改，形成一个最终的一个这么一个版本，把整个的流程通过就是从预警，然后到救援，然后到后续的保障，把所有的这个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全都集中在一起，把整个呢进行一个是叫演示性的演练。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随机性的演练，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突然之间下雨了，然后呢我们需要临时的我们就是拿出10分20分，然后我们针对某一个项目大家复习一下。通过这么两种演练的这个模式吧，然后主要就是为了让每一个员工能够熟悉这个安全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出现了问题之后你应该怎么打电话报警，你应该怎么去救援，然后呢后续你应该衔接哪些部门，然后呢最终呢达到一个给游客一个就是安全保障的这么一个目的。我们也都认真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总结出来的其实就是什么，一是要准，二是要快。我们景区里面会有这个巡查的这个船舶，10分钟左右能够完成一次巡查，而且呢在这个景区的这个主要的那个人能下水的那个位置上，我们有这个监控摄像头，就是一旦越过某一个虚拟线的时候，我们那个指挥中心就会直接报出提醒，然后呢发到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手机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掌握到信息之后，救援的船舶可以迅速到现场去查看情况。
2: 从管理方的介绍能感受到，景区的汛期安全早已不是被动应对险情，而是主动前置防控、常态化精细值守的闭环模式。那目前正是暑期的旅游高峰，有什么提示给到大家吗？
5: 把安全放在心里，然后不要到危险区去，远离看不见底的水面，进入林区不要用火。
1: 虽然说呢提示很简短哈，但是真的很实际。如果说净月潭的风险主要是来自自然条件，那么以伪满皇宫博物院为代表的城市文博场馆则面临老建筑结构、珍贵文物保护、高密度人流叠加的特殊压力。 一个守护山水出行平安，一个守护历史文脉安全，两大场景共同构成我省暑期文旅安全的核心阵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转向文博场馆的消防与应急守护一线。
2: 重点文博单位有双重使命，既要保障成千上万游客的人身安全，又要守护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与百年老建筑。如何在保护古建与文物的前提下做好消防、防潮、人流管控与疏散，整套专业化的安防体系如何搭建，来听伪满皇宫博物院安全负责人柴雪峰的介绍。
6: 第一呢，是我们建筑本体的风险。旧址呢，大多数都是都有100年的历史了，都是砖木结构，所有的电路呢，还有木质构件呢，火灾隐患突出。我们提前呢，把所有古建的电路都进行了整改，就是没有死角的一些老旧的铝线，我们已经全部更换完毕了。然后穿的主圆管，然后灯具呢，我们也选择了一些冷光源、低功率的一些灯具。所有文物库房的电源开关呢，全部设置在这个门外。同时呢，配备了漏电保护装置，严谨的展厅四字插那个大功率的电器，还有就是全域禁烟禁火这些刚性的管理。施工动火呢实行审批制，现场我们配备灭火器材、专人监护，完工呢确认没有隐患才可以离开。白天呢由安保定点巡逻，夜间呢我们也是24小时不间断的有进行巡查。第二呢，就是有文物的特殊防护，在汛期呢时刻关注这个降雨的预警信息。我们主要针对我们古建筑的一些天沟、院内的排水管网，完了包括有一些渗漏的点位，还有低洼的地带呢，提前都储备好那个防汛物资。文物库房我们在汛期是有恒温恒湿的24小时这个系统在运行，然后展厅的书画针织品呢，也是在我们有一些专门的恒温恒湿的展柜在展出。如果遇强降雨的话，就比如说灾难性的这些，我们提前要把文物撤展入库。室外的文物建筑呢，也全部用那个覆盖防水的一个遮盖。在下雨期间呢，雨中动态我们有个检查，就是暴雨时段呢，我们要整个院落要查看全墙体的渗漏，地下室有没有积水。发现积水呢，我们立即启用那个排水泵进行排涝。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们第一时间会联系那个属地的一个防汛部门到现场来协助我们进行这个防汛的一个工作。第三呢，就是客流管控的一些矛盾，因为暑期大客流呢。一些孩子和老人游客比较多，但是疏散通道呢，我们是依托古建原有的格局，没法改变的，所以疏散难度要高于一些新建的场馆。我们在所有的预案呢，还有日常巡查，都围绕着先保人，再保文物，兼顾古建的一个核心逻辑设计。我们就是在同德殿的一些主建筑设置着一些无障碍的坡道，同时呢，我们院里有3处临时避险的一个点位，客服中心呢，我们也配备了一些应急的担架、轮椅。就是如果有新开的展览，由于展览吧把原有展厅的格局有改变，我们针对一个展览都要提前进行一次安防的一个疏散演习，确保每个员工呢都能一对一的完成人员疏散以及帮扶的任务。我们院始终严格落实省安委会、应急厅、省文旅厅的安全部署，形成了一套适配在古建筑的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的标准化流程。我们打破了呢传统的安保管理的弊端，重塑了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搭建以安保指挥中心、信息研判中心为核心，以数字文旅监管一张图综合平台呢作为信息总入口的一体化无间安保运行架构，形成了全域覆盖、跨界融合、闭环处置的现代化的无间安保指挥体系。
7: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8: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9: 详询0431-58458。
1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1: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陈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理事，擅长治疗中风后遗症、颈肩腰腿痛、头痛、眩晕、失眠、面瘫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康复助您更

0: 健康。八月七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风险，报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应急之声节目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全景解读盛夏汛期，吉林文旅如何织密安全网，守护出行平安的。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文博场馆。那文博场馆的安全治理呢，是一套全方位全天候的系统工程，制度靠体系，落地靠一线，所有预案和设备最终依赖安保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是第一道防线，第一响应人。接下来呢，来听一听在岗十年的安保人员姜维然最朴实的讲述。
2: 我们每天7:30到岗，例行着每天的全院巡查。我们针对整个园区进行了10个点位的设置，每个重点岗位我们都会有专职的保安，而且我们全院按照文物层级划分了5个网格区，然后每个网格里边会有一个网格长，还有若干个网格员，去每天巡视整个网格责任区的安全状况，还有设施的运行情况。如果发现异常的话，我们会及时上报进行处置，还有对客流量进行疏导，这都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然后我们每天会平均2个小时在院里边巡查一次，发现游客吸烟的情况，我们都会及时制止，因为我们是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禁止明火的。作为一线的那个安保人员，我们还执行着院里边的3级防护，比如说遇到紧急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上报到我们院里边的指挥中心，通过指挥中心的指挥调度，还有那个无界安保指挥系统，指挥中心会与那些医疗部门或者是消防部门会形成联动，第一时间进行紧急处置。然后我们会时刻的与各项维保单位，比如说像电梯啊、空调啊，他们都会在2个小时内到达单位去处理这些应急情况。
3: 一线人员的常态化坚守是文博安全的人防底气，而24小时运行的安防系统则是技防支撑，人防加技防方能实现全天候无空档的守护。那么据我了解，伪满皇宫博物院全年大大小小的应急演练多达26次，博物院下一步在文博安全方面还有哪些提升计划呢？我们还是请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安全负责人柴雪峰来说一说。
4: 我们下一步一是要持续深化隐患常态化排查，重点要加强古建的防水防火设施，升级文物库房的智能温湿度系统，包括我们安防监控。第二呢，就是要丰富演练场景，新增一些例如触电、大客流的一个踩踏、文物容易破坏这些复合性场景的演练，提升复合性风险的处置能力。第三呢，就是开展游客的安全科普，通过展厅的提示啊、公众号和现场讲解呢，普及咱们文博参观的防火防汛的安全常识。第四就是加强与咱们省文旅厅应急部门还有消防部门联动，发挥我们一级博物馆安全防范示范作用，助力咱们全省文旅呢安全防线提质增效。
1: 至此，我们从全省顶层部署、单管体系建设、一线岗位实操、硬件设备支撑等多维度梳理了山水景区和文博场馆两大场景的安全闭环。行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守护百姓平安，省文旅厅也将以汛期排查和实战演练为抓手，持续压实监管责任。那么关于省文旅厅下一步工作部署，李永泉处长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重点时段安全管理，紧盯汛期、暑期、国庆、冰雪旅游等关键时间节点，加强索道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等测种设备检查，同时加强新业态项目管理，推动布置栈道、浮桥、吊桥等，建立健全安全。

0: 安全管理制度，并定期联合督导，进一步深化安全宣传培训，举办安全生产培训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1: 无论是水域防控还是文物消防，所有的演练、值守、排查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群众暑期出行更安全、更安心。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结合今天的一线探访以及本次白山松水安全行的经验，为听众梳理了两类场景的关键提示：山水景区出游，主汛期天气多变，雨天雨后不靠近临水栈道、低洼水域和未开放的山林，乘船全程穿戴救生衣，不嬉戏打闹，研学或团队游听从指挥，遇预警快速疏散。文博场馆的参观，老旧场馆和密闭展厅消防标准严格，不触碰消防设施和安防装置。老人儿童提前留意疏散通道，夏季地面湿滑慢行，注意脚下，遇人流集中不扎堆不拥挤。
2: 安全宣传不止一时，安全治理不止一点。本次走访的标准化机制、常态化演练、精细化值守将持续在全省推广，推动各类文旅单位压实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守护群众事事安心踏实。白山松水安全行系列报道还将持续走进各行各业，看治理，看落实，看成效。那么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叮嘱几句哈，因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国家防总办公室专门就汛期旅游安全发出了通知，提醒游客啊，关于天气变化和安全提示，合理规划线路，不贸然进入未开发的区域，接到高等级的预警，相关景区会立即停开，果断转移游客。
1: 没错，应急管理部也提示，游玩时要远离沟谷、河道、临水、临崖区域，不靠近看不见底的水面，进入林区之后不携带火种，一旦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和高风险项目必须坚决关停。
2: 文博场馆方面，国家文物局要求各博物馆和开放单位聚焦消防安防设施设备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并且针对景区高温、雷电、暴雨、台风等季节性特点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巡查值守。所以参观时请留意馆内的安全警示和引导，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再补充一下哈，就是极端天气呢往往是来得比较急，变化也比较快，应急管理部强调，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滚动发布山洪、地质灾害和台风的预警，落实上游吹哨、下游转移的校应机制，也就是说呢，高等级预警会直接校应到景区和受威胁的游客。所以说呢，出门前和游玩当中呢，多刷一眼手机里面的预警短信、气象和应急的公众号，比什么都管用。
1: 没错，参观文博场馆也有小窍门，国家文物局提醒，馆内严禁烟火，不要触碰展品和展柜，看护好老人和孩子，看清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位置，遇到突发情况听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撤离，不急不慌，把这几条记在心里，逛得安心，也护得住老祖宗留下的宝贝。那么简单一句话送给正在路上的您，充分估计风险，听从指挥，遇突发险情保持冷静，果断避险，安全才是美好旅程的前提。
2: 本期的应急之声白山松水安全行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说呢，您发现安全生产隐患，请及时拨打12350举报电话，或者登录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小程序来进行举报。经查实属实的话呢，将依规给予奖励。那本期节目主持小齐、方舟，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

19度到23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1度到28度，长春市今天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由李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那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首先要问候一下各位，冷吗？今天早上我见到同事都问冷不？哎呀，从35、36度到最高气温的23度。这一夜之间，今天是立秋啊，一夜之间十几度的温差，各位哈、天好衣物。今天早上车载也不过20度而已，所以外面体感温度还是比较凉的。我从小区里面出来啊，看到大家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35、36度的高温到20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早上小区遛狗的一位男士特别有意思，穿了一个短裤，穿了一个坎袖背心啊。这位先生一边走一边说：“怎么的了？咋这么冷呢？”哎呀，穿少了，跟他家的小狗聊天：“快点回家，冻死我了。”今天早上听到了这么有趣的一件事哈，哎，发现路上有很多这个女孩们穿小裙子的，他们都很冷，都表示说今天早上穿少了。如果您此刻特别幸福的还没出门，建议您添加一件稍微厚一点点的外套啊，稍微厚那么一点点的防晒衣出去。我今天早上穿的防晒哈，有点凉，说实话啊，确实有一点点的凉，估计中午能好一点，但今天最高也不过23度，体感温度现在也就20度吧，车载显示。哎呀，所以说酷暑难耐是不是过去了，终于迎来了凉爽，这才是真正的东北秋天。一立秋啊，还没有进入秋天，一立秋这个温度下降的让我们措手不及啊，所以注意别感冒啊，这天挺考验一个人的体格的啊，挺考验一个人的身体状态的。那长时间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啊，冷暖交替，温差变化，我只能用巨大来形容，那一夜之间十几度真的是温差巨大啊。大家添好衣物啊，添好衣物，再也不是热了。怎么样，今天冷不冷？朋友们互动一下，就我一人有这种感受吗？全网的朋友大家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你们那城市下雨吗？啊，下雨的城市的朋友互动一下。早上长春现在外面不怎么下，但是我出来的时候是有一点小毛毛雨的状态啊。今天也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只要你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故啊、保险啊、理赔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了，热线电话全部空出，04318581541851542588154333。节目一开始热线电话全都空出当中，此时此刻你有任何问题现在来拨打，不要给我攒到最后啊，像昨天似的没接完，接不过来啊，您就提前打电话来咨询。只要是你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一下联络哈。依然提示朋友们，互动的朋友们，将你的咨询的信息啊、事故路段的这些图片啊、还有你的一些视频啊，都可以互动到 FM1038 1038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来啊，也要提示朋友们。今天天气非常的凉爽，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宜人啊，东北话非常得劲儿啊。好好珍惜得劲儿的这个天气啊！现在长春市外面是个阴天的一个状态。我看延吉是小雨，通化是小雨，白山是小雨，吉林是终于转多云啊！也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都互动一下呗。都别静悄悄的听，都发出点声音来啊！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呢，节目中接到的这位一位先生，孩子14岁啊，和一个12岁的小女孩驮着14岁的小男孩，一个小轻便摩托，小男孩14岁依然在 ICU 啊，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下节目之后，我身边两个朋友听到我节目了啊，还给我发信息留言，就是哎呀，可得看好孩子。所以我不得不在每天节目当中一开始叨咕这么两句，暑假真的快结束了，今天都8月7号，哎呦，今天又周末了哈，今天又周五了，又一周过完了。你想你还有几天，大多数孩子们可能要是高中生的话，应该是18、9号、20号左右就开始开学军训，对吧，又回归到学校集体生活。那小学初中的孩子们

可能二十多号也都开学了，对吧？我今年孩子不开学了，不是在十二年义务教育里面开学了啊，不是12K12的开学，所以我就不知道中学和小学具体几号开学了，但二十多号肯定也开学了呀。所以你们看孩子的日子指日可待，屈指可数，好好给我看孩子在家，把安全的事给我看明白了，别的事我都不管，爱学不学，爱作业写不写的，我都觉得跟安全比没那么重要。只要你把孩子的出行安全，不要不管孩子，不要说自己没时间管孩子，像我昨天说的那位朋友的孩子14岁在 ICU 里，你说他天天管不管孩子？你说他天天有没有时间了？拿出这个时间管孩子，这么个管法，谁愿意接受啊？谁又能接受啊？我们又该怎么接受啊？接受不了也得接受，这种痛苦谁知道啊？孩子自己痛在身啊，父母痛在心，毁在哪里？毁在哪里都没有用了，咋毁都不行了。事情已发生，孩子已住进 ICU， 你再毁有什么用？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安全这事儿那可真是天天都安全，每一天都安全啊。范仁哥说通化大太阳老大了，现在33度，天气预报报通化最高28度，体感温度可以达到33。哎呀，那你们继续热会儿吧，继续温暖一会儿，长春市现在外面体感也就20度，很凉快，非常凉爽。我体温比较低，这天我就感受到冷。好，谢谢凡人哥的互动哈。全省各地的朋友都可以随时互动，热线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仅剩几天时间，把孩子给我看好了，主要是安全，交通出行安全一定给我看好。今天早上在路上开车呢，也看到几位特别不守规矩的朋友，给大家分享一下。就这样的朋友在路上开车，我真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早一天晚一天，事故离你不会太远啊。两排车道啊，大家直行，我在最右侧，他在我的左侧啊，然后一个类似于小区的口，这位呢副驾驶一是位男士，正在吸烟，不停的往外弹着烟灰，车窗开得很大啊，车窗开得很大，因为今天早上凉快，大家都不用开空调了，所有人都开着车窗啊。到这个小区路口了，我是本能的缓一脚，原因是啥？我怕我右侧小区里出车出人，对吧？因为我早上有点着急在路上，但是我也缓了一脚哈。我从来不跟在小区门口贸然的去把自己的车开到自己控制不了的状态哈，所以我就轻轻的点了这么一下，我也就幸好，我万幸我自己有这种。我可以说这是好习惯吧，我有这种好习惯。比如说一些单位的门口、小区的门口、学校的门口，我真的是我都本能的会点一下，点一下这么刹车啊。我今天早上就点对了。我说这个安全它怎么预防？它没有什么窍门，是你每一天养成的这种习惯，这个就是我行车中的习惯。于是我点了一脚，哎，我这脚点完可真是万万没想到。在我其实不慢，我是在博硕路上行驶啊，他们这个博硕路是限速应该也是在大概也是在70左右哈，我当时也开到将近50的时候，我50大多的时候我是点了这么一脚，结果我左侧的车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走错了，走过头了，在我的前面咔嚓一下就来这么一下，直接就穿过来了，直奔小区去，我一脚就闷死在那儿了，这把我吓的，我当时我一点没客气，我按了他两声喇叭，这给我恨的啊！说这样的司机是不是开车？这是遇到了我这种有这种习惯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习惯的人，大家这种车速，你突然之间一把冷舵飘过来，谁能躲得过去？如何避这个险？右边大多数在我的右侧是停车位。早上一排一排的车，连个空位都没有，我要躲我就会硬生生的躲到人家死车的，就是停车位上停着的死车上，那我就是肯定100%我也会有责任。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事儿跟大家来这么叨咕一句，我们在路上开车，你想去哪儿，你哪怕走过了，你再挑个头回来，你也不要干这种极其危险的事情哈。我敢说今天早上如果说换一个其他的朋友，没有这种习惯的朋友，大多数人吧，除非极具驾驶经验的人，大多数人是没法。

0: 而避过这个危险的。哎呦，真是吓到够呛的一个状态。所以提示大家在路上不要有这种突然性行为，这种行为可太差了，真的。真心嘛说，这天儿可太爽歪歪了，真凉快，是不是？哎呀，酷暑难耐，熬了十来天嘛，有小两周的时间了没？其实差不多小两周的时间了，是吧？真的很热呀，今天真是太舒爽了，太凉爽了，这才是东北的夏天。东北的夏天，刨出今天立秋的这个节气不说，还在夏天当中。东北的夏天就应该是22度的夏天啊，它就应该是今天这天儿。来吧，我们关注朋友们遇到的问题哈。吴先生您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这样的，我描述一下事情吧。
0: 嗯，
1: 我24年的时候买了一台就是全新的 GL8 插混陆尊插混的一台车，24年10月份买的。
0: 嗯。
1: 然后呢，在用车期间呢，有过几次就是蓝牙钥匙不好使，但是当时没在意。
0: 嗯，
1: 它自动它能恢复。
0: 嗯，
1: 今年的4月份，我去海南就是接孩子嘛。
0: 嗯，
1: 就开这个车，就被困住了，困了一个多小时，因为钥匙不在身边，带孩子出去玩，钥匙不在身边，困了一个多小时。
0: 嗯，
1: 然后打的客服电话，客服就告诉重启手机、重启车机，就一系列，
0: 嗯，
1: 都没好使。
0: 嗯，
1: 都没使。后来这个车，我说带孩子吃饭去，不管车里困着，贼老热，
0: 嗯，
1: 30多度，那海南的温度，4月份、
0: 哦，那可不。
1: 然后它就自动恢复了，恢复我又没当回事儿，
0: 嗯。
1: 今天7月份呢，就前两天7月14号，
0: 嗯，
1: 又发生这种问题了，
0: 嗯，
1: 又把我们困住了，我就不干了，我说你不能总发生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你得修。然后就是打这个400，又打400，
0: 嗯，
1: 就是打了老多400，400，最后就是给个答复了。就原话告实话了，
0: 嗯，
1: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车辆与我原话说的车辆与华为鸿蒙系统不兼容，
0: 嗯，
1: 建议用户更换苹果或安卓手机，
0: 嗯，
1: 然后或者使用实体钥匙，
0: 嗯，
1: 我说那啥呀，我说你这车现在他那官网上还有呢，就别克的这个，
0: 嗯，
1: 他的官网就3W别克，
0: 嗯，
1: 他上面写着这款车的介绍，就是这个 iK 这个数字蓝牙钥匙还是它的一个主流宣传项，
0: 嗯，
1: 然后它上面写的支持华为、苹果、OPPO、荣耀还有啥等 TOP 6，
0: 嗯，
1: 就是市面主流手机，是原话这么写的，
0: 嗯，
1: 我就跟他客服说，我说你宣传前你说支持，现在你说不支持了，那不行啊，
0: 嗯，
1: 完他告诉我上那个4S店，
0: 嗯，
1: 有问题上4S店检修，到4S店之后呢，我是7月18号。把车送到4S店了，
0: 嗯，
1: 送过去之后，这个4S店给就是检测，就上他那机器检测，就是无故障，
0: 嗯，
1: 就告诉你这无故障，完了系统升级。我说这故障都有，这之前都有，都已经上传的那个别克的有上传那个叫啥了，我也不懂他那个专业那东西，
0: 嗯，
1: 都已经上传。我说你到厂家一调，你知道了，他说那啥，我们调不出来，
0: 嗯，
1: 完了我说那啥，那厂家都已经告诉了，是跟华为系统什么不兼容。我说让我来，完回头你打工单，写无故障。
0: 嗯，
1: 我说我要是签字了，你说我就认了这无故障了吗？我说我是来修，你看你们到底不能直接说无故障就完事了。
0: 嗯，
1: 你得告诉我解决原因呐。
0: 那你这样，吴先生，你在线等待，我们进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看看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能不能更换系统，如何去更换。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继续回到由李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1-5411、881-542、881-543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马上打电话零四三幺八五八幺。

0: 541118815288154333，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吴先生啊。吴先生，吴先生人呢？
1: 你
0: 好，
1: 你好，能听到吗？
0: 哎，你好，你好，请讲。
1: 是我，然后这个车，
0: 嗯，
1: 我就是跟四 S 店联系送去修车嘛，
0: 嗯，
1: 四 S 店其实就是他不往我工单上写，
0: 嗯，
1: 但咱那个客服，四 S 店客服也告诉了，就是修不了，就是只能说等待后续升级。
0: 嗯，
1: 我说那你等待后续升级，我这车现在还在他这个叫三包期，我说我可以等你升级，我给你时间，
0: 嗯，
1: 但是你得把我这个三包期。你给我延长一下子，
0: 嗯，
1: 是是，你要说你就是说系统升级，你要是说三个月能解决，你给我延三个月，
0: 嗯，
1: 或者延半年，是不是？你不能说让我就这么等着，等到三包期一过了，你还是因为啥？他这车我在网上查了，
0: 嗯，
1: 25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车友同款车，
0: 嗯，
1: 报这个故障，他一年多都没修好，
0: 嗯，
1: 我说你那个三包期要是一过了，那是按照法律规定，那你这个车有故障，那就是无限的修，然后呢，你还告诉我。暂时没有办法，那说明就是修不好。
0: 嗯，
1: 那你说我现在要走三包呢？他那个三包法还有规定就。
0: 吴先生，信号不好吗？
1: 就是厂家报，哎。
0: 哎，刚才信号不好。现在四 S 店，你整个询问过程我都明白了。四 S 店现在最后给你的方案是什么？
1: 四 S 店没有任何方案，就是给我的工单上就是检修无故障，然后系统升级。
0: 嗯，他这个系统升级得到什么时候？给你个时限没？比如说他更换系统，
1: 他说的系统升级就是我这个车机，比如说系统，
0: 嗯，
1: 是一点几，他就给你升成一点几几，
0: 嗯，
1: 是把这个车机的系统升级。但是啥呢？
0: 嗯，
1: 厂家直接告诉了这个问题，就暂时就解决不了，
0: 嗯，
1: 系统它没有这个处理的问题的一个系统升级那个步骤。
0: 那以后会
1: 他
0: 建你厂家不是建议你要更换系统吗？你问了吗？如何更换系统？怎么更换系统能解决这个问题？
1: 他让我更换我的手机。
0: 更换你的手机？
1: 对，让我用别的手机，让我用苹果手机。我说你买这事你宣传就华为手机，包括就是我整个全家用的全都是这个华为的手机。
0: 嗯嗯嗯。
1: 你更换不了，包括我的工作性质也得说用这华为手机。
0: 他们现在的这个赛电这一方说，以后升级他们的系统，整体系统升级后，这个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1: 400是说他这个会就是会去争取解决问题，
0: 争取解决问题。
1: 对，赛电干脆就任何答复没有。
0: 你这个问题说实话，现在就是咱俩连线给这家4S店打去电话。他应该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和办法，
1: 没有，
0: 哎，确实没有。所以说，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厂家目前看也不太好解决，为啥？因为他确实出现了不兼容的问题，他也没想到这个系统升级来升级去，最后这台车蓝牙钥匙不好使了，然后出现了你这个被困的状态。我们跟社会会长取得联系啊，看看社会会长在这方面有没有好的意见吧。如果说啊，吴先生，咱俩这么说这个事儿。从厂家也折腾不明白了，四 S 店也折腾不明白了。那最后你说咱有啥招？咱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咱车两年多了，又不能退车啊，也不能换车。
1: 没有呢，
0: 哎，
1: 没到两年呢。
0: 啊，没到两年了，咱也退不了，换不了了。目前来看啊，他也没说故意欺诈呀，或者怎么地，这还都够不上啊。这个时间，这时间呢也确实不短了啊，也将近。社会长电话啊，是社会长电话没打通，那我们持续的拨打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这个问题来看，说最后啊，实在不行，两条路。第一条，咱们自己再整一个，更换一个其他系统的手机，就我再弄一个，哪怕二手的都行，对吧？我就为了我能把这个台车的蓝牙钥匙好使不被困，我们自己来解决问题。第二个还有一种，就是我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当时你说行，现在不行了，对吧？但是厂家和赛电方不一定，但厂家一定会给你拿出来当时是怎么兼容的，现在系统升级，然后还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呢？就是我正在准备升级，或我这个系统正在准备怎么怎么样，他会有一大堆他的这个想法。那说如果我这吴先生，我这口气咽不下去，我就忍不了，我也不听，怎么办？那我们就走消费者协会这个程度，我们去投诉他，通过消协跟他们去谈去聊，然后我们跟他进行一次投诉，看看结果会怎么样。目前这两条道，第一条我们自己解决，第二条我们去消协投诉一下这件事情。

0: 经过消协的进入，看看能怎么弄。现在我无论给你联系厂家，厂家咱连没用，为啥？因为跟客服永远也说不明白啊，永远也说不明白。来吧，我们和社会长先取得一下联系，看社会长有没有好的建议给你啊。社会长好。
1: 哎，永博这些大家好。
0: 哎，社会长是这样的哈，咱们吴先生呢，这个吉林市的，他吉林市买个 GL8 插电混，这台车呢，之前吧说兼容华为、苹果各种系统都兼容，蓝牙钥匙不好使了，前阶段呢又不好使了，又被困在里面了。他找厂家吵了很多次，400就告诉他，最后说这台车辆啊，你这个和华为系统现在不兼容了，说建议你更换系统，你别用华为手机，你换一个其他的这个系统的手机。他说你看我们全家都是这台，都是华为手机，我现在工作需要我也这个手机。然后到去4S店也没有什么好的招，4S店说我给你看了，就是没故障，现在看就是没故障，然后你的系统升级呢啥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现在就是不兼容了，这个也真不知道该咋办好。所以社会长在这方面有什么好建议吗？
1: 好的，师姐。
0: 嗯，
1: 这个事儿呢，从两方面去想。
0: 嗯，
1: 第一方面就是销售卖的时候，他说是全部兼容，有没有可能是当时是兼容的，后续这套系统呢就不兼容它了？首先要排除这个可能性。
0: 是这样的，之前是兼容的，现在不兼容了。
1: 是他单车不兼容，还是说整个系统这个就是厂家可能就我不跟他合作了也好，或者我就不用他系统也好，有没有这种情况？是单个的还是全部的？
0: 吴先生，这个厂家怎么说？
2: 就是他这个车整个就是说他这款车跟所有的华为系统都不兼容，包括就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说就是根据这个华为系统你后续升级了，升级到 5.0 6.0 了他又不兼容了。我这就是老手机，就比他车出厂之前那个老的华为鸿蒙系统他也是不兼容的，而不是说就是一直不兼容，他是就是用也就2-3%-5%-6%的一个几率，对，常态下它是好使的，
0: 嗯，
2: 就偶尔也不知道怎么就触发它，这是什么东西？厂家问厂家，厂家也不告诉，就是偶尔一下子它就不好使了，就是一下不好使，就之前我们说就困了一个多小时，它是这种情况，
0: 嗯，
1: 啊，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它属于软件层面的一个东西，它其实不是车的这个像硬件设施啊，哪怕是机械故障也好啊，或者是你有一些这个小毛病也好，
0: 嗯。
1: 这个是软件系统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1: 通过升级或者通过电脑的修正是否能改变，这个就得看厂家，如果说他们都解决不了的话，这个问题如果对咱们行车造成影响，比如说对生活或者是安全的造成影响的时候，咱们可以研究，如果解决不了那就得跟他研究看看是退车换车走三包还是怎么办，因为一个问题它持续几次解决不了，
0: 嗯，
1: 那它就是个问题了。
0: 嗯
1: 嗯，如果说对咱们这个正常行车安全和生活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换个手机就能解决的事儿，
0: 嗯，
1: 就别跟他折腾这个事儿。因为
0: 是的，现在厂家的意思就是你换一个苹果手机，
1: 嗯，
0: 你或者你换一个其他的这个手机，然后就可以兼容。所以目前你说的2024年买的车，这怎么着也小两年的时间了。你说退车换车这么折腾，社会长是不是也不太建议他这么折腾下去？
1: 嗯，不建议。
0: 嗯，
1: 真的不建议。
0: 因为说白了。他这不，咱别说占不占便宜，他就有点吃亏，这个事儿折腾下去。
1: 嗯，是的，这是肯定的。
0: 嗯，所以吴先生，你看社会长跟我的意见差不多，如果能通过一部手机解决，哪怕咱在市场买个二手的，让他兼个容，然后你后续陆续等一下，等一下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彻底的兼容，系统彻底有更换或者系统彻底有升级。你要说你实在过不去这个心理坎儿，
2: 嗯，
0: 那你就投诉，你上消协。
2: 像这投诉的我已经都做过了，直接就是按照他这个叫什么法，就是一方不接受调解，
0: 嗯，
2: 直接就终结调解，
0: 嗯，对，那就法院了。真的，那你看那这么说完只能是
2: 法院呢，咱老百姓
0: 只能是就法院了。那目前来看，
2: 嗯，
0: 社会长也表示说这他是个软，他不像车的硬件，对吧，咱跟他打官司咱咋的鉴定去，这一个软件的东西，今天2.0，明天3.0，后天4.0，对吧，下个月又升到6.0，就这软件的东西，这个科技的发展，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你说我们用这种智能蓝牙钥匙本身就是智能，实在不行咱蓝牙不用，咱就用钥匙吧。
2: 对了，反正他就说了就用钥匙，
0: 嗯，
2: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
0: 嗯，
2: 这个车买的还是顶配就带这个功能，他也特意宣传这个数字钥匙。
0: 哎呀，咱这个

0: 这儿咱就叫不起了，吴先生。石会长，你说这阵儿咱能叫得起吗？叫不起是不是？
1: 那就
2: 如果说他一定想，就是说咱前提是要不影响工作生活的前提下，说我就有时间想就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想跟他折腾。那一个是咱们走咱们的媒体，你也可以走自媒体，拍点短视频呗。啊！
0: 哎呀，给石会长逼的，都用了这招子。
3: 因为咱们那个1038，这不很多就是车友、听友嘛。
0: 嗯。
3: 反正就是现在就是按厂家说，就是二次款的这个路尊插混不行了。
0: 嗯。
3: 但是，但凡要是有
0: 石会长，石会长在高速上，先跟石会长说声再见，感谢石会长啊！这石会长就忙着呢，这吴先生啊，这个事儿啊，咱俩其实呢，跟石会长说的意见都差不多，你自己选择吧。我能给你的招，专家能给你的招，都在这摆着呢，你自己选吧，好不好？
3: 那就忍了呗。
0: 你也别说忍不忍的事儿，咱再观察观察呗。先用钥匙吧。关键是现在咱不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自己能解决。我有时候吧，我这个人就有一点哈，我觉得什么事儿吧，就是跟别人折腾不起的时候，我就想我能解决吗？如果但凡我能解决，我自己解决一下，咱也别说吃亏是福，吃亏就怎么地，但是呢，自己的时间毕竟在这儿呢，反正我是没时间啊。刚才吴先生社会上也说，你要有时间你就跟他折腾。对，你要有时间你就折腾。
3: 对，车的哪有时间跟他去折腾？
0: 所以啊，咱们自己现在有一个本。我跟你说，我打的电话跟你打的效果是一样的，知道为什么？不是媒体不媒体的问题，它是软件的问题。如果这真的要是一个硬件的问题，咱跟厂家跟四 S 店咱都能折腾起。就这个软件，我说了，今天 2.0， 明天升级到 3.0， 后天就升级到 4.0。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出一个确切确准的东西去跟他俩折腾去。关键是你没这时间。咱们先用钥匙解决一段时间看看呗，好吧？然后这个事儿你也别这么放下，三天两头你跟厂家打电话，然后呢你都留存一下跟厂家打电话的日期截图，包括录音，让他们知道你这车持续的问题面。即使到保那天过保了，我这个问题在2025年8月7号，2026年8月7号这一天，我还给电台打过电话，我还给谁谁打过电话，我这个问题持续性没解决，那你都留存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厂家不可能不解决，他总有一天得解决。
3: 我再跟你说个事儿，我对我自己说话负法责任啊！我都没见过这样的厂家400，我从8月16号，开始就打电话完，8月18号进店，之后打了都有20-30个长的电话，都打了一个多小时，打他400电话，一个回复都没有。
0: 这个400，
3: 打十多天没有一个回复，
0: 这400
3: 真的是厂家我，哪怕就是你回复哈，告诉我，哎，你的问题。我们正在修车，你别着急，主动给我打听，告诉我一声，这都算服务。我打了十几个电话，连个回电都没有。就昨天，
0: 你需要我给400打个电话吧？你需要打我就打，但是我觉得咱们的效果都差不多。就按你说他们这种状态，
3: 对吧？反正就是我也是吐槽一下子，在别克的车。
0: 这样，也进广告了，你琢磨着，如果你需要打的话，一会儿我让小月把你电话接出去，我们就给400致电一下。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

0: 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3: 继续来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2、858-154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大家如果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设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啊！报名热线您记好了，但凡您想考无人机执照就打电话189-4319-3619，189-4319-3619。来吧，刚才这位先生说不用连厂家了，不想惹生气了。我们老朋友余生只开老头乐说了，我就不说你这全话了，人家怪生气的，你这说的。他说老老实实的让他把这个实体车的钥匙带着，啥事都没有了，还至于憋在那儿吗？是吧？人家买的不就是一个智驾的吗？不就是可以蓝牙的吗？不就是为了不想拿钥匙吗？对不对？咱理解理解他，本来就憋一肚气了，给咱打电话为了啥？宽慰宽慰。本来就这系统升级来升级去的就够烦心的了，更难受了，是吧？哎，但是你说的是对的，把钥匙带着，以后咱就用钥匙，永远不会被憋在里边。我刚才在广告期间就想，我说我吧，有的时候就不太喜欢，咱不说不接受智能，我拥抱智能，我接受智能，我也学会智能，但我总觉得没有实实在在的这个感觉舒服，感觉舒心。我的车不是油车啊，不是电车，我的车是油车，但我车有功能叫无钥匙进入。十年前的无钥匙进入啊，还算是比较热门一点吧，就是还都挺好玩的，觉得挺新鲜的，是不是？十多年前这台车无钥匙进入，我也算解锁了一个新的智能，是不是？我这钥匙也不用掏啊，我到那块噌我就开开，我到跟前噌就锁上。我最开始用的可开心了，用着用着不是不好使了啊，它好使，依然好使，无钥匙进入。但是呢，电池有时候就没电，等它没电的时候，它不一定及时提醒我，或者我不一定及时关注到，然后我以为我就锁上车了呢，我可能一着急就习惯了十几年，哎，我就转身走了一次，我说我怎么没听到车开的坑一声，咔一声，它怎么我一转门开了，哦，昨天没锁上，我想我车里啥也没有，这时候也没人把车开走了，是吧？ 因为这个觉得自己很智能，也很方便，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发现它不好用的时候，还得是车钥匙好使。但好在我这车钥匙在兜里啊，它不要是进入不好使，我把钥匙噌，我一个小按钮摁开了，我就自己就开了。有的时候我还用它锁一下，很方便。比如说有时候冬天接孩子特别冷，我提前车把车热上，对吧？然后呢，我就无钥匙就不能锁了嘛，我只能用车钥匙把它锁上，然后再车钥匙开一下。反正摸得着看得见的，心里踏实啊！来吧，不多说了。看下一位朋友，韩先生您好。喂，韩先生，手机尾号1299的韩先生，您在线吗？掉线了是吧？他说卖二手车，全款差2000块钱，不给了，为啥？喂，那你重新把电话再打进来好吧？来，我们关注下一位朋友，冯先生啊，您好，冯先生。
4: 哎，你好，志杰。
3: 哎，冯先生好。
4: 哎，之前来过电话，志杰。
3: 之前来过电话，啥事儿？说说。
4: 嗯，买了一台雪佛兰科沃斯的车，完了在那个保修内，完了飞度腐烂，完了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腐烂修过2到3次。
3: 嗯。
4: 但是目前四 S 店这边给的说法是什么呢？因为那也连过，也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连过四 S 店的一个维修负责人了，
3: 嗯，
4: 完了线下呢他也给我回复了，
3: 嗯，
4: 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车呢的确是在这个质保期内出现了问题，
3: 嗯，
4: 但是呢现在是厂家这边不给政策了，并不是我们这边不给政策，
3: 嗯，
4: 完了厂家这边给我那个400给我回复的电话是这么说的，
3: 嗯，
4: 当时呢你买车的时候坏的时候的确是在3包之内，
3: 嗯，
4: 但是目前呢已经超3包之外了，就不归我们管了。
3: 嗯，
4: 嗯，现在就面临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咱们节目你是下午打的电话是吧？
4: 啊，对。
3: 你看，我说我怎么对这件事儿印象不深，或者没有，我在极力的在脑子里搜索。当时你是在下午节目打的电话是吧？
4: 当时
3: 已经联系了厂家，连线了4S店，都连完了是吧？
4: 厂家没有连。四 S 店这个那个维修了，当时应该给连了一下
3: 啊，已经连完了是吧？
4: 连完了。
3: 嗯嗯，那目前四 S 店就说这个事儿他没有办法了。
4: 嗯，对，四 S 店里边目前他是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不可能免费进行给我维修，他得需要厂家那边给政策。
3: 来吧，我们直接和厂家连线，我们把这件事情今天反馈给厂家，看看厂家针对这个你是 C 柱腐烂是吗？
4: 光车的脊柱腐烂了。
3: 修到2到3次是从哪年开始修？修到哪年哪月？
4: 我在4S这边调记录了，4S店这边呢调不到24年的记录了。
3: 嗯。
4: 那25年的5月27号。
3: 嗯。
4: 然后呢，我进店去检查。
3: 嗯。
4: 因为又坏了嘛，我进店了。
3: 嗯。
4: 因为我跟那个负责人啊，4S店负责人啊，有微信联系。
3: 嗯。
4: 当时呢。
3: 嗯。
4: 让我等一下。因为当天我把车送去了，但是又开回来了，因为当天没修上，他让我等一下，说厂家那边的高层在做人事调整，让我耐心等待。
3: 不，你就告诉我那啥就行。25年5月份有进店维修C柱的记录是吧？就针对这毛病腐烂。
4: 25年5月21号进店，但是维修记录呢是在9月27号里面。
3: 啊，9月27号又进店维修。
4: 对，
3: 嗯，
4: 25年是有进店记录，
3: 就这两次是吗？25年。
4: 25年9月份一次，还有一次是5月。
3: 嗯、对，这不就两次吗？一个五月，
4: 26年的5月17号。
3: 26年的5月份又去了，还是修这个问题。你车什么时候到保？
4: 我是22年7月6号买的车。
3: 就今年7月6号过保对吗？
4: 对对对对，25年7月6号，23年、24年、25年。
3: 算啥呢？
4: 25年7月6号就过保
3: 了。你到底哪年过保？不是今年过保，是去年过保。
4: 对，去年过保。
3: 25年的7月份过保。
4: 对对对，25年的7月份过保。
3: 嗯，25年7月份之前，你等于进店不就一次吗？5月份吗？有记录的，还不
4: 是
3: 维修。
4: 24年有一次维修。
3: 那有记录吗？
4: 他们查不到。传播系统，
3: 你有证据吗？
4: 我这边目前没有证据。但是
3: 你什么都没有，这是个零。24年你是个零，25年9月份你都不能算了，你以为你7月6号就到保，你只有5月份一次记录。 可以这么理解吧？
4: 五月份是今年没有维修，
3: 对，你
4: 我
3: 就都算你，你就这一次吗？不是，
4: 对，就这一次。
3: 嗯，你还没维修，你只是进店检查，哪儿没修你就走了。
4: 嗯，对，因为他这边人事调整嘛。
3: 你看，
4: 当时聊天微信里边聊天记录是这么说。
3: 咱就说这个。

0: 都不行。来，我们雪佛兰厂家哈，您好啊。
1: 啊，您好，主持人。
0: 哎，辛苦您哈，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电台一档交通维权投诉类节目《有理走天下》，此时此刻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当中。打扰您，您的客户冯先生，冯先生，你是哪个城市的？
2: 吉林省长春市。
0: 啊，就长春的是吧？长春市的啊，吉林省长春市的冯先生，您客户，他呢买了一台这个雪佛兰的车，吸柱腐烂。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24年进店一次，但是呢系统里没有给他记录，他就进店了。25年的5月份他又进店了，还是这个吸柱腐烂的问题，一共2次。他正常来讲呢是25年的7月6号这个车过保，但是这个吸柱腐烂问题持续没有给他解决掉，所以导致了他今年的5月份，26年的5月份再次进店，还是这个问题，但是已经过保了。那4S店说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正式的反馈给厂家，我们看看厂家针对这个事儿怎么办。在3包期内出现的问题，进店了2次，都没能解决吸柱腐烂的问题。现在虽然说过保了，厂家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办法帮助您的客户冯先生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儿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帮助厂家，帮助4S店，也帮助您的客户，我们也做个沟通桥梁的作用，我们会持续的追踪关注，所以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您。您能调出他这个车的相关信息吗？
1: 哦，看到了。
0: 看到了是吧？嗯。记载的清晰吗？怎么记载的这个消息？
1: 啊，那这个问题的话是我们会给客户的话也做一下上报反馈。
0: 嗯，那我们也把我们的电话留给你，好吧？
1: 好的。
0: 啊，留给你之后呢，大概你们多长时间能给我们反馈？下周一我能接到您的反馈吗？
1: 嗯，这个时间的话，我可以一起备注一下。
0: 嗯，我希望下周一能接到您的反馈，好吧？
1: 好，那我再留话一起备注一下。
0: 哎，好嘞，那谢谢您啊。好嘞，哎，给您也说声再见。冯先生。
2: 哎，你好，师姐。
0: 我们今天正式，你跟厂家打过几次电话了？
2: 我已经打过很多次了，因为我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就给他们打过了，应该在24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打过了。
0: 嗯。
2: 然后24年的话，
0: 嗯。
2: 我应该进店去维修过一次，
0: 嗯、
2: 我当时和这个勇哥提醒我一下。
0: 嗯，
2: 说你问问那个记录，
0: 对，
2: 然后我问他嘛，
0: 嗯，
2: 我把这些记录都问他了，我说你看看我这边维修记录，他说，我说都哪几次，
0: 嗯，
2: 他说我25年有一次，26年有一次，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店的时候维修的时候、
0: 嗯、
2: 是维修了单侧吸柱和换了一个收音机，
0: 嗯，
2: 我说你给我找一找我什么时候换的收音机这个记录，
0: 嗯、
2: 我就知道了，
0: 嗯，
2: 其实没有。
0: 那这样吧，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通过我没有深入的跟你交流，但是通过你刚才表述这几件事儿，首先在系统记录里面我们是不占优势的，你能明白吧？你自己心里清楚。
2: 哎，
0: 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如果说就完全按照记录里面来算的话，我们就不占优势，而且想真正的达到你的目的不是那么的简单和容易。我们今天呢先跟厂家以咱们这种方式正式的跟他交流一下，你也等候一下厂家的回复，有消息咱们周一联系，好吧？
2: 嗯
0: 嗯，
2: 好的，
0: 好嘞，给您也说声再见了。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5: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直到莫名。

0: 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家了，有点难过。
1: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家女性找回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陈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理事，擅长治疗中风后遗症、颈肩腰腿痛、头痛、眩晕、失眠、面瘫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康复助您更健康。8月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继续来关注由李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2-1154-8582-1534-8582-15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5: 多么向往，
4: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换品了啊！今天我们的国际大牌兰蔻旗下的顶配精纯系列，圈内公认的抗老面霜，不少的明星啊、博主啊、美妆啊，他们都在反复的回购，线下专柜常年热销，护肤品牌长期在线，独家成分什么永胜玫瑰精粹呀、抗老成分呐、提拉松弛的肌肤啊、改善熬夜暗沉呀、修护肌肤的状态呀、抗老效果啊，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呢，这个兰蔻家的精纯面霜呢，就是60毫升正装，60毫升的正装，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什么意思？3000块钱一瓶的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正装，我们今天2瓶到手只要899块钱。算一下，一瓶不到450块钱，让你2折拿下我们这个抗老顶配的精纯面霜。嗯，这一瓶真心太贵了，3000块钱，不舍得买，真不舍得买。但是2瓶都是60毫升正装，899可以买了。七夕大促拍一发二啊，一瓶不到450块钱。回复俩字吧，兰蔻啊，回复兰蔻就这两个字，大家支付899拿走2瓶兰蔻的精纯面霜。今天的品牌美妆呢是七夕大促的活动，只有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期间才有这个价格，有效期2028年4月份。面霜是每天都用的吧，别说2瓶，我觉得3-4瓶都没有问题。到这个日期哈，2028年4月份，完全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店，全程溯源，限量的福利，售完不补货，只有200组啊。官网一瓶兰蔻的精纯面霜2950块钱，今天60毫升正装2瓶到手价格899哈。清爽滋润，有两个版本，所有肤质都可以适配，油皮、混合皮都可以啊。淡淡的粉色的乳霜质地，哑光不黏腻啊，天热这个皮肤容易出油，用清爽款不泛油光。如果你是大的干皮、熟龄肌，在秋冬换季的时候起皮紧绷，必须用滋润版，它丰润绵密的乳霜质感哈，非常的不错。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儿"兰蔻"到 FM 1038 1038。

0: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哎，今天怎么还跟别克车这么有缘分吗？李先生您好啊。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是这样，我是从去年的四月份，
0: 嗯，
1: 在咱们南湖大陆的这个别克4S店，
0: 嗯，
1: 订了一台车，
0: 嗯，
1: 就是别克的这个 GL8 插混的陆上
0: 啊。
1: 然后当时呢，厂家因为他刚上市，这个车比较火爆，就有一个活动。
0: 我先多问你一句，你再说你的问题。
1: 嗯、
0: 你这个 GL8 也是插电混吗？
1: 也是插电混。
0: 你那蓝牙钥匙好使不？
1: 我这个我没用过，我用实体钥匙一直在用。
0: 你看，你看看，刚才我们一位先生就用蓝牙钥匙，就不兼容。你俩是同一款车，应该是不同年份买的而已。
1: 啊，应该是。
0: 嗯、你从来没用过是吧？
1: 我从来没用，我就用实体钥匙。
0: 你为啥不用啊？那是蓝牙的，你怎么就不用一下，不智能呢？
1: 可能习惯用实体钥匙。
0: 天天带着钥匙，明明人家是你买的也是顶配版啊。
1: 我买的是顶配版
0: 啊，那你俩是一样。

0: 实吧，
1: 嗯，
0: 确实它车机肯定是不如这个有些品牌，但是车的稳定性咱们得说不错
1: 啊，只不过是一个蓝牙钥匙而已，
0: 嗯、
1: 我不用了，爱咋地咋地，爱兼不兼容，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对，你要有强迫症的事儿就不好办。
1: 那位先生，你听广播呢没？
0: 把那个广播关掉了，怕有回声。
1: 我说那位先生。哎呀，行，你说你的问题啊，你说你的问题。嗯，
0: 那个我去年呢提这个车吧，厂家的活动是，你只要是延期交付，晚一天，晚一天是给补，可能补100块钱吧，应该是。然后我呢，这个车是7月份提的。其实按照这个厂家要求，厂家和四 S 店也都认，就最高那个给补贴是3000块钱，就是我已经超过30多天才提到车。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跟四 S 店说，我说那你看这部分钱，既然你们厂家搞这个活动嘛，
1: 嗯，
0: 对吧？你这个钱你应该补给我。
1: 嗯，
0: 然后我跟四 S 店沟通呢，一直都是啊，这钱没到账，这钱没补给我，没有到我这儿。
1: 嗯，
0: 然后我问厂家呢，厂家说他跟四 S 店联系。
1: 嗯。
0: 结果就是我在中间就成为一个不知情，不知道他这边他们是怎么沟通的，这个钱到底是厂家给还是四 S 店给还是怎么回事。
1: 嗯， 嗯，
0: 所以这车已经我开了1年多了也没有说法，
1: 这
0: 钱
1: 还没补给你呢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当时你们说补这个钱有什么样的证据和凭证吗？
0: 有
1: 口头的还是文字的？
0: 有文字的，是厂家在官网的 APP 上发布的。
1: 那他承诺你的是有店方的盖章签字还是什么？
0: 没有，这个他只是针对所有在他们别克四 S 店，
1: 嗯，
0: 别克这个厂家的四 S 店提车的。
1: 四 S 店现在还认这个事儿吗？
0: 认。
1: 嗯，还认。但就说这个钱没到。
0: 对对对，现在已经1年多了。
1: 嗯，你这样吧，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啊，明天周六。
0: 嗯，
1: 你都等一年了，你也别差2天。周六日咱们节目没有，周一早上9点你准时把电话打回来，或者我给你打都行。你这2天你就干一个事儿，你把厂家的电话，还有跟你联系的这个 4S 店的这个熟悉你这事儿的人，或者 4S 店的负责人的手机号，你都给我找着。这2天你就干这个活，咱周一联系，好吧？
0: 好，
1: 啊，就这么定了啊。
0: 好，
1: 嗯，好嘞，给您也说声再见啊，没事，跟您也说声再见啊，把电话留好，周一咱给他回拨啊，月儿记一下这个他这个事儿就行。你看看，一样的车啊，但是呢，人家就不用，你说这真是。那位先生呢，我就咋的都不用钥匙，我就必须蓝牙，我必须智能。哎，你看这人真是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啊。嗯，也挺好，哎呀，真是不错哈。来吧，我们节目最后依然和大家关注我们的国际大牌美妆兰蔻，兰蔻旗下的高端顶配的精纯系列哈，公认的抗老面霜，不少的明星啊、美妆博主啊反复的回购，太贵了，多少钱？正装60毫升一瓶，一瓶将近3000块钱，2950块钱一瓶，60毫升的兰蔻精纯面霜。现在我们七夕大促活动，美妆抢先购，到手2瓶899，也就是一瓶不到450块钱，你就直接拿走就可以。450块钱拿走一瓶兰蔻家的精纯面霜60毫升正装，这个事好像在梦里也不太有哈。所以大家抢购吧，发送兰蔻这两个字就可以啊，发送兰蔻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啊，就发送兰蔻就这俩字儿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兰蔻的精纯面霜啊，清爽和滋润两个版本，所有肤质都适配，油皮混油皮的朋友有清爽版，如果你是干皮熟龄肌，秋冬季你必须要用滋润版，大家自己选择。两款核心抗老配方完全一致啊，唯一区别就是肤感，一年四季所有肤质都适配。2950官网一瓶的兰蔻精纯大面霜，2950块钱，我们现在是2瓶，每瓶60毫升正装，只要899，抢购的朋友就直接发送兰蔻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好了，我们说这车真火呀，可不咋的，今天这一小时节目全是汽车维权投诉类的啊，怎么大家今儿赶上了呢哈，这一波你们全是来投诉维权的哈。来吧，我们再看哈，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春夏季下肢静脉

虚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的虚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季哈，这都是一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要一次，整个过程呢是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全安全无痛。高振奇主任介绍了，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就更好，更加的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花10块钱。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即可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仅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现在开始到本月的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直接可以申请治疗减免的费用是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呢可以抓紧时机报名，专线0431-8056-16168056-1616，想治疗这个静脉曲张的朋友直接打电话0431-8056-1616。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

0: 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今天星期五啊，有好事儿，因为众诚连锁加95号的汽油特惠日，就是每周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2: 对啊，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因为刚才上播之前呢，跟我们的粉丝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当中互动的时候，还是在说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因为我也是众诚连锁的这个使用者嘛，对吧，也是他的用户啊，然后我就发现加95号油就在这个特会员日去，真的是应该算是最划算的，
1: 刚刚划算。
2: 对呀，优惠1元呢。
1: 嗯，
2: 这个时间呢，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问题，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探讨和分享一下啊。
1: 嗯，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车型，这个车型的名字叫领克07GT 啊，重磅上市了，它是以越级驾驱加全场景拓展生态掀翻了旅行车市场，怎么个事儿？我们来听一下。
2: 对，昨天呢其实公布了什么呢，它的时间限量版，还有四驱性能的 Ultra 版，200的超长续航的 Ultra 版，包括呢200超长的续航 Max， 4款车型上市的权益价格多少呢，145,800到196,800这样一个价格。
1: 嗯，
2: 但当然了，现在有最高的12,000元的这样一个限时的这个比如说领奖金啊，还有呢就是10大购车的权益啊。而且本次发布会当中呢，领克07的 GT 拉力赛车也重磅的亮相了。
1: 对，
2: 今年8月份呢将会代表领克呢出征拉力赛，来拓展呢品牌汽车运动赛事的版图。
1: 嗯，我们都说旅行车的高级感是藏在每一个线条当中，更是精准的比例分寸之间。领克07的 GT 它是由中欧设计团队联合打造的，秉承一切设计只为更好开这样的原则，整车呢是以 1.28 宽高比啊，塑造了这种宽体低趴的姿态，视觉上融合了旅行车的优雅与性能车的锋芒。此外呢，领克07的 GT 这次带来了6款高质感的车色，是由高原湖泊般的通透的叫帕米尔蓝，然后呢吸取了那种勃朗峰凛冽的质感，属于那种哑光的勃朗灰，就每一款呢都是适配不同的氛围，让车能够成为旅途当中的一部分的风景。
2: 嗯，你看就是这颜色，可能咱们普通的见到颜色，但说的这些名字我感觉啊贼高级，
1: 老时尚了，
2: 是不是啊？
1: 对，
2: 那高原湖泊的
1: 是不是？
2: 但是其实呢，就是这一次呢，他把这个我们所谓的 GT 所谓的旅行版的车型呢，做到了前后空间，实现了这样一个舒适平权，就是乘客坐到后面感觉呢，也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比如说压迫感、压抑感，而且呢，主副驾驶都配备了12项的电动调节、加热、通风、按摩等等一些功能，后排的座椅也支持后背的这样一个电动调节，所以让全员在乘坐的感受上来说都非常的舒适。
1: 对，
2: 而且呢23个扬声器都是哈曼卡顿的豪华的音箱。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车型还有一点，就是它搭载了一个MRC 的磁流变的悬架系统，就是它实现什么呢，飞坡不跳，过弯不飘，避险不慌啊，所以是不是挺厉害，
1: 很厉害
2: 啊。
1: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其实领克07这一次呢，它的数据非常的精彩。 GT 的这个车型在中汽中心认证下完成了行业首个特殊工况笔录测试，就是在车顶带行李箱、车尾附带拖挂的工况下，成绩分别是82.1和81.9公里，满载出行有满满的安全感。
2: 对啊，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动力方面呢，领克07的 GT 呢搭载的是属于 EMP 的智能电混系统，然后呢它现在目前呢四驱版本的综合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390千瓦，扭矩呢是765牛米啊。
1: 嗯。
2: 然后呢，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可以达到什么呢？综合续航1422公里这样一个续航。然后真正旅行车不仅是把这个行囊能放下，更多承载的是远方的热爱和想象。
1: 嗯。
2: 那这一次的领克07 GT 呢，它也有很多以后未来生活的拓展的空间。
1: 对。
2: 我特别看了一下啊，比如说你坐的座舱里面，驾驶员配备了可供电的1/4的这样一个螺旋的螺纹接口，
1: 嗯，
2: 就是很多人开车不希望能记录自己的生活嘛，对不对？它可以什么呢？稳定运动的相机，
1: 嗯，这个好。

0: 对不对？
1: 这个是细节。
0: 而且它因为它有那个供电系统嘛，还可以来持续给它来进行这个续航，充电，所以就完美解决了什么呢？你的旅拍呀、vlog 呀等等一些这样一些需求啊。
1: 嗯，最关键啊，同级唯一电动隐藏式的拖车钩，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出去玩啊，户外拖车钩很重要。
0: 嗯，
1: 它最大允许牵引资质啊，是可以达到1.6吨，
0: 对，
1: 轻松可以拖挂自行车、摩托艇，随时去奔赴旅居生活。
0: 对，当然了，旅行车如果你到了户外以后，你希望有一种户外生活，它还支持6000瓦的大功率的对外放电功能。
1: 嗯，
0: 比如说你想冲个咖啡啊，
1: 嗯，
0: 或者用一个烧烤炉啊，或者是投影啊，这些设备来说都不在话下啊。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智驾辅助方面，它已经用了千里浩瀚的 H7 的这样一个方案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它可以什么呢？实现点对点的这样一个全程无需接管，包括呢就是全场景的泊车辅助功能等等都配备到了。
1: 所有的驾趣与探索必须建立在安全之上。领克07 GT 在 A 柱、B 柱等核心防护区采用的是2000兆帕的一个超强度热成型钢，强度达到就是比如说正常哈叫潜艇钢材3倍以上。
0: 嗯，对啊。
1: 然后呢，碰撞当中最大限度会保护咱们就是驾乘员的一种安全性。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电池都是采用军工级的，通过了8针铜刺，还有针弹贯穿、间接雷击等多项极端的测试，全程做到不起火、不爆炸。
0: 嗯，其实大家可能听到领克07的 GT 很多的一些宣传的点，都能在什么呢？在我们的安全、在我们的技术、在我们的驾乘的感受上，对不对？所以呢，就是领克07 GT 的到来，就是领克品牌不止于车这样一个理念又一次落地了，因为它从最早的赛道到街道，从场地赛呢到拉力赛，领克呢就是持续的来挑战这种惯例，为热爱而生。
1: 你要问啊，吉利家哪款车型可以下赛道，领克肯定第一个站出来，我家03+就能上。
0: 对，
1: 就是那款轿车人都能上。
0: 是的啊，
1: 所以大家不用质疑啊，领克07 GT 这一次呢，它是旅行版的车型，就是告诉大家我安全的同时让你尽情的去享受诗和远方。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我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一个6457问的，他说最近在关注这个华境 S 车型，老师能不能讲一讲这个车啊？其实现在可能说大六座的这样一个布局的车型，现在目前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1: 嗯，
0: 对吧？就大六座布局的车非常多，甚至这么说，大家可能在选择当中是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很多的六座的大型的这种或者中大型的 SUV 车型都在什么呢？都在卷一个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卷配置，卷参数。
1: 哦，
0: 就什么冰箱、彩电、沙发，5.2米的车身，5米的车身，然后3米的轴距，3.1米的轴距，对不对？6座、7座的布局，
1: 对。
0: 然后呢，车里面该有的什么智能智驾啥都有，对不对？
1: 嗯，
0: 都在卷什么？都在卷配置，卷参数。大家一定听出这两个词，就是你会发现你什么东西你买的时候都有，但是实际未来体验当中你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好像空间很大，但是其实坐起来不舒服。好像什么配置都有，但是用起来不智能，对不对？所以说就是现在呢，我会发现一点啊，就是虽然说产品罗列的非常多，
1: 嗯，
0: 但是呢又进入了下一个环节了，就是大家真的会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去评判和买一款车，就是这个车以后未来使用的体验感好不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你看我下午还要拍一台车，这个车其实跟这个车也算是一个竞品车型吧，
1: 嗯，
0: 啊，就是来自于哪儿的，东风集团的，这也算属于国家队了啊，
1: 嗯，
0: 东风集团的有一款叫，完了，
1: 意境是吗？
0: 意啊，
1: 意什么？
0: 完了，这脑袋是啊，
1: 忘了是吗？
0: 等会查查啊。来，我再说一下华境 S 这个车型啊。就是现在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你会发现啊，就是现在目前它14.98万的起步价格，好像应该是没有人能打破的。
1: 嗯，
0: 就是这么大尺寸的，应该没有人打破的，啊，就所以说这个车用我的话说啊，50造车性价比极高。因为我说过50这个企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就有很多的汽车企业想去跟50拼价格是拼不过人家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他们从以前造车的理念和以前发展的这样一个背景当中，他就是造什么呢？造这种经济型车的，
1: 嗯，
0: 所以他就是骨子里很抠，很会算计，很会把车的成本降

0: 下来，所以就五菱造的车性价比都非常高。
1: 嗯，
0: 但是五菱造的车呢，再说一点啊，不是说便宜就不是好车，对不对？五菱最早的迷你，包括五菱的这个宏光等等车型，其实为很多的车主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甚至在很多的稳定性、经济性，包括保值率方面都得到了很多的认可。所以五菱就是很多人可能一听到五菱不行，牌子不行，不硬啊，开起来没面，其实说错了，这种企业。只是说以后未来会是往哪个方向去走的问题，
1: 对，
0: 对不对？我们说现在的力帆也好，海马也好，现在不都在复产吗？
1: 江淮，
0: 对不对？江淮也好，都在复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五菱作为这样一个企业来说，它其实如果说就自身的这样一个实力上来看，应该比那些企业还要厉害，
1: 底气足。
0: 对，而且还要说一点，我刚才说了，就是现在你车光够大不行，光够便宜不行，我们真正在实际的使用场景当中，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体验感？新能源体验的是什么？用电体验，对不对？是吧？那其实它是255公里的纯电续航，然后呢，可能还有智能化体验。那人用的是什么？华为的全家桶，座舱是智能的，华为的智能座舱。然后呢，智驾是华为的智能智驾。所以就是什么呢？它真的是做到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品牌够硬，价格够低，体验感够强。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就在同级车当中，现在目前从价位上来说，从装备上来看，能跟它抗衡的车不是特别多。
1: 特别抗打，我告诉你，
0: 特别抗打，
1: 就是华劲 S 的这个车型值得买，
0: 可以买，嗯，完全可以买啊。那个车是啥车？
1: 那个车呢是叫逸派 M8、
0: 哎、对，我也是一下懵住了，叫东风逸派的 M8， 也是昨天晚上刚刚上市的，起步价格好像是16万多起，然后它也是跟华为来进行深度合作的，就是整个的座舱，然后你像 ADS 都是5的版本了，
1: 嗯
0: 啊，然后其实它用的这样一个智驾跟这个华劲 S 完全是一样的，都是属于套内的，就是车内的一个激光雷达实现的现在目前的智驾，但是现在目前的反馈上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车中买啊，然后我刚才说的这款车呢，就是
1: 逸派 M8，
0: 逸派的 M8 呢，最近可能要拍个段子，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抖音平台的一些视频的露出啊。
1: 嗯，大家呢此时此刻哈，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来观看。打开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同时呢我们在线上啊，吉林交通广播也正在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收听 FM103.8， 没问题。好了，那1038车天下马上我们进入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知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的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

0: 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
0: 好了，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然后呢，今天问题有点多啊，我们按顺序一给大家来解答。看一下这个安说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长春室内用通勤1年10000公里左右，红旗 H5 选燃油的还是去买混动版？
0: 嗯，就是我现在有点不太了解红旗 H5 那个 HEV 就是油电混合动力的，应该是停产了，2025年应该就停产了，不知道现在在不在售了啊。我现在这个具体不知道，但是我现在了解的 H5 这个车就叫 PHEV， 只要带 PHEV 这个标识的是什么？
1: 插电混合动力。对，
0: 就享受现在绿牌，享受国家现在目前给出了一些政策等等啊。嗯、但是这种车呢，我个人建议买插电混合动力呢，其实没啥太大意义。
1: 嗯，
0: 就是如果买红旗 H5 的话，买 1.5T 足够了啊。
1: 1.5T 够用啊。
0: 嗯。
1: 然后来看一下在少年，他说：“峰哥，我相中了腾势 Z9GT 的车型，但我媳妇儿相中了 Model Y， 咋整？”
0: 嗯，听你媳妇儿的吧。啊，这没错啊，这没错啊。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是你还真问对人了，
1: 嗯、
0: 就是。腾势 G9GT 的车型，前段时间老邢知道我研没研究过，
1: 研究了。
0: 因为第一个，我身边朋友想买这台车，然后他撺掇我买这台车、
1: 嗯，
0: 然后我还特别研究了这个车，去试驾了很多次。
1: 嗯，
0: 后来我给他的一个结论和给我的结论说不要买这车。啊，因为这个车我觉得是不是那个就我研究那款车，
1: 就是那个
0: 就是有点像旅行版那个车型，
1: 嗯，
0: 对不对？旅行版
1: GT
0: 对，然后它其实最重要有一个 E3 方，就是你买高配有 E3 方，
1: 嗯，
0: 什么横着走、飘着走、飘着停车灯上、
1: 嗯，
0: 但是你那个配置就很高了，很贵了。
1: 嗯，
0: 而且说实话啊，就是，就这个车，你要如果看一下二手车的保值率，市场的反馈上来看，这个车我个人觉得还是贵。你听我的，
1: 这个车多少钱呢？26.98万到38.48万，这是官方给的指导价格。
0: 嗯、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很实在了，兄弟，就是我们买是打折，我都后来没买。你说你不打折，这个车你按原价买的话，你有意义吗？如果你喜欢这个旅行版的车的话呢，其实现在目前有几款车挺漂亮的，就是华为系的，那天咱们看那个肖战代言那款叫什么了？
1: 上界是吗？
0: 对不对？
1: 嗯，
0: 上界那款车也挺漂亮，那个做的整体的造型非常非常漂亮，是这期呀什么玩意儿的呢？就现在车整的也太多了、
1: 嗯、
0: 啊，就上界的有一款旅行版的车，你去关注一下。啊，就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啊，你可以看一下它。然后这两款车，我比较也赞同你媳妇儿现在选择的，就是买一个 Model Y 得了啊。
1: 所以啊，少年啊，你也不用问咋整了，峰、
0: 嗯、
1: 哥说你就听你媳妇儿的、
0: 嗯、
1: 正道、
0: 嗯，
1: 好不好？
0: 对，就是还有一点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买新能源汽车，我说过，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你纠结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什么？
1: 看谁买的多？
0: 对，看现在目前的销量。看市场的反馈，
1: 对，
0: 看现在销量的 Top Ten 的前十有没有在榜上。如果在榜上这些车，你闭眼睛录啊。
1: 我们来关注个事儿啊，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呢也更有把握。总部就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啊、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还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呢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咱不说了吗？有的好车是保命的。
1: 嗯，
0: 在很多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知道
1: 命最重要，
0: 命最重要，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博越 L 的，而且就是我说了，榜上绝对是有名的、
1: 嗯。
0: 你看现在整体的，现在2026年上半年整体的 SUV 销量当中，只有一款燃油车进入前十了，就是这款车。昨天我们也公布了数据了，
1: 嗯、
0: 这个车现在卖的非常好，
1: 排在第三位。
0: 对，综合能力非常强啊、嗯。
1: 所以该买就买博越 L 的车型，现在价格也合理。可以出手啊，早买早收益。
0: 嗯嗯，好的。
1: 然后呢，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帮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继续来看一下暖阳说的，峰哥，深蓝 S05 怎么样？这个车值得入吗？
0: 嗯、对，深蓝 S05 它这样，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增程版的，一个是纯电版本的。但这个车其实

0: 增程版就是一个配置，其实我感觉不是主销车型。
1: 嗯，
0: 买这款车型更多的会买什么呢？它的纯电版本的，
1: 嗯，
0: 500多公里续航和600多公里续航的，卖多少钱呢？11万多，就10万多上下吧，那个价格。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价格其实在同级车当中能选的车非常多了。
1: 嗯
0: 啊，我介绍几款啊，就是我前一段时间说了，小鹏出了一个 Mona 的 L03，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洋巴的人，你就关注一下那个车。
1: 嗯，
0: 纯电续航也差不太多，价格可能稍微贵一丢丢，
1: 12万多，
0: 但是。但是这个车确实从长相到整体的品牌定位上来看，比你深蓝强太多了，对不对？因为你看小鹏其实在整体新能源当中它其实能划上档的，虽然它进入不了豪华车的第一梯队，但最起码它是在中间逛着呢，对不对？你要如果是拿比亚迪拎出来，你拿吉利拎出来，你拿这个长城拎出来，你跟小鹏比，总感觉好像从品牌上来说小鹏溢价更高一点。
1: 人曾经也有耗子，曾经不叫魏小李吗？
0: 对，
1: 不记得吗？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如果你希望要一款更时尚的车，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小鹏的 Mona L03。
1: 嗯，
0: 但这个车唯独有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等车，据说得等3个月。我相信，如果小鹏你要这么干的情况下，我告诉你，你的市场的，你虽然说能得到市场的关注，但是你最后下单的人都会流失，
1: 特别是北方。
0: 现在谁能等你啊？而且那天，我分析的3月正好进入10月了，十月就是北方的冬天，冬天就进入什么呢？电车的冷漠期了。
1: 等鸡挠的。
0: 就是你到冬天，基本电车卖的销量就非常差，在东北。
1: 嗯。
0: 你说你这小鹏，你干这事干的？
1: 所以等鸡眼了，我跟你俩说。
0: 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级别当中，峰哥再说说几款啊？你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1: 啊，
0: 你咱是说什么呢？你像海狮05啊。元 Plus 这是带闪充技术的，
1: 嗯，
0: 前段时间我们说的吉利银河 E5 啊，
1: 嗯，
0: 包括就是星舰七呀，那天我听见推荐的车，就这些都10万级别的。我就这么说，我说的这几款车，你看整体的销量和现在品牌溢价上，哪一个不比你深蓝强？
1: 嗯，
0: 所以你为啥要买深蓝？明白不？就这些车都够你看了，你关注一下我刚才说那些车，好不好啊？
1: 好吧，这个跟你说的，
0: 包括昨天我还看，我那天还拍了一款车
1: 啊。
0: 就是什么呢？那个广汽埃安的 i60，
1: 嗯，
0: 那天我刚拍完那个车，那空间老大了，而且人家用的电池各方面都非常好，就是可能 i60 吧，这咋说呢？就实用派主义的，在东北玩不转的企业，
1: 嗯，
0: 但是其实在南方，埃安卖的是非常爆的车，所以就是埃安 i60 也算是属于那种家用来说实用性非常强的车，纯电的续航，然后呢，你包括空间也无敌。那个车埃安其实给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知道吗？
1: 嗯，
0: 后门的开启角度，它能干到90度角。
1: 对呀，
0: 就你们可能有的时候没太关注过，就是你的开门有角度的。
1: 嗯，
0: 就是90度角意味着什么？你上下车非常方便。
1: 是，
0: 而且后面空间是很无敌的，
1: 开度更大。
0: 哎，对啊，包括后排它有137度仰角。那个靠上以后老舒服了，后面啊，所以就是我说的什么呢？就是推荐你看看这些车，这些车我觉得从品牌价值上比你看那个车强太多了啊！别说你那玩意儿不好，电车用我的话说都一样，都差不太多。但是呢，就是咱为什么差不多的时候你不买一个牌子呢？
1: 嗯。然后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峰哥，买华信 S 有现车吗？这个你得问 4S 店啊，问 4S 店。
0: 你可以跟峰哥联系啊，然后我们帮你推荐一家店啊。
1: 嗯，那也行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峰哥，稍后的时间告诉你怎么关注。欢声笑语问了很久啊，他就想问一下大王峰，50的宾果如果跟 QQ3 哪一款车型值得入手？
0: 嗯，就是这两款车其实在整体的市场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你看现在极狐的 T1 现在叫贝塔 T1， 现在也人现在也能上榜，月销也能1万。
1: 嗯，
0: 但你会发现呢 ，QQ3 其实奇瑞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了。
1: 嗯，
0: 最起码奇瑞体系当中把 QQ 这个当年代表性的名字给到了这个车型，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QQ 当年代表啥呀？
1: 29800 QQ 开回家。
0: 对，那是国民车。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对于奇瑞的体系当中 ，QQ 是什么呢？是一个老功臣呐，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当年给奇瑞创下了什么呢？真正的美名度了，
1: 立下汗马功劳。
0: 虽然说可能当年这个 QQ 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当年那个价格和它可爱的外形确实吸引了很多人，
1: 是
0: 很多人是通过了 QQ 认识奇瑞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奇瑞很重视这款车，定价其实也挺合理。然后你看310公里、420公里续航的也定得很合理，但是可能在市场的现在目前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1: 嗯，
0: 宾果和宾果 S 是什么呢？其实是 属于在这个级别当中的老产品了，
1: 嗯，
0: 对吧？它其实比这个星愿都早，但你会发现呢，它在整体市场表现已经出现了一个。

0: 什么呢？就是销量的一个疲软了。为啥呢？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在新能源的汽车市场当中是买新不买旧的。
1: 对。
0: 但是 QQ3 呢，作为一个新的产品，没爆款，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就是新能源的市场没有情怀。
0: 对，所以你选的这两款车，说实话，对于峰哥来说的话呢，电车记住了这个价位啊，就是我的购车理念当中绝对可以选的车型。第一个，没超10万，用不了太多钱。你亏不到哪儿去。第二个，这种车其实上车下车都差不太多，而且你选的这几个品牌也都挺硬的，也都能，你出事也能管你，有问题也能找得着，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买哪个都没毛病，就是看自己的凭心吧。喜欢哪个外形买哪个就完了啊。
1: 如果你非得买这两款车型，峰哥就告诉你，你喜欢哪个外形你就去上哪个吧。
0: 是的，
1: 其实都一样啊。来看一下 QK 问的，他说：“峰哥，迈腾 B8 380真的很费油吗？迈腾高功率380。
0: 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在5年6年前那个时代，你会发现迈腾呢其实是费油的车，就是也不算是省油的车，对不对？但它也不是最费油的车。但现在在现在当下的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啊，所有的油车都是费油的，都是花费的。”都是你用过电车的人就会发现不会再回头开油车了。为啥？心疼，肉疼，肝疼，就是这是真心话呀，对不对？就是首先第一点，95号油就比92的贵。
1: 对。
0: 第二点，就这车你开的再好，可能也是10升到12升上下。你算吧，1公里估计咋的也勾不到8毛到1块钱左右，那就看你一天跑多少公里了。我现在说实话，就是我用完电车以后，我再用油车，有的时候我也算一笔账。比如说今天我要开100公里，我肯定要选择开电车，为啥呢？我开油车100块钱没了，我开电车可能8块钱、7块钱或者5毛钱。我家里从最便宜的时候3毛多，一度电，可能我那个车现在能耗就九度左右，你算算吧，可能也就是4分到5分左右。我跑100公里才5块钱，比坐公交车都便宜。但是你要开油车，今天我100元就没了，你算不算账？所以就是你问我迈腾380你费不费油，是在哪个时代哪个时间节点去说这个话的问题，是你跟谁去比的问题，对不对？你跟电车比的话，我告诉你，你这玩意儿那
1: 肯定费油，
0: 那都是祖宗了，
1: 嗷费油，跟电车比，
0: 对不对？是不是啊？但如果说你要是跟什么呢，你跟大排量的车，你比如说3.0的、5.0的、8.0的，8.0没有，5.0的那些，你看前段时间我开4.5的，对不对？那玩意儿比的话，1.5块一公里。我那天还说，我那天跑100公里，150块钱就没了。我高低我没跑，我坐公交我都。就是你会发现，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体验过便宜的，你就不想你再用贵的时候，你发现你得是省着花了。
1: 咱说的最实在的一句话，
0: 这是我真正的亲身体验跟你去做分享的。
1: 就这么说吧，你用一个月的油费，抵人家一年的电费。
0: 对，是这样的。
1: 你就说说你这么算，一个月一年。那你说你能比过吗？比不过。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在路上，他说：“峰哥呀，想问一下，哈弗猛龙 Plus 三大件好吗？油耗到底是多少？”
0: 哈弗猛龙卖的就是三大件，卖的是底盘、发动机和变速箱。
1: 这是长城。
0: 对，长城不糊了你啊。但是长城的这个
1: 油耗能达
0: 多少？油耗高啊。油耗确实很高，同级车当中它很高。因为啥呢？长城第一个啊，就是你油耗高的同时，你也得想一下，你开猛龙也是高大威猛了，你也爷们儿了，是不是？你开的车有气场了，
1: 你真会聊天，
0: 对不对？所以就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就是你要什么的问题了，你要了这个气场，那你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对不对？能量转换的问题嘛，能量守恒的问题嘛，是不是？
1: 然后呢，再少年就说，刚刚腾势 Z9GT， 他说：“峰哥，我就相中他宣传说的续航能跑到1000公里以上，然后一下我就相中这个了。”
0: 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现在能跑1000公里的续航的车老鼻子了啊！你说这个纯电续航那款1000公里的纯电续航啊，
1: 对，
0: 啥用啊，兄弟啊？我就问一句话，就是我一直说这句话，买电车这个朋友我都劝过各位，就是你一定知道你自己生活半径和你自己的诉求再去买一款车。就有很多人就像您这样的选一个1000公里纯电续航，实际每天就在跑50公里。
1: 你家还能充电？
0: 你家还能充电，你买它有啥意义啊？一点意义，就是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包括你看，我当时这个想法在2年前，国家其实已经倡导过了，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动力电池和续航的时候，建一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人而异。大致意思啊，就是你一定根据自己的使用半径去选择一款你适合的电池的续航，不要买大续航的，没有任何意义。

0: 明白不？对，跑一千公里都是骗人的，他实际跑不到一千公里，他实际未必能跑到一千公里。但在什么场景下？你比如跑高速，你跑到120迈，就是啥呢？就是在高速的这样一个标着这个最高时速，你跑120迈，你电车你去跑，你跑肯定跑不上一千公里，你记住了。而且用我的话说，你用不上，你除非是啥天天长春到北京的通勤，那也用不上啊。闪充已经解决你的问题了。
1: 嗯，对。
0: 闪充已经解决你的问题，你充电时间就3分5分8分的，10分钟给你都充满了，你上那厕所抽根烟你都出来都麻麻的了，那你还要什么1000公里啊？你1000公里你要跑星球以外吗？
1: 听你媳妇的吧 ，Model Y 可
0: 以，对，
1: 可以了，
0: 就听你媳妇这么犟呢，就是你要我是你媳妇，我都不跟你过了，太犟了。就是你记住了，就是你买车一个是要模样的，一个是要什么的，要实用的，你就要实用派就完了。你媳妇儿那真是，我跟你说，好媳妇儿那珍惜了，人选那玩意儿比你强的强，整太多，强太多了啊！买 Model Y 得了啊！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名医会本周5邀请嘉宾陈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理事，擅长治疗中风后遗症、颈肩腰腿痛、头痛、眩晕、失眠、面瘫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康复助您更健康。8月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关注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使用公众号加95号的汽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所以大家也不要错过。今天是星期五，就可以去加油。每周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我们的金牌技师龙鹏老师来给大家做解答。如果您遇到了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可以登录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我会看得见啊。稍后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打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和8581-5433就可以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跟大家分享一个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号馆、4号馆、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是十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非常的丰富，有老年文艺展演、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还有银发产业交流大会等等。大家呢可以在展会当中，可以比如说看到有健康咨询啊、休闲社交啊、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当然了，大家呢可以在9月11号和9月13号，就整体啊9月11号到13号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长春会展中心 1345号馆，欢迎大家到场来参观。另外很多朋友就说我想参加展会，我们也有招商的计划，大家如果有需要啊，想要参加我们的展会，可以打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大家随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那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你好卢蒙。你好卢蒙，能听清吗？
6: 谢谢好，能听见。
1: 哎，能听见啊。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留言互动。我们请到的是豪车会的卢蒙老师。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无论是维修疑难杂症还是保养的问题，随时可以来到豪车会去找卢蒙老师。18004445858 18004445858。在这里给大家首先推荐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是动态清洗，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车天下跟豪车会联合给大家拿出的一种福利，说白了就是不赚钱，纯纯就是福利。如果您的爱车有需要清洗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您就可以直接开到豪车会去做一下这个项目。福利价格四缸发动机一次就300块钱，基本上是1到2年洗一次就可以，也就是说你2年可能你就花费这一笔钱就 OK 了。如果是缸比较多的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动态清洗啊。室内的朋友我说了，中午你要是有午休的话，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搞定，所以大家呢放心可靠，来豪车会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一下，这个非常的有必要。真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积碳可以让车生百病，比如说你平时发现，哎，为什么我这车启动的时候有点抖动，为什么我这车突然间有点费油呢，可能都跟积碳相关的，所以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如果车辆真的积碳过多了啊，建议大家趁早去把它清洗一下，四缸发动机就300块钱，这个是明码标价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六缸的就是500块，然后18004445858去找卢蒙就可以。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来解答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先来关注第一个问题，传奇 M6， 他说想问一下卢蒙老师，正副驾驶玻璃升起来以后啊，一跑上路的话，这玻璃啊就有异响，但是把玻璃放下来以后，这异响就没有了。他问一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6: 像他这个可能是玻璃升降器这块有问题了，就是升到顶的话，可能有这个间隙，就是它贴合的不好，然后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异响。重点检查一下玻璃升降器啊。
1: 玻璃升降器啊，这个是重点的。还有这位朋友驾驶的是奥迪 A4 啊，他说启动挂挡以后踩油门没反应，得使劲踩才会往前走。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6: 像他这个挂上挡之后没有反应的话，你就重点查变速箱吧，应该变速箱这边来的毛病，有可能变速箱内部已经有打滑的这个问题了。像他这款车应该是无极的变速箱。重点查变速箱这块啊。
1: 可能是跟变速箱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变速箱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好久都没有跟大家提及了。我们经常说提示大家，变速箱油60000公里属于它的一个保养周期，一定要去更换变速箱油。这个很关键很关键啊，再一次提示大家。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变速箱这个元件呢觉得它很神秘啊。第一个都知道坏了以后修很贵。然后呢还有就是修起来也很麻烦。那在这里呢卢蒙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就在什么样自己能够判断车内变速箱出问题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平时怎么用能够不伤及变速箱。
6: 像这个变速箱这块啊，一般有毛病有故障现象呢，就是有前兆的话一般是轻微有抖动的这个问题，就你换挡可能会有一些抖动了，然后会有一些这个稍微有点耸车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变速箱轻微的这个毛病已经现象已经开始有了啊。然后这样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就是先及时的更换变速箱油，然后把这个整个变速箱这个档位升降档学习匹配，做一下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匹配学习啊，这个也大多数会有改善。那像稍微严重一些车这个情况啊，那可能就是变速箱内部已经有打滑了，或者是已经更严重的就已经出现锁档的这类问题了啊，这就是变速箱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像我们日常使用当中的话，就是能更好的去缓解减少变速箱出问题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就建议大家还是一旦就是热车之后再去比如说稍微加油猛一点啊，这样才那啥。如果凉车的时候啊，就温度没到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就是很加油，就是冷车的时候大脚油门踹是最伤变速箱的啊。
1: 就是凉车的时候不要大油门的去这个开车，这样的话呢对变速箱损伤会非常的大，这也是鲁木老师给大家做的提醒啊，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最后再强调一下，变速箱油6万公里去更换。很多朋友就说，那我那车变

0: 变速箱有人告诉我是免维护，不用换，终身不用换。但是我们说了，六万公里的时候要去做检测，看一下油脂的问题，好不好？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1038车天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田的 CRV 啊，他说问一下龙门老师，座椅通风啊几乎没有风，就是拿一个薄的那个餐巾纸啊，他说都不会吹走，也不会被吸住，只有电机嗡嗡的声，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1: 座椅通风这个功能啊，本身的话它风量也不大，就是你可能放一张纸，它不会有明显的这个多大的一个风量，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只要你坐上去的时候，因为你大多数你坐上去的时候它能感受到凉意，这就代表它正常工作没问题啊。
0: 嗯，
1: 因为座椅通风的风量很小，如果要呼呼吹的话人也受不了啊，这个
0: 没大毛病啊。还挺细心做了一个实验，你可以感受一下 CRV 啊，就是这个座椅你能不能感觉有点凉，如果没有感觉到凉，龙猫老师那它这个是不是就出现问题了呢？
1: 啊，就是它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只要下边电机工作的话，你坐上去的时候，尤其咱大热天儿身体出汗的情况下啊，坐在座椅上面会有
0: 信号不是很好。龙猫老师信号不是很好哈，那这样就是如果你不放心的，因为你自己做实验了嘛，你拿这个纸你感觉不到风，然后呢你又担心是不是这个通风坏了，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建议你啊，你如果在长春市内，你开进豪车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你看一看你就明白了，技师一上手就知道你这座椅通风坏没坏。如果你不在长春市内，你在外地的朋友啊，就比如说省内的外地的朋友也没事儿，您在当地找一家修配厂，你让他给你看一眼你就放心了，好不好？你省得你自己做实验做完了以后你就不放心，你发现没有风这怎么办？但是龙猫老师也说了，那风太大像小风扇似的，估计你平时也受不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提前跟龙猫老师预约一下也行，开豪车会，如果在长春，1800444-5858，1800444-5858。我们这样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0: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继续来关注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0431-8581-5411 8581-5422，问题也可以留给我们的导播啊，先稍后的时间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有人问了一下关于豪车会的这个地点哈，我一直在说豪车会啊，就是如果大家想找龙某老师的话，你就给他打电话或者你加一下他的微信，他直接给您发定位，就是在南四环附近啊，18004445858，这是龙某老师的微信，打电话都行。然后动态清洗的价格我再说一下，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钱，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这是给大家拿出的一种福利啊。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啊，这个就是你看你自己车辆的一个状况，如果你现在里程20000公里左右，没有做过任何的关于积碳的清洗，只是换机油机滤了，那建议大家可以去做一下，真的很有必要啊。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23款的速腾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龙猛老师，龙猛在吗？
1: 啊，在吗，姐姐？
0: 嗯，他是23款的速腾，他是 1.5T 的，他说这个跑道近2000公里就爆高温，他问一下怎么回事儿？
1: 啊，上周时候爆高温的话，就清理前端，就水箱和冷凝器散热这块啊，
0: 嗯，
1: 一般都是散热问题。然后当然也要检查一下缸自身缺不缺防冻液啊，放水泵啥的工作正不正常。如果其他东西工作正常的情况下，你就清理前端散热吧啊。
0: 嗯，所以这个防冻液非常的关键，就是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及大家。罗梦老师昨天给大家做了这个普及，大约就是2-3万公里就要换一下，是吧？
1: 这个防冻液和刹车油的话，就按掐年限就行，就是2年更换一次。
0: 嗯，
1: 因为这个就我说一下这两点啊，就是刹车油的话，它有吸水性，所以它这个用一段时间的话，它这个水含量超标，它这个沸点呐、啊、和它这个这个冬天的防冻这块都会有影响。然后像防冻液这块呢，它是化学品嘛，它这个超过时间之后，它会慢慢有结晶的这些结晶东西出现，然后容易堵水箱。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是还是要及时去更换自己车的这个防冻液和这个刹车油啊，2年更换一次啊。
0: 嗯，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普及啊，大家可以根据龙猛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时间的节点，然后去更换或者是去检测，好不好？荣放的车型，他说问一下龙猛，刹车就会出现金属拉扯的声音，一响不定时都会出现，然后呢也没有啥规律，他问一下这是哪儿坏了呢？
1: 它有刹车的时候有金属的这个声，它一般有可能是啥了？它这个像丰田车的这个刹车，它是有一个刹车报警的，是一个有个小铁片，
0: 嗯，
1: 有可能是刹车片薄了，然后它有这个报警出现了，所以会有那个小铁片的那个声音，你就检查自己车的刹车片吧啊。
0: 检查刹车片啊，这是给你做了一个检查检测的一个参考。在这里呢再跟大家说一下，还是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就是字面意思，免拆，不用把车拆开，然后外围是有一个机器，是以盘缸的方式，四缸发动机基本上一天治理好，如果是六缸发动机，就缸比较多的，我们就是2天左右，然后大家提前打一个提前量，特别是外地的朋友，如果您来的豪车会，一定要提前跟龙木老师预约，节省您的时间。我们说一下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在这里说一下，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价位，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咱以 EA38 奥迪车为例啊， EA38 的发动机，如果是四缸发动机，治理一次的费用就是2000多块钱，但是呢，要根据自己车辆，你是否有油封漏油啊、渗油啊，这个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车型而定啊，就是大约的价位区间。如果缸比较多的，咱说六缸的，大约就是4000多啊。前提也是要看你车型的种类有没有出现渗油啊、漏油啊啊。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可以直接跟鲁墨老师咨询、取得联系都行，18003-45858。但是我说了啊，就是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都是有质保，3年10万公里，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如果治理完了以后还出现类似的问题，它会继续来给你治，所以这个你可以放心。然后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在这里无论您是维修啊、保养啊，对于车辆的话是放心可靠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来，18003-45858。好了，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龙猛老师来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解答，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公屏后台啊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将会在下周一继续来给大家做一解答。

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福利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兰蔻家的精纯面霜，然后精纯面霜呢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因为它是兰蔻旗下高端顶配的精纯系列，在圈内呢也是公认的贵妇抗老的面霜，不少明星啊、美妆博主啊都在反复的回购，就是它抗老效果会非常的好。然后它质地的感觉是什么呢？两种肤感可选，它是有清爽型的，属于那种哑光不黏腻，滋润款是属于绵密软糯，锁水的能力更强，自带淡雅的玫瑰香，吸收非常的快，长期用呢，你的皮肤会觉得非常的细腻透亮，自带自然的柔光。但是我们知道啊，提及兰蔻啊，你想这样的精纯面霜肯定要很贵，对，因为专柜的话它一瓶是要2900左右。很多朋友就说，那为什么你们能这么便宜购买呢？和大家交个底儿啊，就是咱们这款的精纯面霜它是属于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这样说你就明白了。所以现在我们是属于七夕大促商城给的福利啊，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连锁员，库存有限，只有200组。所以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兰蔻这两个字啊，兰蔻，然后呢您就会看到一个链接啊，有一张图，看完了以后您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见了。这次推荐给大家的是兰蔻的精纯面霜啊，这个如果家里面或者是妈妈们啊，经常你用这个面霜，然后呢建议大家你可以去给他买一单，因为价格真的很合理，拍一发二，只要899元。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属于清爽滋润两个版本，所有肤质都能适配，油皮混油皮朋友啊，就是用清爽版啊，它是属于那种一抹就化开了，像现在呢天气比较热，然后皮肤容易出油，用清爽款，清爽啊，不泛油光。如果你是大干皮，就是你的皮肤很干，在秋冬换季的时候总起皮儿啊，或者是你一上妆会卡粉，那么建议大家你就去买滋润款，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对你的皮肤是属于牢牢的锁住这种水分，长效保湿的话你就可以用它。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皮肤的质地去选择。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兰蔻，别打错字儿啊，兰蔻这两个字，然后呢您将会看到的是一张图片，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啊，然后呢您就可以关注了。好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就是我们的旅游，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尼泊尔啊，大家呢如果喜欢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可以跟上我们的主播，我们会有主持人明天带队，然后呢陪你呢一起去尼泊尔，市场价格是8890，1038福利直降2000多，仅需要6499，包含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5钻的住宿，10顿高标准的正餐，所有的景点首到大门票，还有中文的领队服务都包含其中了。详细的信息13843100340，13843100340。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这种秘境旅行的话，就尼泊尔嘛，它是属于4飞7日尊享之旅，一共7天。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咨询，跟着我们1038共同去出行。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周末了，再次提醒大家两个事儿。第一个啊，明天周末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第二点，今天星期五，大家呢如果说没有油的，可以到众诚连锁去薅羊毛，因为周五的话加95号的汽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那我们就下周一不见不散，1038车天下上午10点都来，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6: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杯奶茶。
1: 对，王阳老师第一杯奶茶已经喝了吗？
0: 我不喝奶茶。
1: 我呢是很喜欢喝奶茶，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左脚啊痛风、嗯、
0: 咱俩这咋整，你左脚痛风疼，
1: 嗯，
0: 我左膝盖前阵锻炼过度，现在膝盖疼
1: 啊。怪不得刚刚我看你这个
0: 走路都有点一瘸一拐，
1: 走路的步伐明显有点慢哈。
0: 但虽然我不喝奶茶，但是我昨天晚上打了秋膘。
1: 嗯，你这秋膘打了点提前了吧。
0: 就是今天立秋，然后昨天去吃了一顿火锅。
1: 嗯，哇，这个东北的这个天气我跟你讲真的是哈，
0: 变化真
1: 不行，
0: 真是四季变化，
1: 真是
0: 严格按照节气走，
1: 对，
0: 不以人力为人的意志为转移，
1: 没错、啊、就是昨天啊恨不得就给你热的就已经、哎、
0: 不行了，
1: 对、
0: 然后今天早上我睡觉冻醒了，
1: 嗯，这上哪说理去，
0: 变化就这么大，
1: 对哈、啊、但是哎呀天气是一转凉啊，你看啊要是再这么凉个两三天，有人又说这八月份刚到，怎么就这么快就凉了？哎呦我的天！好吧，
0: 哎，我记得我以前在报社当记者的时候，每年这个季节都会有，一般啊都会出现一类稿件，
1: 嗯，
0: 秋老虎又来了。
1: 哎，对对对，啊，卷土重来。
0: 所以今天呢，这气温变化特别大，就是一夜秋风凉，
1: 是
0: 啊，当天入秋，
1: 嗯，
0: 但是未来吧，我估计可能还会有某几天，它会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也不要，放松警惕，
1: 对，
0: 到时候呢还该防暑呢，还是得防暑。
1: 对啊，大家就保重身体啊。
0: 嗯、
1: 另外呢，从这个天气一凉，秋天一来啊，可能啊，对于这个房地产圈来讲啊，金九银十
0: 啊，又来了，
1: 翘首期盼的每年当中最重要的
0: 啊、
1: 时间就要来了。
0: 确实是。
1: 对、
0: 嗯，
1: 那么今年呢，咱们长春依然啊，在这个其实启动很早，还没到金九。
0: 啊，
1: 在金八的时候，
0: 同时也很突然。
1: 嗯
0: 啊，当然对于某一些人来讲也并不算特别突然。
1: 嗯
0: 啊，这个启动是啥呢？我们长春市秋季商品房促销月又来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俗称的房交会啊，因为以前总叫房交会，但是现场有展会，可以这么叫呢，就是特别的贴切。但现在呢，基本上都是线上的，也不搞大规模的集中的展示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民间还把它俗称为房交会啊，
1: 对，
0: 官方呢叫长春秋季商品房促销月，
1: 嗯，
0: 时间呢从8月9号到9月10号，你看是不是挺突然的？那9号就
1: 礼拜天嘛，
0: 就后天就开始了，
1: 周日嘛，8月9号到9月10号，
0: 对啊、嗯，大概是这么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现在呢官方只发布了这个时间，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也是通过多方的渠道了解到，基本上我们能获得补贴的方式啊、金额等等，也可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1: 一下啊。
0: 哎，如果你想在近期买房的话，
1: 嗯，
0: 那么抓紧时间，哎，其实已经有更早抓紧时间了。上周末还有人在咨询我一个房子事儿，包括选这个具体的房源，还有呢、
1: 嗯、
0: 一个准确的一个比较好的价格，
1: 嗯
0: 啊，当时呢也都选定了，后来就买了，买了我也跟他说，我说你先别签正式的合同，
1: 嗯
0: 啊，然后可以等一等消息，
1: 好，
0: 等到最晚到8月中旬呢，就可能会有一个房交会的事儿啊、
1: 嗯、
0: 如果是确定了，到时候你就直接拿补贴了，如果是没确定你也不损失啥。
1: 嗯，
0: 哎，结果没等到8月中旬，在前天，就已经确定长春要举办商品房促销月了。但是呢，像官方没有公布说具体的补贴措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上半年的春季房交会，是发放2500张购房的补贴。
1: 嗯，2500份，
0: 2500份，补贴呢是每套房子补贴15000。
1: 嗯
0: 啊。当时呢在旗开区和静悦区还有一些区级的补贴，
1: 嗯
0: 啊，所以呢你就想，如果你假如就像我刚才说这种情况，你本身就有相中的房源了，那好，你等这一阵儿，额外至少再给你15000块钱，
1: 嗯，
0: 这不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1: 对呀、啊、
0: 你得
1: 15000，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0: 一辈子每个秋天你都全家来一杯奶茶，这都够花了，对吧？
1: 等咋的、嗯、
0: 所以呢这是等这几天预计会也会拿到一个补贴。当时春季的房交会呢是这2500张每一套15000，那这是我们长春市市级的补贴，
1: 嗯，
0: 综合算下来大概就是3700万的补贴
1: 啊、
0: 哦、当然了，
1: 3700万、
0: 哎， 长期关注我们节目的

0: 听众可能也知道，
1: 嗯，
0: 在今年春季房交会的时候呢，是通过抽取的方式来获得，一共抽取五轮，每一轮呢抽中500名购房者，然后呢抽中了才给你这个市级补贴，如果没有抽中，那比如说第一轮没抽中，那你名单可以滚动到下一轮，也就是说越早出手你获得的抽奖次数越多啊。但最后呢，我们当时也给大家盘点过，确实有的购房者没有抽中那15000的补贴
1: 啊，真的是有
0: 啊。对啊，咱当时也跟大家都说了，所以呢就是确定要买的话就得及早下手，包括在房交会没有开始之前你就要先选定你的房源。
1: 嗯
0: 啊，因为所以呢官方公布最终的如何抽取多少钱，这是按以官方为准，现在呢只是说据我了解一些情况大概的分析一下。第一，长春市级的补贴肯定还是会有的。
1: 嗯，
0: 我个人观点啊，如果官方说最终补贴政策不一样，那最晚后天咱也知道了。
1: 嗯，
0: 因为预计后天就要进行第一轮抽奖了。
1: 对
0: 啊，所以呢这是市级补贴应该是肯定会有的。
1: 嗯
0: 啊，金额呢应该还是15000一套。
1: 嗯，
0: 数量呢应该比春季房交会更多
1: 啊。是比如说上一次春季的时候是
0: 2500，
1: 每次是500个。
0: 对，
1: 那你指的更多是比如说我们会拉长这个抽奖次数，还是说单次比500还要再增加一些？
0: 你看上次是一周抽一次是吧？
1: 对，
0: 但是
1: 抽了5次，
0: 这次8月9号到9月10号一共就1个月时间。
1: 嗯，
0: 所以呢他得
1: 啊，对，
0: 9号就开始抽，一周一次的话，那么一共是5次。
1: 嗯，
0: 当然不会等到9月10号，应该在9月6号。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这五次，这就好像有点像那个，给你开了药，
1: 嗯，
0: 然后半小时吃一次，一共2次，你需要多长时间，
1: 嗯，
0: 是吧？实际上就半个小时，因为拿到药你就可以先吃一份了，
1: 对对，
0: 对吧？所以呢，预计是经过这5轮的抽取，那么数量会比春季房交会有所增加。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上次是5轮，每一轮是500份啊。
1: 对，
0: 这次呢，也就是第一轮是500份。
1: 嗯，
0: 第二、第三、第四轮是800份。
1: 哦，
0: 最后一轮是433份，就这个数字搞得非常的有零有整啊。那加起来是多少？加起来应该是3333。就比去上半年的2500份要更多了
1: 啊，那
0: 多了800多份。
1: 我这次总数是4×3
0: 啊，对啊，
1: 对，然后分5×8，
0: 4×3对吧？你4×3乘以，你看1、2、3，4×3乘以1.5，
1: 嗯，
0: 对吧？4999.5万，也就是总额大约是5000万的补贴。
1: 上次春天是3700万，这次是又哎呦，
0: 力度要更大，
1: 确实
0: 啊，
1: 确实是金九，
0: 哎，份数会更多，
1: 嗯
0: 啊，你看上次有很多人没有抽到，
1: 对，
0: 那我估计这次3333份应该是差不多能够的。
1: 哎，
0: 啊，
1: 我上次没抽到，这次还有机会吗？因为我
0: 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没有了，你那买房有，嗯，备案有相应的时间限制，
1: 对对对，
0: 啊，
1: 就这次。人数，因为上次是2500人嘛，
0: 嗯，
1: 这次多了800多人，所以说机会可能更大一些。
0: 对，就是池子更大了。
1: 嗯，但是，咱们不都说金九吗？我觉得这个好像启动有点早，以我的理解，起码得8月末，贯穿整个9月。
0: 所以我原来判断的是8月中旬。
1: 对，
0: 就我上周咨询我那个购房者，我跟他说，
1: 嗯，
0: 最晚8月中旬就能有信儿。
1: 嗯
0: 啊，结果呢，现在8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啊，9号这个周末就开始。
1: 嗯，
0: 数量更多，持续时间更短。
1: 嗯，
0: 你看你春季房交会呢，是我记得是春节之前的2天开始的。
1: 嗯，
0: 然后中间还跨一个春节假期，大概是2月12号还是14号，
1: 嗯，
0: 开始，然后到3月底结束。
1: 嗯，
0: 就是
1: 跨度比较长，
0: 大约是接近50天的时间。
1: 嗯，
0: 40多天吧。
1: 嗯
0: 啊，这一次呢就相当于1个月时间。
1: 嗯，
0: 所以呢时间更短，数量更多。
1: 嗯
0: 啊，但是区级补贴还有没有现在还不确定。
1: 嗯，
0: 啊，市级呢大概是这样的方式和频次。
1: 嗯，
0: 那同样呢也是就是因为春季可售的房源也少一些。
1: 嗯，对
0: 啊，所以现在可售房源要比那时候多多了。
1: 嗯，
0: 所以呢就这个成交的数量，正常来讲我们 就像姚老师说的金九银十，所以金九银十其实指的是在备案的这方面，或者是签大定。那么这次促销月呢，我觉得会把这个事儿呢会提前，就所谓的金九会往前提，然后等到9月10号之后，成交量会裤衩一样的下降了，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和规律。
1: 什么时候搞这个补贴？什么时候就是黄金期？
0: 这样的，然后补贴结束之后，必然是购买力已经集中释放了一波，所以呢，在补贴结束之后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成交量下滑，甚至是包括你等下周再出统计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周，它的成交的数量都会跟以往的周有不同，
1: 对
0: 啊，因为即便是正常卖的话，可能也得等到能拿到补贴确定了，然后再签一些正式的合同啊。所以呢，虽然是数量更多了，但时间也变短了啊。所以呢，在这个期间需要买房的话，尤其需要抓紧。然后明天呢就是周六呢，大家我建议啊，想要买房拿到补贴的话，尽量是明天就到售楼处去看看，选选你的房子。我估计明天就是怎么申领，什么怎么抽取，这些都已经确定了。所以呢，如果有适合你的房源，那好，那明天你就选定你的房源。当然在这更早，如果你已经关注的话，那就更好了。你同时还可以跟你在这之前到现场去看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做一个对比。因为房交会除了我们长春市的市级补贴以外，同时要求参与的开发商也要拿出一定优惠来，所以呢，这属于一个双向叠加的这样一个期间，那么可能就不止这15000的补贴而已啊。开发商呢，当然如果你不知道原来的价格，那你是无感的，假如说你以前也没看过，那现在你确实想买房，然后去了，人告诉你个价格，说这是一定优惠之后了，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优惠，那比如说一周之不用都不用太长，就是一周之前，你到哪个售楼处你去算个价的话，那时候应该都没调价呢，你可以跟现在的房交会说楼盘给的优惠来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优惠。
1: 除了政府给补贴之外，各个的这个项目也要再调一波价格。
0: 对，
1: 哇，这个真的很有力度。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刚刚在想啊，这真的了解这个信息，就是给你省钱，而且是大力度的省钱，
0: 确实
1: 啊。我今天早上还在想，我说我们的节目这个口号应该怎么说啊，房屋买卖啊，楼盘对比，怎么能让大家更直观的知道我们的节目对你有什么用。后来我就刚刚我在开场白的时候我就在说
0: 啊，
1: 买房更便宜，卖房价更高就行了。是吧，
0: 是
1: 这就是大家最基本的诉求。
0: 对啊，因为这种大宗的商品的，无论是买还是卖，值得你为它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而且呢，你付出的这些，有些时候你付出不需要太多啊，因为在之前就包括刚才说的，你不知道这个价格是不是优惠的话，那基本上我都知道，你可以在群里就问问我就行了啊。
1: 是是是
0: 啊，进群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四个字就可以了。会如果有啥具体的单独的问题，可以在群里啊单独的艾特我就可以。说到这个房交会呢，咱刚才提到说有政府的补贴，那么有一些楼盘也得拿出一些优惠的活动来。昨天呢，我就去了一个楼盘，那个下完大雨我去的。去那个楼盘，因为他确实他已经确定了房交会的优惠啊，同时呢赠送的东西也会更多，所以咱买房子呢要想自己省点钱，无非就是要么花的更少，要么得到的更多。
1: 对
0: 啊，也是这两，如果是二者兼得那就更好了。鱼和熊掌我都要。
1: 在买房子这一块，起码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啊，让大家可以鱼和熊掌 都能兼得。
0: 对啊，昨天我就去，因为昨天上午去一个楼盘啊，下午也去了一个。下午去的是一个简陋的楼盘，上午去的是一个刚刚亮相的楼盘。对吧？下午这个简陋的楼盘呢，就是保利河锦塘区。
1: 河锦塘区。
0: 哎，在前一阵的节目中呢，我就有一个粉丝的问题，好像涉及到河锦塘区可能适合的，但当时我没有。

0: 又提，是因为它剩余的房源实在太少了，面段呢不太适合。昨天我又去又重新来确认一下保利河景塘区的这个房源。它呢是属于一个双轨道交通的准现房，当然也有一些现房，价格是处于一个历史的低点。历史低点是啥概念？就是从它第一天开始卖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各个时期全算上，都是一个历史的低点。低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就是原来大概11000的，你现在可能是花8000多就能买哈。当然这种情况呢，
1: 这也太低了，
0: 这种情况因为在从第一天开始卖，我就知道它的价格，一直到现在各个时期都知道，大概是从2年前到现在。从它的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非常的尾盘了。啥叫非常的尾盘？就整个标准层的只剩下一个面积段的十几套房子啊，其他它是三个户型啊，89、110和126啊，这么三个户型，要101和126，这么三个户型，其他两个户型呢，标准层全已经卖光了。就120还剩十几套，那你说一个楼盘你标准层就剩十几套，那纯纯的尾盘，一般都在百套左右就算尾盘了，这个就是属于纯轻尾了。当然除了标准层以外还有少量的一楼，就这点房子啊，然后所以呢它有一些价格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划算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同小区对比，那好，那你现在有一些标准层，你肯定是比以往买的价格要更不便宜。然后对于一个楼盘来讲，它在清尾阶段必然会出现一个便宜的房源啊，大概率吧，基本上吧，咱也别说那么绝对，说全都是贼便宜的房源，那也不太现实。就是一个楼盘在剩十几套房的时候，它甚至是个位数的时候，它很可能会有一些房源价格比较低。那好，现在这个大约卖了2年时间的保利河景塘区，它就是这种情况。啊，当然这个，8000多是毛坯的房源。但是咱刚刚说了，要不然你给你付出的掏的钱更少，要不然你得到更多。那好，现在是付出的钱更少，已经确认无误了。那有没有得到更多呢？有。这个月啊，也就是8月份，同时也是房交会这个月。房交会优惠他们是额外的，就是有2个点的房款的优惠，再加上政府补贴，所以呢，开发商优惠，长春市的补贴，再加上价格的一些调整，好，大概就这么个情况，你花的更少，那还有哪儿得到更多呢？所有现在126，因为它只有126的标准层嘛，这个月成交会送8件套的家电，
1: 那基本上也就全送了，这一个住家
0: 对
1: 家电，8个基本上也
0: 是
1: 全了，
0: 而且8个都是咱家里比较常使用的一些重要的家电。
1: 那我们猜猜，
0: 不是拿那个
1: 不是小家电啊，
0: 不是拿热水壶啥电磁炉来来给你对付的，
1: 对面包机啥，冰箱、彩电、洗衣机。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得加点那个形容词，比如说冰箱，你把它换成双开门冰箱
1: 啊，大容量双开门。
0: 彩电呢，你把它换成75寸的彩电，洗衣机呢，你给它换成洗烘一体机。
1: 哎呀，
0: 然后还有空调，空调不用加形容词了啊，然后还有热水器，还有净水厨下的净水机。
1: 哇，这个现在家里面住也很必备的
0: 啊。对啊，我装修房我就单独买的嘛，也是吉林交通广播当时的那个净水器，当时买的，
1: 这很重要，喝好水很重要
0: 啊，一直都在用。还有呢，嵌入式的洗碗机，嵌入式的蒸烤一体机。所以咱就说
1: 真是就很全乎，
0: 就是咱家里的基本上你必备的重要家电不但都有了，而且成色还不低呢，是吧？你看咱常说的说冰箱、电视、洗衣机，这是都得有的，对吧？然后洗衣机还给你变成了洗烘一体机，再有空调呢，也是有的，这是几个大件，热水器也是必备的。
1: 这个就省这8个电器，这就省多少钱呢？
0: 然后包括你
1: 2-3万呢，这得
0: 像厨房用的这个净水的，洗碗机、蒸烤一体机，
1: 对呀，
0: 厨房的也都是重要的家电，你也都配上了。所以说呢，这个我觉得
1: 这力度是可以真的，
0: 因为他们也没说总共的价值多少，但是咱自己可以想，
1: 对，你自己可以市场价，你平均一个咱就算2000。

0: 五吧，
1: 对啊，
0: 平均一个两千五，八个不就两万吗？这是往低了说
1: 啊，
0: 对不对？
1: 所以呢，就是咱看这些诚意还是挺足的啊，
0: 而且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1: 啊，就是八月份才有的，
0: 就是刚刚
1: 啊，对对，八月份是
0: 就赶紧吧，
1: 啊，他这个126，然后买房了可以送这个家电的八件套啊，这就是我说的，一方面是花的更少，一方面是得到更多。如果两个都具备，那熊掌和鱼我都要。
0: 对，
1: 就是
0: 这次就给你们来这个了啊！
1: 哎，保利和锦堂旭它就是这么一个产品。
0: 嗯，
1: 当然了，你要说价格更低的还有没有？
0: 嗯，
1: 也有。
0: 嗯，
1: 啊，我说8000多是基本的平均价格。
0: 嗯，
1: 当然你要是不挑啥楼层的话，7000多块钱也有。
0: 啊，还有7000多一平的。
1: 哎，而且这个也送，家电也送，
0: 对，也送。不是说你达不到我们的单价和总价，我们就不送。就是这段时间，只要你在和锦堂旭，哎，
1: 一视同仁。
0: 对，
1: 限制呢就是八月份。
0: 其实吧，我觉得这个打算买房的朋友，这段时间去和锦堂旭，指定是特别开心。但是之前的已经买到的，可能只能眼睁睁。
1: 那这事儿啊，这事儿咱得承认，就是市场上这些房价是有变化的。
0: 嗯，
1: 同时尤其到尾盘的时候，
0: 嗯，
1: 会容易出现一些促销的，
0: 对对对，
1: 这是措施。
0: 对，
1: 当然你要是，当然那个尾盘的时候，同样面临着你可选房源少，
0: 对
1: 对吧？你
0: 这个都是
1: 标准层，一共就十几套，
0: 对对对，
1: 对吧？这玩意儿你要是想选择面多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就得趁着早买。
0: 对
1: 啊，这玩意儿就是你要是想选自己特别满意的楼层，那你就早买，
0: 嗯，
1: 啊！你要想享受比较大的实惠，
0: 嗯，
1: 那你就晚买。
0: 对
1: 啊，当然，如果是像我这种专门选顶楼的，
0: 嗯，
1: 那就方便多了。
0: 是
1: 啊，我等，因为我等到最后这十几套，我可能也能选到顶楼，
0: 嗯，
1: 是吧？如果说开始我早点买顶楼的话，也能找开发商谈一个不错的价格，
0: 嗯，
1: 对吧？所以看你自己选择要的是啥。有的人我就想要次顶层，
0: 嗯。
1: 啊，那又为了满足这你自己这个就是大众普遍认为非常好的楼层，那必然得多花一些钱，
0: 对
1: 对吧？所以这基本的规律就是这样，大部分楼盘都是这样的。所以126，它是你说8000多，或者甚至还有7000多，有的总价都不到100万，
0: 嗯，
1: 就能买个126平，126平还是那种4室2厅2卫的，
0: 嗯，
1: 啊，别看它是2年前推出户型，但是它的户型依然是非常的能打，因为2年前推出的时候，它就是市面上非常好的一个户型。
0: 嗯，
1: 从它开始，大家还惊呼说：“哎，89平，你能给我做3室2厅2卫？”
0: 嗯，
1: 就这么个飞机格局。
0: 嗯，
1: 当时那是一小户型多格局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代表。
0: 嗯，
1: 啊，当然现在卖没了。
0: 嗯，
1: 现在是126平的4室2厅2卫，啊，也是飞机格局的赠送独立的电梯检视啊，这么一个格局，126平的。这个是你看现在买的话，那么在9月份它就能入住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也是一个纯的准现房。
0: 嗯，
1: 拿过来哗哗哗装修。交房之后
0: 啥也不耽误，
1: 花花装修完了呢，哎，你想在今年能入住，这也是有可能的。嗯，9月份你拿2个月装修，对吧？年内你住进新房，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啊，然后你要是说慢慢的收拾，春节之前搬到新家去，几个月就把这事儿搞定。从买房到住新家，几个月的事儿就可以搞定。啊，
0: 2027住新房啊。
1: 啊，而且
0: 毛坯是吧？
1: 对，这毛坯。
0: 嗯，
1: 那你要说装修也有
0: 啊，也有装修。
1: 有啥呢？因为保利和锦堂旭吧，它是一个单独的组团，
0: 嗯，
1: 它整体这个大的项目叫保利岳云台
0: 啊。
1: 岳云台呢就更早了，应该在2020年还是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嗯，
1: 已经前面呢有那么，哎呀，有那些楼栋就是早已经入住了。
0: 嗯，
1: 啊，叫岳云台的已经都入住了，和锦堂旭是9月份交付。
0: 嗯，
1: 所以呢，岳云台还剩点现房。那你要说这儿咱就可，你要说要装修咱可以再说一下
0: 啊。
1: 现房呢基本剩1楼带地下的了，
0: 啊，
1: 但地下算面积
0: 啊，
1: 地下算面积，所以呢就是属于那种喜欢1楼的。
0: 嗯，
1: 那好，保利岳云台的现房现在也是非常简陋。
0: 嗯，
1: 大家非常简陋呢，第一花的更少，第二得到更多，也是都满足。
0: 行，你就去看看，
1: 我告诉你
0: 指定是让你，
1: 哎，我告诉你花的更少，为啥敢这么说？
0: 嗯，
1: 因为花的更少，是因为它这个1楼带地下的单价只有5000多块钱
0: 啊，
1: 就是单价贼低，得到更多的啥呢？这是送你装修，不是送家电，是给你装。

0: 修好了，
1: 嗯，
0: 楼上楼下都装修好，
1: 嗯，
0: 5000多块钱，
1: 嗯，
0: 所以
1: 这就可以了，朋友们。
0: 所以你刚
1: 要啥自行车？
0: 这就是对啥呢？在长春的西城啊，想喜欢一楼的，那就更省劲儿了，直接是现房装修好交给你，
1: 嗯，
0: 然后5000多块钱单价，
1: 嗯，
0: 一楼的啊，一楼带地下这样的产品。所以呢，你要是想要标准层啊，或者是想毛坯自己装修，
1: 嗯，
0: 那么就合情堂序啊。如果想用贼低，如果你本来就想买一楼，
1: 嗯，
0: 我倒不建议大家说，哎，我原来不想买一楼，后来一说这个价格实在很便宜，又给送装修，然后你去买一楼，那你得真正的实地好好体验之后，
1: 嗯，
0: 你再做决定，而不要单纯因为便宜就去买一个一楼带地下的，因为它毕竟是特殊产品，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有的人居住习惯，有的人居住不太喜欢，对吧？所以，不要买任何楼盘都是，不要因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而成为影响你决策的最关键因素。
1: 嗯嗯
0: 啊，还得是选适合你的。
1: 对
0: 啊，所以呢，昨天去又有一些跟以往还有一些区别。因为以往呢说，合情堂序是双轨道交通，因为往北它是那个2号线和6号线，
1: 嗯，
0: 双峰站。以前呢，就是在距离交房比较早的时候呢，大家去那块把路修路隔开了
1: 啊，
0: 所以你要走站点绕老远了。
1: 嗯，现在
0: 已经打通了，
1: 嗯，
0: 打通了你就到二三百米。啊，我目测200-300米就到站点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跟当初买房的时候呢，更有所区别了啊。因为当时呢，你要再说离说是双轨道交通，然后你去又贼费劲，你会觉得哎呀，这将来要不通咋整，是吧？你还得绕。然后现在是通了，就是直线直接就到站点，
1: 嗯，
0: 200-300米啊。所以这是在西城，确实房源不多了，
1: 嗯，
0: 属于这么一个。付出更少得到更多的简陋的楼盘。
1: 嗯嗯，好吧，马上我们的这个购房节补贴就要来了啊，
0: 嗯，
1: 咱们周日看一看谁能够率先变成500个
0: 啊
1: 幸运的朋友啊，每人1万5，补贴特别大啊。秋天来了，祝大家秋天快乐，保重身体，周一见，
0: 安康，
1: 拜拜。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关注天气。哎呀，果然咱们东北是最尊重立秋这个节气的地区。我今天出门，早上我看六点多出门，我甚至想穿个外套。今天呢，我们的低温来到了13度啊，最低温度只有13度，最高温呢24度。再来关注吉林市，终于转多云，13度到22度，延吉多云转小雨，21度到29度，四平阴转多云，21度到23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2度到28度，白城雷阵雨转晴，17度到25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1度到23度，松原小雨转晴，19度到23度，白山多云转小雨，21度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小雨转多云，13度到23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

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爱好，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来，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宏毅。
1: 哎，大中午好，我是小瑞呀。
0: 哎，就刚才跟大家说了，咱们东北这个天气啊，在立秋的这一个节气，嘎嘣啊，一下就凉快了啊，
1: 对，
0: 非常舒适啊，
1: 就是让你觉得说我们老祖宗啊制定下来的这个历法，真是非常的合理。
0: 但也是今年是正好就赶上
1: 了，那这确实是
0: 往年立秋吧，也没不像今年那么嘎巴，
1: 是嘎巴一下子，就是这个气温如同坐电梯一样，直接就下来了。
0: 最重要的除了气温的下降呢，是不闷了。
1: 对
0: 啊，
1: 室内的湿度，如果你有温湿度计的话，你看一看你家里的湿度是不是直线下降了。
0: 对，就是原来吧，就其实咱这个也不是说那么怕热，主要是闷。一闷吧，你无论做什么都非常难受。你洗完澡啊，擦个汗，换上身衣服又出汗了啊。
1: 你甚至都不想坐那打游戏。
0: 没错啊，
1: 这个湿度一大，你的呼吸会觉得不畅。
0: 对，因为往年吧也有天气比较炎热的那几天，但是你像我们打篮球，就天气热依然很多人。夏天嘛天气好，一般你就天热就从5:30左右就开始人就开始来了。但这两天因为太闷了，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人啊，人少一半。
1: 对，
0: 但这个天气下呀，我估计这个大家的室外运动呢，室外活动啊，无论是打球啊，还是溜达呀，还是跑步啊，都可以这个提升日程。
1: 你想吧，你像我家里的，我这长辈就家里的没空调，人家也不吹，没那习惯。
0: 是
1: 前两天都安空调了。
0: 对，我家也安了，我家也安了。
1: 前两天都安空调了。
0: 这个天气下出汗就是比较舒适的了。这个非常好啊，非常开心。
1: 对，非常开心。
0: 主要现在洗完澡吧，身上滑溜溜的。
1: 对
0: 啊，原来洗完澡身上黏糊糊的。
1: 哎，是，
0: 这个澡洗的就是有效洗澡。
1: 对，
0: 不过得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早晚啊，就现在就不能说比较热了，早晚比较凉了，
1: 十来度。
0: 你要说晚上，你说7-8点或者早上7-8点出来溜达呢，就稍微这个穿一个薄的啊，相对来说薄一点的这个外套，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穿长袖，我觉得就是薄的外套是没问题的、啊，
1: 没问题。因为你看，我今天早上六点多出来太冷了。
0: 对。
1: 然后我看到附近的那个环卫部门组织了一些这个老阿姨在那除杂草啊，
0: 是，
1: 他们都穿着长袖。
0: 对啊，就没问题啊。开心啊，
1: 开心，开心，开心！同样开心的，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这个我在副驾驶啊，自打是我们双男组合啊，男上加男组合这个成立之后啊，
0: 是
1: 会经常的性的跟大家分享体育方面的新闻
0: 啊。怎么的呢？
1: 说到这个明日之星冠军杯啊，中国的 U17 和上海 U17 组成了两支队伍来参加明日之星冠军杯这个邀请赛。
0: 都有哪些这个队伍参赛呀？
1: 毕尔巴鄂竞技的 U17、阿森纳的 U17、勒沃库森的 U17、河床的 U17，都是
0: 有些强队。
1: 都是一些这个世界范围内的一些有你像欧洲的足球俱乐部青训，
0: 是
1: 包括你像河床，这是南美的，
0: 对
1: 啊，南美的这个俱乐部青训来参加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呢，这今年应该是第4次了，还是第5届了啊？这个是由上海足协啊，上海市足协、上海市政府推进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能够邀请到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俱乐部的青训和我们国家队的U 系列的这个国家队去踢球，
0: 是
1: 这个对我们的成长、对对方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没错。
1: 那现在呢，我们目前呢是分别3-2战胜了阿森纳 U17，1-0战胜毕尔巴鄂 U17。2-1战胜勒沃库森U17，在小组赛当中呢占据第一名，
0: 还是不错的。
1: 还有 B 组呢，B 组是上海U17
0: 啊，
1: 上海的U17其实就是中国U17挑选剩下的这些人
0: 啊，
1: 组成上海U17，在另一个小组也是头名。
0: 非常好啊，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上海申花是不是要保级了？
1: 申花是这样的啊，申花是赛季之初计罚分罚分呢，这个在这个赛季包括泰山啊，山东泰山啊，老牌强队啊，山东泰山呢本赛季还经历了这个内忧外患啊，也是这个临阵啊，这临时换帅，这个状态一直不好啊，是这样。
0: 但是这个U17们表现这么好，让我们对未来啊也是有些期盼。
1: 对
0: 啊，
1: 你想啊，U17我们刚拿了亚洲杯的第2，
0: 是
1: 亚军。
0: 然
1: 后呢U20、U23，我们都分别在亚洲范围内取得不错的成绩。
0: 希望吧，希望在4年或者8年之后，我们能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看到中国队啊。
1: 因为青年队的成绩与国家队的成绩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
0: 是，
1: 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进世青赛了，朋友们。
0: 没错。
1: 包括世少赛，也有20年了。就说这20年我们的U 系列的成绩一直不好，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的 U 系列，尤其是 U17 这批，包括 U20 这一批，我们是站在亚洲的准一流，
0: 没错，
1: 甚至是一流。因为你看第2嘛，亚洲第2嘛。
0: 对啊， 希望能看见。但是伊麦蒂诺啊，这个国际联主席就说要扩军，那个最近也是遭遇了一些影响。
1: 哎，因凡蒂诺呀，这个
0: 人也不知道能不能真扩成。
1: 这个人在算小账，
0: 对，
1: 他算的是小账。他推进的这个当然了，这个已经说不推进了啊。
0: 对，
1: 他推进的这个私有化改革呀，是想给自己从国际足联退下来之后谋求一份出路。
0: 有，但是直接就给他这个嘎巴了。
1: 没有，除了南美足协，谁支持他呀？
0: 对呀，这不当场就说要那啥嘛，让他辞职嘛。
1: 对，
0: 我为啥说这事儿？因为他说要再扩军，我说再扩军，中国队应该就能进了。但现在看可能有点够呛了。
1: 他扩军不是为了中国队啊，他不是说为了中国队扩军64支球队啊，不是为了那个。他扩军单纯是为了赚钱，
0: 对啊，
1: 而且这次也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0: 没错啊。但是总体来说吧，还是有希望的。不过我这两天其实刷到一个抖音啊，他就在讲，就是他是一个家长，他说这个中国的青训呐、和这国外青训现在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咱们的这个青训现在，他认为啊，就是因为是他孩子嘛，他说他现在已经不，这些孩子已经不练足球了。说中国的这个青训的问题在于太刻板。就教练对你的要求，就比如说你的既定动作，就比如说你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干这个事情，你的动作一定要标准。但是那说他在这个国外参加青训的时候吧，前两年是快乐足球，就教你这个孩子培养足球兴趣，然后让你苦练基本功，就在这个过程中让你基本功扎实，然后让你有对足球有足够的兴趣，然后在你基本功成型之后，他开始教你踢足球。就他不会教你这个动作应该怎么踢，他把原理告诉你，完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1: 这个因为我并没有实际的参与过青训的工作，
0: 我也没有、
1: 我不能说他是说他这个说的对或者是错啊，因为有些人也愿意在网上造谣。
0: 是，
1: 但是他说的这一点在篮球范围内
0: 也
1: 是有区别的。你像就我们国内的篮球青训啊，根据你的身高去直接让你挑选位置。
0: 对，
1: 像国外的部分国外的国家的一些篮球青训啊，是从不分身高，不是说你看你长挺高，那你去打中锋吧，那后卫技术动作你不用练了，不是这样的，是
0: 全练，
1: 全练啊，是全练。等到一定年龄阶段，再去分流、分位置，再重点练对应位置的技术动作。
0: 对啊，但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因为你确实是像这个大球运动呢，这个咱们国家，不是那种传统强队啊，一直都是有差距的。
1: 这个理念我们会慢慢进步的。
0: 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跟咱学习似的，咱一开始这个学习不好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你不能说你就是想学啥学啥，全让你学。等你这个总体的水平上来之后，慢慢的调整。现在你看不也兴趣教育了吗？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体育啥训练也给你开始往上安排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也让你开始学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啊，因为它不是说你就一个班的人，就这十个人，你咋练你说调就调。它是一个慢慢的进步的过程啊。这现在既然发现问题呢，我相信在未来呢也会有针对性的调整。这诚意上大家也能看出来啊。那个时候为啥厉害呢？就那帮人真是苦练呢。你就咱们就是
1: 你说是说几十年前吧。
0: 对啊，
1: 几年前我们走体工大队的这个，
0: 对，就是那帮人是真拼命练。就是你就说那个战神刘玉栋，那膝盖那个啥都碎了，我都能上去咳去。
1: 对，
0: 你放在现在呢，你真是要有这样的学员说我想咳，那教练呢，就家长啊，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些
1: 舆论，
0: 对，也不会同意的。那不是把孩子，你说那孩子二十来岁，你上我膝盖五岁了，你就上去咳，那不是坏人吗？
1: 对，那个时候是讲究这个、
0: 精神啊，
1: 对，精神。但我不是说现在没精神面貌啊，
0: 对，
1: 现在也很有啊。
0: 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当时就是我就要赢，我就拼了命，就是命也不要了。有很多球员当时打封闭嘛，你现在你看谁说这个直接就打一阵封闭断送职业生涯、你除非说是对于国家队来说非常重要的比赛，这就是成长的啊。现在就是在我们经历一个我觉得是比较长的阵痛期吧，就是我们怎么找到一个科学的锻炼的方法，科学的培育的方法，然后让有一种另一方面的展示出我们这个争强好胜也好啊，说我们要取成绩也好啊，锻炼这个水平也好啊，这个平衡是需要慢慢找的。
1: 对，这个平衡我就是想说，这届U17中国U17表现极好的赵松元啊，当然赵松元原本在没有这几场比赛之前，他已经有积累了很多的粉丝了，因为赵松元呢在之前的青训俱乐部他踢的就好啊。在这届U17这个不叫世界杯啊，U17这个系列邀请赛啊，和欧洲啊，包括南美啊，这些豪门的青训队伍在对抗之中展现出来的他脚下技术，1.90米啊，
0: 是
1: 1.90米，在禁区内可以穿裆蝴蝶穿花，一过四，然后挑射门将过，
0: 很熟练啊。
1: 对， 然后还可以回撤进行防守。
0: 嗯，
1: 1米90多，你多久没有见过1米90多的有这种技术？
0: 是不是世界杯那个踢个世界波就是他呀？
1: 前两天他今天确实踢进一个世界波。
0: 我因为我现在看那切片了嘛，啊，就是你看现在这些球员，就新的一批，在经过一些
1: 今天
0: 调整啊，一些调整之后，已经能展现出自己的实力了。
1: 对，
0: 有可能他们，
1: 但是他是清华附中的，他清华附中的，他要万一想去念清华怎么办？他不想踢球了，
0: 那也得踢。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陈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理事，擅长治疗中风后遗症、颈肩腰腿痛、头痛、眩晕、失眠、面瘫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康复助您更健康。8月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啊，就刚才跟大家就聊聊体育啊。
1: 这个那咱俩那个23年的剧和九门要不要说了？
0: 简单说一说，
1: 简单说一说
0: 啊。最后给体育收个尾吧。
1: 嗯，体育收个尾。
0: 就现在这些孩子们很厉害啊，这个让大家看到希望。但是呢，这个我们也不用给他太多压力，说这孩子以后一定能行，因为不太一定。嗯，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18岁啊，18岁左右就是一个孩子的关键时期。
1: 对，就是说能不能够合理的挂上肉啊，然后这个
0: 对、
1: 这个你的爆发力有没有增长，或者是突然下降啊？
0: 是啊，就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18岁上大学嘛，就是他从一个孩子步入一个到成年人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有可能这玩意儿你就成了啊，有可能就完了啊。
1: 对，就是说在14、15岁、15、16岁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小孩和比如说欧洲啊、非洲啊这些小孩
0: 差不了太多啊。
1: 身体素质上没拉开差距，
0: 嗯，
1: 但是一旦过了17，有可能身体素质一下就拉开差距。
0: 没错、
1: 你当年关注过的那些小将们啊，可能就没有最终没有入选国家队。
0: 是啊、就可能就没起来、
1: 对对对 对
0: 有人说那这个国外的什么姆巴佩呀、亚马尔啊，那就那么几个。
1: 对，
0: 全世界也
1: 全世界范围内啊，也就那么几个人。
0: 但我相信
1: 越级啊，能越级去踢这个成年组的球员啊，
0: 而且是豪门啊，就那么几个啊。当然，我相信咱们国家肯定会有啊，可能他没有从事这个行业，他没找着这个人啊，但未来也许会找到的啊，也许未来会找到的。
1: 啊，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国家队啊，希望国家队
0: 越
1: 来越
0: 好啊，
1: 越
0: 来越好啊，无论是这个足球还是篮球啊。哎，一说到这儿，
1: 一说到篮球啊，
0: 这篮球咋还完了呢？
1: 哎呀，这可咋整？
0: 咋整？那个原来那上届还挺关注那个在意大利打球那个赵维伦，那就回来我一看，好像也不也没那么厉害，他可能就没起来。他在那个那时候好像也是17、18吧，那个也挺厉害，应该。
1: 赵维伦是。他好像我看赵维伦是，我觉得有点限制于他的身高。赵维伦个子，
0: 那你不能这么说啊，
1: 个子不高。
0: 那个日本那个河村永辉，
1: 他有投射。赵维伦我觉得没有投射。
0: 那
1: 赵维伦是有个子有速度，但是没投射。
0: 那不得了吗？那不还是说这个技战技能那个能力差一点吗？就不是说他不努力啊，就是运动这个东西啊，除了就不说运动，就竞技，就一切竞技，天赋是第一类的。
1: 艺术类也是吃天赋。
0: 对，
1: 艺术竞
0: 技，只要你跟竞技挂钩，你的天赋是就是没有商量，就是第一。
1: 对对对，
0: 啊，我这个人天赋足够高，我看一遍就会。你天赋比我差一点，你得练20遍才会。你说咱俩谁厉害？这个天赋这个人更容易走得远。
1: 对，就像是投篮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你像库里这纯天赋，纯天赋。
0: 哎、
1: 我
0: 不
1: 是说他不练
0: 啊，
1: 人家爸爸你就是投手，
0: 他不能说
1: 他爸爸就是投手，
0: 不能说纯天赋吧，就是他的天赋把他带到这个位置。
1: 对
0: 啊，你说像他这么努力的球员肯定有，但就是没他厉害，这就是天赋啊。
1: 对对对，
0: 天赋第一位，没办法。
1: 你说奥尼尔没天赋吗？他罚球就练不出来。
0: 是他真不练了啊，他也真不练啊。这个如果大家平常有这个运动基础啊，或者平常有运动习惯，你能看出来。就你像我现在打球看那些孩子，他们都高中生，那厉害的和一般的那真是差10万8千里啊。就是高中生现在厉害的，我根本就整不了人家，就人打你跟就喝水一样。
1: 对，
0: 你要说就是他纯爱玩。那这真面呢？
1: 对对对，
0: 真面啊！这个体育说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这个能越来越好啊。
1: 嗯，
0: 哎，最后插句题外话啊，
1: 哎，
0: 这个可能大家也知道，詹姆斯去76人了。
1: 哎，非常合理
0: 啊，很合理，但是没有成为想象中的那个画面啊。那个勇士其实非常努力的这个招募他了，但失败了，我也不知道他为啥不去。
1: 詹姆斯还是主要是看这个谁，看杰伦布朗，看杰伦布朗的面子去的，因为什么呢？杰伦布朗是一个顶级的外线防守者，他不只是持球防守精英，同样也是无球不畏的比较厉害的人
0: 啊。
1: 詹姆斯这个人，他在无球防守之上，不论是他詹姆斯1.0还是2.0时期，还是他生涯暮年，他无球防守他就是习惯性的漏人，习惯性的溜号。
0: 也不是溜号，人球星，球星有的球星就是有特权。
1: 对，他就看这经常性的漏人啊，詹姆斯在无球防守，但你看。詹姆斯在持球防守之上还是这个比较专注的，但是无球防守詹姆斯基本上就是这个不愿意专注去无球防守。那么正好有杰伦布朗了。
0: 我这个东西吧，他不
1: 有杰伦布朗了，
0: 不是说詹姆斯的问题啊，这个是大部分人通病。你现在看球场上打球好的孩子都不防守，真的，就是尤其是从那个打球偏美式那种，我们这两天打
1: 你要你夸他一句，你防守好像詹姆斯。
0: 球场就有一个小孩，就打球很帅很美，不防守就溜达
1: 啊。
0: 反正我也没跟他一伙儿。
1: 他下快攻是跑特别快，
0: 不是打半场吗？
1: 啊，打半场，
0: 都老快了，就是拿球哭哭咳，完变相什么炒菜啥的都很溜，防守就非常消极，因为他劲儿啊都使进攻上了，
1: 嗯，
0: 所以这种球员你看他厉害，但他做不了牌，就被这帮老头收拾的，就一个来一个来就打他，就那就他防那人就呜呜跑，完他也跟不上，嗯，你说一个18岁小孩，你跟不上一个32岁老头，你说夸不夸张？嗯，这
1: 说谁老头呢？我都33了。
0: 就说你啊，
1: 哎，那么下赛季76人的比赛呢，将会非常的好看，因为呢，本身啊，76人的这个外线的这个马克西呀、啊，就是下快攻特别跑得特别快的一个人，
0: 嗯，
1: 那詹姆斯也是。
0: 好看啊，
1: 好看啊！这边恩比德一抢到篮板，发现哎自己身边没人了，全都已经
0: 恩比德发起快攻、啊
1: 哎，全都到前场了。
0: 他不写过当后卫吗？
1: 全都到前场了。恩比德一甩完事。
0: 嗯，对啊，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下赛季 NBA 的比赛啊。话回来啊，这周呢周五我们最后进行这个电视剧的排行啊、这个简单的跟大家就分享一下啊，这如果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们，可以听我们的推荐，稍微选择一下。啊，都不错啊，你要咋先讲九门呢？看了吗？
1: 先说九门，看了
0: 啊、
1: 嗯，看了，但是呢，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尊重原著，我是个原著的，
0: 是，
1: 我就没有倍速看
0: 啊，
1: 看的就比较慢啊，嗯、看的比较慢，
0: 看两集。
1: 先说不满意的地方啊，我是优酷会员，
0: 是
1: 一集43分钟的情况下，中插3个广告，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0: 你知足吧？
1: 嗯，
0: 你知道现在电视剧多严峻吗？现在就10个电视剧里，可能有3个电视剧是裸跑状态
1: 啊，
0: 然后剩下3个电视剧只有1个中插广告，
1: 嗯、
0: 这个中插广告多证明它已经是 number one 了，
1: 就是火了，但是观感特别差啊。
0: 你3个中插证明这个电视剧就是它的收视率应该是同档的，就属于就是断崖式领先了。
1: 因为本身43分钟之前已经有1分多钟的广告了，
0: 啊、
1: 1分多钟广告之后
0: 倒呗，
1: 开始进剧。剧播着10来分钟一个中插，
0: 嗯，
1: 10来分钟又一个中插，然后紧接着还一个中插，3个中插广告。
0: 我现在吧，
1: 太多了。
0: 就是其实你说广告影响大家对于电视剧的观感呢，100%影响。我现在是有些理解，我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理解它广告的植入啊，就是这么密集是好事，是因为你只有这种投资商。电视剧才会越来越
1: 良性发展。
0: 对，
1: 我的建议是什么？把3个中插放到中间一起给我播了。
0: 因为能打的都没有，一个能打。你是客户，你完，比如说你是卖车的，我是卖轮胎的。我说咱俩中插安一起、
1: 嗯，
0: 那能行吗？那不影响我吗？那谁知道你广告万一拍得好，那不给我吃没了吗？
1: 好，就是说《九门》这部剧从阵容上、配得上这么多的这个中插广告啊，肯定是有很多赞助商想抢着给《九门》投广。
0: 咱把这个先排除啊，把这个中插的这个问题先排除、
1: 嗯，
0: 就单从剧情和演绎上来讲。
1: 好，
0: 好啊，
1: 好。九门啊，从
0: 16集啊，现在啊，
1: 我先说服化道啊，
0: 是
1: 因为盗墓题材的影视作品，
0: 嗯、
1: 服化道一定要过关，
0: 没错，
1: 尤其是你这个，比如说地下的一个庞大的地宫的场景的搭建，
0: 嗯，
1: 一定要有真实感，
0: 没错，
1: 这一点九门非常过关，
0: 嗯，
1: 作为一个
0: 应该查查看他那个是 CG 还是现搭的，
1: 我看着不像 CG，
0: 现搭的，
1: 我看着像现搭的，
0: 嗯
1: 我看着像现搭的，
0: 那老钱了，
1: 哎，然后呢，这个他叫啥来着？
0: 曾舜晞吧，
1: 不是曾舜晞，旁边这个
0: 霍威廉，
1: 威廉
0: 叫啥名来着？
1: 哎呀，演张大佛爷，
0: 他叫什么名字？我想想啊，他三个字。
1: 哎，咱俩这个脑
0: 说粤语那个，
1: 咱俩这个脑，
0: 陈伟霆
1: ，这个演员他不老，
0: 哎、这个挺神奇
1: 啊，他不老，他10年前演九门，
0: 差不多啊，差不多
1: 过了10年。就好像是10年前一起拍的电视剧一样啊，没老、
0: 嗯。
1: 我相信他一定是跟着咱们台买的这个 SK 2的这个神仙水，
0: 肯定是有保养，
1: 肯定是有保养、
0: 啊，
1: 或者是用了咱们台推荐的这个辣美，
0: 没错。
1: 哎，咱这就中插广告
0: 是、
1: 非常合理，
0: 合理、
1: 非常合理的。
0: 他不能说没老吧，就是岁月在他身上呢，就稍微是沉淀了一下，他的相貌上没有明显的皱纹呐、或者面相上的改变。
1: 哎，是
0: 啊，
1: 我只看了前4集啊，这、前4集。节奏呢？虽然一集是43分钟，但是你并不觉得它节奏缓慢。
0: 你跑中差不就算半小时了吗？
1: 对，你并不觉得它节奏缓慢，推进的呢还是比较快的。
0: 是。
1: 然后呢，在这种题材的电视剧当中加入中插广告，有一个好处。
0: 什么好处？
1: 就是呢，让你缓一缓，
0: 歇一会儿。
1: 因为它还是有比较吓人的场景的，还是有比较吓人的画面的，
0: 因为跟盗墓有关嘛。
1: 对，尤其是像我这种胆儿比较小的人，中间插一个广告让我，哎，
0: 海绵宝宝，
1: 哎，稍微缓一缓，
0: 是、
1: 稍微缓一缓，然后紧接着再来，就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 说这个看恐怖片，我主动去上个厕所，
0: 喝个水，
1: 主动上个厕所喝个水，这个中插广告节奏还行。再说到曾舜晞，我对他这个本人啊，这个演员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0: 不太了解，
1: 没有任何意见啊，这个只是我觉得我自己看原著嘛，我觉得吴老狗啊，应该长得没这么帅。
0: 名儿就叫这个名儿嘛，
1: 对，
0: 他应该怎么说呢？
1: 吴老狗应该长得没有曾舜晞这么
0: 帅，不能叫倜傥，也不能叫风流，应该再狗一点。
1: 吴老狗他不是说真狗，他是养狗嘛，他是这个养狗世家，就
0: 是
1: 在训狗方面比较厉害。
0: 就是说他这个气质吧。应该叫怎么点，应该叫痞一点。
1: 哎，他这个曾舜晞其实挺适合二月红那个气质，
0: 他就他太板着了，
1: 太板着了。这吴老狗这个角色应该让我去演，就是比较老然后比较丑。
0: 我觉得有一个人可能会合适啊。年轻一点的陈小春，你觉得怎么样？
1: 哎，行，
0: 是不是
1: 春哥有那个痞劲儿啊？
0: 对，而且他是痞帅，痞帅的，
1: 对，痞帅啊。他自己看原著我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0: 对啊，就是他吧，不能说他帅，但也不至于很丑。
1: 如果春哥小春哥去演陈皮阿四也行啊。陈皮阿四是有一点痞劲儿，然后下手非常的狠。
0: 是
1: 啊，陈皮阿四是比较很厉很辣的一个角色。
0: 但因为陈小春他在，如果他干他看他的综艺节目啊，他有点憨厚在里头。
1: 对
0: 啊，
1: 就是得是山鸡哥附体。
0: 对对对，
1: 还得山鸡哥附体。
0: 你
1: 看，
0: 现在不行，
1: 那是爸爸去哪儿里边的那个不行
0: 啊。现在他现在吧，就是因为年纪上来吧，我估计他那个慈祥的这个状态上来，就是他年轻的时候陈小春比较适合。曾舜晞演的也很好，我尽管没看啊，但是从您的表达应该是他演的还不错。
1: 他演的好，
0: 就是他有点从海报看太正经，他像一个书生。
1: 对，所以我说他演二月红行，就是上一部当中张艺兴那角色，二月红就是、
0: 哎、张一山也行。
1: 张一山呢？张一山有点瘦精瘦，精瘦，
0: 挂点肉呗，
1: 精瘦精瘦的。
0: 推荐啊，
1: 推荐啊，
0: 这个、
1: 九门，我是个人推荐啊。而且呢，不要因为它是第二部，你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应该把第一部老九门先看了再看第二部呢？不用啊，故事还是比较独立的。
0: 是，
1: 你就算之前没有看过《盗墓笔记》，你直接来看，从第一集看九门也行。
0: 没错啊，推荐大家啊，九门。然后刚才谁说？
1: 陈伟霆真帅，
0: 哇，真帅啊，真板正啊。
1: 对，
0: 你那刚才谁说三体还是不错的？我刚才
1: 看说三体是23年的吗？我们这个盘点啊，盘点电视剧夯拉榜已经盘点到23年了啊。
0: 三体确实好看，但是我们刚才去昨天也跟大家说，三体有观看门槛，
1: 有门槛。像我这种这个脑子不太好的看不了三体。
0: 不只是脑子不好啊，就是你得专注。
1: 我怎么的？我现在都不止脑子不好了。
0: 不是说脑子不好，它有门槛，是你得过。专注度够，
1: 对，
0: 然后你喜欢这种文戏比较，
1: 我觉得还得有一定的理科知识。我觉得看三体，
0: 你也不用有理科知识，你就把它这一段话列为 A， 因为这个就把它想成一个技能，也行。我觉得它的观看门槛是它文戏太多了，你得算。你得看，你说你得理解，你说啊，这个人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要干这个事情，哦，原来是这样。完，这么他这个人说是一个这个物理不存在了，因为啥啊？因为出现了一种现象，现象是啥？你可能不会去理解。你说哦，原来是有现象，让他觉得物理不存在。你得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过程，而不是说现在很多电视剧说，哎呀，哈哈哈哈，哎呀妈，吓死我了，就是单纯的这种直观的这种感受啊。文戏太
1: 难解。就是三体虽然不是恐怖片，但是确实有很多画面让我觉得恐怖。
0: 你是精神恐怖？你觉得这个是农场主的故事吗？
1: 对，农场主
0: 啊，万一咱们
1: 火鸡科学家，
0: 万一咱们真是火鸡科学家呢？
1: 对呀、
0: 你想一想就很恐怖。
1: 我看剧的时候，我就说，真的，这个宇宙会为我闪烁，会为某一个人闪烁，然后眼前真的出现了这个倒计时，这太可怕了。
0: 对，就是
1: 烫得我汗毛直立。
0: 只有喜欢这种剧情的人，说我能带入进去，你才会觉得电视剧好看。你让雪丹老师说火鸡科学家啥玩意儿？火鸡科学家谁？火鸡他就不觉得三体，
1: 不如看两集孤偶。
0: 对啊，我们一起看过三体。雪丹老师看一说啥玩意儿？
1: 没耐心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呀、啊。 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5: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5: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5: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12: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飞驾驶。大家中午好，张梦红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这周给大家进行了这个电视剧的盘点啊。
1: 哎，暑期如暑期档啊，你如果很闲的话，没有这个有些剧荒，那么就听我们最近的几期节目。今天说到2023年的电视剧，
0: 是一个比较多款相机佳作涌现的。
1: 23年我们吃的挺好，首先要说到的是
0: 漫
1: 长
0: 的
1: 季
0: 节啊，这三位老戏骨太厉害了啊！
1: 张译、范伟、秦昊，
0: 那嗯，
1: 那个演员长得特别像张译哥，我每回看我都
0: 说，你说张译，我说啊，叫什么昊来着？他叫
1: 我不知道，我每次都叫他张译，
0: 他叫侯，是不是叫侯什么昊啊？演那长得特别叫
1: 陈明昊，
0: 陈明昊，
1: 哎，陈明昊
0: 啊，陈明昊，他最近演的就是，哎，他是不是演这个剧火的？
1: 那不是，那他不是演这个剧火的啊，
0: 他这个我是因为这个。

0: 啊，然后他又演，他前两年演一个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1: 来，你看这个吧，你看他作品列表吧，你要说的是哪一部？看看啊，
0: 啊，演那个
1: 老舅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嗯，骑士，
0: 演的那个法条的那个，
1: 第二十二条吧，
0: 多少条来着？
1: 第二十条。
0: 他演那个玛丽的哥哥，太搞笑，给我乐懵了。
1: 第二条，
0: 我太喜欢他了，
1: 嗯，
0: 就是。从《漫长的季节》之后吧，就关注这个演员。就他后来的作品啊，前头作品可能太老，我这不爱看老片啊。
1: 嗯，
0: 我比较喜欢看那个高像素、高帧率的。我就他之后的这个作品都关注了。
1: 嗯
0: 啊，这第二十条的演太有意思了。
1: 嗯，
0: 他演那个玛丽的哥哥啊，他演那个警察嘛。
1: 嗯，
0: 太好了啊，太好了啊！漫长季节也
1: 漫长季节啊，
0: 不跟大家多说，没看的一定要看，
1: 没看的一定要看啊。看过的这个再刷也不是不行啊。
0: 对，
1: 这个、
0: 在这个悬疑的剧里，我觉得排前五吧。
1: 嗯
0: 啊，在2020年度甚至可以排前二。
1: 嗯，
0: 你要说谁能跟他一？就是较量一下呢，也就那几部，那个就是什么叫啥来着？《无证之罪》啊，就那一系列的，
1: 嗯，
0: 那几个可能能跟他就支吧支吧。
1: 嗯嗯嗯。漫长的季节很短啊，
0: 嗯，
1: 篇幅很短，就是迷你剧，然后还是立足于东北啊。咱们这个东北的文学啊，
0: 哎，
1: 真是
0: 苦难文学呀，
1: 啊，苦难文学真是出作品。只要你愿意去扎根东北去挖掘故事，
0: 是
1: 咱们这片土地。总会给你惊喜，
0: 因为有很多人情味在里头。
1: 嗯，
0: 我觉得有很多人情味在里头，人与人的这个更多的是，感情上的交流很多。
1: 嗯，
0: 就有很多人就说，为啥东北这个故事这么好看？就是感情上的交流很多，大家就真诚对人嘛。
1: 嗯，
0: 能讲东西很多，就东西我觉得最重要。这个电视剧是什么？好看在哪儿？真诚。
1: 嗯，
0: 啊，很真诚。这个故事呢，很真。演的呢也很真，
1: 嗯，
0: 那这电影视剧就是好看，再加上剧本也好啊，
1: 对，
0: 漫长的季节一定是推荐给大家。我真的建议啊，咱们未来的国产电视剧啊，就是你再长也别太长了，
1: 嗯，
0: 你就二十集
1: 往里挺好，
0: 你往上扩24集，
1: 嗯，
0: 算你出俩迷你剧嘛，
1: 嗯，
0: 24集你就到头了，你就，
1: 嗯，
0: 就行了，
1: 嗯，
0: 你就千万别整说其实现在已经缩短了，原来
1: 当年的《西游记后传》就是为了扩到20多集才把那个动作反复剪辑，然后变成3遍，其实把那动作剪辑完了之后就10来集。
0: 我认为啊，就原来就是再往前，这个国产电视剧都60来集，我那电视剧我为啥就一部没看呢？你咋看呢？你说，
1: 嗯，
0: 你60集，你就一天你就是看10集，你得看6天，
1: 嗯，
0: 你说谁说我能连着6天看一个电视剧？
1: 这还是看好不好看？《甄嬛传》你60多集，我就没觉得。
0: 那有几个《甄嬛传》呢？
1: 那倒是
0: 啊，对吧，
1: 嗯？
0: 你说正常，你就像《九门》这种电视剧，
1: 嗯，
0: 我追着看，
1: 嗯，
0: 我看2天，看3天，我忽然有个事情打断我，
1: 嗯，
0: 我就没办法再继续看了，
1: 嗯，
0: 我就忘了。
1: 你主要是你呀，啊，没有耐心。
0: 我们哪有耐心？不是我没
1: 耐
0: 心，
1: 你我就很有耐心。
0: 你现在因为短视频这个事儿，谁有那么长耐心能看40集电视剧啊？
1: 嗯，
0: 你出按季出行，
1: 嗯， 嗯
0: 我就比如说你半年没出，或者你仨月没出，哎，我这个就是对你的感兴趣，这个好奇心一下提升来了，完，
1: 嗯，
0: 你再出再看，你就60集，你分3部行不行？
1: 那你说九门都10年没更新了，
0: 你看那你出，你
1: 看
0: 看
1: 多少集，看多少集啊？
0: 不是，你看九门你出完，你10年没更新，大家是不是感兴趣？你这，调度的非常厉害，非常强烈，你出来大家就爱看，
1: 嗯，
0: 你哭哧给我扔60集，完你中间磨叽的，你情我爱的拉拉咕咕的，谁爱看那玩意儿？我看短视频那30秒直接给我一直拉到底，我太好了。
1: 哎，弘毅主要抨击的还是昨天我们提到的这个职场剧
0: 啊，对，
1: 还是职场剧的事儿。
0: 你中间就是你整那些情节啊，我跟你讲，我看那个短视频，我就看20分钟，
1: 嗯，
0: 我直接就爽了，
1: 嗯，
0: 够了。我看短剧我都看完了，
1: 嗯
0: 啊，对不对啊？话说回来啊，
1: 还是说23年啊，
0: 还23年，
1: 23年这个第一部啊，23年评分第一，《漫长的季节》，我们强烈推荐。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啊，
0: 对啊，
1: 如果你看过，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借着这个凉爽的天气来去
0: 感受
1: 看一遍，因为《漫长的季节》第一遍看完啊，你还能再看一遍咂摸味儿。
0: 对，
1: 挺能咂摸味儿的一部片子，
0: 是，啊，
1: 像当年的马大帅一样。
0: 要跟大家这个交流，有的人说他有的地方啊，这个有些缓慢。你要这个剧你都觉得它缓慢，
1: 对，它就12集好像是。
0: 你都觉得缓慢的话，我只能说你可能看短视频看的太多了。
1: 嗯，而且呢，
0: 缓一缓啊。
1: 漫长季节的镜头美学，
0: 你感受一下。
1: 是需要我们去咂摸的。
0: 尤其是这个时代，大家人人都做自媒体嘛。
1: 你可以跟漫长的季节学学镜头美学，学学色彩美学。
0: 人都问说，我怎么拍视频好看，拍照片好看？
1: 跟好剧学，跟好电影学。
0: 这个我是。

0: 真的问过，就是因为我有同学在那个北电学导演的，我说我如果就是想问，就怎么能把照片或者怎么把视频剪好看拍好看怎么办，他说你看好片子。
1: 对
0: 啊，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他给我推荐了几部，叫水形物语吧，叫，
1: 嗯，
0: 是不是叫这名我忘了啊，就他叫这个，就当时特别火的，他说你看看这部片子学一学，
1: 嗯，
0: 漫长的季节是你可以学一学的，
1: 嗯
0: 啊，推荐给大家各方面啊，全方面的就给到夯，
1: 嗯，
0: 啊。第二部呢就是狂飙，
1: 狂飙，
0: 啊，嗯，狂飙多少集啊，狂飙是不是有点长了，
1: 看看啊，这上面
0: 显不显，
1: 他应该有显示啊，他应该有显示的，
0: 这是39集
1: 啊，三十，
0: 我稍微有点长了，
1: 39集啊，
0: 嗯，
1: 但是因为这个比较精彩啊，
0: 嗯，
1: 就是还觉得不算特别的长，这个我要说的是《狂飙》当中的贾冰老师的这个角色啊，
0: 哎呀，
1: 贾冰老师这个角色呢，为这部戏
0: 增光，
1: 他个人呢，他个人的表现为这部戏增光不少。如果不是这部戏，大家是不是以为贾冰老师只会在春晚上包饺子，忘了他国家一级演员的身份啊？
0: 我觉得大部分东北的小品演员啊，就特别厉害的小品演员，不是所有的啊，就特别厉害的小品演员都是非常厉害的演员
1: 啊，就是说他能演好喜剧片，其他的片子我也能演好，
0: 没问题。
1: 你看他，你看他在这里边演一个大流氓，
0: 是，
1: 嗯
0: 嗯，
1: 或者大黑社会，你看他演的都好不好？
0: 你都不说他们那个张百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网红啊，
1: 嗯，
0: 他演的坏人真坏啊，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有那味儿啊，有那味儿啊，这部剧我觉得啊，他如果能出两部，他会更精彩。
1: 嗯，
0: 就以安心这个变成这个民警之前和之后，他出两部，
1: 嗯，
0: 然后把这个两部的剧情，
1: 包括高启强怎么黑化，
0: 对，
1: 嗯，
0: 就是第一部结束就是高启强黑化完毕变成老大，
1: 嗯，
0: 然后呢大家留下一个悬念，第二部之后他老大在怎么落寞的，怎么被抓的，拍第二部，然后把每一，现在他是39集吧，你每一部都拍24集，
1: 哎，
0: 你一共48集。
1: 那啊，你是这是这样的，
0: 对，
1: 你要的是前二十集，你要的其实就是前二十集一个独立故事，因为前二十集就是贾冰老师的这个角色，
0: 对，
1: 倒了，
0: 是
1: 倒下，然后呢，那个谁站起来了，
0: 对，高
1: 启
0: 强
1: 站起
0: 来
1: 了，
0: 你把这个作为一集，然后你把这个故事再丰满一点，完，后面呢？你再丰满一点，
1: 嗯，
0: 你其实我觉得后面有的就稍微有点快了，
1: 嗯，
0: 啊，稍微有点，就是没把故事完全讲透，
1: 嗯，
0: 你再多3-4集，你完全能把它讲得更精细一点，这个电视剧我觉得会更加的精彩，啊，
1: 哎，
0: 当然你不说现在不精彩啊，也精彩，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些环节，就是，
1: 你觉得有点长，
0: 该讲的地方没有讲透
1: 啊，
0: 有的地方还太墨迹，
1: 嗯，
0: 啊，你像其中这个李一桐这个角色，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为什么要存在呢？
1: 哦哦哦，
0: 你这角色稍微有点和这故事，嗯，没有那么重要，
1: 嗯，
0: 哎，没有那么重要。然后这个大嫂啊，没的也太突然了，
1: 嗯，
0: 啊，那没了之后，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有点，
1: 嗯，
0: 也没有，我应该再给他讲一讲，我觉得，
1: 嗯，
0: 因为这个角色大家非常喜欢，忽然咔吧。
1: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得吐槽一下安心这个角色，我有点烦人，我有点烦他
0: 啊，确实是，啊，
1: 我有点烦他。
0: 那你再多几，
1: 你也烦他，
0: 嗯，你再多几集，你让他再立体一点呢？
1: 嗯，
0: 他为什么痛苦？为什么纠结，
1: 嗯，
0: 啊？他
1: 我是真烦他。
0: 对这个蛰伏的过程，他是怎么想的？他的心理过程，
1: 嗯，对，
0: 还是可以想一想的啊。
1: 嗯，当时李一桐那角色怎么下药把安心毒死呢？啊，这各
0: 他
1: 就是单纯的我是讨厌这个角色啊，
0: 他没毒死他，就他不是给他抹的那个危害品吗？
1: 对，就是，
0: 让要坑害，
1: 其实是普通奶茶，普通奶茶
0: 啊，对，
1: 普通奶茶那个毒品没给他下。
0: 这个悬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就让大家觉得很有悬念的地方，没拔起来。
1: 嗯，
0: 那，就是
1: 我真是不喜欢安心这角色，真招人烦。
0: 就是他是主角，嗯，那你看这个他的风头啊，就被郑秀文完全盖过去了，被高启强完全盖过去了。
1: 嗯，
0: 刻画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像我说的，他现在39集，他变成2部24集，他会更加精彩。
1: 嗯，
0: 那你出两部能咋的呀？就现在为啥我就说他不出一出二呢？你学一学啊，人都是一二三，现在国外都是。
1: 哎，我发现这个《狂飙》之后，张译老师在这几年接戏总是接这种类型角色，《狂飙》之后他总接这种类型角色，就是
0: 没办法呀，
1: 普通话不太好。操着一口有着方言口音的普通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办事贼拧巴，这样的角色，
0: 嗯，问题是，我要是这个写剧本、编剧或者我是导演，我愿意把跟那个类似的角色，因为他演太好了嘛，给他嘛，
1: 总演这种角色。
0: 他你意思是没怎么跳出舒适区，是不是？
1: 下一个，
0: 嗯，下一个，
1: 23年去有风的地方，
0: 可以看一看。
1: 去有风的地方，哎呀，这个戏呀，啊，当时啊，就跟我的阿勒泰一样啊，
0: 是给大理直接带火了，
1: 人人都讨论。本来大理的旅游热度就高啊，去有风的地方之后，又把大理给加了一把火。
0: 没错啊，这刘亦菲
1: 现象级啊。

0: 刘亦菲在里非常美丽啊，是这个女人实在美丽啊，演技上也挺好的。嗯，
1: 我觉得，
0: 不是，
1: 我觉得她台词不过关，
0: 是，但是
1: 她台词功底不过关，
0: 你就看她就觉得就也没有那么违和。
1: 嗯嗯，
0: 对不对啊？也没有那么违和。你的意思是他不够自然嘛？
1: 对，他说台词不自然。
0: 对，嗯，确实有、这个。
1: 他演了这么多年电视剧，他说台词还是不，
0: 因为他够
1: 自然。嗯
0: 啊，因为他够美。
1: 嗯，对，他就好看。
0: 你不是
1: 他就借着这张好看的脸？
0: 你算一算，就是这些
1: 你迷我，
0: 就那些影后啊，就是那些演戏非常好的，就拔尖的影后，无论是国内国外的，有哪一个说就他实在美丽的？
1: 嗯，对。
0: 对不对？没有说那个
1: 美到犯罪。
0: 对，就是你像其他国家，韩国最近有一个这个叫大赏啊，就他们 number one， 就男女放在一起比个第一。那女的就单眼皮，长非常好看，但是不是一看就不是出类拔尖，是非常有气质的。
1: 嗯，
0: 演戏非常好。90后、90后，那但是他们的国家一些非常漂亮的女演员，就都有各自各的问题。
1: 嗯，
0: 实在美丽就一定会有缺点。
1: 嗯。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用回复手表了啊，200块 Coach 的手表已经抢购空了，下架了。399块钱这一波车已经开走了，向我们迎面开来的这一波车是兰蔻精纯面霜，是兰蔻他们家最高端的线。精纯系列在兰蔻品牌里顶配。超多明星美妆博主无限回购，它里边添加的三重核心成分分别是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那 PDRN 都是护肤界里边王牌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呢还唤醒你的皮肤细胞自身修护，让衰老远离。开盖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淡粉色的膏体质地绵密，上脸非常好吸收，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就像自带高光，摸起来光滑细腻，就算在素颜状态下呢，皮肤也自带柔光质感。兰蔻精纯啊，朋友们啊，这个价格真是不便宜，得3000块钱，一个月工资啊，3000块钱，2950一瓶啊。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同样也是一波车啊。这波车如果说呢你想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上车购买，899块钱2瓶，899块钱2瓶，也是临期清仓啊，也是临期清仓才会有到这样的价格，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还有一年多啊，有效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如果说你买两瓶用完也是没问题的，你要是担心用不完，可以和朋友去拼购，一人出400多块钱就能够买到兰蔻精纯面霜了。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套啊，只有200套，跟昨天前天的200块手表一样啊，也是到货了这么一批临期清仓，大家可以来按需购买，899块钱2瓶兰蔻精纯面霜。都是60毫升啊，都是60毫升，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关键词是兰蔻，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关键词兰蔻。再来说云南啊。

0: 再来说云南，如果说呢你想去云南旅行，跟着主持人雨山，畅行晚高峰主持人雨山去云南旅行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关注9月8号到9月13号，详情拨打13843100340，打电话咨询。在9月8号到9月13号，我们将会一起去泸沽湖，去香格里拉，去松赞林寺，去虎跳峡。全程甄选携程4钻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都睡得安心。那在吃的方面呢，不仅有特色的云南餐食，包括野生菌火锅啊、藏族吐司宴以及藏民家宴，还有红酒品鉴晚宴，每一顿都是高规格高标准，绝对不是那种非常拉胯的团餐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那在服务细节方面呢，首先落地就会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你献上花环，当月你要是过生日，就是九月份，无论是9月1号还是这个9月20几号过生日啊，只要你过生日，都会赠送你一个生日蛋糕和鲜花。那全程也会有星级导游全程陪护，车上有水、水果、消毒用品。如果说呢大家感兴趣，可以来报名，4999块钱一个人，13843100340。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陈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理事，擅长治疗中风后遗症、颈肩腰腿痛、头痛、眩晕、失眠、面瘫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康复助您更健康。8月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6: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7: 我吧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咋整？
4: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又到了每周五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我是主持人龚鹤，每周五呢我们都会邀请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跟心理方面的有关知识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艾米老师您好。
9: 龚鹤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关注心理关爱健康，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8: 嗯，好的，非常感谢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今天看到艾米老师之后呢，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艾米老师你这个瘦了好多呀。
9: 是啊，
8: 然后艾米老师说的，那我最近这个要是没瘦都说不了今天的这个话题了。
9: 是这样的，
8: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说的这个话题是身体发胖与心理有关嘛哈。其实我也是女性，然后我们艾米老师也是女性，所有的女性在嘴里边说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减肥。
9: 对呀、啊、是啊，
8: 减肥也是永久的话题。嗯、
9: 对、嗯、我前两天我们那个有朋友哈在一起哈、啊、聚餐的时候呢、嗯、啊差不多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在这儿讨论。

0: 在我身边呢就是啥样的呢，今天减肥今天瘦，然后呢明天又胖，胖完了继续瘦，就是属于那种有的时候反复的这个胖瘦，就是不能说一直能保持一个在自己认可的这个范围内。所以说呢今天或者说我们就说有点啥事儿的时候就暴饮暴食，今天我们就想跟艾米老师说说这种就是很多人这种减肥的这个情况哈，有暴饮暴食的、啊，然后有这个一有事儿就大吃的、然后还有的就是心情不好的或者是怎么的就空虚寂寞、焦虑都吃、
1: 对，就是我们要也和龚和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关于啊我们身体逐渐发胖的这种情况，身边有各种各样的哈这种现象，然后我们来去探讨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到底怎么办呀？
0: 是，
1: 就像龚和老师谈到的，很多人都陷入一个减肥的怪圈，
0: 是的
1: 就是说哎呀你看我也管住嘴了，我也迈开腿了、体重纹丝不动。像昨天我有个朋友，我们说一起吃饭，他说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哈。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最近啊，我在减肥呢，我不能吃啊。我如果跟你们去了，我这就破了戒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呢？说哎呀，一直在这个节食。看起来可能也有点效果，减那么个十斤八斤的，但你一旦是停止了节食之后，马上就开始反弹，
0: 对
1: 然后这个体重就纹丝不动。
0: 是的，
1: 还有的人因为自己这个身体越来越胖哈，就会很焦虑，然后越焦虑越想吃，之后就是干脆自暴自弃的，我就暴饮暴食啊，就算了吧，爱怎么着怎么着，结果这个体重就不断的这个飙升。
0: 艾薇老师，我还有一个怪圈，就是我自己的，其实我觉得不是生理上的饿，就比如说我一到晚上七八点钟，当然这个时间大家可能就追追剧哈然后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就一到这个时间我就感觉到想吃东西，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知情意我的这种感觉它也是不是心理的生理上的饿，肯定是这个
1: 也有点心理因素，
0: 就是寂寞啊、就是嘴巴寂寞。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今天就想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拆解肥胖和心理的关系，然后呢这个从根源打破越胖越焦虑，越焦虑越胖的这种死循环。那我们想要问问艾米老师，肥胖算不算心理疾病
1: 啊？那这个可以肯定的回答，一定是啊。它是和这个心理有关。但是咱们还不能上升到说是心理问题啊。并且绝大多数的顽固性肥胖啊，其实都有很严重的一些心理的诱因。并且呢，这个很多的一些这个肥胖哈，本身它又会反向的催生出来我们的一些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那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个交互作用，恶性循环，那这样解决起来，所以就很困难了。
0: 是，
1: 那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说这个，哎呀，身体越来越发福，甚至不断的超重哈，它给我们所带来的哈，这种呢，就是心理上的影响，以及心理上的影响给我们所带来的哈，这种身体呀、出现日益发胖的这个状况。那么你就会不断的陷入到这个死循环当中，
0: 恶性循环哈。
1: 对，你说是晚上啊，哎呀，就感觉好像睡不着觉，就想吃点东西，是身体寂寞。其实不是身体寂寞，是心理寂寞，是吧？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请艾薇老师给我们说说心理学和医学上是否有这种相关的说明。
1: 那肯定是有的呀。你像医学上，它界定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的啊。暴饮暴食啊，还有神经性贪食啊，还有不可控的啊，就是不断的哈，这个拼命的呢，这个进食啊，这个其实它有这个一个，就是医学上明确的哈诊断，就叫进食障碍。那么这种普通的超重啊，像压力肥呀、还有一些情绪性啊，这种呢肥胖啊，其实在不同程度上，从医学的这个角度也会这个就是把它界定为是跟心理问题有关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心理

0: 里哈，那前面也讲过它交互作用的啊，这个情绪和你这个肥胖的之间的这种关系啊，那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像我说的，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哈，哎，之前好像这个身体都很身材都很标准，
1: 嗯，
0: 但是突然间他可能在生活当中遭遇了一些什么样的哈生活事件，
1: 嗯，
0: 啊，几天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身体像气儿吹的似的哈，然后一下子就明显的就发胖了。那这个原因是啥呢？就是他就是实际上是情绪啊，这个压抑或者是很多消极负向的这个情绪，那么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哈去做一些这个就是管理呀、排解呀，那导致他的心理压力过大。那心理压力太大呢，那这个皮质醇的这种这个物质就会飙升。
1: 嗯，
0: 那你这皮质醇物质飙升以后，它就会让我们它给大脑不断的输送饥饿信号，
1: 嗯，
0: 然后就让你疯狂的，就是要去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
1: 对
0: 啊，尤其一些甜食。为什么？
1: 嗯，
0: 因为这些东西它也会产生快乐因子，
1: 哦，
0: 啊，你吃完就舒服了。
1: 对对对，是那天我还说，我吃了一袋薯片，
0: 嗯，
1: 然后呢又喝了几口这个可乐，
0: 嗯，
1: 我就说太爽了。
0: 嗯，对呀，啊，所以你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就会让我们形成一种习惯，
1: 嗯，
0: 叫情绪性进食。
1: 嗯
0: 啊，我一开心不高兴了，我就拼命吃，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结果一定是体重飙升啊。
1: 对
0: 啊，那你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的身材的人，
1: 嗯，
0: 那么发现自己这个明显发福了以后，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啊，
1: 嗯，
0: 那她就又会产生自卑，这个自卑又会导致我们会有一些情绪。尤其你看家人啊和身边的人啊，就是出于关心她的、担心她的目的，
1: 嗯，
0: 会不断提醒她，
1: 嗯，
0: 哎呀，你不行了，你现在胖了啊，你不能再胖了啊，
1: 嗯，
0: 是不是？哎呀，你得少吃点啊。你得多运动，怎么样？你看旁边这些人所谓的这种关心，但实际上给他带来又是一种压力，
1: 嗯，
0: 然后他又会产生一些消极的这个情绪，之后他又会继续用不断的添补食物来安慰自己，
1: 嗯，
0: 然后食去发胖。你看这是不恶性循环？
1: 是的
0: 啊，所以很多呀，这个权威研究的一些数据啊，告诉我们说，肥胖人群患上抑郁症的概率要高出普通人的55%。
1: 嗯
0: 啊，那么抑郁症人群发胖的风险也是常人的1.6倍。所以很多人我们让他呀去啊这个减重啊，减的不是肥肉，而是长期积压的这个情绪啊。啊，你像在我这个工作室里面来咨询的哈，尤其是已经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症的，
1: 嗯，
0: 真的是50%以上都是肥胖，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嗯，
0: 啊，就明显的那个体重哈，就严重的超标，
1: 嗯
0: 啊，
1: 其实也，你说这个是不是孩子总吃一些零食，
0: 嗯，
1: 然后变胖，
0: 嗯，
1: 也是一种心理的缺爱，
0: 啊？对呀，啊，尤其很多儿童青少年哈，哎呀，父母会不天天的碎碎念的会提醒这个孩子，哎，你现在你说你胖的，
1: 啊，
0: 你看有的家长当着我的面在咨询室里面，
1: 嗯，
0: 就不断的因为孩子这种肥胖，然后拼命的哈进食，就去羞辱孩子啊！你都胖啥样了？
1: 嗯，
0: 你还搁那拼命吃，怎么说也不听，
1: 嗯，
0: 啊！是不是就是各种各样的对孩子这种打击和打压，是不是又给孩子带来巨大的一些负性的情绪？
1: 是的，
0: 嗯，那他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情绪，只能通过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让他能心情好一点的，
1: 嗯，
0: 拼命进食的方法来解决。
1: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说这个肥胖，肯定是先从吃上胖的，
0: 嗯，
1: 这是毫无疑问的，
0: 嗯，对对对。
1: 但是呢，
0: 嗯，
1: 其实我们一直都说，我之前也减肥，艾米老师也减肥，
0: 嗯，
1: 我们的这个都得是从正确的这种减肥的这个角度来说，
0: 嗯，
1: 我们得先确实是得管住嘴，
0: 嗯，
1: 但管住嘴也不是说像之前说的饿，你就饿着啥也不吃，
0: 嗯，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首先管住嘴，还是先要管住刚才我们说的能让你这个皮质醇大量上升的那个血糖，对，
0: 嗯，
1: 血糖迅速波动的这种高糖的食物，
0: 嗯，
1: 你先把这种糖油混合物啊、甜的东西啊，你先把它这些东西不吃。我觉得
0: 你说这个就会又回到一个死循环里面，
1: 嗯，
0: 那我怎么样才能够阻止自己不吃这些东西？我现在不开心呢，啊，我焦虑啊，我抑郁啊。啊，那我就必须得吃啊，
1: 嗯，
0: 是不是？然后
1: 先解决，
0: 哎，对，是这样子的，
1: 嗯，先要把我们 这个无处安放的这个情绪，
0: 情绪要解决掉，是这样子
1: 的。是
0: 的，
1: 那其实一会儿呢，我们要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想跟艾米老师再探讨哈，说这种心理性的这种发胖都有哪些表现，然后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心理学上是怎么这个相应的进行界定的，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找到这种心理型发胖的这种原因，当你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然后艾米老师才能
0: 对症下药，
1: 对症下药，然后
0: 你
1: 才能按照这种相应的方法才能解决了。就像刚才我说的，我那个一定是嘴巴寂寞，一定不是生理上的饿，所以说我们也等待一会儿这个艾米老师给我们出一些方子，当我再有这种嘴巴寂寞的这种时候的时候，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控制那一时候的这种心理的这个反应哈。那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接听啊，继续来说我们相应的这个话题啊。还有好嘞。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6: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7: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
0: 继续收听。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这个主题就是身体发胖与心理有关嘛哈，所以说呢，希望我们这个爱美的女性，其实现在也不一定光是女性减肥，男性也一样减肥。我同事也他都说，姐我也有身材焦虑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先要解决你心理型的这种肥胖，然后呢你才能管住嘴迈开腿，然后呢进行相应的这个身材管理，然后健康的减重。那刚才呢其实艾米老师也说到了，好多到他这咨询的这个孩子们，他们都会有胖的这种情况，
0: 因为抑郁啊、焦虑啊会导致肥胖。
1: 对，我们就是想知道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缺爱的表现。
0: 那是一定的呀，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和朋友们具体的来探讨哈，就是我们这个心理性发胖啊，那和我们的一些这个心理状态有哪些关联哈，它从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分类哈。那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就是前面龚鹤老师也谈到啊，我们感觉嘴寂寞的时候啊，实际上是心理寂寞哈，有了一些哈，就是很空虚的哈，很孤独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啊，我们就会通过呀，拼命的填补食物来去消解这种情绪，那这个叫情绪代偿型进食，是一种补偿。你像有很多人哈，那个难过的时候就拼命的吃甜品，这个加班压力大的时候就吃那些油炸的这个食品，你像我咨询的有个女孩也是身体有点发胖，她就跟我说，老师啊怎么办哈，我就控制不住，我就喜欢吃甜食。就每天自己在家里头就不停地点这个甜食哈，然后因为这个呢，父母可能就是也经常会批评他，甚至啊也严厉的这个斥责他啊，有时候他说他爸爸和他妈妈说的话就特别难听。他一边有的时候一边哭，然后一边去买这些甜食然后一边吃啊。那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前面我说了哈，就是这些甜食还有一些油炸的那些，我们认为啊，口感特别好的哈， 它会快速的分泌一些呢这个多巴胺，
1: 嗯
0: 啊，那这个多巴胺我们知道就是让我们能够快速的哈找到快乐感觉的哈、
1: 嗯、
0: 这样的一种那个物质啊。那么当我们通过进食这些甜食哈，这个把多巴胺的这种呢物质哈，这个就是提升上来以后啊，这种激素那就会短暂的平复掉它很多的一些负面的这个感受，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啊，就是那种咱们说叫什么垃圾食品，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很多垃圾食品，为啥大家都知道是垃圾食品哈、啊？没有太多的营养，又都喜欢吃呢？
1: 嗯、
0: 原因就在于它们可以快速的帮助我们哈、啊、去分泌一些多巴胺，
1: 是，
0: 然后让我们找到那个快乐的感觉。那这些食物也成了最便宜的、
1: 嗯、
0: 最及时有效的一个情绪止痛药。
1: 哎呦我天，
0: 是不是这样？
1: 确实是，
0: 嗯，那你像另外还有像我们有很多那个小孩哈，也有身边的朋友问我哈，
1: 嗯，
0: 哎，说这小孩喜欢吃零食哈，就是吃一些油炸食品呢，是不是也是，哎呀，心里缺爱呀？
1: 嗯，
0: 我说那当然了。这尤其是有很多童年时期，这个父母就习惯性的会用一些零食来哄这个孩子，一哭了一闹了表现不好了、
1: 嗯、
0: 哎，我就会通过奖励食物的方法来代替对孩子的关心关爱和陪伴，那这样就让在这样就在孩子心目当中建立一种什么吃东西等于被爱的一种条件反射，
1: 嗯，
0: 哎，建立这种心理机制了，
1: 嗯
0: 啊，所以孩子去吃东西他就等于在做什么自我关爱，
1: 嗯
0: 啊，那这样咱们看一看，就是当发现孩子啊拼命的吃，过度的吃，没有节制吃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做的不是批评他、指责他、
1: 嗯、
0: 阻止他，而是要给
1: 他
0: 爱，
1: 陪伴他，
0: 给他爱，用替爱啊，用关心陪伴来去替代这个孩子、
1: 嗯、
0: 啊，通过进食啊来获得那种被爱的感觉，
1: 是
0: 吧、
1: 嗯、
0: 啊，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是压力型的那个就是肥胖、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压力肥，
1: 对，这个我同事身边的可多了、
0: 嗯、
1: 因为他们说熬夜、
0: 嗯
1: 啊、
0: 嗯，
1: 就尤其是熬夜也会这个导致这个相应的肥胖、
0: 嗯嗯、因为什么呢、嗯、就是我们从医学和这个心理啊这个角度来看呢，就大家搞清楚它这个逻辑，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压力肥、
1: 嗯、
0: 是因为压力过大的时候呢，我们身体啊它会这个这个压力的哈就是持续的这种压力的这些情绪，
1: 嗯，
0: 那么它就会让身体啊不断的呢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这种物质、
1: 嗯、
0: 那这种物质呢它就会指挥我们的大脑，
1: 嗯，
0: 指挥身体不断的囤积啊一些这个脂肪，
1: 嗯
0: 啊，拉高他们对甜食油炸食品的这种渴望，
1: 是，
0: 哎，所以这样它就也是跟那个我是缺爱是一样的啊，
1: 对
0: 啊，他就拼命的吃，然后这样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1: 是，而且其实刚才艾米老师说到的这个皮质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糖。
0: 嗯、
1: 当你吃了这些油炸的食物、
0: 嗯、
1: 甜食之后，
0: 嗯、
1: 你这个血糖一下就上去了。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当它下来的时候，你就又会感觉到。
0: 对呀、
1: 啊，就是这血糖的波动。
0: 除了前面说的情绪代偿啊，
1: 恶性循环，
0: 然后还有用这个那个什么拼命进食啊，来也压力应激呀、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潜意识的一种自我保护，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脂肪其实是这个虽然它可能对我们身体啊会产生啊很多很多的哈一些危害，
1: 嗯，
0: 但同时它也是保护我们的一种铠甲啊，啊，那是
1: 活着呀，吃就得活着，
0: 对对，
1: 不吃就要死了。
0: 深层的一个防御啊，这个心理的防御机制呢是经历，就是很多经历过情感创伤的、社交创伤的，
1: 嗯、
0: 或者是说害怕一些亲密关系的这些人，他就会。潜意识主动变胖，
1: 嗯
0: 啊，他变胖以后，他有了这些脂肪，就像一层铠甲一样，他可以能够去完成一个自我保护。
1: 哎呀，
0: 啊，这个可能也是有很多人啊，说到这里呢，他也会有一种这个共鸣或者一种感受，
1: 嗯、
0: 说确实是哈，啊，
1: 就是您说的意思是说，
0: 嗯、
1: 就比如说。 就咱们说的这个交际困难，
0: 嗯，
1: 就比如说人和人相处，
0: 嗯，
1: 那他变胖了之后，他就可以不用跟别人接触了吗？
0: 对，你看有我咨询那个孩子，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爸我妈不是看一看我胖就来气吗？哈，
1: 啊，
0: 好，那我就胖给你们看
1: 啊
0: 啊，那你看，
1: 就是，这种。
0: 哎，
1: 以毒攻毒。
0: 哎，对，他实际上是啥呢？就是说你们讨厌我哈，
1: 啊，
0: 然后你们啊，这个，因为我肥胖，在不断的这个伤害我。好，那我现在就通过呢，不断的让自己变得肥胖，
1: 嗯，
0: 用这些脂肪来去保护自己和外界伤害隔离。
1: 嗯，
0: 就是你铠甲嘛，你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吗？
1: 啊，
0: 是不？我就这样了，
1: 嗯，
0: 破罐破摔了啊。他这也是一种心理的这个防御机制。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减肥的习得性无助，属于自我攻击式的发胖，我就这样了，
1: 啊，
0: 是不是啊？你看我
1: 破摔了，
0: 对呀，啊，你看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跟我说，
1: 啊，
0: 哎呀，怎么减也减不下来，爱，
1: 嗯
0: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嗯，
0: 是不是？哎，
1: 嗯，
0: 那这个我们心理学我不知道，龚和老师听不听到过习得性无助这个词儿？
1: 嗯，
0: 什么叫心理习得性无助呢？就是反复的、不断的、拼命的努力，
1: 哦，
0: 也得不到一个结果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这个努力了。
1: 这个让我想起来，米老师之前跟我说的正向反馈，他俩正好是个反义词，
0: 嗯，正好
1: 是，
0: 哎，是
1: 吧？
0: 对，
1: 也是我说我之前这个可以后来终于减肥成功，
0: 嗯，
1: 是我觉得我每一次。这个付出我都看到了回报。
0: 你说的这个正向反馈其实指的是啥？就是一种成就感嘛，
1: 啊，是吧？
0: 当他用，啊，有了一些小成功，是吧？有这些小成就之后，
1: 嗯，
0: 他就获得了那种成就感。
1: 是的，是，
0: 哎，我行，我可以，哦，我厉害。
1: 对，
0: 这个适用于说我们在对待学习、对待工作、对待人际交往和各种各样的哈，
1: 啊，
0: 一些这个事情上。你就会发现有的人越战越勇嘛，什么叫越战越勇？就是哎，我通过努力，然后我就快速的拿到一个结果了，他就会不断的努力。
1: 嗯，
0: 但如果你怎么努力你也拿不到结果，
1: 啊，
0: 那你就不努力了，是吧？这个心理学上是有非常著名的习得性无助的一个心理学实验嘛，
1: 嗯，
0: 因为时间关系在这里就不讲了，
1: 嗯，
0: 就大家知道我们在减肥这个事情上也有习得性无助，
1: 嗯，
0: 是不是？就是有很多那个家长也和我抱怨说，你说这孩子还就胖这样，他自己一点，
1: 啊，
0: 他都没有感觉，
1: 真是破罐子破摔了，
0: 是他自己都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应该感觉羞耻的事情，
1: 嗯，
0: 就不应该的事情，
1: 是
0: 啊。其实我说你说错了，
1: 嗯，
0: 这个孩子他比谁可能都希望自己能够瘦一点，但他做不到，那没办法呀，
1: 嗯，
0: 尤其我们在拼命的不断的去打压他的时候，
1: 嗯，
0: 那就会导致他习得性无助破罐破摔，
1: 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0: 嗯，
1: 哦，当他自己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外界又不能给他正确的这个引导，
0: 嗯，
1: 所以说就会导致这样的，
0: 嗯，甚至还有的人他就会在内心里面给自己一些合理的解释，说哎呀，我天生就是易胖体质，
1: 嗯，对
0: 啊，我们家里人都这么胖，所以你想让我瘦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是不是？他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安慰嘛，
1: 嗯，
0: 就这样长期的这种自我否定，他就会陷入到一种自责暴食，
1: 嗯，
0: 更自卑这么一个闭环，
1: 嗯，
0: 然后习得性无助的就咱说认命了，
1: 嗯，
0: 我
1: 就
0: 这样
1: 了，
0: 就
1: 这样
0: 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人家说，这个最大，我们说减肥最大的敌人不是卡路里，是贬低自己的消极思维，哈。
0: 哎，对，
1: 这个消极的思维真的是很，
0: 嗯，
1: 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是面面俱到的，
0: 对，
1: 啊，哪个这块都会谈到这个事情，
0: 都会有
1: 啊，
0: 啊，
1: 包括你的想法。
0: 嗯，对呀，啊，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很多时候是和我们的认知，和我们的思维的习惯和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你说肥胖这个事情，或者说我们通过拼命进食让自己肥胖，这不也是一种行为吗？
1: 嗯，
0: 啊，那我们就以这个按照知情意义，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哈，我们来去拆解一下的话，
1: 嗯，
0: 啊，那你就会发现是因为我们它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头脑当中一些消极认知，
1: 嗯，
0: 给我们带来一些消极情绪，然后这些消极情绪就会我们有一些消极的行为选择，
1: 嗯，
0: 他们之间就是这样一个闭环的关系。嗯，
1: 我刚才说到这个不是卡路里，是贬低自己的消极思维，
0: 嗯，
1: 这个消极思维的时候，我想起来我自己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减肥路上最大的障碍是饿。
0: 对呀、啊，所以当我们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身体不断的变胖，和我们很多的一些心理那这个因素、心理的状态密切相连的时候，你不从根本上来去解决你的这些啊，这个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或者你的一个固化下来的心理状态的话，你想单纯的去减肥啊，或者就通过这个怎么节食啊，少吃点东西啊，我来去达成一个瘦身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想和艾米老师共同探讨，就是如何认真的这种对待自己的这个体重管理的问题，科学这个瘦身，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就是其实我今天更想要和大家来去就是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倡导哈，说这个减脂啊、瘦身呐、啊，不是单纯的就是为了啊有个好的形象，看给别人看起来说让你觉得你很好看，是很苗条，其实更多的是跟啊我们要关爱自己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减肥不是为了美，而
1: 是
0: 为
1: 了
0: 健
1: 康。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这个，一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暴饮暴食，然后呢也不要说就是为了减肥然后一味的这个不吃东西，然后其实瘦也不是一种美。当你发现这个一旦就是咱老话说瘦的跟麻杆一样，它也不好看，所以说一定得是相应的这个健康。一会儿呢我们还要跟艾米老师一起来这个相应的探讨，给大家找到这个相应的问题之后再说一些切实有效的这种方法哈。
0: 好的。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星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6: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和艾米老师共同探讨如何认真对待自己的这种体重管理的问题，然后呢能做到科学的健身，为了我们的健康哈，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都要健康。
0: 好，你看为什么我们这里哈就是特别强调说要是这个科学的对待自己的体重管理问题，而不是说哎我们怎么减肥呀？
1: 对，
0: 它有什么区别呢？啊，你说怎么减肥？就是那种我们说叫即时满足的，就立刻马上我少吃点
1: 瘦下来
0: 啊，我管住嘴，得迈开腿，我动弹动弹我就瘦了。其实不是，它是需要管理。那既然是管理，那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呀，
1: 对，它是个长期的，
0: 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1: 对，
0: 是吧？你甚至你可以要给自己一个实现哈，说我要用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的这个时间，你把战线拉长以后，一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二一个你长期主义的呢，可能就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哈健康的一种生活的个观念态度还有习惯，
1: 对，包括这个进食的顺序，
0: 对呀、方方面面嘛。所以我们你如果把减重单程就是单 单纯的看成就是哎呀减减肥呀，是不是啊、
1: 嗯、
0: 其实呢就大错特错了，这也是你没有效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嗯、对，
0: 如果你把能你能够把这个什么就是说我们减重哈当成是一种健康理念的一个转变，
1: 嗯，
0: 这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建立，你看它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说那认知层面上，
1: 嗯，
0: 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很重要，
1: 对
0: 啊，你怎么做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嗯，
0: 是不是，如果你这个事儿你前面底层逻辑没建立起来，你没看明白，
1: 嗯，
0: 所以你后面你用的那些方法它就是没有基础，然后也就是只一定就是这个

0: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是吧？
1: 是，
0: 嗯嗯。好，那这样呢，我们接下来啊，就来具体的谈一谈。可能说到这里，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这个胃口已经吊得很足了，就是着急了，说你们两个给那谈来谈去的，这怎么还不说了关键呢？到底怎么整啊？啊，好，那我们就说说怎么办啊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还是从底层逻辑上哈来去了解这个产生肥胖的这个原因哈。
1: 嗯，
0: 就是前面已经反复和那个。功课老师啊强调了，
1: 嗯，
0: 说肥胖是心理的情绪，神经内分泌、肠道代谢、行为习惯共同失衡的一个身心的问题了，
1: 嗯，
0: 它不是单纯的就是这多长几斤肉，
1: 嗯，
0: 是吧啊。那么这个说只节食就等于只管理身体的表层，
1: 嗯
0: 啊，那你只调节情绪就等于忽略了生理代谢的短板，所以呢身心的这个同养才会双向打通情绪内耗和身体的这个机制，来实现不易反弹的一个自然减脂。
1: 嗯，
0: 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近半年来我在研究心身同养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因为我在临床的咨询当中就发现啊这个心理和身体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1: 嗯
0: 啊，那我就在研究说怎么才能够啊从这个截断他们之间的这种不良的哈这种交互的这个作用，然后形成恶性循环，
1: 嗯，
0: 把这个给它阻断，
1: 嗯
0: 啊，然后从根本上我们怎么样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才可以真正让一个人达到心身健康的这个原因啊。那我不知道我谈到这儿哈，我看我们功课老师一直在点头，我特别想知道你想到了什么啊，就我说心身同养这个问题。
1: 嗯。嗯，我其实之前减肥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啊，
0: 嗯嗯，
1: 可能就是那一段时间，你看我后是减完肥之后才认识艾米老师的，
0: 嗯，
1: 我的这个压力可能主要来源于亲子关系或者是孩子的这个升学问题，
0: 嗯，
1: 所以我那段时间的这个减肥呢可能压力少一些，没有什么压力，可能
0: 就一心一想减肥了，孩子往旁边一放，
1: 对，就是好像那个段时间我没有别的事情，
0: 嗯，
1: 只有这个减肥这一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呢我又觉得我有恒心，我有毅力，我可以做得到，然后呢，
0: 嗯，
1: 我就来做这件事情了啊，
0: 嗯，
1: 我觉得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没有其他这个情绪干扰的这个情况下，减重或者说身材管理更容易坚持。
0: 嗯，就表面上看你好像说没想那么多，
1: 嗯，
0: 啊，也没有能够真正的哈用心思考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关于啊身体和心理交互作用这个复杂的哈，
1: 嗯，
0: 这么一个关系啊，但是就纯纯的哈，我就把那个事儿往那一放，
1: 哦，
0: 我就开始一心一意减肥。其实你看你这个动作看起来说很简单，但其实也不是那么太容易做到。
1: 嗯，
0: 但是潜意识里面你自己知道了，说哎呀，那我可能要去首先要接纳自己当下的哈这种不太好的，或者是说啊让我觉得就是这个压力很大的一种情绪的状态，
1: 嗯，
0: 先接纳它，
1: 哎，
0: 和这个情绪相处，然后我该干嘛干嘛，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你这样就容易做到。
1: 是
0: 啊，如果你还陷入到那样的一些啊这个现实的这个烦恼当中，一直就钻牛角尖儿，是就等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然后我看看我再怎么样少吃点啊，我多动弹动弹呢，
1: 嗯，
0: 那可能你这个问题就很难了，
1: 嗯，
0: 是不是就不太容易解决了。好，那咱们还回到刚才我们谈到的说如何啊这个科学的来去管理自己的这个体重哈，来去解决我们这个身体日益发胖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在谈到具体的可操作层面的一些方法之前，其实我还是想反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把底层逻辑搞通，
1: 嗯
0: 啊，先要理清楚心理和身体他们之间的哈这种呢关联。
1: 嗯，
0: 啊，把这个是那个生理的通路打通。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压力的情绪啊，会让我们的皮质醇长期偏高。
1: 嗯，
0: 啊，焦虑啊、压抑啊，包括自我否定啊，等等等等。它如果你这些情绪不能有效处理的话，还有很多时候就是那种啊，这个身体莫名其妙的无助无力的那种疲惫感，都会持续的升高我们的皮质醇。
1: 嗯，
0: 那它给我们的大脑输送哈一些这个饥饿信号以后，拼命进食，

0: 那我们就会囤积腰腹的哈、啊、这个大量的这个脂肪，
1: 嗯，
0: 然后提升我们对甜食的渴望，降低我们基础代谢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呦妈，喝凉水我都长肉啊，我也没吃啥呀，我怎么就胖了呢？而是因为他这些消极负性的情绪，他把你身体的一些哈、啊、这种呢激素啊影响你的那个就是。对于这个食物的那个感觉的那个激素啊、
1: 嗯、
0: 不断的就
1: 提
0: 升刺激它、
1: 嗯、
0: 你就得去不断的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
1: 是的
0: 啊。然后还有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情绪性进食啊、
1: 嗯、
0: 它会导致肠道菌群紊乱，
1: 嗯
0: 啊，就是烦躁啊空虚的时候暴饮暴食呢，那吃进去的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它就会破坏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
1: 嗯，
0: 那你就我们知道那个肠胃是人体的母亲河呀，
1: 嗯，
0: 是吧啊，其实很多人身体上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我们肠胃出问题了，
1: 嗯，
0: 比如说像一些糖尿病啊，我原来血糖就很高啊、
1: 嗯、
0: 那我后来学了健康营养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血糖是跟我们的这个什么情绪有关，那这个情绪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
1: 嗯
0: 啊，那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不行，
1: 嗯，
0: 那你的这个吸收就不好，
1: 是，
0: 哎，所以它就会是导致你出现这个血糖的这个问题嘛。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清楚，
1: 嗯、
0: 很多时候，你像为啥过去我们讲这个孩子生气的时候啊哭那个哭泣的时候不让他吃东西啊、
1: 嗯，
0: 是因为你吃进去以后带着情绪啊，又哭啊，又什么不开心不高兴，吃进去之后，直接影响孩子的肠胃呀、
1: 啊。对呀、
0: 啊，
1: 然后老话还说、
0: 嗯、
1: 这个吃饭的时候不要训孩子，尤其在餐桌上不要训孩子，也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一训他，
0: 嗯、
1: 他吸收吃东西就吃不下去了、
0: 啊。所以还有就是潜意识的这个心理防御哈，那么会让我们身体本能的就会要储存一些脂肪，
1: 嗯
0: 啊，这样会不断的增加我们的一些安全感哈，然后让我们把脂肪当成一种保护的这个铠甲，
1: 嗯
0: 啊。还有第四个就是这个自我攻击型的、
1: 嗯、
0: 啊，在尤其是在针对这个身材走样然后体重飙升的状态下的那种自我攻击，它就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会紧绷，
1: 嗯
0: 啊，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交感神经啊变得紧张不那么松弛的时候，哎，那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它会抑制消化激素的这个分泌，那代谢变慢了，然后我们吃进去的东西不能很好的消化和吸收，那也会引起身体的肥胖。所以从这几个点上我们要了解呢，就是这个身体和心理他们之间哈这种生理通路怎么样交互作用和影响，那这样我们就在认知层面上，那我们就懂得了说如何科学的去管理自己的体重，首先可能要从这四个方面入手，
1: 嗯，
0: 比如说要去注意啊一些我们的这个压力的管理呀、啊、
1: 嗯、
0: 还有注意我们的这个情绪的状态呀、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心理的这种防御机制啊还有如何不断的去做一些自我提醒啊、
1: 嗯、
0: 要能够自我悦纳，不要经常自我否定自我攻击、
1: 嗯、
0: 那这实际上是在心理层面上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建设以后、
1: 嗯、
0: 我们才可以在操作层面上啊来去寻求一些具体的有效的方法。
1: 嗯，其实刚才艾米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非常多的这种相应的底层逻辑了、
0: 嗯、
1: 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接纳自己想要吃东西的这种想法了、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了解了心理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那其实就可以请艾米老师给我们对症下药了，来解决一些这个像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了、
0: 嗯、好的、
1: 嗯、
0: 那咱们就正式的进入啊这个大家想要的啊直接给答案的这样一个环节，
1: 嗯
0: 啊，就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五大心身同养的一个落地方案啊、
1: 嗯、
0: 这可能有点多、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们哈， 也可以有选择性，说这个方案可能适用于我，那个方案可能适用于他，每个人就
1: 每个人都不一样，
0: 选择适用于你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情绪啊，这个疗愈加上。

0: 激素的这个调养，那去改变压力型的这个肥胖。
1: 嗯，
0: 那比如说哈，是这个情绪的这个就是出现了哈，这个情绪问题，然后导致你会有那种你说的那个饥饿的那个叫那个叫什么？叫那个嘴上寂寞，
1: 嘴巴寂寞，
0: 嘴巴寂寞啊，然后就开始饥饿了，就想吃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先要问一问自己哈，第一，想吃东西的时候呢，要自查一下
1: 啊，
0: 是不是？哎，我是一点点的饿，感觉饿的呢，还是突然疯狂的就想吃？我是刚生气呀，刚感觉不舒服，有那种孤单寂寞的这个感觉啊，还是吃完了啊，就会觉得很满足，还是说我吃完了呢，还是觉得很愧疚，就是你要跟自己的这个情绪啊先对对话，让自己呢在产生这种想要拼命去吃消解自己情绪之前啊，你要让自己自己呢先要静一静，是吧？完了之后呢，再去跟自己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哈这种想法啊和那种行动的那个欲望，你要去做这个对话。
1: 好，那稍后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刚才艾米老师说的这些心理的方法。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刚才艾米老师已经说了，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提供的是五大心身同养的这样的一个落地方案。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情绪疗愈加激素调节加改善压力型的这种肥胖哈。然后呢，刚才艾米老师也说了，在你有这种情绪饥饿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跟自己对对话哈，
0: 用5分钟情绪清理法。
1: 刚才我其实艾米老师说这个吃完之后是满足还是愧疚，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其实有好多的人他有了这个情绪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大多数吃完了之后都会愧疚。我觉得我就是哎呀，我那个时候特别想吃东西，必须吃，不吃就怎么样了，但是我吃完了之后我就后悔。你说我吃了它干嘛呢？然后我第二天还得长体重，然后也没有怎么样，就对我来说就是愧疚。
0: 对，所以当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又满足又愧疚。我
1: 不
0: 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一开始是满足，完了之后满足之后就又觉得哎呀妈，这摸摸肚子又开始愧疚了。
1: 对
0: 呀、
1: 啊，愧疚的就是明天早上的体重。
0: 对，所以那我们情绪疗愈怎么办？要和自己这种情绪在一起。比如说你觉察到的，在这些情绪和你想要去拼命吃东西的这个行为选择哈出来以后，你的情绪是啥？你给他贴个标签儿。问问自己哈，是因为我现在有点寂寞了？我有点孤单了。还是我现在有点难受了、焦虑了？或者是我吃完了以后，你说我是满足呢还是愧疚呢？
1: 是
0: 跟自己的情绪在一起，用5分钟时间情绪清理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呢先慢慢的哈管理好。这样就切断了我们用食物来填补这些无法消解的情绪的这种代偿性的一些想法。把这个想法给它切断。这是在心理层面上。那我们说这个在身体层面啊，说激素调节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保证一个很好的作息时间。比如说晚上10点之前呢一定要睡觉啊。
1: 对。
0: 因为这个夜间啊是皮质醇回落的一个关键期啊。你如果一直不睡，你那个皮质醇就不断的飙升。那它给你带来的一些感觉也是不舒服的。
1: 对，
0: 所以这样避免熬夜来催生储存的激素。你像长期的啊经常性的这种熬夜的人，他就容易肥胖。

0: 是，
1: 那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要用一些营养素哈、
0: 嗯。
1: 那这个营养素，比如说一些多吃一些复合的这个 B 族维生素、
0: 嗯、
1: 啊，你像我现在就经常吃这个 B 族哈、
0: 嗯、
1: ，B 族也能帮着减肥啊，因为为啥呢？它能辅助我们呢，来做一些这个压力的这个代谢，稳定神经、
0: 哦嗯，
1: 因为 B 族是调节神经的嘛、
0: 嗯，
1: 啊，你当你有很多的大量的无法消解的一些消极情绪的时候，你吃点 B 族，它能稳定你的情绪，
0: 嗯
1: 啊，然后减少情绪化这个嘴进食，是吧？
0: 是
1: 啊，并且你像吃一些这个钙镁D呀，啊，你像我现在吃一种叫钙镁DK的哈，这个、
0: 哦、
1: 这个矿物质哈、
0: 嗯，
1: 那这个镁元素它也能帮助我们呢疏解一些神经紧张的这个感觉，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没什么事儿啊，早晚呢，哎，用一点点三五分钟的时间做做腹式呼吸，
0: 嗯，
1: 来降低那个皮脂醇的这个水平，
0: 嗯
1: 啊，激素水平，那这样可能呢，你经常不断的就用这种方法，情绪疗愈，再加上呢，你这个激素的这个调节哈、
0: 嗯，
1: 哎，你会慢慢发现你并没有呢少吃东西啊、
0: 嗯，
1: 一日三餐一顿不落，但是你慢慢瘦下来了，
0: 嗯
1: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重建身体的接纳的感，养心，
0: 嗯
1: 啊。重建身体接纳感，要接纳你自己的身体，
0: 嗯
1: 啊，允许自己啊，在这段时间哈，体重没降下来的时候可以胖一胖啊，然后修复代谢的这个机能，这样就终结了那种减肥反复反弹的，
0: 嗯
1: 啊，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发生，
0: 嗯。嗯
1: 哎，那我们具体的做的呢？心理上就是要彻底放弃，必须瘦到多少斤、
0: 嗯、
1: 啊，才能让别人欣赏我，让别人爱我、
0: 哦，
1: 让别人喜欢我这种批判性思维，允许自己，在没瘦下来的时候先胖一段时间，是吧？啊，然后身体养护呢，就是拒绝那种极端的断食。就有时候我哎，我这两天减肥了，然后咔咔我什么都不吃，
0: 对，一天什么都不吃，
1: 啊、
0: 就是干饿着，除了喝水，我的天！
1: 但是你这个大幅度这种呢，这个高强度的节食啊，会触发你身体的饥荒的模式，
0: 嗯，
1: 然后它就会主动的储存一些脂肪，
0: 对，
1: 那不但没瘦，反而它
0: 更胖
1: 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补充优质的蛋白，
0: 嗯、
1: 啊，这个优质蛋白质是我们人体的啊细胞构成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
0: 嗯，
1: 所以我们大量的补充蛋白以后，就会提升肌肉量啊，拉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的能力和水平，
0: 嗯、
1: 增强身体的这个什么燃脂的能力、
0: 嗯。
1: 蛋白质可以帮助我们燃脂，所以我也身边有很多朋友说减肥，我都建议他你多吃点含蛋白的一些食物，
0: 嗯、对
1: 啊，什么鸡蛋啦，什么牛奶啦，
0: 啊、
1: 什么鱼那个鱼啦啊，
0: 虾，
1: 哎，虾就这一类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哎，那我这个好像吃点东西，因为我们人体，你像这个成人哈、
0: 嗯，
1: 每天其实需要进入身体吸纳剂的这个蛋白质这种营养哈，是50到60毫克。
0: 嗯，
1: 那么这样就说我们很多时候通过吃这些东西是进，你像一个鸡蛋
0: 好像拉
1: 几毫克啊，是不是？
0: 对，应该是达不到的、
1: 哎，达不到。那怎么办？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大量的营养素，
0: 嗯、
1: 吃喝点蛋白粉，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膳食纤维的一个补充。
0: 嗯。
1: 啊，延长我们身体的饱腹感呀、啊，减少无意识加餐的欲望。
0: 嗯，
1: 那这样呢，也会帮助我们啊，有一些血糖啊增高的这些朋友呢，让他平稳这个
0: 血糖，
1: 规避血糖骤升骤降带来的一些情绪的方面的哈，这种呢，这个就是想要进食的啊，这样的这种冲动和欲望。
0: 嗯，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得接着请艾米老师继续说第三个，因为我们有五个呢，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时间有限，嗯。
1: 好，再有呢，第三个就是填补内心的哈，这种空虚也是养心，然后家里肠道、
0: 嗯、
1: 加上呢调理肠道的这个环境，
0: 这个已经到了我说的那个嘴巴寂寞的时候，
1: 嗯、
0: 你应该咋做了？
1: 哎、对了，就在心理上呢，我们怎么样来去填补自己内心空洞呢？
0: 嗯，
1: 就是哎，听听音乐呀、
0: 嗯，
1: 啊，没什么事给朋友打打电话呀，
0: 嗯，
1: 啊，制作一份非食物自我心理安慰的清单。
0: 哦，
1: 啊，我难受的时候，我不舒服的时候，孤独寂寞的时候，我都干啥？
0: 哎，
1: 啊，疲惫的时候泡泡这个热水那个那什么澡，
0: 嗯，
1: 是不是？哎。泡泡脚，烦躁的时候做做拉伸动作，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有了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准备一些食物以外的 啊，宣泄出口，就是你不用吃通过吃饭，
0: 对
1: 啊，你可以去和朋友啊一起那个。

0: 郊游啊，
1: 嗯，
0: 一起这个那个我唱唱卡拉 OK 呀、啊，啊，玩一玩，做大家都喜欢的哈。
1: 是。
0: 那身体补充就是调节肠道，一定要补充益生菌，
1: 嗯
0: 啊，优化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平衡、
1: 嗯。
0: 那肠道我们又称为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那肠道健康它可以直接影响这个愉悦啊、激素的这个血清素的一个分泌。
1: 嗯。
0: 那么减少靠美食获取快乐的这个冲动的方法，就是大量的吃益生菌。
1: 嗯。
0: 你像我现在每天早晚是一定是要吃一定量的益生菌和、
1: 嗯、
0: 纤维素的哈，
1: 嗯，
0: 然后还有第四个方法就是破除那种习得性无助的一个心态，加上循环的运动、
1: 嗯、
0: 啊，那像我现在就是每天早晨六点多起床以后要一定是要跑5公里的，
1: 嗯，我看艾薇老师天天打卡，
0: 嗯、对呀、啊，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可能有尤其到我这个年龄的一些朋友哈，他腰腿疼，他跑不了5公里，
1: 嗯。
0: 那你要结合自己实际情况，你先可以让自己走一走，每天走啊，10分钟、20分钟，逐渐延长。你像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能跑5公里，
1: 嗯、
0: 我一开始呢可能也就是快走啊、
1: 嗯，
0: 然后1公里、2公里，后来每天坚持跑3公里，
1: 嗯、
0: 坚持了一个月以后，我就从每天要跑5公里开始，
1: 嗯
0: 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潜意识啊来去呢。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啊、
1: 嗯、
0: 然后呢运用一些平衡身体内分泌的哈这样一些营养的物质来调整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状态、
1: 嗯、
0: 也是养心加养生，尤其对那些女性哈长期月经不调啊激素异常带来的哈一些身体肥胖问题的，那么也希望这些朋友们你能够有选择性的哈、
1: 嗯、
0: 去使用一些什么含锌的呀啊甚至含啊一些个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的这样的一些营养素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内分泌，然后再配合有规律的这个三餐哈、
1: 嗯、
0: 从根源上来解决呢这个激素失衡导致的顽固性的这个肥胖。
1: 嗯，其实我在这块我还想这个补充两个之前在跟艾米老师上节目之前做的一些功课哈、
0: 嗯、
1: 其实就刚才说到我的这个当你到晚上尤其是8点之后9点、
0: 嗯、
1: 10点的时候你突然嘴巴寂寞的时候，一是刚才艾米老师说的这个3点、
0: 嗯、
1: 说这个你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跟自己做一个对话，其次呢你可以实施这种执行10分钟延迟法则，10分钟
0: 就
1: 行哈、
0: 嗯、简单的、
1: 啊、对、
0: 啊、
1: 然后呢比如说你问完了自己之后你确定了你不是非常想吃不是生理的饿，你可以先喝点水然后走动走动、
0: 嗯、
1: 啊，转换一下这个相应的这个注意力，化解当时想要吃东西的这种情绪、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像我这种情况尤其是晚上嘴巴寂寞的时候、
0: 嗯、
1: 是可以非常切实有效的这种相应的这个方法的。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艾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探讨了一下到底这个肥胖跟心理有没有关系、
0: 嗯、
1: 其实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0: 对
1: 确实有关系的。如果
0: 直播间的朋友们喜欢我们下一期啊还要继续和功课老师一起谈关于身心同养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我们如何从养心和养身啊、
1: 嗯、
0: 这个两个方面哈来去更好的调整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和心理的状态，然后让我们达到一个身体健康的哈这样的一个这个最理想的一种生命状态。
1: 对，其实而且艾米老师也一直在跟我们传达的就是正念的一种方法哈，所以说其实我们说正念呼吸、
0: 嗯、
1: 当然在我们说的这个体重管理这块我们就可以正念吃饭哈、
0: 嗯、
1: 那等下一次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跟艾米老师具体让大家来知道如何正念吃饭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和一个流程哈、
0: 嗯嗯、下一次咱们讲讲身心同养怎么养。
1: 好嘞，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五再见。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欢迎收听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准时为您播出的1038麒麟民医会。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有请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中风康复科副主任程凯医生。那他呢，也是我们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理事，擅长治疗中风后遗症、颈肩腰腿痛、头痛、眩晕、失眠、面瘫等各种疾病。首先让我们有请程医生。程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今天的这期节目可以说是覆盖面太全了，我大概看了一下您平时涉及到这些问题，颈肩腰腿、头痛、中风后遗症，几乎是男女老少全都会涵盖的病，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康复科嘛，主要是给大家恢复各种功能。
0: 对，
1: 所以大家出现功能障碍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找康复科。
0: 对，你要说比如说这个中风之后的一些康复啊，可能一些老年人咱们平时能够见得到哈，但是你要说什么颈肩腰腿啊，甚至现在面部这个面瘫中风啊，很多的年轻人也这个发病率非常的早，是不是？咱们现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是不是年轻的朋友也很多？
1: 是的是的，主持人，目前呢，就像您说的这个，像那个面瘫呐、包括一些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这个很多年轻人也是一种高发的，由于他们这个工作习惯呐、包括呢这个休息啊、不注意啊，会造成这一类的疾病的高发。
0: 哎，是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哈。那在我们2点到3点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将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我们程医生呢会跟您做一个解答。如果说比如说这个颈啊腰啊拍的一些这个片子你有具体的诊断的话，想要知道后续应该怎么治疗，就直接把片子发过来，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2，来和我们的程医生一对一的在线问诊。那我们还是从这个最基础的问题跟程医生聊起哈。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一直都就是分不清楚，说这个康复科、理疗科、骨科都有什么区别，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康复是不是就是做按摩呀、做理疗啊？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通俗的讲一讲康复科它真正是看什么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实际啊，很多这个听众啊，确实也容易混淆这几个科室。那我呢，就用通俗的话呢，给大家解释一下。骨科呢，主要是他们呢主要是主打做手术。比如说骨折呀这些，需要开刀。解决骨骼结构性损伤的问题。那疼痛科呢，以止疼为主。靠药物啊、神经阻滞啊，现在可能他们也用微创的办法，来这个迅速的缓解这个剧烈疼痛。
0: 这是所以这是这三科的这个区别。

0: 延误病情，
1: 对，
0: 并且呢会造成一些次生的一些损伤。
1: 嗯，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尤其是比如说他已经检查出来您这个颈椎啊腰椎啊有这类问题的话，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这些这个辅助的治疗哈。那像您刚刚说我们这个康复科、骨科、疼痛科，它这个三个不同的功能，那您看比如说家里老人像到了一定年龄啊，突发脑梗啊、脑出血啊这种情况比较多，什么时候开启康复是一个最合适的时间？它是存在一个黄金恢复期的吗？
0: 是的啊。脑卒中呢康复这个黄金恢复期就是这个脑卒中发病后六个月之内啊。其中呢这个前三个月呀，这个恢复速度是最快的。只要这是患者呀，他这生命体征稳定了，就是呼吸呀、脉搏呀、血压比较稳定了，发病24到48小时啊就可以开展呢这个早期的康复治疗。比如说翻身呐、被动的肢体活动啊，这些都能够做。如果呢这个长期卧床啊不做康复，很快呀就会出现什么呢？肌肉萎缩、关节僵硬、下肢呢静脉血栓，还有这个肺部感染呢、尿路感染等等吧。半年之后呢，如果你再干预啊，那个肢体偏瘫呐、说话不清楚啊，走路这个歪斜呀、这个恢复难度就会成倍的增加。很多患者呢也会这个落下终身行动不便这种后遗症。
1: 所以就是越早去恢复越好。那像这种恢复是需要在医院有辅助的吗？还是回家之后自行恢复也可以的了呢？
0: 我的建议呢，最好还是在医院进行系统科学化的进行康复训练。这个因为在医院呢，这个我们有正确的评估。除了这个而且呢这个治疗师啊给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让你这个恢复呢更快更好。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针对咱们你看除了老年人以外，其实年轻人现在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颈椎病。我觉得现在很少听人说我脖子特好，从来都没有觉得这个头疼啊脖子疼这样情况。因为现在大家可能经常这个看手机啊，然后平时伏案工作啊，几乎年轻人上班族是人人都有这个颈椎病了。那除了去医院治疗以外，能不能有什么这个方法可以平时让我们大家来预防一下这个颈椎病的发生？
0: 是的啊，现在这个刚才我也说了，这个颈椎病越来越年轻化，特别是这个年轻人上班族，那有没有一个好的简单的方法呢？我现在呢向大家呢推荐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在办公室的时候啊，这个咱们可以靠墙啊，站立啊，把这个这个后背啊紧紧贴这个墙啊，然后呢收紧下巴啊，主要是这个关键点是后脑勺，要靠墙，然后下巴要收紧啊，每次呢3分钟，这样呢能改善呢低头啊带来的这个颈椎前伸啊。第二个呢就是缓慢的这个耸肩啊，沉肩，向上耸肩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停留个2-3秒，然后再放松往下沉啊。这个动作呢主要是放松呢肩颈部的这个肌肉。第三个就是温和的啊左右这个侧头拉伸啊，每次呢保持20秒啊，每侧啊保持20秒。一般绝对禁止的这个动作呢就是大幅度啊快速的甩头啊，另外呢这个双手啊抱着头，有的人习惯于自己咔咔扳，
1: 对
0: 啊，
1: 左右扳两下，
0: 这个是比较我不赞成这个啊，比较危险。如果是脊髓型这个颈椎病的患者呢，做这类动作呀，就会这个加重四肢麻木啊，甚至有这个瘫痪的风险。
1: 您刚刚提到这几个动作其实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甚至是随处都可以做的。有没有一些这个动作，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玩手机的时候大家都是低头玩，那除了低头玩手机还有什么方法？因为你很难避免说一直低头玩手机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既能够玩了手机又不会导致脖子受伤的方法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提得也非常好哈。我觉得呢就是咱们手机啊已经是我们生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分了。
1: 嗯，
0: 这个玩手机的时候呢，大家能不能用一个支架？
1: 用支架、
0: 啊？对对对，用一个支架。
1: 嗯，
0: 哎，然后放在你的眼前啊、
1: 哦，
0: 让你呢眼光平视它。
1: 嗯
0: 啊，这样呢避免了低头啊、
1: 哦。
0: 低头的时候呢，就会加重颈椎的负担。
1: 嗯，
0: 哎。哎，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呢，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支架，
1: 嗯，
0: 啊、我觉得非常好，啊、大家可以呢，这个到网上呢，搜一搜，
1: 对，
0: 啊，
1: 也就是说
0: 大帮助，
1: 哎，就是说这个手机只要跟您的目光是平视的，就不会给脖子产生多余的压力，
0: 对，哎，
1: 嗯、
0: 你目光平视以后哈、啊，
1: 嗯，
0: 你这个头能保持直立，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颈椎呢，实际我们关键的核心呢，
1: 嗯，
0: 就是保持你的颈椎一个直立的状态，
1: 嗯，
0: 这样呢，颈椎每一节椎体它的受力呢是均匀的，
1: 嗯
0: 啊，然后呢，给它造成的这个损伤会很小，
1: 哎，
0: 几乎没有。
1: 对，这是个好方法。那你看，很多朋友还喜欢，他倒是这个脖子不往下倒了，但是他是侧躺玩手机，这个对脖子有伤害吗？
0: 你侧躺的话吧，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是这个力量不均衡，
1: 不均衡。
0: 哎、
1: 哦，
0: 我们想想，我们在侧躺的时候，我们颈椎两边受力是不一样的，
1: 嗯、是啊、嗯，
0: 它同样还会对你的椎体啊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啊，短时间之内呢是可以、
1: 嗯，
0: 但是长时间的、
1: 嗯、
0: 啊，长期一个姿势的，
1: 嗯，
0: 这个就会造成颈椎的一个损伤，
1: 对、嗯、
0: 啊，特别是软组织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在门诊的一个接诊的过程中啊，
1: 嗯、
0: 有很多这样的啊落枕的病人，
1: 嗯，
0: 哎，一细问他。他说我昨天在这个沙发上侧躺看这个电视剧吧、
1: 嗯、
0: 现在我们都追剧哈、啊、有很多，哎，然后第二天就会出现颈部不适，他说哎呀我落枕了、
1: 嗯、
0: 我们一细问原因，哎，跟这个他长期侧卧在沙发上有很大密切的关系，
1: 嗯，所以这个也要注意，而且、
0: 哎、注意，
1: 对，而且你在侧躺的时候、嗯、其实不光是在颈肩这一圈肌肉啊，还有你这个骨骼不对，你的腰椎其实也是歪的，
0: 对，
1: 你很多朋友可能你比如跨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这个下半身就不知道是怎么摆的了，其实对腰椎也有一个伤害，而且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是不是年龄也越来越早了？
0: 是的啊、
1: 嗯，
0: 这个呢，这个目前呢，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越来越多，也是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呢，与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也是有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现在呀、啊
1: 嗯，
0: 这个体力劳动逐渐减少，
1: 嗯，
0: 大部分都是脑力劳动，而且呢，都是长期久坐，
1: 对
0: 啊，我们的工作，所以呢，这个腰椎啊，肌肉得不到锻炼，
1: 嗯，
0: 然后长期一个姿势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年轻人有的呀，坐姿还不正，
1: 是，
0: 也侧着拧着啊、
1: 嗯，
0: 这样呢，给腰椎压力增加啊、
1: 嗯，
0: 造成呢腰椎间盘的一个突出，
1: 对
0: 啊，
1: 那对于腰椎这些患者朋友们来说，有没有他适合的这个动作？到底是应该多锻炼增强腰部的肌肉，还是说就平躺着别动了？怎么样才是对这个有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是最好的办法？
0: 这个腰椎间盘呢突出，怎么说呢？这一般的情况下，
1: 嗯、
0: 有的需要这个卧床静养，有的呢、
1: 嗯、
0: 也得需要锻炼。
1: 嗯，
0: 就急性期的时候啊，腰痛急性发作的时候啊、
1: 嗯，
0: 包括腿麻呀，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呢，短期的卧床啊，
1: 嗯嗯，
0: 可以也减轻呢腰椎的压力，
1: 嗯，
0: 另外一个缓解呢腰椎两旁肌肉的这个紧张程度，
1: 嗯
0: 啊，但是呢不能长期卧床，
1: 嗯
0: 啊，必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背带那个腰围啊，腰围、
1: 嗯、
0: 腰围也不能长期的这个
1: 佩戴，嗯
0: 啊，长期佩戴腰围呢也会这个造成什么呢？腰椎肌肉的一个松弛啊、
1: 嗯，
0: 松弛以后，这个没有力量、
1: 嗯、
0: 啊，腰椎稳定性变差、
1: 嗯，
0: 就会造成腰椎间盘突出的易发。
1: 嗯嗯，
0: 锻炼呢，这个主要呢，是锻炼这个腰腹的核心的肌群啊、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丹田这个位置啊、
1: 哦。
0: 锻炼的方法呢？有这个臀桥啊、
1: 嗯，
0: 也叫五点支撑，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平板支撑，
1: 嗯，
0: 这是分别锻炼呢前部和后部的肌肉力量、
1: 哦、
0: 啊，这样呢腰背肌肉得到强化以后呢，腰椎就稳定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平时呢日常避免呢久坐呀，
1: 哎，
0: 啊，另外一个特别是弯腰搬重物、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坐沙发，窝到沙发里头、
1: 嗯、
0: 那种姿势是最伤腰的，
1: 对
0: 啊。

0: 这几种姿势。
1: 哎，另外呢，这个在急性期的时候，你也要避免呢这些是吧？暴走啊，啊，频繁弯腰啊，
0: 对，
1: 这些增加腰椎负担的这些动作。
0: 是，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们可能比如穿高跟鞋啊，或者穿那种比较厚底的鞋呀，其实在走路走时间长了的话，对腰椎也都是有损伤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哎，刚刚呢我们程医生给大家提到的这几个姿势哈，其实也就是运动也是日常当中比较好操作的，比如说臀桥啊，平板支撑啊，很多的这个运动呢也都是在于大家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哈。几个简单的小动作分享给咱们如果有这种困扰的朋友，那如果这个时间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出现了颈椎腰腿痛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有这个中风啊，家里有这样的朋友有后遗症不知道应该如何来治疗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您的问题，或者是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和我们的程医生在线一对一问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为您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中风康复科副主任陈凯主任医师。那刚刚呢我们谈到了很多哈，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老年朋友啊，甚至现在可能有一些青少年朋友都已经会出现的这个问题了，颈椎腰腿痛啊，包括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的脑卒中啊，如何康复治疗，覆盖的这个问题面呢非常的广。如果有类似相关的问题呢，那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您可以随时来给我们拨打电话。那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程医生哈，这个膝关节疼痛啊，包括长骨刺，有很多中老年人朋友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网传啊说这个爬楼梯暴走能够把骨刺给磨掉，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暴力哈，这个是靠谱的吗？
1: 我想说一下，这完全是个误区啊。骨刺本身呢，这是这个骨骼磨损后啊，身体呢自我代偿长出这个骨质啊，不可能靠走路啊、爬楼梯啊磨掉的啊。这个爬楼、爬山，还有长时间这个暴走啊，会持续的磨损膝关节软骨。软骨一旦磨损呢无法再生，而且呢这个会越来越疼，因为软骨下边呢这个有这个神经啊，所以说软骨磨薄以后或者磨掉以后，就会出现膝关节剧烈疼痛啊。那膝关节养护的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减少负重啊，多练呢大腿的肌肉啊，包括我们的股四头肌呀 啊这些肌肉。然后呢这个我们推荐呢就是平时坐着的时候啊，做这个直腿抬高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低角度的靠墙静蹲，就是说白了就是靠墙扎马步，
0: 扎马步，
1: 对，扎马步，
0: 后背贴在墙上，
1: 对对对，这样呢给一定帮助啊。有很多人他不会扎马步啊，另外扎马步也挺累的，
0: 是
1: 啊，你可以小角度的啊，不用像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武打片里头啊，扎马步那么大幅度啊，小角度就可以啊。然后肌肉变强之后呢，这个膝关节呀，受伤就会明显减少啊，疼痛也都会缓解一下。
0: 对，您刚刚提到就一个重点是要多要练大腿的这个肌肉，但可能很多朋友一想到说练大腿肌肉是不是就要开始比如说深蹲啦啊，或者是怎么，那他这又活动到关节了，如果活动到关节的话对关节会有二次损伤吗？
1: 深蹲这主要它是呢这个强化肌肉训练啊，但是呢它适合什么呢？适合一年轻人啊，适合年轻人。中老年朋友啊，他肌肉力量本身就弱啊，他呢另外关节损伤呢也存在，所以说练深蹲这个动作呢不

0: 太适于中老年，
1: 不太适合
0: 啊，不太适宜、
1: 嗯、
0: 啊。年轻人呢，这个为了增加肌肉力量，
1: 嗯
0: 啊，可以练习这个深蹲。
1: 嗯，就像咱们小区里或者是社区周围的这种，那个健身器材当中，这些活动的幅度啊和轻重程度啊，其实对老年人来说就是比较适宜的了，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嗯嗯，可以从这些来一点一点建立这种这个习惯哈。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比如说这个偏瘫的患者啊，已经出现了比如走路画圈了、踮脚了这种步态，靠自己慢慢走路是可以纠正的吗？我们有没有一些正规康复采用的方法？
0: 如果是单纯自己走路啊，
1: 嗯，
0: 这个很难纠正你自己的错误步态。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在练习的过程中，你不会发现你这个自己走的好还是坏。
1: 哦，
0: 哎，只有在医院里头啊、
1: 嗯，
0: 这个经过我们科学的评估，
1: 嗯
0: 啊，然后呢发现你存在的问题，
1: 嗯
0: 啊，然后给你科学的解答方案，
1: 嗯
0: 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呢这个通过纠正你的肌肉的张力，
1: 嗯
0: 啊
1: 嗯，
0: 放松你痉挛的这个大腿小腿的肌肉，
1: 嗯，
0: 然后配合那平衡的训练，
1: 嗯，
0: 还有这个步态的这个矫正训练，
1: 嗯，
0: 哎。包括一些辅助工具的应用啊、
1: 嗯嗯、
0: 包括脚踝呀、啊、还有髋部啊膝部的控制，
1: 嗯
0: 啊，然后给你呢打破这个画圈走路的这个坏习惯啊、
1: 嗯嗯、
0: 当然是越早规范训练越好啊、
1: 嗯嗯、
0: 如果一旦你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这个运动模式啊，就会在大脑中形成一个记忆啊、
1: 哦、
0: 如果你这个要把这个错误的记忆抹掉的话，
1: 嗯
0: 啊，也需要很大的时间，
1: 对、
0: 哎、
1: 就反而走了弯路了，
0: 对对对对、
1: 嗯、对、哎、所以这个还是要在医院接受正规的这个治疗哈。我身边有朋友家里老人做康复的时候，我看他一天就像上课一样，这个点儿要去训练这个抬腿了，那个点儿去训练一下比如去说话了，然后一天排的这课程特别满，但是很快大概有个这个一两个月就可以马上恢复到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状态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对，所以这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训练在咱们医院当中也都是有非常这个科学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和排期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会针对患者的每一个功能障碍，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存在一个走路姿势异常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们给一个PT 的治疗，
1: 嗯
0: 啊，如果他存在一个吞咽或语言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们还给他给予一个 ST 的一个治疗。
1: 哎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接受正规的治疗哈。那这个时间也请那个程医生跟我们来说一下咱们医院的一个挂号方式，就如果平时大家想要挂您的号的话，是需要通过小程序还是、
0: 啊
1: 嗯、
0: 我们医院有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到微信公众号挂号啊、
1: 搜索、
0: 对，搜索我
1: 啊，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搜索程凯程主任啊。您是哪天出诊？
0: 我一般呢是周一、周四周日、周五也上午都出诊
1: 啊，周一周四周日还有周五的上午出诊哈、啊、
0: 对，
1: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有具体问题想要咨询的话，还是来到门诊请程凯医生跟大家一对一解答一下哈。那我们这个程主任涉及到的这个面非常的广，你看很多这个产后的宝妈其实也会出现腰痛的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腰酸啊，甚至是这个小腹松弛漏尿啊。那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生完孩子慢慢自己就能恢复好了，这个真的不需要做康复吗？就有的老一辈人说当时我们都什么都没有做过啊，怎么现在就都需要做了呢？他不自己做康复的话是自己可以恢复的吗？
0: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以前吧，
1: 嗯，
0: 这个生活条件差，然后呢大家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现在哈，
1: 嗯，
0: 都会存在一个漏尿的问题，
1: 嗯
0: 啊，甚至还有呢子宫脱垂的问题，
1: 嗯
0: 啊，
1: 对，
0: 这些呢都是由于这个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呢、
1: 嗯、
0: 是由于这个产后啊没经过这个康复啊、
1: 嗯、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啊，对这个身体功能的要求越来越高，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产后康复呢也越来越兴起啊、
1: 嗯、
0: 如果你是轻度的盆底肌松弛啊，
1: 嗯，
0: 那能够这个轻微的就能够缓解啊、
1: 嗯、
0: 但是呢中重度的漏尿啊包括盆腔脏器脱垂，
1: 嗯，
0: 长期的腰痛呢、
1: 嗯、
0: 基本是无法自愈的
1: 哦。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怀孕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盆腔里怀着宝宝、
1: 嗯、
0: 啊，肚子里怀着宝宝、
1: 嗯、
0: 啊，这个负重很大的，
1: 是
0: 啊，这个不光是你自宝宝在增长，你的体重也在增长、
1: 嗯、
0: 啊，而且呢，分娩的时候呢，特别是这个自然产的时候啊，
1: 嗯、
0: 会导致盆底肌的这个损伤、
1: 嗯、
0: 啊，损伤、
1: 嗯，
0: 然后腹直肌的一个分离、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有很多不。
1: 嗯
0: 不，靠自然的恢复是很难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要是呢，这个通过产后康复，
1: 嗯
0: 啊，就能够呢，第一呢就是把腹直肌进行修复，
1: 嗯
0: 啊，然后呢，通过那盆底肌电刺激呢，
1: 嗯，
0: 使盆底肌能够产生收缩，
1: 哦、
0: 啊，然后骨盆能够得到矫正，
1: 嗯、
0: 哦、啊。
1: 就人为的制造了一种好像他在锻炼的感觉，是吗？
0: 对、
1: 哦，
0: 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恢复到呢你这个怀孕之前的这种身体状态，
1: 嗯
0: 啊，这个小腹也变平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这个
1: 骨盆，
0: 哎，这咳嗽漏尿啊，腰酸呐、啊，
1: 嗯
0: 啊，这些症状呢，包括小腹突出啊，
1: 嗯
0: 啊，这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纠正，
1: 哎、
0: 啊，
1: 对，那像这个您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康复的方法就是电击、按摩、推拿、
0: 嗯、
1: 这些方法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
0: 我主要是针对呢，目前呢、
1: 嗯，
0: 这个产后容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一个就是腹直肌的一个撕裂、
1: 嗯、
0: 啊，另外一个盆底肌松弛、
1: 嗯、
0: 啊，这是最主要的。
1: 我们的治疗，这两种的治疗方法主要是
0: 腹直肌。这个分离呢、
1: 嗯、
0: 我们用手法啊进行调整，
1: 嗯
0: 这个盆底肌呢、
1: 嗯、
0: 因为这个部位比较私密啊、
1: 嗯、
0: 一是呢手法不容易做到，所以呢、
1: 嗯、
0: 我们有这个盆底肌刺激仪、
1: 哦、
0: 啊，然后给它进行电流轻微的刺激，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帮助它恢复，
1: 哎对，这样就可以缓解很多现在年轻朋友哈不敢生孩子或者怕恢复不好啊，其实能够进行科学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话是可以，甚至比你之前因为你对身体更加了解，那可以恢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哈。那你刚刚提到了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电疗啊啊热敷啊等等这种手法的这个刺激哈，您看不同的这种这个不管是针灸、推拿、电疗、热敷，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普通人平时觉得自己哪儿不舒服的时候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0: 这个康复科呀、
1: 嗯、
0: 有很多的这个治疗手段，
1: 嗯
0: 啊，你像是这个推拿啦电疗啦，
1: 嗯，
0: 热敷啊针灸啊，推拿呢特别适合这个肌肉劳损的、
1: 嗯、
0: 肌肉僵硬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坐了一天、
1: 嗯、
0: 啊后背发硬腰发酸，
1: 嗯
0: 啊，这种呢做做推拿效果能不错，
1: 嗯，
0: 那针灸呢它对这个顽固性的疼痛啊还有这个肢体麻木啊，
1: 嗯
0: 啊比如说手麻呀这些啊、
1: 嗯、
0: 针灸效果不错啊、
1: 嗯、
0: 包括面瘫呢 啊、
1: 嗯、
0: 啊这些啊包括我们偏瘫的病人、
1: 嗯、
0: 啊这个都给予一个针灸的一个刺激，
1: 嗯，
0: 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那中频电治疗呢可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呢肌肉的这种疼痛啊痉挛啊，再就热敷红外线理疗呢适合于这个慢性的这种酸痛啊啊怕冷啊啊这个关节的不舒服啊啊，但是呢这个急性扭挫伤的这个患者呢48小时之内呢我们先不予冷敷啊、
1: 嗯、
0: 一般的是先不予热敷、
1: 嗯、
0: 先是给冷敷消肿、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皮肤如果有破损的
1: 嗯
0: 啊这个不适宜做这个热疗什么的啊、
1: 嗯、
0: 体内如果有起搏器的呢
1: 嗯
0: 也不适宜做电疗啊这类的，
1: 哎，所以不是说比如我身边这个朋友有颈椎病他去做那个针灸做好了你说那我也去做个针灸吧，不一定每一个人这个治好了的这个手法就能够对应你的这个病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您出现什么问题还是要来到医院问诊，然后医生会根据您的具体的症状给您开具具体适合咱们的这个方法啊。那这个时间呢也欢迎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啊搜索啊吉林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或者呢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 8581541188 0985815542来和我们的程医生一对一的在线问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6: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准时为您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荣幸为大家有请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中风康复科副主任程凯医生。那刚刚的这两个时段也跟大家讲解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些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以及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在家里的时候怎么来做一些缓解哈。那可能很多朋友呢现在也比较注意这个日常的生活健康了，那可能会进行一些运动，但是运动拉伤之后啊，崴脚啊，那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是该这个热敷啊，还是该凉敷啊？到底是能不能这个让家里人帮他揉一揉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那也想请问一下这个程医生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应该是什么？
7: 很多人哈都喜欢运动，
6: 是
7: 啊，那运动呢不可避免的就会伴成伴有这个运动损伤，哎，在急性损伤啊。48小时之内呢，
6: 嗯，
7: 我们在损伤部位啊，是不要这个揉搓的啊，揉搓热敷啊，它会扩张血管，
6: 嗯
7: 啊，造成局部那个出血肿胀啊，
6: 嗯，
7: 越揉啊，这个越肿，
6: 嗯
7: 啊，越揉越胀，啊啊，也会越来越的疼啊。那如果是标准的那个急救呢，一般遵循着这个啊 RCE 原则啊，第一呢就是这个啊。休息制动啊，停止这个受伤部位的活动啊，最好是呢能有给轻微的固定啊。你像如果我们踝关节啊、腕关节啊扭损伤以后，我们可以给它带一个踝关节的腕关节固定带啊，这个停止受伤部位的活动。

0: 第二个呢就是冰敷啊，冰敷呢我们用冰块啊，就是冰袋啊都可以，用毛巾缠上啊，不要直接接触到皮肤啊，这样太冷啊。用毛巾缠上以后放在这个扭伤的部位啊，每次15分钟，然后呢间隔2小时啊，这样呢通过寒冷的刺激啊，可以收缩血管啊，消肿疼痛啊。我们都知道呢 NBA 球员啊， NBA 球员打完一场球以后啊，运动这个强度非常剧烈啊，都会造成关节的这个损伤。所以他们呢首先呢都是做冰敷啊，打完一场赛比赛以后啊，首先先做冰敷啊，这样呢收缩血管啊，减轻这个渗出肿胀啊。第三个呢就是加压包扎啊，刚才我也说了啊，这个制动的过程中我们带一个踝带或者腕带啊，如果呢更好呢，如果有那个弹力带啊，然后我们再轻轻的给它缠绕上啊，加压包扎，这样呢也会减少渗出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要抬高患肢啊，抬高患肢呢目的呢就是什么呢，让那个因为我们崴脚以后局部啊有渗出有肿胀，回流就会出现障碍，这样抬高患肢呢有助于这个回流啊，组织液的回流啊，静脉的回流啊，这样呢肿胀消除以后疼痛呢自然会缓解啊，然后过了48小时以后，我们再做一些热敷啊，这个推拿啦，拉伸呐、这些活动啊。
1: 对，如果说是经常运动的朋友呢，家里像这种冰敷袋啊，还有这些你日常需要的，比如说这个什么加压包扎的这些绷带什么的，就一定是要常备的了。还有您刚刚说的这些知识，您至少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常识。
0: 对的对的，
1: 那这是对于我们现在年轻人可能经常运动的朋友来说，但是可能对于一些老年朋友这个方法就不太适用了。你像比如有的老年人啊，在家里这个不小心摔倒了，甚至有的老年人什么爬高擦灰了，不小心摔了一下，起来觉得也没破皮儿，也没觉得说动不了了，就说那我就在家躺两天吧，就有点疼，这样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风险？
0: 我觉得哈，特别是这个老年朋友啊，老年听众，这个主持人提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啊。不能呢凭着这个有没有疼痛啊，说我没事儿，你看也不咋疼啊，疼的也不严重啊，没事儿，我不去医院了啊。我觉得呢，这个老年朋友啊，普遍存在什么呢？骨质疏松啊。有时候轻微磕碰呢就会出现隐匿性的这个椎体压缩性骨折，有的是呢股骨颈的一个裂纹骨折，很多老年人呢痛感它不明显，也可以走路啊，这个也可以这个干一些轻微的体力活动
1: 是
0: 啊，如果要是说不注意的话，就会发展成呢这个完全的骨折啊，甚至造成卧床不起啊，摔倒后啊，即使外表也没有明显的一个伤口，但是呢，只要是腰部、髋部、腕部这种按压痛持续存在啊，并且呢，这个活动还受限，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拍片检查，排除骨折以后啊，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呢，这个按摩呀、理疗啊这些，更好一些，更科学一些啊。这个我的一个同学的母亲啊，前一段啊，就是因为打扫卫生，登高，然后呢突然摔倒了，摔倒以后呢就感到腰疼，腰疼，他哎呀也能走啊，拄着腰也能走，
1: 觉得没有那么大
0: 事，哎，对，没事没事，然后好长时间，才恢复，好长时间恢复。恢复好以后呢，这个腰啊直不起来了，然后呢就无意中因为其他的疾病到医院来了，说这个前一段啊，2-3个月前，这个腰呢也曾经摔过，说也拍片看看吧，说这腰都直不起来了，后来一拍片一看，腰椎压缩性骨折，
1: 那这个是怎么能忍过来呢？
0: 这老年人呢，因为痛感不明显，另外一个老人呢都 怕麻烦儿女，怕麻烦周边的人，所以呢能挺则挺，能坚持则坚持，哎，他们就是这个思想，啊，最后呢这个造成这个椎体的这个压缩性骨折，还好呢这个骨折呀、压缩性这个比较轻啊，没有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1: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用一些按摩手法呀还是吃药还是可以缓解，慢慢还能直起来是吧？
0: 如果是这个一旦压缩性骨折一旦形成以后，想再恢复啊也很难了，
1: 很难了
0: 啊，很难了啊。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就是发现了，尤其是老年人哈，在家里摔倒了，然后觉得有点疼的话，还是去医院，咱们拍点片儿，让医生看一看，比较靠谱，放心。
0: 对对，
1: 哎，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有位在线的朋友哈，卢先生想要咨询程医生膝盖手术后康复的一些问题，我们来接近卢先生的电话哈。您好，卢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跟我们程主任来说一下。
2: 哎，你好，程主任哈，那个我是这样，就是我之前那个滑雪，因为我这也算是年龄比较大开始学这个运动，然后他就是受伤了，受伤之后，然后他那个左侧膝盖内侧副韧带折了，折了之后就是他那个在咱们那个其他医院做的那个，就是类似于像接驳的那种手术，然后就是给他做了这种固定，然后。做完之后我现在的问题是啥，就是已经一年半了嘛，一年半的期间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运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重物，但是走路的时候就是偶尔就是感觉这个左腿还是不跟脚，然后偶尔会疼
0: 啊。这个我想问一下，那你这个关节活动受没受限呢？
2: 活动范围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受限，就术后的刚开始的前半年可能感觉它这个膝盖的弯曲有影响，后期的话就是也是又上那块做了几次那种所谓的那个康复调养嘛，然后之后也做过一些训练就会好一点，但是他现在就是疼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我问那个之前的主治医生吧，他说这是正常现象，但我还有点不太得劲儿。
0: 是这个损伤以后啊，这个会遗留有这个后遗的一些疼痛啊，功能受限，你这还好，这个关节功能没有受限，但这个疼痛啊，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2: 然后我就感觉走路的时候就是正常，我感觉我这个左腿有点那个外八那个劲儿，因为我不是内侧韧带折的嘛，总感觉它往外拐，就是，但是还是我让别人看不明显，我自己感觉挺明显，这是什么情况呢？
0: 这是你损伤以后啊，内侧呀，这个力量偏弱，啊，内侧力量偏弱，外侧力量偏强，所以造成你一个外八的这么一个异常的一个步态。
2: 那这种情况能通过按摩解决不？
0: 按摩解决不了啊，因为按摩啊，它只是放松，
2: 啊，
0: 你呢得强化内侧肌肉的一个力量。
2: 啊，
0: 哎，因为你损伤以后，内侧损伤以后，你内侧呀就有一种保护措施，啊，不敢用劲儿，啊，所以慢慢的呢，内侧肌肉的力量会变弱，啊，所以说呢，这个由于外旋的力量会增强，所以你有一个外八。
1: 做内侧这个腿部肌肉的训练，
0: 对，不，腿内侧的，你这个需要呢，如果你要是想进一步治疗，你呢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然后我们给你评估一下啊，评估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训练方案啊，你回去可以自己练一练。
1: 好，
2: 行，好的好的，程主任，
0: 哎，
2: 好的，
1: 哎，好的，卢先生哈，那也跟卢先生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您平时挂号的一个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中风康复科副主任，搜索程凯医生，我们是周一周四和周日出诊，还有周五的上午哈，您可以来选择程主任出诊的时间来挂号。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进一段广告，有其他有相关问题的朋友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15422。
3: 休斯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份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为您播出的1038吉林民意会。我们刚刚呢探讨到了一些我们老年人啊，包括一些平时大家运动会有的这个损伤，但其实呢儿童的这个群体当中也依然会存在跟我们颈椎腰腿痛相关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啊，现在很多的儿童都会出现一个问题，高低肩啊、驼背、头前伸，这个可能孩子们面对这个平板面对手机的时间比咱们成年人还多，那家长天天提醒他说让他站直也没有用，像这种体态问题如果说放任不管的话，以后会不会有长期的危害呢？程主任，
1: 这是肯定会有的啊，儿童啊体质不正啊，他就会出现什么呢？高低肩、驼背啊、头前伸这些情况啊，慢慢呢就会出现呢颈椎曲度变直，甚至呢反弓啊，如果脊柱两侧啊肌肉这个受力失衡，严重的就可以发生呢这个脊柱侧弯啊，脊柱侧弯以后呢会出现胸闷呐、容易疲劳啊，最起码的是体态发生了变化啊，青春期呢骨骼这个定型以后，这种矫正难度呢就会大幅度上升的啊，6到16岁呢这个骨骼可塑性比较强，是矫正的黄金阶段啊，轻度的体态问题啊，那居家训练康复就可以了啊，那如果是这个侧弯角度超过10度了，那必须呢进行专业的康复介入，有的呢如果更加严重的也需要呢手术治疗。
0: 对，所以在孩子这个黄金的这个年龄阶段，家长需要多多关注一下，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得及早来医院来看一看哈。那其实像您刚刚提到这个青少年的矫正啊，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比如说康复治疗啊，还是老年朋友啊，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因为很多患者就是他希望得到一个及时的效果，我去一次两次可能看不到效果我就放弃了。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类的病症来到咱们医院内大概多久能够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呢？
1: 康复啊一般呢都需要一段时间啊，就像刚才那个一位听众朋友卢先生，他说我都1年半了啊，但是在1年半过程中呢，我觉得他也是有收获的啊，起码呢他这个关节活动不受限了啊，他刚才也说了，开始的时候呢关节活动受限，后来呢经过康复治疗啊，这个关节活动也恢复了，但是目前呢只遗留一个疼痛啊，同样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康复也需要一个时间和周期的啊，不同的病症呢这个康复的这个时间呢恢复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啊，一般呢单纯的啊这个颈啊肩啊腰肌的一个劳损啊，那我们呢经过系统的康复治�疗呢，一般1到2周呢能够有一个明显的缓解啊，那膝关节蜕变包括一个腰突啊这些呢，因为膝关节蜕变它也是长期的，包括腰突啊也都是长期一个积累损伤造成的啊，这样呢恢复的时间要稍长一些，一般呢系统康复啊得3到4周啊，卒中偏瘫的啊，包括语言呐、吞咽障碍的这些严重功能受损的病人啊，一般的情况下也得是1到2个月啊，我说呢这还得是轻症的
0: 、
1: 能够有一个好的效果如果是重症呢最起码得3到6个月的一个持续性的康复治疗
0: 对，因为其实他前期您发病之前就已经身体积压了很久了，所以在发病之后我们也是您需要用这个时间一点一点给他训练回来，最好的治疗的方法其实就是您在发病之前您就好好的预防一下，那这个咱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其实有的朋友他出现比如说我这个颈椎腰腿痛了，他可能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我生病了要去医院，他说我先去按一按吧，我去放松一下。那其实现在这个在外面放松啊，这个按摩呀、市面上各种养生馆按摩馆啊，有好多他都会说可以正骨啦，或者说可以这个治什么这个腰痛啊、颈椎病啊。您看我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科和养生馆它的这个治疗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不同的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治疗方法？
1: 实际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啊，我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啊， 实际呢，医院呢，这个和养生馆一个最大区别，我觉得还是一个专业评估，
0: 嗯，
1: 和这个安全的保障，
0: 嗯，
1: 啊，那在医院的康复科呀，它有各种先进的设备支撑，
0: 嗯，
1: 啊，包括有辅助检查啊，X 光啊、CT 啊、核磁啊，包括检验呢啊这些啊，有这些辅助设备的检查和支持。啊，我们对病情的诊断、病情的评估啊，都会做到一个准确啊，这样呢，在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排除很多实际不适合康复啊、理疗的一些疾病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你像有一些严重的股骨疏松，
0: 嗯，
1: 有一些肿瘤转移，
0: 嗯，
1: 它造成这些疼痛，那就不是康复科的这个治疗的范围啊，那这些你在理疗馆啊，那就是做不到这些，
0: 嗯，
1: 啊，
0: 嗯，
1: 而且包括有一些肿瘤转移的患者啊，他的这个疼痛啊，
0: 嗯，
1: 啊，早期的时候啊，很像一些颈椎病啊、腰椎盘突出啊，
0: 嗯，
1: 啊，很像，
0: 对，
1: 啊，你呢单纯的凭经验，
0: 嗯，
1: 啊，凭手感，凭你的这些直觉，
0: 嗯，
1: 很难判断出来，
0: 对，
1: 啊，
0: 嗯，
1: 这样呢在医院。啊，经过一个专业的检查，
0: 嗯，
1: 啊，能够排除一些危险的疾病，
0: 对，
1: 啊，不适合康复理疗的，
0: 嗯，
1: 啊，这个病人，
0: 嗯，
1: 啊，另外呢，这个我们康复科啊，这个毕竟是医院啊，都需要呢持证上岗的，
0: 嗯，
1: 啊，医生有医生执业医师证，
0: 嗯，
1: 治疗师呢有治疗师证啊，这样呢，这个操作呢有这个指南，
0: 嗯，
1: 啊，有规范，
0: 对，
1: 啊。基本是安全可靠的，
0: 嗯
1: 啊，那养生馆的从业人员呢，咱不能说，有的确实水平也挺好啊，
0: 嗯，
1: 经验也挺丰富啊，
0: 嗯，
1: 他呢可能在问诊过程中也能排除一些呢，这个不适于做推拿的一些病人，
0: 嗯，
1: 但大部分人呢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培训学习，也没有这些方面的阅历，
0: 嗯，
1: 所以呢，误诊。这个几率呢相对要大一些，
0: 对
1: 啊，另外一些呢，他们呢就是特别崇尚整骨啊，整骨，这个暴力整骨啊，或者是呢，
0: 嗯，
1: 这个大力按压，
0: 嗯
1: 啊，也会诱发呢骨折啊，
0: 嗯，
1: 包括那个脊髓损伤啊，
0: 嗯，
1: 曾经啊，我有一个病人啊，中风偏瘫了，
0: 嗯，
1: 偏瘫他的原因呢是怎么的整呢？他说我就按摩了一次，
0: 嗯，
1: 然后。回家以后就瘫痪了
0: 啊，
1: 然后我们通过影像学检查发现呢，他是一个脑栓塞啊，
0: 哦，
1: 然后他实际就做一个颈椎的一个按摩，
0: 哦，
1: 啊，颈椎按摩呢，很多老年人呢，他不光是这个有颈椎病啊，退行性病变，他还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啊，
0: 哦，
1: 这些斑块呢，如果是一个不稳定斑块，你在做治疗的过程中啊，有可能呢就会触发。啊，
0: 给他按到了，
1: 对，就会一碰，
0: 哎，
1: 他这个不稳定斑块脱落，
0: 哦，
1: 脱落以后就会造成什么呢？就会造成这个一个脑的一个栓塞，
0: 对，
1: 啊，脑栓塞，啊，
0: 对，这很危险，
1: 对，很危险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呢严重股骨疏松的啊，
0: 嗯，
1: 我们在临床中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
0: 对
1: 啊，他呢严重股骨疏松，然后这个治疗师呢就给他呢。说老大爷，哎，
0: 嗯，
1: 我给你用点力吧，
0: 嗯，
1: 啊，这个我好好给你整一整。
0: 是，
1: 然后他这个手法过重，
0: 嗯，
1: 啊，造成呢老人这个颈椎棘突的一个撕脱性的一个骨折，
0: 嗯
1: 啊，这个不但没治好，还给老人呢增加了一个新的这个疾病，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要是保健性的啊，
0: 嗯，
1: 说我只是放松一下。
0: 嗯
1: 啊，那你可以去这个保健按摩馆啊，
0: 嗯嗯，
1: 做一些肌肉松解啊，
0: 肌肉放松
1: 啊，对，调理呀，啊，这都可以的啊，
0: 嗯。
1: 那如果要是真是存在一个疾病，或者是呢诊断并不明确的情况下，
0: 嗯
1: 啊，我建议还是最好上医院康复科进行一些治疗。
0: 哎，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哈。
1: 对，
0: 哎，这个时间呢，我们在线四号线王女士想要咨询一下程医生，说脚踝经常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您好，王女士。
2: 哎，你好，主任你好。
0: 哎，
2: 我今年79岁了，我这脚我就是那个脚脖的外脚踝，这地方呢肿，但也疼。

0: 我贴上膏药呢，完就好点，但是这总不下去。现在就是，这踝骨这里都轻，我不知什么原因。我以前崴过，20年之前崴过。
1: 20年之前崴过。
0: 现在没崴过。
1: 啊，您只有右脚肿是吗？
0: 左脚。
1: 啊，只有一边，只有一侧的脚肿，不是双腿都肿。
0: 啊，对对对，完了就是那踝骨上面这块，就两手指头宽嘛，让脚面这边来肿。
1: 嗯，
2: 啊，您好啊，这位听众朋友啊，您说这个情况哈，还有结合您这个病史啊，我觉得还是跟您这个崴脚有一定关系啊。
0: 我有静脉曲张，这个腿是这。
2: 静脉还有静脉曲张。
0: 哎，对对，这腿静脉曲张
2: 啊，还有静脉曲张，那跟这些都有关系、
0: 哎、
2: 啊。静脉曲张也会造成静脉回流障碍
0: 啊，
2: 也会造成这肿胀啊。另外呢，但是这个你这个呢，我觉得跟你这个崴脚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嗯。
2: 你这个部位肿胀正好和你崴脚这个部位比较重合，是不是
0: 啊？对，
2: 哎，都有一定的关系啊。如果您想这个详细的想看一下啊，想这个处理这个问题呢，您最好是到医院啊仔细检查一下啊，说这个肿胀到底是静脉曲张引起的，还是由于你这个陈旧性的踝关节扭伤引起的啊。
0: 嗯，
1: 对，因为
0: 我到哪个科呢，请问是到疼痛科是到
2: 你那是起码我觉得应该是上我们科啊，康复科。
1: 嗯
2: 啊，因为这个康复科要范围比较广一些啊。
0: 哎，
1: 您搜索，您看家里这个有孩子方便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0: 啊，
1: 中风康复科程凯主任
0: 啊。好，谢谢啊。
1: 嗯，
0: 谢谢。
1: 嗯，好，好嘞，好嘞，王女士哈，给您解答到这里。
0: 哎，
1: 因为他这个不是双侧的这个腿肿哈，如果双侧可能就要排除一些肾病之类的情况。
2: 对，
1: 是是，
2: 肾病呢，包括心衰呀、这要根据病史。
1: 对啊，单侧的这个肿胀，所以可能还是跟
2: 还考虑局部的问题。
1: 哎哎，20年前的这个腿伤哈、一个康复的问题。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有限，还不能一一为大家解答了。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呀、跟我们这个程主任这个对症的，也欢迎大家，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中风康复科找程凯主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请程主任再给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哈，跟我们所有这些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小总结，就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如何注意一下，能够不要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如何把康复提到一个正确的观念上来。
2: 康复呢主要是解决大家的功能障碍啊、
1: 嗯、
2: 那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曾经说过啊，他提到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的好啊、就是预防啊、预防预防大于治疗啊，预防可以呢减少损伤啊，也减少到我们康复科的机会啊。哎，这个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听众朋友，这个如果有功能障碍啊，可以到康复科来啊，找我们帮你们解决啊。如果您想避免功能障碍，那您就进行相应的预防，
1: 哎，
2: 我觉得是最好的。
1: 是的哈，宁可这个药价蒙灰，宁愿人间无病哈、这是每一位这个医者仁心的这个医生朋友们最衷心的这个心愿。非常感谢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专业的知识的科普，那也希望程主任工作顺利哈，谢谢程主任。
2: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1: 嗯。好，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最后还有一个好物要给大家推荐哈，就是我们的兰蔻精纯面霜。那马上呢就要到我们的七夕节了，可能很多女士朋友啊都会发现，可能过了25岁啊30岁左右，皮肤没有之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那皮肤呢就是状态也会变得不好，所以这个时间真的要把抗老提上日程了。七夕品牌美妆抢先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今天我们的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0 199，到手两瓶，一瓶价格不到450块钱，让您两折就可以拿下贵妇级的面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抢购了哈。兰蔻呢，这个精纯系列当中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了，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都是无限回购款，而且里面的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还有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都是护肤成分里王牌般的存在了，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还可以唤醒你的皮肤细胞的自身的一个修复力。那大家呢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兰蔻两个字啊，回复兰蔻两个字，60毫升的一个正装拍一发二，每一单都是到手可以保证的哈，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支持买脸全程溯源的，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4月份，现在只有200组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售完补补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
3: 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8: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7: 啊，云南？
8: 对呀、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7: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8: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7: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8: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7: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8: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9: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0: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11: 梦多买单。
12: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掼蛋，
13: 要不起。
14: 曾经的我，
15: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4: 如今的我，
16: 3、2、1，上链接。
17: 直到他的出现，
18: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9: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20: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21: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22: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3: 省心的生活，
24: 省心的生活，
25: 省心的生活，
26: 省心的生活，
27: 支付宝到账，
28: 省心的生活，
29: 省心的生活
30: ，nice。

0: 享新的生活，
1: 让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下午的15点，你找吧。下午的15点06分啊，一个小时的省心的生活再一次上线，陪伴各位在生活当中省省钱，省省心。
0: 是的，首先来省啥？
1: 今天我们先省点钱啊！怎么省钱呢？你看今天在群里啊，我们大家的活跃度非常高。
0: 嗯，
1: 我们开办这个节目1年半以来，我发现最近大家是活了起来。大家是
0: 之前一直在观望，
1: 就怎么讲呢？你要新，你要新立个牌坊吧，大家都得瞅瞅这是干啥的。
0: 嗯
1: 啊，里面卖的货靠不靠谱？
0: 嗯、
1: 今天卖的货靠谱的，明天再上的货行不行呢？
0: 嗯、
1: 那得经过时间检验的。
0: 是
1: 啊，要不为什么总能出现30年老招牌、100年老字号呢？
0: 就是的呢。
1: 我们呢，现在是1.5年的老字号。
0: 我就是马上2.0吧，
1: 马上2.0年了啊！但是我们的靠山呢有30年的吉林交通广播，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在省心生活这节目组里面推荐的产品也好啊，
0: 嗯、
1: 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东西也好啊，都是有质量和售后和这个人品保障的，
0: 是的
1: 啊，都是有保障的、啊，
0: 没错。
1: 我们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省心生活推荐产品，
0: 嗯，
1: 我们全网京东、天猫、苏宁、唯品会给大家搜罗，哎，这件商品的最低价格。让大家买的时候不会心里很不愉悦，
0: 是
1: 对吧？你比如说我这件，你就我一个充电宝啊，39买的，完、别人买的时候都78，那我肯定开心呢。但当我买的时候78，我发现你39买的时候，
0: 嗯、
1: 我咋就没找着那30块钱优惠券
0: 呢？你在哪整的呀？我还没瞅着呢。
1: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加入我们省心生活的节目组了。
0: 是，
1: 哎，无论是充电宝啊，家里用的洗漱用品呐、化妆品呐、床间被褥4件套啊、
0: 嗯，
1: 还有我们吃的牛奶，喝的。啤酒，
0: 嗯，
1: 咱们都有价格，好不好？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看看今天咱的群里发了哪些好物，
0: 哪些好物
1: 商品。
0: 这俩人，这个人是不是叫曾舜晞？
1: 咻这天天就总看悬疑的，就看九门，老九门九门的。
0: 嗯，哎呀妈呀，孩子好像真学九门
1: 啊，九门课、啊。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
0: 立秋，
1: 哎，
0: 哇呀，
1: 不出意料的话，那80%的人会选择今天晚上吃点饺子。
0: 嗯，
1: 但立秋过后呢，长春天气逐渐转凉了，
0: 嗯、
1: 话回归正题、
0: 嗯。
1: 但三伏天气呢，我们的胃口啊还是稍微有点差的，
0: 哦、
1: 热啥也吃不下去。这时候配点这个下饭菜呀、下饭酱啊，就非常的合理。
0: 咸菜呗，就是。
1: 哎，不的啊，现在有专门的拌饭酱，
0: 就是饭拌上酱。
1: 对。拌饭
0: 和点酱油不得了吗？
1: 那不行，这酱里面可有讲究、
0: 嗯、
1: 有拿香菇拌的，有拿牛肉粒儿拌的，有拿老干妈那个豆豉拌的
0: 啊，还不一样，
1: 哎，味道不一样啊、
0: 嗯嗯、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吉香居，听过那个吗？
0: 听过，
1: 吉香居
0: 那个卖臭豆腐那个吗？
1: 人家就专门卖酱、啊、吉香居
0: 不是，他家好像什么都有。
1: 吉香居品牌下的两个酱品啊、
0: 嗯、
1: 叫香菇牛肉酱，平时这一罐酱你在超市买应该是15-16一罐，
0: 嗯，
1: 现在是11.9块两罐。
0: 我刚想说也没便宜啊，
1: 11.9块两罐吉香居的香菇牛肉酱，这、
0: 嗯、
1: 吃起来一点不心疼。
0: 嗯，不是，他不是心不心疼，那玩意儿那取决于你有多少大米饭呢。
1: 哎呀，我就一点不拔瞎，这个我必须得、
0: 嗯、
1: 对，我必须得下单啊、
0: 嗯、
1: 怎么下单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我们在哪儿给你找到呢？在天猫的吉香居官方旗舰店、
0: 嗯、
1: 给你找到的这个链接和这个就是属于他家这个优惠券、
0: 嗯、
1: 啊，怎么买呢？首先您先复制一下我发送到群里的这段乱七八糟的文字，
0: 嗯，
1: 然后打开自己的天猫，
0: 嗯，
1: 也就是自己的淘宝，点击允许粘贴，
0: 嗯，
1: 然后就直接跳转到这个拌饭酱的页面了。
0: 是，
1: 不要着急，先把6块钱的优惠券领了，
0: 嗯，
1: 领完没有？还没
0: 着？领着呢。
1: 直接就变成9.76块了，
0: 嗯，
1: 然后再点击左上右上方的3个点儿啊。

0: 啊，再用淘金币下单，看看到手价格8.72块。
1: 哦呵，
0: 你怎么样？
1: 我那个正杵着呢。
0: 你杵着呢，我看看，你看一块两块啊，我这瞅两罐价格，到手价格12.32块，我必须下两罐，
1: 8.2块一个。
0: 这香辣的我不要，我那个我儿子吃不了，我看看，我
1: 11.2块啊。
0: 对啊，11.2块。
1: 那我11.42块。
0: 哎呀，你那个还稍微便宜点，中辣有没有微辣？
1: 11.2块，我是11.42块，谁便宜？你比我贵2毛。
0: 贵2毛哈？
1: 不，我比你贵
0: 香菇。我要这个，我要酸菜牛肉酱加上香菇牛肉酱，这两个组合到手价格12.11块，两罐酱啊，到手价格12.11块。
1: 不是，这都是中辣的，你儿也吃不了。
0: 那也吃不了。
1: 对啊，
0: 我来。
1: 就你吃吧，就别寻思他了。就这点玩意儿，咱就是输啊。
0: 然后你下单之后呢，吉祥居品牌旗舰店会给你发一个确认收货地址，然后你就等着收货得了。12块钱买2瓶下饭的吉祥居家的牛肉酱。
1: 是的，
0: 合适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这个品类很多，有各种各样的拌饭，还有什么香菇竹笋，
0: 有竹笋的
1: 牛肉拌饭什么的。
0: 对啊，就是酱的量也不一样啊，但是都是200克的。这一个酱大概在线下卖是12块钱一瓶啊，咱们现在是12块钱两瓶。
1: 是不是只有那个北方人很愿意吃酱？
0: 南方人
1: 就算很高盐。
0: 山东那边，我这趟走的不就山东吗？山东吃饭也偏咸口，他们的做饭的味道，他们鲁菜呀，和咱们吉菜和咱们的这个东北的家常菜味道差不多，只不过做法上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他们很少有炖的，咱们他们都说的爆炒，什么九转大肠。
1: 那他们的火好。
0: 对。九转大肠，
1: 对，
0: 千回百转，是吧？就这些套路东西就特别多。咱们这边多数以炖的为主。什么那个
1: 铁
0: 锅炖，炖鱼，那边里有炒鸡。昨天我不说了吗？
1: 咱们是炖鸡，
0: 咱们那边是炖鸡，这一个道理啊。但是味道上都差不多，都是咸口的啊。来继续介绍好吃的啊，好利友家的全家桶十件套。有好利友的，
1: 好利友也有全家桶啊，
0: 有
1: 啊，就啥都有的呗。
0: 跟你说说都有啥啊？38块钱任选10件，但是到手价格咱38块钱绝对不买，咱到手价格是27块钱任选10件好利友的好产品。
1: 那我就想吃好利友派。
0: 有，
1: 哎，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好利友派比那个达利园的派要好吃。
0: 我的天哪，我的天，你看看，你可以好利友买10件好利友的派。
1: 要买好利友他家最贵的派，
0: 他这派吧，他不是那一派，那是6个的，他就是
1: 两个的，
0: 两枚的，两枚
1: 小盒的，
0: 两枚的，他和2.7块一个，不和1.35块一个，他2.7块一盒，但是是27块钱任选10件，有没有想要的？好利友家东西啊，包括好利友家的什么土豆果啊，好利友家的这个薯苑薯片啊，
1: 没有，
0: 我这不得现发吗？
1: 那发呀，你光在那捣鼓，你这手跟不上溜的，你现在。
0: 发过去了。这个不是说这个就可上面都得挑啊，大家任选。你要是喜欢吃那派的话，你27块钱买他家应该是多少个？27×10，买他家20个派也行。
1: 哪是20个派呀？40个。
0: 不两个
1: 一盒里不是两个吗？
0: 对呀、
1: 啊。啊，2个2.7。
0: 对，2个2.7。
1: 啊。
0: 就你要是27块钱买他家20个派也行，或者买他家20包薯条也行。总之就是27块钱任选10样产品。
1: 土豆。
0: 笑
1: 不是这个东西就必须得这么叫。
0: 怎么进群来买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哎呀，东西不少啊，这好利友的东西、啊。什么亚土豆、蜀苑的蜜蜂牛奶味的薯片儿，然后还有什么果汁果粒的草莓味的，还有什么
2: 糖，
1: 嗯，是吧？还有抹茶的派，还有 QD 摩卡派。
2: 我咋没看着抹茶的派？
1: 还折叠两款，我天哪，这不上天了吗？我看看咋买啊。
2: 一天天就是个花式。
1: 七八九十。27，就大家进去主要不，
2: 哎，我跟你说哈，当你们往上加的时候，你就看那个钱哈，
1: 坑坑坑往上加，
2: 一百，完了等到最后的时候，唰一下就变了，就变成27块钱。
1: 就进去之后啊，就大家随便选，就是你可以随便，
2: 还可以再付173，想的是200减25，我先凑。
1: 哎，别，
2: 不是，我凑凑看，完了最后这是多钱，我不买。
1: 这个挺合适啊，就是你看我现在就你一直往上加。一直往家，比如你派要几个，或者是这薯片要几个，你就一共凑成10件，统一加入到购物车里面，一起结算，这10样东西到手价格是27块钱，比你去好想来呀、啊，比你去什么赵一鸣啊、比你去这个什么超市、啊、买的要便宜多了。
2: 凑完单以后，这个好利友这个就变成23块7了。又省4块，干啥不省啊？完了那个就退了就得了，我就随便加一 S 码的衣服，我都穿不上。我跟你说，
1: 你这真行啊！
2: 我这的，
1: 你这真行啊！你这哈，
2: 哎，对，以后我就是第一个被全网封杀的。
1: 你到手价格多少钱？你到手价格是
2: 23块7，
1: 23块7是吧？
2: 对啊、
1: 那我也凑一凑吧。
2: 啊，
1: 蜀苑经典问的薯片，我再凑2单。
2: 不是你着啥急呀？那玩意儿你又挑个腰的码子，
1: 这我们取一个，我这不显得咱们节目真实吗？
2: 啊，是可真实了，不是录播啊。
1: 完了，再一点的话，我这不就顺道下单吗？
2: 但我最不愿意吃的是他家那个泡菜味的薯片。
1: 啊，泡菜味薯片不太愿意吃。
2: 嗯，
1: 我下了2个蛋黄派，然后4个那个。
2: 哎，关键是那样啊，就是派这玩意儿可以，你说要是薯片啥，它运输过来会不会碎呀、啊？碎也能吃。
1: 对，碎也能吃啊。

0: 好了，这回妥了，一共十样产品，到手价格27。上节目啊，咱们不到18分钟。
1: 啊，我看了，他那个所有单价都是就是正常是8.5块的，
0: 都
1: 无论是40克的什么这个膨化食品，还是说60克的这个糖果，它都是8.5块的单价，
0: 大概都8.5块吧。他那糖果在线下卖也得6块钱一袋。因为我儿子买过，他那个外面是 Q 糖，完里面是软的，
1: 夹心儿的，
0: 对，夹心儿那个、
1: 哦、
0: 那糖也挺贵的啊。
1: 嗯，
0: 反正现在是27块钱十件好利友的零食，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来领取链接。好，再说接下来另外一个咱省心生活推荐的好项目
1: 啥呀？
0: 要想以后能够更好的生活，我觉得现在必须得多技傍身，多个技能绑定自己的身体。以前都叫做斜杠青年，是吧？我就是正业是干嘛的？我副业能开滴滴，副业能跑个外卖，副业能给别人当个翻译。
1: 接下来
0: 我告诉你，你的副业经济要远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技能之内，你才能赚到钱。
1: 嗯，
0: 比如说你能不能会飞无人机？
1: 我会不会呢？
0: 你想会你就可以会呀。
1: 嗯，
0: 兄弟们啊，这无人机市场啊现在是一片蓝海。为什么是蓝海呢？因为你看马路上汽车马上就开始要饱和了。
1: 嗯，
0: 让你别管这个饱和量多少，那你就越买越多，但天上飞的可是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1: 哎，以后考无人机证的话也是越来越难、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想趁这个暑假或者接下来在今年想把这无人机执照给考下来的话，你一定不要错过以下的一个机会。
0: 嗯，
1: 一定要认准蓝航天际这个品牌。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里学就在这里考，训练场就是考场、
0: 嗯、
1: 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练那咱就在哪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而且咱这总部啊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来到长春考、
0: 嗯、
1: 无论您是想学这个多旋翼的、直升机的、垂直起降和固定翼的，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学，还有市区内的、超市区的教员全等级考试都能考、
0: 嗯、
1: 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就包括我是个小女生，我想试试，我想整整也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说大家想就是就那叫怎么讲呢，就脱产的考一下，就是脱产能不能
0: 直的啥也不干，
1: 啥也不干就在这考，
0: 嗯，
1: 咱们这块也能吃住考学一体化啊，理论学习实操考试一站式考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现在给您说一下报名热线，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
0: 嗯、
1: 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报名热线是189-4319-6669 189-4319-6669
0: 6669。
1: 以前你看大家能拿啥赚钱，我看有拿翻译赚钱的，
0: 嗯，
1: 现在翻译都快不行了，
0: 嗯，
1: 因为咱这手机呀、啊、你就比如抵翻译了，你抵个什么翻译啊、截图啊、 PPT 啊、文稿啊、档案啊、编导啊，都能通过手机的各种 AI 软件搞定。
0: 是的，
1: 你在现在你无人机你肯定不能 AI 呀、啊
0: 嗯、
1: 如果想看个啥，想飞个啥，我想起降，我想干嘛的，现在无人机经济很厉害的，
0: 嗯，
1: 有很多地方你已经开始拿无人机，比如撒农药、播种，还有除虫除害了，
0: 嗯，
1: 是吧，这都是需要成本和学习的这个执照的，
0: 嗯，
1: 你如果想考的话，刚才那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没错，
1: 如果说大家没机型电话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啊，您留言说无人机也没问题。
0: 是的。
1: 好，今天节目继续，那咱钱继续往外花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好吃的，一个是吉香居的拌饭酱，到手价格是11.2元两瓶；另外一个呢是好利友的多款零食，一共10款任意选。哎，不对，一共得30多款任意选。
0: 38款
1: 任意选10件，
0: 嗯，
1: 您到手价格是27，相当于每件价格是2.7元。
0: 对，
1: 还有那经典的好利友派，那个东西在超市的市值就像那个劳力士一样，
0: 嗯，
1: 出门一卖那就5万块钱。
0: 他那玩意儿，他就是那个价，你无论在哪买他的，他都是那个价。
1: 那玩意儿在出门一卖就是4.5元、5块钱的东西，
0: 嗯
1: 啊，对，你现在摆摊卖那玩意儿也是4.5元、5块钱的东西。但是咱这2.7元，而且有好利友的官方旗舰店天猫店给您发货，绝对不是什么临
0: 好利友好朋友、
1: 哎哎、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点喝的啊、
0: 嗯、
1: 元气森林的西瓜气泡水，这回咱这铁听的啊，330毫升的12罐，到手价格是26元到28元不等。
0: 哦，
1: 还有维达加大码的 M 的悬挂纸抽，
0: 嗯，
1: 悬挂纸抽啊，6提，到手价格是22.4元。这两个东西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回复省心生活。他那个啥呀，好利友那差评啊，
1: 差评多呀，
0: 不是。我给他差评，
1: 你这没
0: 他没有蘑菇粒呢，怎么？
1: 那蘑菇粒6元一袋呢，6.9元呢？
0: 蘑菇粒没有蘑菇粒，
1: 就想蘑菇粒，
0: 嗯呐，就想啃顶上的巧克力。
1: 那古月
0: 就是我女儿小的时候，真的就是蘑菇粒那个把最后剩的饼干。
1: 哎呦我天哪，那
0: 他就买上面那个揪给吃，
1: 那也挺有滋味啊。蘑菇粒真是。养活了一个厂子啊，
0: 嗯，
1: 真是你说就有些食品呢、啊、但凡变个造型，
0: 嗯，
1: 就卖得好。
0: 是
1: 你说那孩子愿意吃那棒冰，
0: 嗯，
1: 和那个老
0: 旺旺脆冰冰，
1: 对啊，和那老冰棍有啥区别啊？
0: 有区别。
1: 有啥区别啊？
0: 型不一样。
1: 你对呗，就型不一样，啪，中间一掰，你一个我一个，好，当时我记得
0: 不是你那个东西它干净啊，它不会就是说躺哪都是，老冰棍不行，这紧着裹起

0: 那锁，要是那手，哎呦我天哪，黏糊的。
1: 就啊，你说那玩意儿还有一个营销广告，
0: 嗯、
1: 说好朋友就吃棒冰，你一半我一半，啪，一人一半。
0: 嗯，
1: 那还有这广告还分享啊？你这
0: 哎，我跟你说，那个东西我们家就是即使不吃的时候，它也是在冰箱里常备。就是比如说早上起，对，早上起来会有一些浮肿，然后你就拿着那个就往那个眼皮上一贴，妈消可快了呢。
1: 啊，觉得那还有这作用？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今天我也往群里分享一个，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旺旺的冻吃？
0: 嗯，吃过呀。
1: 冻吃它那个就是牛奶呀，就很甜。
0: 嗯，
1: 就我总结就是很甜，
0: 嗯、
1: 有点像旺旺奶糖的味道。
0: 它不是，其实它只不过我认为哈，它那个就是旺旺的那个牛奶，然后给它换了个包装，
1: 嗯、
0: 然后冻起来了。
1: 哎，差不多吧，就旺旺它、
0: 嗯、
1: 那个。就小奶牛是吧、
0: 嗯、
1: 冻起来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外面卖应该是4块钱一根吧，
0: 我不知道，我是成盒买的，
1: 说4块一根，现在我给发到群里的价格是21.68元，21.68元，
0: 啥味儿的？
1: 啥味儿都有，你可以自己去选
0: 啊，可以组合款，
1: 对，可以组合款，你可以自己去选、
0: 嗯、
1: 啊，一盒就相当于两盒呗、
0: 嗯，
1: 有牛奶味的、香草味的、椰子味都有哈、啊，现在是21.68元。如果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是吉祥居的什么拌饭酱啊，旺旺的冻吃啊，棒冰啊，还有这好丽友的什么小零食啊，
0: 嗯，
1: 都是咱们在网上找到了更多优惠的价格和优惠券，
0: 没错，
1: 教大家怎么下单、
0: 嗯、
1: 所有发货的地址呢都是来自于天猫的旗舰店，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想买的话你就直接进群，根据群里的链接和提示您就一步一步自己操作，
0: 嗯
1: 啊，订单也在自己的手机里面，然后物流也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0: 嗯、
1: 你别问我冰哥我那买的冻吃咋还没到呢，我说你得看手机，
0: 我忘了在哪个平台买的了，
1: 你就在淘宝买的你不会忘的啊，如果说什么找我呢、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在下半段跟大家推荐的省心生活一口家的东西你找我，
0: 嗯
1: 啊，今天有位咱的老听友说之前房子没装修完，现在装修差不多了，还问问那个卡萨帝原价11000多的冰箱，现在5000多块钱还在不在？
0: 那怎么可能呢？
1: 我就回复一个非常真实的答案，
0: 嗯，
1: 不在了，
0: 去哪了？不知道去谁家了？
1: 已经在别人家冻上西瓜了，已经在别人家吃上雪糕了。
0: 嗯，
1: 那怎么能留得住呢？那玩意儿再便宜，那也是卡萨帝啊，这三个大字啊，
0: 嗯、
1: 也是国产高端的象征啊。
0: 哎，他可以就是当时因为便宜然后买然后不提货吗？不送货吗？
1: 就人吧总会犹豫，
0: 嗯，
1: 你看你就当那个比如说你看买新能源汽车，大家都是在观望说行不行怎么怎么地，当然先买先享受，后买呢就等着降价，不过呢国家的政策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扶持政策也在不断退坡啊、
0: 嗯、
1: 慢慢的购置税也要不免了，慢慢的各种补贴也不给你整了，慢慢的置换补贴也不给你拿了，是吧，那你买到的的确是更好的技术，但价位上要比之前买的要贵了不少，
0: 嗯，这个东西就是要看你心里的这个
1: 对
0: 落差的感受、
1: 哎、买东西吧、嗯、咱们东北人就讲了齐了咔嚓脆，买了咱就不比了咱就不看、
0: 嗯、
1: 啊，买完之后我就消停用，我的就是最好的，
0: 嗯，我买了之后我从来都不会哎你这多钱买的，我怕我比他便宜太多
1: 上次买啥来着退群了，买仨鲜瓜在路边买仨鲜瓜花了21，是不是
0: 21斤？
1: 20，哎呦我天！
0: 人说他们是什么采摘园的，
1: 听得我都疼。牛肉才28，
0: 人家是有品牌的，
1: 有品牌的。
0: 那贴那个、
1: 啊、好吃吗？
0: 嗯，咋说呢？我觉得挺好吃的。我认
1: 你表里如一的人，
0: 不是，我认为就是20块钱一斤的香瓜，应该就是那个味儿。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省心生活正在进行当中。嗯、啊，你不需要节，不需要知道节目主持人是谁，嗯、你只要接到进群之后啊，我俩就给你为你服务就得了。
1: 是、
0: 啊，
1: 你别瞎艾他。
0: 对，别瞎艾他，别瞎艾他。里面一个叫杨斌，一个叫小雪啊。刚才说了这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说到了冰箱。那现在大家对于空调啊、冰箱啊，反正这等东西的需求啊比较高。
1: 嗯、
0: 为啥？天气比较炎热，三伏天也没过。
1: 有需求、
0: 啊。有需求。那现在需求最高的也无非就空调了。
1: 嗯、
0: 空调昨天讲了一半啊，你买空调主要分两部分的钱。
1: 嗯。
0: 一部分钱是闲置购买空调的，另外一部分是钱是安装空调的钱。
1: 嗯。
0: 这两部分钱都消停了，您家空调就点上就用吧。嗯、
1: 就赚上了。
0: 就赚上了，就赚上了啊、
1: 嗯！
0: 然后现在买空调注意啥呢？
1: 嗯、
0: 首先啊，以前就注意说大风量，注意什么风感，注意这个那的。我告诉你，如果说冲着性价比买的话，
1: 嗯，
0: 咱们就冲着能耗进行购买。
1: 嗯，
0: 就一定要看看您家空调购买的时候，它的能耗等级是不是一级的？
1: 哦，
0: 是不是新的一级能耗？
1: 哦。
0: 要不然的话，您这空调一直点的话，它费电，你不也心疼吗？
1: 嗯，
0: 是吧？不就这么个事儿吗？完，再一点呢，一级能耗，你点多久的话，它点的时间越长，它越省电。您不信吧？
1: 对，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吹着冷，我都点着，我都不管它。
0: 您真不信是吧？你别以为说我这个能耗是不是就是同样，就车开上高速之后它才最省油。
1: 嗯，
0: 空调点到后半段它才最省电。因为它已经运行起来了，
1: 嗯，
0: 它那起外面那个属于这个压缩机啊，它工作已经运行的比较平稳了，
1: 嗯，
0: 不需要强起的情况下，
1: 嗯，
0: 它的电量就消耗的比较平均了。
1: 哦，对，哎，如果你的那个就是空调可以连接手机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曲线图，就电耗的曲线图，
0: 对，
1: 绝对是你刚开始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它一顿爬坡的阶段，嗯。
0: 大家怎么看呢？大家可以下载的国家电网的 APP， 可以看到自己家的电量的使用情况。
1: 嗯、
0: 这是买空调第一要务，就看一级能效。
1: 嗯，
0: 如果说斌哥，我家啊，就是也不需要这个空调，是不是需要省电？我家就是在这个门室啊，
1: 嗯、
0: 什么仓房啊，
1: 嗯，
0: 或者是我这实验室啊，要用一个空调。
1: 哦，
0: 那我该注意啥呢？
1: 嗯，
0: 那我告诉你，别挑品牌，别挑品牌，
1: 嗯、
0: 大品牌吧。它无非意味着你有面儿。
1: 你说大品牌是不是更加的矫情？
0: 大品牌售后更加的好，
1: 嗯，
0: 服务费用更加的高。
1: 嗯，
0: 就这么说吧，你要拿一个康佳来打个，你在你家空调打个眼儿的话，人家60，
1: 嗯，
0: 海尔人家80。
1: 都是在我家墙上打眼，
0: 对对，都是打眼，那咋
1: 打眼大小都一样，
0: 都说还花花，那格力就更贵一点了，
1: 嗯，
0: 那打眼价格都不一样是吧？而且安装外面支架价格也不一样啊，
1: 嗯，
0: 比如康佳的给你放个空调支架要40，
1: 嗯，
0: 海尔的要60，
1: 嗯，
0: 格力就要80，这是一样的。你买个豪车你去保养的话不一个道理吗？
1: 嗯，
0: 那品牌服务价值也在那儿呢。
1: 是，
0: 所以说你要在家里用的话，你要来亲戚朋友做客，哎，我家格力空调，我家还是美的空调，行，
1: 嗯嗯，
0: 但是咱们这自己开买卖的，您就信我的，你来个 TCL 的，
1: 对，
0: 10年质保，就退一万步说啊，
1: 嗯，
0: 我这纯纯不好听的说，你买卖黄了空调还能点来呢，
1: 甭说你都开分店了，
0: 你就对您家开分店了，你这空调还能带走呢，那么还是这家黄，
1: 那能怎么能是呢？
0: 就我就说这意思啊，就是现在空调质量没有什么技术壁垒，
1: 嗯，
0: 大家不用一味着追求高品牌的这个东西去，您就来个 TCL 的，
1: 嗯嗯，
0: 4000多块钱买个3匹立式空调往家一放，嘎嘎香。
1: 嗯，
0: 如果说斌哥还有没有更便宜的？有。康佳的空调你能不能信得着？
1: 他家也有立式的吗？
0: 也有立式空调。
1: 哦，
0: 3匹立式空调3000多块钱，你能不能信得着？
1: 就是立式的空调就3匹吗？还是还有大的？
0: 嗯，立式空调还有5匹的。
1: 那是什么样的家庭？
0: 我不知道什么样家庭能用上。然后再大一点的话就没有太大的了，再大的话你就得上那个就
1: 整那个中央空调，
0: 对，叫天花机。
1: 这是啥味儿的？和昨天那个炒鸡是一样的。
0: 不是，就是上面一个正方形，
1: 嗯，
0: 四方
1: 啊，就会议室用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天花机，那个天花机的话，一个屋可以安个2个5匹的，那屋里就很凉快了。
1: 啊，那个叫大名，
0: 那叫天花机， 啊，安那个了，那个也很合理啊。
1: 嗯，
0: 那个一个天花机的话也才四五千块钱，七千多块钱的美的天花机，咱们的价格就五千多。
1: 哦，
0: 是吧，挺不错的。什么奥克斯的天花机也有，这玩意儿放在棚顶的话，您要家里性价比极，就是您家这个就属于门店性价比来讲的话无所谓。
1: 嗯，
0: 谁也不看这个，顾客是进屋凉快就行。
1: 嗯，
0: 谁也不看你用的啥空调。
2: 没错，
0: 是不是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各式各类空调的朋友们不用操心，不用着急，您进群，咱们从2000多的海尔，到1000多的康佳 TCL，
1: 嗯，
0: 到3000多的格力，到2000多的格力，再到2000多的美的，全都有货。
1: 嗯
0: 啊，但是我就不一一给您推荐了。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下，
1: 嗯，
0: 斌哥，你看我家这老旧房区，我这该怎么安？
1: 嗯，
0: 我家四楼有没有高空作业
1: 费？适合啥的呢？
0: 适合啥？咱一起聊一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就给你说清楚，说明白。
1: 好。来吧，说点那个需要保养
0: 的
1: 东西。
0: 今天咱们省心生活再推荐一个兰蔻旗下的高端顶配的精纯系列的产品啊，这是贵妇的抗老的一个面霜。嗯，不少明星啊、美妆博主都在反复的回购，在线下专柜呢也是今年的常年的热销款。
1: 嗯，
0: 啊，它的颜色就非常的豪华。
1: 嗯，
0: 金灿灿，
1: 嗯，
0: 金灿灿，
1: 你就感觉就你看着瓶，它就和其他的瓶不一样。
0: 对啊，另外这瓶面霜的话，大家在官网啊或者在线下门店的话都非常常见，
1: 嗯，
0: 也摆在各个柜台的 C 的，就是，
1: 顶装，
0: 对 C 位，
1: 嗯
0: 啊，就这顶装啊，
1: 嗯，
0: 那官网的价格要2950块钱，今天咱们七夕节促销，拍一发二，到手两瓶的价格。
1: 899。
0: 哎呀，猜的这么准，
1: 那你看看，
0: 到手两瓶的价，到手两瓶的价格899块钱，
1: 嗯，
0: 一瓶不到450块钱，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
1: 嗯，
0: 那咱再说这面霜有啥好处吧，让大家这个心里再心动心动啊。
1: 嗯，
0: 因为在这个七夕节期间呢，你说我们送点，你要送点其他花吧，
1: 哪有人就蔫儿了？
0: 两天蔫儿了。
1: 嗯，
0: 吃顿漂亮饭吧，
1: 吃完了就都没有了。
0: 人太多了啊，然后你说看个电影吧，
1: 嗯，
0: 好像还不够重视，
1: 还不够等级。
0: 对，还不够重视。
1: 嗯，那都是日常的标配，
0: 是吧？那你说到线下化妆品门店买个300-400块钱东西，能买啥呢？
1: 哎，
0: 口红。
1: 也就能买个口红，
0: 是吧？你说买个杨树林的口红300-400块钱，
1: 嗯，
0: 好像拿出去他也不好意思发朋友圈，
1: 嗯，
0: 东西太小了。但是如果你能买到899的，拿到3000块钱的品质的话，
1: 嗯，
0: 而且一下两瓶，我觉得你女朋友也好啊，您家妻子的面子也好啊，
1: 嗯，
0: 绝对是面子里子都给足了。
1: 嗯，这么好面吗？
0: 一，这玩意儿自己能使住，
1: 嗯，
0: 啊，第二吧，这玩意儿的确是价值高，
1: 嗯，
0: 啊，你可能媳妇儿，哎呀，我说前30年没用过这么贵化妆品的，没事，
1: 前三十年，
0: 对，前三十年嘛，
1: 哦哦，
0: 没用过这么贵的化妆品的，
1: 嗯嗯嗯，
0: 我媳妇儿20多岁不行，
1: 行行，毕竟我20才开始用的。
0: 然后呢，这就用上了，这不挺好吗？
1: 嗯嗯，
0: 啊，大家想看想聊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面霜两个字，我看看啊，是不是？回
1: 复
0: 兰蔻，
1: 嗯，
0: 回复兰蔻两个字，您瞅一瞅看一看啊。但是我们得给说清楚，一呢，咱交通广播要保证品质，
1: 嗯，
0: 咱卖的化妆品也好，吃的也好，用的也好，绝对都是正品，蚂蚁链的溯源都给你配备好。那为啥这么便宜呢？要跟您说清楚，
1: 嗯，
0: 因为这个有效期稍微要差了一点。
1: 差到啥程度？
0: 啊，到2028年4月份。
1: 心差，心就明年就过期了呢。
0: 到2027年4月份的话，可能还得便宜200。
1: 嗯，
0: 到2028年4月份，面霜每天都用。
1: 那我想蹲一蹲2027年的话。
0: 一天抹2回呗啊，
1: 嗯，
0: 所以说多囤2瓶的话也能用。

0: 用得完，
1: 嗯，
0: 是吧？也能用得完。再一个，这个就是限量供应啊，卖完就没有了。
1: 嗯，
0: 因为这么便宜，相当于打两折的兰蔻，真是不多见。
1: 是的，
0: 一瓶价格450块钱，两瓶价格900块钱。
1: 嗯，超值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兰蔻去看一看。拿走。
0: 我觉得。还有个七彩云南啊，七彩云南，我们的雨山是不是要跟着去了？
1: 嗯、
0: 啊，真好啊！泸沽的女儿国，
1: 你就像在《礼记》上，那我咋整啊？
0: 我不是，那我也，我不好旅，就旅行的话，我更喜欢是
1: 嗯，
0: 在家撅着。
1: 嗯嗯，就是反正就是换个地方吹空调呗。
0: 不是我，
1: 但我跟你说，就是雨山岭去那地方都不需要吹空调，
0: 凉快，
1: 特别凉快，
0: 凉快是吧、
1: 嗯？
0: 啊，凉快啊！这回雨山亲自带队和大家去那个香格里拉，
1: 嗯、
0: 还有那个泸沽的女儿国、
1: 嗯、
0: 啊。9月8号到13号这一周呢，我们就跟着雨山走，
1: 嗯，
0: 啊、也是开学之后的一个
1: 错峰黄金周
0: ，
1: 嗯，
0: 人少。然后性价比还很高，
1: 是
0: 啊，我们无论是能够到走到什么沙滩呐、啊、情人滩，
1: 嗯，
0: 还有篝火晚会，
1: 嗯，
0: 是吧？还能在香格里拉，
1: 就是节目景可多了，
0: 就给你玩的舒舒服服，
1: 嗯。
0: 另外呢，雨山还会造型，
1: 嗯，
0: 还会拍景，
1: 哎，还会跳舞呢，能歌善舞的，
0: 还会跳舞。
1: 嗯，这主持人，我跟你说，当年考试的时候这些都考过。
0: 啊，全程咱们四钻级以上级的精品酒店，保证您每晚的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野生菌火锅、啊
1: 嗯，
0: 更有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的土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
1: 哎呀，
0: 让大家吃起来，
1: 那可真是
0: 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会。
1: 嗯，
0: 这个我就不能品了。
1: 嗯，
0: 本身我也不好酒啊，
1: 喝不明白，是不是？
0: 哎，将浪漫的氛围拉满啊！如论您是这个亲子去合理吗？
1: 咋不合理呢？
0: 情侣去也没问题。或者老两口走上也没问题，夫妻的金婚银婚通过这次旅行再次升升温也很好。
1: 嗯，
0: 名额有限，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云南，将会获得一个非常详尽的海报。
1: 是的，
0: 这几天几晚咱们都怎么玩。
1: 嗯，
0: 再一个跟您说一个关键点，不说价格，这个东西大家都不会心动。
1: 嗯，
0: 说完价格之后，为啥名额就紧俏了呢？
1: 嗯，
0: 因为是真便宜啊。
1: 它是
0: 原价6980，这是正常要去到泸沽女儿国呀、相遇的香格里拉的价格，但是咱早鸟票的价格仅需要4999。
2: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还有朋友回复尼泊尔的是吧？还有想去尼泊尔的，尼泊尔的也在，是明天带队，明天带队应该是9月13号出发。那个呢，到时候我们还会在其他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说。尼泊尔的团呢，你可以把这尼泊尔的三个字打在微信公众账号上，也会弹出相关的团务信息。上面啥情况啊？几号走啊？从哪儿飞呀、啊？我昨天今天下午还跟他聊，说从广州飞。广州飞到尼泊尔，尼泊尔你们有没有给我带回点串儿的？什么大金刚、小金刚的？
1: 我心哎呀妈！我心啥串儿呢？
0: 不、羊肉串儿。
1: 你怎么还用上那儿带呢？
0: 文玩，文玩
1: 手串
0: ，行不行？就说明白了啊，带回点串儿，小金刚。
1: 不对，其实应该带那种就是挂脖子那种大牌儿。
0: 鸡，
1: 你知道呗？
0: 啥大牌啊？
1: 就是大项链下边挂那种大牌儿，你知道吗？有一顿、啊、有一定重量的，
0: 往上面印二维码，这行啊，注意交友方面，不管也方便，早挂小卖部都不用那个什么一链支付宝了。哎呀，就是吧，但是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特色，我不知道大家旅行怎么想的。每次我出门旅行的时候，就是到景区的话，我多多少少都会花点，不是说自己多大方，我就觉得留点东西的话，有点念想，知道东西从哪买的。你看这次啊，我跟你讲个趣事儿，我们不是租车走的吗？一路上走了很多地方啊，然后到这个花果山的时候，
1: 看着谁了？
0: 没看着谁，就全是卖棍子的。我们停完车之后，老奶奶又上来了。说买吧。不买的话，上去孩子一定要。
1: 上面呢，我跟你说，我这卖10块，上面卖18，你知道吗？
0: 我说，哎，真对哈、啊。我说那你多钱呢？他说上面卖10块，我卖5块。我说那行吧，来根5块的。就很正常，一根那个什么。有点金属质感的，应该是不锈钢的还是铝合金？不能那么好啊，就那东西吧啊，
1: 贴的吧？
0: 对，贴的，外面贴的红棍的金箍棒，拿着上去了。就是你看，在、
1: 哎、他只推销男孩子吧？小女孩他应该不。
0: 女孩子卖芭蕉扇，
1: 买把扇子吧，我这卖5块，上面卖10块，
0: 对吧？完了，真是那小猴就抢手机，小猴真抢手机啊！那个花果山真是很大哈、啊，我们是没有能力就走上去了，因为全家人出行只能坐车上去。的确，你看这花果山的金箍棒，虽说只有5块钱，我执意要把它带回来。
1: 让上飞机吗？
0: 我坐高铁回来的。
1: 高铁抵过安检吧？说你这什么玩意儿，这不行，
0: 对吧？我就执意想把这个金箍棒带回来。是吧，这第一个大长件啊。第二个呢，走到临沂了。哎，我想想是不是走到临沂。对，到临沂了。到临沂到哪儿了呢？王羲之7岁之前住的故居在临沂。
1: 啊，我先看看他的那个墨水的盒还在不在了。
0: 啊，然后呢，进到王羲之故居吧，完了停车吧，由于停车位满了，那边停车都很便宜。就山东的停车真的是地大物博，很便宜啊。2块钱一小时。甚至有前3个小时不收费的，第3个小时才2块钱。
1: 哦，
0: 多数停车场都这样。而且有很多很火的停车场也是一致的啊。他那王羲之的故居呢，正常也是啊2块钱一小时，但是他说没有停车位了，你扫一下我吧，然后你进去停。然后我因为你抬杆嘛，我得有个记号嘛。你把这支笔拿着。
1: 啊，毛笔吗？
0: 你就正常吧，你就给一支笔，说作为信物的话，你放在车里，我出来之后完啪就从那个停车房里面掏出来。那么长那个笔，
1: 就是像大拖布那种
0: 大拖布的，写在那个
1: 地上的
0: 地上那个、就地板笔啊。那么长，和金箍的棒不相上下。
1: 这一路还得经过他们。
0: 完了，拿到笔之后，我儿子又兴奋了，就到王羲之故居里面啊，就不断的开始写字了，画画作图啊。完，这两样长的东西，你看，就算在景区买的东西了，我就是一路上在车里逛逛悠悠，这也无所谓。等要还车的时候吧，完了，这个我岳父大人就拎着这两个笔啊，拎着这个棒啊，又逛的趵突泉，又逛的黑虎泉，又去的大明湖。完，结果呢，我媳妇还没让拿回来。最后他姥爷说不行，你妈不让拿，我给你拿回到
1: 姥爷给你发快递，发回去，
0: 姥爷给你发走。 就他说这比一个哪儿不能买，拼多多两块钱一个，拼多多三块钱一只的，我说意义不一样，哪有那么多意义？哎，要是你的话，你让不让带？
1: 不让。
0: 为啥呀？
1: 就是因为你回来也是扔，完我还得这一路经过他，特别碍事。
0: 那不
1: 就是以我就是多年带回来的各种的，就是对，就是景区的好物，回来以后就是买之前稀罕巴叉的，买完以后完了就是在家里的角落就不断的接回，完最后就是一收拾的时候扔掉。
0: 那不有记忆吗？像那个记忆就时空记忆盒似的，
1: 记忆已经记忆在了图片里
0: 啊，就手机的照片。
1: 嗯、是的。就可以了。
0: 我没有时间翻，我家以后得有陈列室。
1: 这个是那个二零多少年、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啊，
0: 对对对，这是你儿子六岁的时候在花果山耍猴的时候。哎呀，所以说就是现在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呀，很多记忆已经不靠照片了，就是大家拿这个手机啊，录段像啊，发段影像啊，发到网上去，以后再回翻自己的美好生活，
1: 时间轴嘛，
0: 哎，就变成时间轴了，
1: 嗯，
0: 能看到很多自己美好的记忆。
1: 来吧，说下一个好物啊，
0: 来说说咱今天省心生活的美好记忆吧啊，来看一下咱微信群里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今天发耀了四样好品吧。一个是旺旺家的动吃组合套装，21块钱8个动吃，21块钱8个动吃，就是那个小果冻啊，就是也是小冰糕，很好吃。吉祥居的爆下饭的香菇牛肉酱，2瓶到手11块9毛钱。
1: 嗯，
0: 好利友的全家福套装，一共38个品，任选10样，到手价格27块钱。
1: 嗯。
0: 元气森林的西瓜的气泡水12瓶，330毫升的，到手价格26块钱。还有维达家的加大把的 M 码的悬挂抽纸6体，到手价格22块4。思念家的鲜美大虾仁水饺，8两1袋，一共4袋，到手价格40块钱，一袋才9块9。这就是以上的好物啊，以上的好物，咱们再说个另外一个好物，
1: 就是抹脸的
0: 兰蔻，兰蔻，哎呀，
1: 兰蔻的啊，
0: 兰蔻再次上线，
1: 兰蔻的面霜。我跟你说，其实回复的都是男性，就你一看那个头像，你就能看出来。
0: 哎呀，就是我，
1: 就真不是女性来说，就是你自己给自己买这个东西。
0: 要不说老爷们儿，如果你就是有点啥爱好，有啥癖好，
1: 有眼力劲儿，
0: 有眼力劲儿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就是你要想过得开心，你先把你媳妇儿哄开心了。这点
1: 你要想舒服，
0: 对，你要想舒服，你媳妇儿先舒服了，你就很重要。
1: 对，
0: 你比如说剩200块钱，
1: 嗯，
0: 你可着你媳妇儿先吃，
1: 嗯，
0: 她想吃啥，她想干啥，你先给她花，花买来之后她还生气，你咋就是200了呢？她还愁得慌，你这是可难伺候了。但是买化妆品肯定没有错，
1: 嗯，
0: 那哪有一个女生不爱美的，
1: 嗯，
0: 哪有一个女生不想自己这个永葆青春呢？
1: 嗯，
0: 咱就说这按照这个时间结构来讲的话，咱青春是保不住的，
1: 嗯，
0: 但是你是可以通过一些
1: 保不住，
0: 对，保不住的，
1: 祝你青春永驻等于废话，
0: 保不住。但是你是可以通过一些合理的饮食锻炼，包括化妆品、护肤
1: 科技手段，
0: 帮助你把这青春留的时间更长一点。
1: 对，
0: 留的时间更长一点啊！
1: 就我跟你说哈，就不用说，就是你完全不长皱纹这事儿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就让大家在视觉效果上，你是一个40岁的人，让人看上去说，哎，好像你也就三十多岁，这就可
0: 以了。
1: 你是50岁的人，就看上去40来岁就 OK 了。
0: 现在就是以前20多岁的时候吧，我都岁数都正常报。
1: 嗯、
0: 后来我现在是快40的话，我都直接往上报。
1: 嗯、
0: 我说我40多了。
1: 完事儿，哎呦，想想挺年轻的。
0: 哎呀，就老开心了，你知道吗？这一下就老开心了啊！
1: 嗯、
0: 我姐现在都往70报。
1: 对，我一般说我是70后。
0: 对，70后。
1: 对呀、啊。
0: 不对吧？
1: 嗯，70后。不就年轻吗？比我大10岁呢。
0: 啊、那倒是，那倒是啊。
1: 嗯、
0: 就
1: 是
0: 啊，都往大了报，大了报的话，你就合理了吧，是吧？
1: 嗯、
0: 来，咱看看今天啊，咱这个品在哪儿呢？就是兰蔻家的一个面霜、
1: 嗯。
0: 这个面霜有啥好处呢？首先，第一个好处啊，这面霜它肯定是一个大牌，
1: 嗯、
0: 而且在常年专柜的摆放位置来讲的话，它也是处在 C 位。
1: 嗯，
0: 是兰蔻家的抗年面霜，叫精华系列。
1: 嗯。
0: 然后再一点呢，这个面霜在专柜的价格是2980块钱。
1: 哎呀，多贵呀！
0: 这很贵的，那也没耽误那明星啊，没耽误那贵妇啊，
1: 也没耽误你买，
0: 没耽误那美妆博主啊，咔咔买，咔咔抹，抹完之后人家真的有效果，因为消费者他不是傻子。
1: 嗯，
0: 虽说东西贵，但对我有效果，能帮助我的话，那我就舍得花。这是我拉开与其他人差距的一个非常好的捷径。
1: 嗯，
0: 人家是这么想的，花钱办事儿的。
1: 嗯，
0: 啊，你别管这花这钱贵还是多，事儿办好了就得了。
1: 对。
0: 但今天咱花少点钱也把事儿办了。
1: 嗯，
0: 这不又到七夕节了吗？你要2980的话，你掏不起，咱现在来掏个899，
1: 嗯，
0: 就能拿回去两瓶兰蔻的精华面霜，
1: 嗯，
0: 而且都是原装正品，蚂蚁链，一物一链，一物一溯源的。
1: 是的，
0: 咱交通广播从来不整那假货，
1: 没错，
0: 从来也不整那个欺骗人的这个伪装品啊，或者是一层膜的那种货。
1: 但是为什么便宜呢？得跟你说清楚。
0: 哎，因为这个的保质期是到2028年的4月份，
1: 嗯，
0: 满打满算的话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一年半的时间，
1: 是的，
0: 一年半的时间，两瓶面霜也够您用的使用了，
1: 嗯，
0: 也够您抹了，
1: 没错。
0: 所以说那个保质期上，如果你到手就用的话，你不用操太多心，
1: 嗯，
0: 千万别在家供着就行啊，
1: 没错。
0: 说哎呦，我天，2000多面霜，我天哪，我这金子才1000多，可供着。
1: 想要了解的朋友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兰蔻，然后抓紧时间去下单就可以。
0: 嗯、
1: 啊，这个版本分为清爽版和滋润版，就看你是什么样的这个皮
0: 肤
1: 了啊。
0: 嗯嗯、
1: 去那个，我们还有一个银铃呢。找到了吗？
0: 哎呦，找到了。
1: 你岁数大了。是不是你
0: 来再分享一条那个民生展会的信息？2020年呢，吉林省银发经济暨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了。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
1: 啊、对，
0: 开展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
1: 嗯，
0: 本届博览会呢设为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居改造、智能养老产品，还有康复产品的辅助器械，还有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聚了省内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
1: 没错，
0: 活动配套活动非常丰富，有100名的省级名医公益的义诊，老年文艺的会演，银发相亲交友会，
1: 嗯，
0: 哎呦，我这开心了，
1: 上中了、
0: 啊、
1: 是吧？
0: 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的提升，这场银博会呢，一定能为市民们提供更多的养老化解决方案。
1: 嗯，
0: 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共同前往参展。
1: 嗯，
0: 9月11号到9月13号，
1: 不是参展，
0: 啊、
1: 是观展。
0: 观展，不好意思啊。同时呢，长春会展国际中心啊，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
1: 嗯，
0: 也有招商电话啊，
1: 嗯、
0: 招商电话记一下。18043810016，18043810086，
1: 零零幺六。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3度到12度；吉林市晴，24度到12度；延吉晴，25度到13度；四平晴，25度到12度；通化晴，27度到15度；白城晴，25度到11度；辽源晴，24度到10度；松原晴，23度到13度；白山晴，29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晴，24度到13度；长春晴，23度到12度。

0: 熟似的。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这个现在的小姑娘啊，都活得清醒。
2: 嗯，是呢，就是说明人家出生的这个年代吧，人家接触的这些东西啊，都比我们那个时候要丰富的多得多。
0: 是吗？
2: 对，所以认知上来讲，就会更加成熟一些。
0: 比如说在找对象这个问题上呢，你是怎么认识的？
2: 对呀，我觉得现在的小姑娘比我们那时候可是清醒的多得多了。
0: 我都说清醒了，你说你是怎么认识清醒这个事情的？比如说你有哪些不清醒的地方？
2: 我不清醒的地方那横是太多了吧。我好像还一直还没醒呢，我真是。
0: 是吗？
2: 哎呀呀，
0: 有一首歌是不是唱半梦半醒之间？
2: 对，那有没有一首歌是一直没醒的，是哪首歌啊？我天，我应该是那首
0: 一直为你着迷呗。
2: 这醒不过来呢，怎么呢？这么嗜睡呢？怎么呢？
0: 是你为人家着迷，还是人家为你着迷？啊？
2: 那
0: 还是你为人家的老鸨着迷？
2: 谁不是谁不醒谁就迷呗？
0: 人家的老鸨为你着，你为人家的老鸨着迷。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吧。
0: 我呢，见识了一个小姑娘的清醒啊。
2: 她是怎么清醒的？
0: 对，这个男的给她发信息啊。怎么发的呢？我有点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2: 哎呀，好。
0: 你说我那个时候哈。就是我都不能跟人这么直白。
2: 啊，哥，你表白你咋表白呀？
0: 对不对？我那都是相当有深沉了。
2: 哎呀妈呀！绕来绕去的
0: 啊，
2: 绕来绕去的说呗。
0: 不是，关键是我得拿着范儿啊。
2: 哥，你这
0: 说了
2: 这么要面子，
0: 逗着我。
2: 哎呦我的天哪！你瞅瞅又要上面子了、
0: 那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是不是？我跟你不跟你说了吗？当初你嫂子够着我。
2: 哎呀妈呀，那
0: 当初你也是够着人家。
2: 那也好，还行吧。
0: 啥叫还行吧？不要跟我说还行不还行，到底你够着他还他够着你，说。
2: 我不知道，我失忆了，哥，我失忆的，我属鱼的。
0: 你属啥的？
2: 鱼。
0: 鱼还是驴？
2: 哎妈呀，那倒是也挺驴性、
0: 是不是啊？这么个事儿。当初反正你嫂子那是挺够着我的，所以说我是不能那啥的、
2: 不能太跌份儿，是不哥？
0: 对呀、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
2: 哎妈！哎呀，哈哈，这家是的，拿捏呀，哥。
0: 可是现在的小姑娘呢，就清醒的多了哈。
2: 那当然。
0: 刚才我说了，男的给她发信息，我有点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2: 怎么办呢？这女的怎么说的？
0: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2: 哎呀，这非常的直接的一种表白。
0: 你说生活中还真有这么直接的表白的哈？
2: 有啊。这种就是，
0: 很平常。
2: 就是很怎么说，
0: 正常。
2: 我是觉得这样的男生比较光明磊落一些。
0: 你说谁呢？谁不光明磊落了？
2: 你像哥，你就是总想拿个范儿啥的这种。
0: 你嫂子够着我。
2: 属于什么呢，哥？就是说那个身段没低下去。你像人家这种吧，就是很，很压低自己。是不是哥？
0: 然后紧接着说，明天有空一起吃个饭吗？
2: 然后呢？

0: 然后带你去逛金店买金镯子，
1: 非常好。
0: 你看一买金镯子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
1: 这事儿就妥了，基本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啊、嗯、
0: 啊，虽然说现在掉点价那也老钱了，
1: 那当然那能
0: 不得要金镯子了，
1: 能这样的
0: 掉价了
1: 能这样的那都是真爱呀、嗯、啊，
0: 对吧，
1: 对不对 啊
0: 然后看女生是怎么回答的，
1: 女生怎么回答的呢，
0: 啊
1: 嗯，
0: 女生看来呢我觉得也说不清是清醒啊还是不是特别喜欢
1: 啊、哦、对，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的时候、
0: 嗯、
1: 都很清醒，
0: 都很清醒，是不是、啊、
1: 对，一旦上头了才不清醒，
0: 哎，是这么个事儿，
1: 是这么个事儿啊、嗯嗯、
0: 女生说三日之内啊，不对、嗯、三个工作日之内
1: 啊、嗯、三个工作日，你看多严谨，嗯，
0: 你把长春三甲医院传染病靶向检测报告，
1: 哎呦我，
0: 肝肾靶向报告，
1: 哎呦我，哎呦我，
0: 无犯罪记录证明，
1: 哎呦，
0: 人民银行征信报告，学信网验证报告，长春社保缴费证明，
1: 哎呦我天，
0: 直系亲属无犯罪记录证明、啊，未婚单身声明，
1: 哎呦我。
0: 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1: 哎呀呀，
0: 用 PPT 格式发给我。
1: 哦天哪！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哎。
0: 怎么样？
1: 这个很好，啊、对。
0: 清醒不？
1: 其实我觉得，嗯，这个就是会避免很多的麻烦，
0: 对吧？
1: 对。
0: 啊，是不是非常的清醒？
1: 非常不错啊，嗯 嗯。
0: 首先必须是三个工作日内。
1: 三个工作日内。
0: 啊，想作假来不及。
1: 没毛病啊！
0: 长春三甲医院传染病靶向检测报告。
1: 哎呀呀呀！
0: 肝肾靶向证明。
1: 嗯哼。
0: 无犯罪记录证明。
1: 嗯。
0: 人民银行征信报告。
1: 嗯、
0: 学信网验证报告。
1: 嗯。
0: 长春社保缴纳证明啊、
1: 嗯，
0: 直系亲属无犯罪记录证明，怕影响将来孩子。未婚单身声明。
1: 你看看这个也很。
0: 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1: 哎、
0: 用 PPT 格式给我发过来。
1: 你这是小牙蛋儿哈、
0: 啊，
1: 现在
0: 清醒不？
1: 嗯，那可真是，不仅清醒，还条理呢，还很有条理。
0: 对啊，你那基本上这就都查清楚了这件事情。
1: 对，就最在乎的、最关心的，也基本就这些事儿了。
0: 对啊、
1: 嗯，
0: 然后我身边朋友说了，说那妈这些我都不怕呀。
1: 嗯，怕什么呢？
0: 我最怕的就是他查我账户余额。
1: 心酸了，哥们儿、啊。
0: 刚才说的这一大趟都没有任何问题。
1: 哎呀。
0: 啊
1: 心酸了，心酸了。
0: 一查账户余额，
1: 完了，没有下文了。
0: 对呀、啊，
1: 你说这可咋整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的朋友说的，你这个就是刚才你总结的这老些哈
1: 啊，
0: 这老些还不够全面，
1: 不够全面，嗯，
0: 还得有一样东西，
1: 哪样？
0: 嗯、啊，前女友的推荐信。
1: 哎呀妈呀，这个很说明问题啊，这个呀。
0: 对呀、啊，
1: 前女友要是、嗯、要是说对你就是特别的不认可的话，
0: 对，
1: 那你身上特别大毛病啊。
0: 那对呗，
1: 是不是啊？
0: 前女友的推荐信，
1: 哎呦，
0: 啊、有几个前女友愿意给你写推荐信？
1: 对，就是说还得跟前女友还得又能保持联系的，要不上哪儿找去？
0: 那对呗，这说明什么呢？
1: 对呀、啊，这说明人品还是可以的、
0: 啊。不能说跟人分手了就成敌人了
1: 啊，
0: 得分得很快乐。
1: 哎呦天。这现实吗哥分手了还啊对有一首歌叫分手快乐
0: 对呗不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为了幸福嘛
1: 哦对有什么好对哥你这个思路非常对呀、啊、
0: 那对呗、
1: 啊、那要是说分手不快乐就说明就有问题
0: 那对至少减分扣分
1: 没毛病哎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呢，还有人说得查查有没有过敏史，说这个遗传呢，生下来孩子不好带呀，揪心。
1: 这个哥，这个也太重要了，这个，
0: 嗯、
1: 因为那个确实都有过这样的案例呀、
0: 啊。对呀、啊，
1: 那太难受了。
0: 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呀妈呀，那完了 ，PPT 格式我不会。
1: 嗯，不会做 PPT。
0: 我说，那你被淘汰了。
1: 一看就是说这个年龄就超了，就是哎。
0: 对吧、
1: 嗯？
0: 年龄超了倒是行，脑瓜倒灵活点啊，上外面做去啊。简历没做过吗？
1: 也是哈、嗯，
0: 对不对？
1: 那还有就花钱办不了的事儿了。
0: 对呀、啊，最基础的办公软件你都不会，还会百度吧？会不会百度？啊、
1: 嗯，是呢。
0: 对吧？
1: 对，嗯，都不是借口，都不是理由。
0: 有的朋友说，
1: 嗯，
0: 脚臭这个事儿也得安排上。
1: 哎呦我的。这好吗？这呀
0: 啊，
1: 那这玩意儿这哎呀，
0: 别人家出门是三件事：水电煤气、
1: 嗯、
0: 啊， 他说我们是基

0: 门三件事儿，
1: 嗯，
0: 鞋、袜子和脚。
1: 现在真的，我觉得女生的这些要求啊，
0: 啊，
1: 嗯，确实想找对象挺难，
0: 是不是挺奇怪的哈？
1: 嗯，也不能说奇怪，但只不过是更具象化了，是因为这些事儿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想，没有想到
0: 啊。你们那个时候只要上头就可以了，
1: 就是可能没有想到，但是事实上那就是看命运了
0: 啊。
1: 那如果你碰到的这个人刚好就是也没啥味儿，那你就是挺幸运的呗。
0: 啊、哎，对。
1: 那你碰上这个，那真就是你说这可咋整？是不是、
0: 那对，那不能因为这个
1: 事儿就离了呢、
0: 对呀、那肯定那不能哈、
1: 也有没有可能也被
0: 就是说现在的女生和过去的女生啊、在择偶这件事情上那完全是就是现在更加清醒。
1: 那对呀、
0: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过去还像你们是这一波人哈、
1: 最后一批不清醒的人了、我的天哪，
0: 只要上头了就行了，是不是？
1: 这我跟你说绝对是最后一批不清醒的人了
0: 啊，就是只要有酒
1: 啊，
0: 只要喝懵了就行。要我说身边的朋友是的，过去必须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必须得是某品牌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现在懵了就行。
1: 哎呦，
0: 管他什么品牌，你们是过去只要懵了就行，现在的女孩必须是茅台，是不是？
1: 你说这是怎么？当年我们怎么没学到呢？
0: 那学呗，
1: 学呗，
0: 还来得及
1: 啊。是吗？那还能来得及了吗？
0: 万一能用上呢？
1: 哎呦我天，
0: 还加点琢磨能不能用上呢，到底
1: 上哪用去呢？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女生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啊，其实呢过了25岁啊，皮肤没有以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直接垮掉，抗老呢是真的不能再等了。七夕品牌美妆抢先购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块，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让你两折拿下贵妇级面霜。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就可以直接来抢了。精纯系列在兰蔻品牌里呢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了，超多明星美妆博主的无限回购款。它呢是添加了3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啊，都是护肤成分里王牌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能够唤醒你的皮肤细胞自身修护力，让衰老呢远离你。开盖就能够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啊，淡粉色膏体的这个质地呢是非常绵密的，上脸非常好吸收，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了，就像自带高光，摸起来更光滑细腻，就算是素颜状态下皮肤也自带柔光质感。在兰蔻专柜啊，60毫升的这个精纯面霜正装要2950一瓶，今天品牌美妆七夕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就能够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50块。今天让你不到两折体验贵妇级面霜，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面霜呢每天都要用啊，就算是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兰蔻啊，就可以赶快来抢了。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囊域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昨天呢，我跟儿子在家里边看《西游记》啊，哎，我发现这个《西游记》还是经典啊。
1: 就反正就是好像反反复复看也都能看进去，
0: 就像哎，就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就一到暑假就看《西游记》，一到暑假就看《西游记》，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没看过似的。
1: 就反正就是能看进去，它就是能让你看进去。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刷三刷，
1: 对对
0: 啊，
1: 我们早些年都是这么刷的。
0: 你说哪有那现在哪有那些影视作品值得我们二刷三刷的？
1: 真是没有，
0: 对吧？
1: 就一看一忘就完事儿了。
0: 对呀，你特别是有的你都得快速放，
1: 倍速都得
0: 啊，对，倍速，慢慢慢慢看看结果，
1: 就看不进去的
0: 啊，是看个大结局完事儿。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以至于现在这个短剧哈都是。
1: 啊，对，就十来分钟
0: 啊，
1: 就赶紧完了弄一个贼那个勾人的钩子转场，让你赶紧往下看。
0: 就是勾人的钩子吧，必须得是贼气人，
1: 哎
0: 啊，剧情贼缺德啊，给你气的都气懵了啊，你就想知道最后这个
1: 能
0: 这个坏人是个什么结果？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坏人有坏报啊？
1: 哎，对对，
0: 有恶报，
1: 这是短剧的那个逻辑和套路。
0: 对呀、啊，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你扯些个立根冷，一寸照片就别弄景了，
1: 对，就快点的是不？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觉得《西游记》还是非常的经典、啊。
1: 那是对。
0: 昨天我跟儿子在家里边看《西游记》，演的是真假美猴王那一集。
1: 啊、哦、啊、哦，真假美猴王。
0: 啊、唐僧念紧箍咒啊、嗯，也分不出哪个是真假呀。
1: 啊，那哎呀，真假还得装啊，是不是啊？
0: 对啊，
1: 对，确实不容易分辨。
0: 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他的思维真的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要强很多、
1: 嗯、
0: 啊，
1: 应该比我们先进，
0: 思维方式
1: 超前一些。
0: 我儿子当时跟我说：“说爸爸，这个唐僧可真笨呐，
1: 嗯，
0: 他不该念真的紧箍咒，他应该念个假的。”
1: 哇哦，好智慧哦，大宝贝。
0: 对呀、啊，
1: 真的。
0: 啊，
1: 念假的话，那个假的就得装作能听懂的样子，他就暴露了。
0: 对呀、啊，你不伤害任何人呐、
1: 啊。对呀、啊，智取属于说
0: 啊，你念假紧箍咒，真悟空不会头疼的呀。
1: 对呀、
0: 啊，假的就开始在那呜呜开始装了、
1: 啊，
0: 恶人先告状了，开始。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戏过了。
0: 对呀、啊，你上去就给他弄死了。
1: 一招就给他毙命了，是不？
0: 所以说，你觉得现在的孩子是不是思维方式
1: 很聪明？
0: 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得多，是不是？
1: 对对对，就不费吹灰之力的哈。
0: 你看、
1: 嗯、
0: 啊，所以
1: 说一个这个思维小小的转变，
0: 这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0: 新脑子还是好使。
1: 精辟，果然得用新脑子，
0: 对吧？
1: 对，脑子还是新的好。
0: 肯定是啊，
1: 那肯定是啊。
0: 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年轻那个时候
1: 啊，
0: 二十来岁那时候
1: 啊
0: 啊，
1: 嗯，
0: 心情不好，买点喜欢的东西就好了。
1: 嗯，很好满足的，
0: 很好满足的，
1: 真的是。
0: 那时候熊子涵总带着我坐，
1: 嗯，
0: 六路车上桂林路买条裤子50块钱。
1: 是是是是是，
0: 嗯，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0: 上桂林路大棚买条牛仔裤，60块50块钱。
1: 哎呀，
0: 啊，
1: 那对对，挺潮的了。
0: 坐六路车。

0: 那些贵重的东西都挺潮的了，
1: 心情马上就好了，
0: 心情马上就好。你看
1: 人到中年心情不好这招不管用了。
0: 嗯，真的是，首先你溜溜车你可能你都不知道上哪儿坐，人再一个你六十多的牛仔裤那能穿上了吗？
1: 因为买不起喜欢的东西了，
0: 就是说六十多的满足不了了，
1: 对呗，
0: 但是贵的呢又买不起，
1: 六十多的不喜欢了，已经
0: 不喜欢了、啊、喜欢的还买不起，
1: 人们说得买点喜欢的东西就好了吗？
0: 对，
1: 年轻的时候一条牛仔裤50块钱觉得挺好的，
0: 嗯，
1: 人到中年之后这招不管用了，是因为买不起喜欢的东西了，
0: 是啊、哦、
1: 于是想到这里心情更不好了，
0: 完了哥，这是个恶性循环了。
1: 所以说你经常能够看到一群朝气蓬勃的老年人，
0: 哎妈呀，
1: 和一群
0: 待死不活的年轻人，
1: 中年人、
0: 啊、中年人哎呀呀，
1: 年轻人还是很舒服的
0: 也是哈，所以说就是遭罪的永远是这波呗
1: 对啊，所以说我非常的不理解你嫂子还有多少姑娘是这样事儿的
0: 啊，
1: 就逛街买得起的衣服都很丑，看得上的衣服都买不起，
0: 嗯，
1: 想买的衣服付款之前都很好看，买完之后啊到家穿上之后都很丑，
0: 咋的呢？
1: 你也是这样的吗？
0: 那没有啊哥，我逛街还可以的。
1: 是吗？
0: 嗯
1: 啊、哦、
0: 就是我觉得
1: 我，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逛街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你总买点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
0: 啊。不是啊哥，
1: 嗯，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啊、不是超没超出能力、
1: 嗯、
0: 对，但是我会选择可能多多少少用我哥的话讲就是、
1: 嗯、
0: 奇怪的衣服，就在我哥眼里那些衣服可能是奇怪。
1: 是吗？
0: 对，但对我来说
1: 啊，
0: 奇怪可能就是好看，嗯，都一样的我就是会觉得不好看，
1: 就是不能跟别人穿一样的，
0: 嗯，
1: 是吧，是这个，
0: 对，你跟你自己以前的一样我也觉得不好看，反正就是新衣服就是好看。
1: 是吗？
0: 啊对啊，
1: 啊这么个事儿。
0: 然后你选择买衣服的那个地点很重要、
1: 嗯、啊，
0: 如果你去商场的话你就你买完了你指定是不开心，以后告诉我嫂子别上商场买。
1: 怎么
0: 的
1: 呀？
0: 这不好看。
1: 必须是淘的那种呗。
0: 对，必须是奇装异服。
1: 啊
0: 啊，对。
1: 啊啊啊！就是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嗯。
1: 你的意思就是商场的这个衣服太中规中矩。
0: 可能多多少少，对。
1: 中规中矩，没有那种奇装异服。
0: 它是那样的。
1: 那种奇装异服，你必须得是上设计师集合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哥？
1: 你就叫设计师吗？还叫
0: 买手店。哥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是因为很多就之前特别优秀的设计师已经出来自己单独有工作室了，
1: 有自己的品牌了、
0: 单独有自己的品牌单独设计了，
1: 嗯、
0: 所以就他们的这些东西现在流入的是这种买手店的地方
1: 啊，主要是也是满足大家个性化的需求，
0: 对
1: 不对？一条裤子满足不了大家，
0: 对，
1: 是不是满足不了爱家？不是大家，一条裤子满足不了爱家，
0: 十条能满足？
1: 对呀、啊，十条也满足不了，啊、必须在一条裤子脖子杠这儿粘一撮毛。抠窟窿现在都不行了，必须粘一撮毛。
0: 现在不流行窟窿了，对。
1: 啊、嗯，就像我看到一条视频，总觉得自己的小宠物、自己的狗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招风。
0: 啊领出去就是回头率不高呗。
1: 对呀、
0: 啊。
1: 后来把自己的头发剪成两绺、两绺，贴狗耳朵上。
0: 干啥呀这是、啊、哎呦天哪，
1: 对呀、啊、
0: 不知道咋整好了，
1: 与众不同嘛，
0: 对，不知道咋撮吧好了，
1: 对呀、啊、嗯，昨天呢我们说过一个，我给爱家出个招啊、
0: 嗯、
1: 后来好多朋友跟我反馈说的、
0: 嗯、
1: 说慧峰啊你这招高啊，
0: 嗯，哪招啊？
1: 啊，我不说慈禧太后走的时候嘴里边叼个夜明珠吗？
0: 你这事儿 啊，我还得这个记在心上，提前交代好呢。
1: 那你提前得先交代好。
0: 对呀、啊，要不然上哪儿准备？
1: 爱家就雕，人家就是雕，你都不能雕土，雕那个这个普普通通的麻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可能雕啥呀？
1: 那得不同材质的呀。
0: 行，
1: 是不是啊？行，
0: 反正内功也不怕中毒了，给我挑那贵的来就行。
1: 啊。我说爱家最愿意干的活，最愿意玩的，
0: 最愿意干的活，
1: 最愿意玩的运动不就是麻将吗？
0: 哎，对对。
1: 我说等你走的时候，一定叼一个麻将，嗯、啊，嘴里含一个麻将。
0: 哎。

0: 是不是上面写着发财？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啊。
1: 嗯嗯，
0: 你破解都那啥了？
1: 咋的呀？
0: 嫉妒？
1: 为啥呀？咋的？他想叼啥呀？他想叼啥呀？一共四个发财呢，他嫉妒啥呀？嗯，咋的了？
0: 人家能叼麻将吗？
1: 那他要叼啥呀？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叼个烧鸡。
1: 那能行吗？那呀
0: 啊，
1: 嗯，
0: 能行。
1: 他这个不好叼着。你真给他整的难题，哥。
0: 那就叼个妖姬得了。
1: 这个可以有，这个对吗？这个行啊，这个可以有。
0: 对啊，
1: 妖姬可重要了，哥，你知道吗？谁都喜欢啊、
0: 嗯！对，你不哎，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打麻将是一种是一项慈善运动吗？慈善活动，
1: 慈善为什么啊、嗯？
0: 因为把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通过打麻将的方式送给别人，
1: 都散出去了。
0: 对呀、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1: 是是啊、
0: 嗯，
1: 有可能啊、
0: 嗯。我曾经说过，我说你看豌豆子，他打麻将啊、
1: 嗯，
0: 他和小姐们打麻将，他赢的时候多。
1: 对。
0: 啊，真的，你就看吧，豌豆子那面前人那苞米粒儿多。赢苞米粒的吗？
1: 哎、
0: 我奶那时候在村里边啊，在后屯啊，他们都是赢火柴棍的，
1: 这纯磨手指头哈。
0: 对
1: 啊，那这真的很好，
0: 啊、
1: 那也玩的鸡头白脸的吗？
0: 啊，那也是一样的
1: 啊。
0: 关键就是要个赢，
1: 要个赢，管他赢什么呢？
0: 啊对啊，
1: 是吧？
0: 啊，就像我身边一个女性朋友要跟她前夫打官司、
1: 啊，就是要赢。
0: 对啊，
1: 不惜一切代价那种吗？
0: 对啊，我说说前夫不给那什么，不给抚养费
1: 啊。
0: 然后说那咱不给抚养费，那怎么就是不给啊？
1: 啊，
0: 他说那你说他哪怕是说有个话哈
1: 啊
0: 就说的那个说的我就凑这么多，比如说一个月5000块钱，
1: 嗯、
0: 啊，我就凑2000块钱，说多的剩下真拿不出来了。
1: 啊、
0: 他说你说他哪怕有个话也行啊，
1: 嗯
0: 啊，就我一打电话就说没有。啊，没钱也没钱给你查钱，
1: 理直气壮，
0: 理直气壮的，
1: 嗯嗯 嗯。
0: 完了跟他前夫打官司嘛，要抚养费。
1: 嗯，哎呀，
0: 我说那能要了吗？人都没有钱，
1: 就是没有，这咋要 啊？
0: 他说他有房子，
1: 啊，
0: 有房子，
1: 嗯，
0: 说到我这儿已经第五轮查封了。
1: 我的，哎呀呀呀呀，这种你这太难要了，这也呀。
0: 我说啊。到你这第五轮查封，对呀、啊，他说那我要是不起诉他，到时候人第前四轮查封他，
1: 嗯，
0: 到时候人家房子卖了，人四轮分了吧钱。
1: 哎呀妈，
0: 我第五轮
1: 分不着了，
0: 也能分着，按比例分呗。
1: 哎呦天，还可以这样啊？
0: 对呀、啊。
1: 哦。
0: 啊。
1: 不懂的挺多呀。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啊，你看，是不是？得学，正经得学呢。
1: 需要学的太多了。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有朋友问说，清纯面霜在专柜啊要2900左右，那为什么咱们的这款这么便宜呢？和大家来交个底儿啊，咱们这款清纯面霜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的一个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在官网上2950一瓶的清纯面霜，今天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算下来是官网价的2折都不到，效期是到2028年的4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库存有限，只有200组，卖完不再补。想要的朋友赶快来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就可以来下单了。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清爽滋润两个版本，所有肤质都能够适配，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就用清爽版，淡淡的粉色的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哑光不黏腻，像现在呢。

天气热，皮肤容易出油，用清爽款，清爽不泛油光。如果你是大干皮啊，食物灵肌，在秋冬换季皮肤总是起皮紧绷，那就有这个滋润版啊，它呢是丰润绵密的乳霜质感，上脸是牢牢锁住肌肤水分，长效保湿就用它。两款核心抗老配方完全一致，唯一区分就是肤感啊，一年四季所有肤质都能够适配。在官网上2950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商城七夕大促的一个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算下来是官网价的两折都不到，效期到28年的四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库存有限，只有200组，卖完不再补。想要的朋友赶快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呢来回复兰蔻就可以来下单了。眼下正是8、9月份啊，那这个时候最适合去哪里来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呢？答案呢是尼泊尔啊。很多朋友会问说，这个时候去合适吗？其实现在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温度稳定到在18到25度。此时出发，既能够避开国内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也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尼泊尔4飞7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然坚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的原则。关于住宿，我们是不凑合啊，全程安排尼泊尔全境5钻酒店以及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让您旅途劳顿呢之后有一处安心的居所。关于美食呢，我们是拒绝打卡式用餐，正餐标准高达50元一个人啊。除了地道风味，更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佛国珍馐啊这种素斋体验。关于体验，在自然野区方面，我们将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与孟加拉虎，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邂逅鳄鱼与孔雀。在人文常识方面，我们更是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您将在博达哈大佛塔下呢，仰望那双凝视众生的巨大佛眼，在灵猴相伴的千年古寺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全景，走进印度教圣地帕斯帕提纳神庙，感受独特的生命轮回，最后漫步在被誉为露天博物馆的巴德冈广场，在红砖木雕间啊，触摸中世纪的时光余韵。那么详询大家可以来拨打的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这趟旅程无论是想要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宗教文化充满好奇，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欢乐之旅。当然最温暖的设定依然是主持人的全程陪伴。9月13号到19号将由主持人明天带您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冈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8890元，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5钻住宿，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景点啊，这个首到大门票以及中文领队的服务。详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在清音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在春阳街到青年路之间车多，工农大路的部分呢，北向南的方向虎林街进入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压力比较集中。辽宁路呢，北向南的方向北安路到西安大路之间车多，同时呢西解放立交桥东向西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同时呢远达大桥的部分南向北的方向也需要稍加关注。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仙台立交桥目前南向北的直行方向车多，世纪快速路呢交通压力也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段路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同时呢亚太大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啊，尤其是在长泰大桥的附近车压力比较集中。西部快速路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从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之间有小段的一个车辆滞缓。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以晴朗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哈，都是比较凉爽的天气，最低温度在1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0-23摄氏度上下。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长春晴12-23度，吉林晴12-24度，延吉晴13-25度，四平晴12-25度，通化晴15-27度，白城晴11-25度，辽源晴10-24度，松原晴13-23度，白山晴14-29度，长白山至北区晴13-24度。

0: 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准周末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对，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爽，
1: 哎，这天气也太准了吧！
0: 哎，我跟你说，大家都说了啊，东北是最尊重立秋的一个地区了。
1: 是啊，
0: 那作为东北人来讲，
1: 其他地区没有这样。
0: 雨山是最尊重立秋的东北人了。
1: 为什么？
0: 长衫长裤都已经穿上了啊！
1: 我这都觉得有点冷哎。
0: 哦，凉飕飕感觉。
1: 我今天早上出去遛狗的时候穿长裤。长袖，我说这就冷了吗？一夜之秋，
0: 真
1: 的是、
0: 啊、真的是哈、啊。那所以呢，这样的天气啊，让大家着实的舒了一口气。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东北，来到我们吉林，来到这个长春之后，都觉得哎，正好是我们所谓的23度的吉林哈、啊
1: 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天气。
1: 太准了。
0: 那同时呢，也关注一下吧。
1: 写24节气这个人就是在长春，
0: 那真的是真的是我们东北
1: 我怀疑
0: 所谓的四季分明。什么叫四季分明？这就叫四季分明。
1: 嗯、没错哈、啊啊。那我们也关注一下哈。今天呢是立秋，
0: 是
1: 今天大家就注意一下饮食，吃饺子了哈。
0: 嗯，
1: 天气霎时凉爽下来，而且呢，历史上这种前期天气炎热，到了立秋节气瞬间就清凉的例子并不鲜见啊。未来的一周呢，我们全省平均气温都是在22摄氏度左右，回归到常年的正常水平。预计10号以后，全省气温还会升高，不过炎热程度较前期也是降格的。
0: 那么同时呢，夜间的气温也是相当的舒适，前期26、27度的气温已经不在。那么在今天夜间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会在13度到14度左右，体感上呢和前期那种潮热难耐啊有天壤之别。同时呢，8号的夜间，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2度到13度左右；9号的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4度到15度左右。
1: 那今天午后到夜间呢，全省多云，在吉林东部、通化中南部、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是11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3度。
0: 从当年的烂泥洼到如今的花园式社区，从一名普通党员到党内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吴亚琴在

0: 地为党工作，这是我的终生追求。
1: 没有不好的居民，只有不到位的服务，这是吴亚勤31年的工作准则。
0: 居民就是我亲人。
1: 一团火，暖万家。
0: 我们服务群众，没有终点，只有出发点，只有在路上。
1: 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聆听基层先锋的为民答卷，解码新时代基层治理样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郝峰，此刻正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这里的党群服务中心24小时不锁门，这扇从不关闭的门背后是一个社区31年的蝶变故事。这里曾是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矛盾集中的气管小区，如今已是全国闻名的基层治理示范标杆。202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吉林长春的基层社区带头人吴亚琴站上党内最高荣誉的领奖台。这枚勋章是对吴亚琴31年坚守的肯定，更是对所有在基层默默付出的工作者的鼓舞。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山花园社区，赞誉吴亚琴像一团火。31年扎根街巷、深耕基层，吴亚琴以初心暖民心，以实干改旧貌，把昔日问题小区蝶变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今天在他坚守31年的社区一线，在吴亚琴工作站，我们面对面聆听榜样初心，感悟基层担当。
1: 载誉归来，荣光是加冕，更是重托。
2: 回到岗位上，大家都感觉到更加有激情，有干劲儿。
1: 一枚勋章映照半生，一次对话聆听初心，
2: 这是全国人民的喜悦。
1: 当面说出那句感谢您对基层的厚爱，回响的是一个时代的重托。勋章荣光，当面述初心。
0: 七一当天，我们是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当时我还给您发了信息，特别激动啊。就今天终于有机会当面的向您表示祝贺，祝贺您。
2: 谢谢谢谢。
0: 回来一周了。现在那个兴奋劲儿过没过？
2: 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哈，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但是我的这些学员呐、群众啊、居民呀、社会爱心人士啊，他们对我的那种尊重、喜悦心情，一直让我也不能平静啊！真的是，大家我觉得不是对我这个人，他是感觉吉林能走出来一名七一勋章是吉林人的光荣。应该说激动也好，感觉到光荣也好，这都是这份荣誉带来的。但是冷静下来，我觉得责任和使命更为重要。如何能带动我们省里的、市里的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荣誉的鼓励下，大家都努力的拼搏，向上向善，更多的勋章，更多的先进典型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1: 31年坚守换来的至高荣誉，在他看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份清醒的背后是怎样一种力量在支撑？吴亚琴载誉归来，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见证社区数十年变迁的老居民李景学、刘凤霞道出最真切的感受。
3: 我看了直播了，挺感动，中央给他这么高的荣誉，至高无上的荣誉，他确实名副其实。要说他故事很多，但给我感受最深的，就说多少年也磨灭不了的，就是他对社区的居民呢，像亲人一样。
2: 我们在这看的直播，现场直播，
4: 都好多人都哭了，是吧？
2: 对对对，都是热泪盈眶看的，非常。

0: 激动，虽然说是他上台领奖，毕竟是我们小区的事儿嘛，
1: 对，
0: 这是大喜事儿。
2: 我和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其实心情都一样。七月二号我就想来，
0: 是吧？
2: 但是我知道您从七月二号开始回来，现在一周时间其实是特别忙，
0: 对，
2: 忙的、
0: 也没休息
2: 啊，对，累坏了吧？
0: 还行，
2: 还行，
0: 还行。反正我吧，这个是、虽然是快70岁的人了吧，也是很乏的。但是我觉得面对那些人求之若渴的那种感觉，书记啊，你咋在基层咋干的呀？哎呀，你咋坚持过来的呀？他们在需要精神的传承的过程中，这就是我今后的工作吧？您说是吧？就是能够真的鼓励呀、鼓舞啊更多的人。
2: 回来这些天，您主要做了哪几方面的事儿，或者说哪些方面的人在急着见你？
0: 我觉得好像我都说不完的说。当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省市区街都到火车站去迎接我。第二天呢，省里边就召开了重要的会议，我们也进行了汇报。回到岗位上，大家都更加有激情、有干劲儿。我们这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人的荣耀。第二天呢，下午回来就是接连不断的这个采访啊，居民群众啊，特别是我们社区的这些老的楼栋党支部书记呀、他们都在社区等着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是眼泪唰唰就下来了。其实我更离不开的就是我社区的这些老党员。我在社区工作了30年，是他们的陪伴、支持，应该说及时的给我指导、包容，他们的这种对我的爱护、支持，才有我们长山社区的今天。所以当时我一看10几个社区楼栋党支部书记呀、都在这里边，第一个想做的就是弯下我的腰，深深地鞠上一躬，表达我这么多年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感谢之心。这些年我也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弯路，都是这些党员及时纠正，亚青这么做不行，又后患。您知道吗？他们就是我的诸葛亮，所以我就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的党员和居民群众啊参与进来啊，应该说参与家园的建设呀，上下联动，上边有好政策，下边有好的党员群众，齐心协力，千难万难，团结干事儿就不难。
3: 北京之行是荣誉的加冕，更是心灵的淬炼。一趟北京之行给了他怎样的触动？
2: 在北京领奖期间，有没有觉得让您特别难忘的一些瞬间？
0: 哎呀，我说心里话，我这两天给我这个团队培训培训服务意识，好多人说长山花园社区的服务意识已经很到位，居民就是我亲人，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多干点，多管点，多上上心，对吧？但是我这一次到了京西宾馆，刚把我送到房间的时候，门前的一副对联让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
2: 是什么样一个对联？
0: 深耕社区，巧解邻里事，善治基层，服务万家人。横批小巷总理。如果您到这儿了，感觉我到家了。
2: 这太有心了，这个做的。
0: 他们给我做的就是非常非常让我感动。那种服务是我前所没有感受到的。进了屋之后，一盆用那种那种绒布编的那个绢花9朵君子兰花小那个管家说书记，你们长春市的市花叫君子兰，我是觉得我是做服务的，一下子就感染了我。服务能做到这样事无巨细，我能不能把它转接到我们服务居民的身上？回来之后我就向我的团队在宣传。
2: 您在讲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振奋觉得状态特别好。您那个时候真的没紧张吗？
0: 没有我没有心动过速手也没有颤脚也没有颤，
2: 腿都没抖，
0: 一点也没抖，
2: 是吧？
0: 我很平稳。
2: 对，
0: 我感觉这个是我的高光时刻这就是我应该面对全国，说面对全体党员，面对家乡父老，要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面貌。
3: 31年的基层历练，让他在人民大会堂的聚光灯下依然从容。面对总书记，他说了什么？
2: 嗯，我觉得作为吉林人，
0: 嗯，
2: 我们特别的骄傲，当时
0: 谢谢
2: 真的
0: 谢谢，
2: 我们情不自禁的给您鼓掌，
0: 谢谢，
2: 这么多的体育训练获得者，为什么会选一位社区书记？
0: 我太有感受了。
2: 对，
0: 你想不想知道我跟总书记说的啥？
2: 啊，我太想知道了。
0: 大家都说看着你嘎巴嘴，没看着你说啥，听不着。
2: 对，
0: 我们是按照程序是两次握手。
2: 啊，
0: 第一次握手是见面礼。
2: 啊，
0: 我说总书记，感谢您对基层的厚爱。
2: 啊，
0: 因为我是来自基层，我不是我一个人。我是后边站着上亿的基层工作者，然后呢低头总书记啊
2: 给你再
0: 佩戴勋章、再抬起身来还有一次握手
2: 啊，
0: 我说总书记您保重身体，我说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总书记当时就笑了
2: 啊
0: 我作为一个60多岁的女同志，又生工作在大街小巷，
2: 对，
0: 为什么会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呢？这充分证明我们的党高度重视基层工作，所以才要以点带面，鼓励更多的人，你们的前途更加有啊，有光，有前程。别有活思想，别把父老乡亲们都扔下不管。
3: 一次握手，承载家国期许；一枚勋章，见证半生坚守。
0: 上级有要求，居民有盼望，那就是我们的。
3: 高光时刻的从容源自31年的取舍，
0: 在这儿呢我能够放飞我的理想，
3: 一团星火30载扎根抉择。
2: 您人生有两次抉择的机会，31年前
0: 从
2: 企业然后来到社区，第二次呢是
0: 有机会
2: 离开
0: 社区，
2: 然后你依然还是留下来了，有没有犹豫，有没有纠结？
0: 其实93年，我们工厂党委就研究让我来。
2: 哦，
0: 我的那个正处，就说不能去，你就好好在这个工厂，你给我好好打下手。到了95年，就是我们这个后勤，越来越居民的事儿、职工家属的事儿、子弟的事儿、子女的事儿，频频出现。真的是工厂应接不暇。然后到我这说，吴雅琴你也得回去。我说我不回去。我说我不去行不行？我说我要求下岗。那个时候下岗一个月给开200块钱。他说你个中层干部不听那个指挥了。我说的我到那儿去了，工厂也不开支，我还有孩子要养，我有父母要孝顺。然后他就说我们工厂党委看好你，有能力啊，善良
2: 啊，
0: 你派回去之后要是能把咱们厂子这些热点难点，那时候不叫就难点难题
2: 啊，
0: 你要能给我推向社会，啊，咱工厂好努力把这些后勤的事儿推给你，
2: 没有后顾之忧，工厂可以前面好好干，
0: 哎，对，
2: 是
0: 工厂呢好继续谋生存
2: 啊。
0: 那么所以呢说你这就是一名作用，就是消防员灭火器的作用，
3: 消防员灭火器，这就是吴亚琴对自己的最初定位，但他接下来的却是旁人难以想象的苦差事。
0: 后来我们办事处又给我分了3大片平房区，您知道平房有多难管吗？平房区45平方米的地方能住3家。
2: 3家45平。
0: 哎，对，就这个屋里头10几平，一个闷罩子，一铺炕，打个架子，顶上放被子放衣服，就是那样一个居住密集区。我3大片平房区就3个公厕，2000多人，冬天冷出门家家都成门前一排一排大冰包，冰包里有生活垃圾有粪便，到3月份的时候这个冰包一化就往他家里溜，他就来找社区，我就带着我们这个团队早上3-4点钟就去刨冰包。
2: 你们是亲自去刨啊？
0: 都是我们在干呢，然后就满头满脸，哎呦，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是粪便，有的时候是垃圾，那个苦啊，没有人逼着我们干，但是我们真的放谁家污水横流往屋里倒灌的时候，都是一个困苦的事，
2: 对，
0: 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它解决掉。从4月初开始，有的时候是3月末，我们就每天早晨刨冰雹，化一层我们开始刨，再化一层再刨，哎呀，真的。就是这一个大春天就与这些生活垃圾天天为伍。
3: 30年沧桑蝶变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实干攻坚， 是扎根一线的默默坚守。新立小区旧貌换新颜的老居民刘凤霞娓娓道来。
1: 我来的时候就住八号楼呢，那栋那是一个水泡子，对面都是平房，冬天在屋里都得穿棉鞋穿羽绒服，非常冷，晴天就是一身灰，雨天就是水泥路，出不了门，全是大黄泥。通过他的努力，小区彻底改变了，由原来的脏乱差变成现在可以说叫花园小小区吧。
2: 第二次抉择是哪一年的什么时候？
0: 我们街道领导说有一个机会考咱们区里的事业编，是推荐，说你有意向吗？工厂说对你个人来讲有发展，但是你对我们居委会来讲是一个损失。从你到这儿之后这几年，你看看咱们居民不上场的来告状了，我们这一正六副的厂长都轻松了。而且吧，在这几年过程中，我是主动邀请工厂每一年年底的困难补助我来发放。你信吗老师？谁愿意干这个活啊？为什么要发？因为我想我要公平公正。
2: 去发放这个是充满着风险的，你
0: 当然
2: 很多人会觉得你做的不好，发的不公平。
0: 每一年发的都怨声载道。我是因为这个家庭，但是父母在社区发，儿子在车间发，儿媳妇在车间发，这一家得了多少我分得清。因为我走遍千家万户，了如指掌，
2: 了如指掌。
0: 发完之后，厂长第二天早上都在家等消息，说来上访的人多吗？一直到十点没人。
2: 我的天，
0: 所以能够证明一件事儿，我们在服务群众过程中，只要你把心放正。
3: 一次公平的困难补助发放，平息了多年的邻里纷争，化解矛盾的背后是一桩桩旁人避之不及的棘手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他心甘情愿扛起这些没人愿意干的苦差事？
2: 您能社区工作，这个能力来自哪儿？怎么就会做得这么成功呢？和你的成长经历啊，是不是有着直接关系？
0: 首先应该当年我来居委会的时候，我就干了几件小事，他们就特别的信任。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倔强非常要强的一个人。在那种贫困的时候，我吃百家饭，不花百家钱。我们的居民他们去捡烂儿，捡来那个烂橘子，把那个烂的扒拉下去，剩下好的洗干净的。雅琴你嫌弃不？我不嫌弃，我也没有啊。他们白天去捡烂儿，我为他们服务，这种友谊你想相互的，
2: 那生活很难呀。
0: 我原来是摆过地摊儿，做过服装，我是老早万元户。后来我又是返贫户，我做一个西装一天就能挣40多，倒腾过铁屑一天就挣1000多。
2: 哇，那其实如果不接触社区你可能早就成为比较有钱的人了。
0: 对呀对呀，我这个是因为干这个活从富裕变成贫困。就凭我的能力干嘛不挣钱呢？
2: 对呀，你有这么多能力，然后后来又有机会。不是让你去街道
0: 事业编
2: 做转事业编。那你后来怎么考虑的？
0: 我就觉得在这儿呢我能够放飞我的理想。其实我过了好多的苦日子，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得口疮溃疡，因为我不去买菜。我女儿上大学之后，每个礼拜回来我就赶紧去买菜，我也吃点菜。哎呀，我女儿原来在家里的时候特别爱吃炖茄子，到了学院上大学一看茄子最便宜，天天顿顿吃茄子。后来一回来我就给他做烧茄子，他说妈妈别提茄子，一提茄子我就恶心。我真的10年以前我那日子过得不堪入目，但是那个机会我也放弃了，回去推荐做这个事业编。
2: 就是放不下社区，
0: 就是我觉得我在这儿吧挺有意义的，帮了一家还有一家，
2: 就觉得我任务没完成。
0: 我任务没完成啊，等着我差不多的时候就更迈不出去步了。我们有一位老党员叫刘虎清，肺癌躺在那儿拉着我的手，姑娘啊别有活思想，别把父老乡亲们都扔下不管啊。我说你放心吧刘叔，我听您的话，那时候我眼泪就来。
3: 那个年代，从居委会走向事业编，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他真的没有犹豫过吗？
0: 我说实话，我不是一次机会走出去。嗯。

0: 真的是这样，包括做买卖呀、啊。但是虽然我穷了经济，我富了精神。
1: 吴亚琴不仅以实干盘活老旧小区，更毫无保留传经验带队伍。在吴亚琴手把手带教下成长起来的长山花园社区现任党委书记王立军深有感触。
2: 当看到这个总书记为我们吴书记颁发这个七一勋章的时候，我们都哭了。三十年干一件事，就是这个坚守初心，我觉得是特别不容易的。他教我们也是，他说就是要把居民的事当成自己爹爹的事、妈的事、兄弟姐妹的事。
1: 青年社工邹成博从入户走访的细节中读懂了什么叫把话说到群众心坎里。
3: 刚来的时候吧，入户走访这一块并不熟悉，直来直去的去问，效果并不好。然后当时吴书记知道这个情况呢，就主动带我去啊，他会先像唠家常一样与居民拉近关系，然后之后呢，在这个顺其自然的问相关情况。
1: 四年基层历练，青年社工孙月婷对基层工作的温度与担当有了自己的答案。
4: 七一当天呢，我们是先为我们社区的老党员过了80岁的正式生日，之后呢，我们马上就观看了直播。当我们书记他坐上这个礼宾车，就是出现在我们视野的那一刻，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坚守了30多年，把我们社区从一个龙须沟建设成了如今这样幸福的家园。作为我们基层工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坚守这两个字。只要坚守好这份岗位，我们小人物也能有大作为，小岗位也能有大贡献。
1: 从万千纠纷中提炼，从脏乱旧小区中摸索
0: 社区的工作方法，俩字儿：服务。
1: 善治密码，
0: 关键是把它落实落地，
1: 可复制的基层治理样板。
5: 如果来回顾这31年，你在社区工作的经历，或者说这个从社区自身的这个变化，让您分几个阶段的话，您怎么划分？
0: 第一个阶段是居委会的阶段，是熟人社区。那么熟人社区有利有弊。因为他们都了解我，知道我，所以通过我的服务可能利大于弊。那个但是很艰苦，非常艰苦，居委会的那个年代，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但是呢，从打成立社区，我的队伍壮大了，200多名党员把支部建在楼上。01年啊，到这个到10年是我们的小微治理，10年到20年是实打实着的社区的硬件设施的根本性改造，换窗换门啊，修路啊，暖气并网啊，房屋维修啊，旧城改造啊，燃气安装啊。到了2010年以后，居民群众逐渐的认识到我的生活在逐渐的改变。
5: 刚才在聊的过程中，我感觉您特意强调了一个长山花园社区，我能不想把它建成花园社区吗？这是不是您心中的一个，就是多年从最初开始积累的一个梦
0: 啊？01年我这不居民就是举手通过吗？让我当书记吗？我们整个团山都以路命名，我说咱叫长山花园社区。我们主任噗呲一笑，唾沫星子喷我一脸，哎呀，你烂泥洼子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棵苗没有，你花一朵没有，你还叫花园社区？我当时脸腾家就红了，我说的现在没有，我们以后建呢，我要把它建成花园社区，居民让我发动的激情澎湃的，那就叫长山花园。我在团山街道第一个多俩字儿。
5: 那现在看是不是已经对得起花园这两个字？
0: 哎呀，应该说人呐，没有目标前进起来就没有方向，有了目标就会努力去实现，就是我们党员群众共同的目标，啥事儿都干了，终于干成花园了。
1: 硬件改造逐一完成，但想让社区真正活起来暖起来，还要依靠什么？
5: 吴书记，您工作了31年在社区，也有好多工作方法，也有很多经验，现在是不是已经很系统？如果您自己来概括您的经验，您怎么来给我们说一下？
0: 社区党委做核心导向，紧跟党中央的步伐，关键是把它落实落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力量靠什么？靠党员，靠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的 资源下沉，社区啊就是一个平台。
6: 嗯，

0: 资源整合好，就形成了一个平台共享。
1: 您已经总结的比较系统的经验和工作方法，举个例子，
0: 社区的工作方法俩字儿
1: 啊，
0: 服务。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治理，融入群众，没有最后一公里，只有最美零距离。我们长沙花园社区啊，有一套党建引领六制融合工作法，党建领制，居民自治、服务善治、文化德治、平安法治、社会共治，我们是通过二十几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2018年被中国民政部啊评为全国的优秀工作法之一。2018年到2026年这么样一个时间，就我们这套工作法依然管用。吉林省和长春市在制定第15个5年规划的时候，把我们的六制融合工作法纳入了规划，旨在向全省推广。
2: 连续15年，零上访、零犯罪、零家暴、零吸毒、零辍学、零治安案件、零诈骗案件、零矛盾升级、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从龙须沟到90社区，数字的背后是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榆树市青年社区书记刘兆弟对此深有体会。
3: 在我当时来学习的时候，就是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比如说就是需要一些公证啊，想到的只有说，哎呀，我要现场录音，要取证，然后要找社区民警，就是我想到的可能就是这样，比较有局限性的。但是吴大姐给提出的建议是说，就是可以召开听证会，然后链接就是各个单位一起来去见证这个事情，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事情更好的去推进，然后也更合理合法，能让大家就是了解到这个事情的公平公正公开。
2: 来自延吉市的社区书记宋信玉至今忘不了那个场景，吴亚琴腿伤未愈，却坚持跪在椅子上完成授课。
4: 他那天吴书记受伤了
1: 啊，
4: 然后那个腿应该是骨折了，然后没完全好，然后他一直是就是支着那个桌子这么讲，然后到后期我也骨折过，我也知道，因为就是到后期的话他会充血，会慢慢肿胀，他找了个椅子就这么跪着，原原本本把这个课程给我们圆满下来了。吴书记的原话是，为民服务没有终点，只有那个出发点，在他的眼里头没有贫富贵贱，只有需要我们党委去帮助的，他就是一种精神头吧，像个一个火炬一样照耀着。
2: 长山花园社区的治理模式声名远播，贵州省思南县政协主席祝成专程带队来取经。
5: 现在物理治理这一块，这是一大难题，有时候物业费都睡不起来，那这个5毛钱睡5毛钱的物业费还要有结余。我们那个地方收了1-2块，没进的什么物业服务，居民说你收高了，居委会说你交低了，双方形成说互动矛盾，导致这个小区呢管理很差。
2: 5毛钱还有结余，1-2块钱却矛盾重重，同样的难题完全不同的结果。祝主席的问题很直接，长山经验的哪些内核可以跨越地域被复制？
0: 只要我身体还尚可，就在这个阵地上工作下去，服务下去，
2: 做一粒扎根群众的好种子，向下生根，向上开花。
0: 我们跟居民那才叫着亲切。
2: 31年只是起点，66岁仍在路上。
0: 觉得我这个责任还没有尽完。
2: 薪火相传，勋章之下再起新城。
1: 您已经66岁了，还在社区上班吗？还可以这样工作吗？
0: 能啊，我身体状况很好，居民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们，家里的大事小情财产分配不会告诉子女，会告诉我。雅琴你帮我分一分啊，他说你比闺女还闺女
1: 啊，
0: 我就跟他开玩笑，比闺女还闺女，你把钱不给我都给闺女了。他哈哈笑，我也真的接到了遗产呢。
1: 真的呀？
0: 我们四支部老党员遗嘱上就写上了。
1: 哦。
0: 啊，我的身故金、丧葬费由我的4个子女及我的干女儿吴亚琴共同继承。这是什么
1: 感情啊？
0: 对呀，我们跟居民那才叫着亲情。

0: 居民把遗嘱都留给他，这份信任是31年积攒下来的。66岁依然选择坚守，除了放不下居民，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要把这团火传下去。
1: 其实是你在60岁那个时候，
2: 对，
1: 正常应该是退休了。
2: 对，其实我们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要用经营自己家的一样的心情来经营这个大家庭。年轻人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不会的地方，
1: 是。
2: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的用武之地呀、啊，所以我做社区的第一书记。当时我们领导说的，你不能回家，你的任务还很艰巨啊，觉得我这个责任还没有尽完。
0: 31年深耕基层，吴亚琴还常年默默帮扶困境学子。从小受吴亚琴帮扶长大的小林深有感触。
3: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管他叫大姑。真的就是这么多年了，他就是真的像亲姑一样来对我。考完研究生之后，我想考个事业编，刚才也跟大姑聊了聊，可能未来就回到这个小学来工作也是挺好的。
0: 吴亚琴女婿徐月浩见证着这份坚守背后最动人的家风传承。
4: 老了平时真的能帮我们带孩子啊，这个机会很少，但是后来孩子也大了，姥姥出来做公益的时候也会带着他们。我家老二跟着他姥姥做这个代理妈妈呀。他呢就当了一个代理哥哥
1: 啊，
4: 用自己的这个压岁钱捐助了一个小妹妹。这他自己心甘情愿的。前一段还问我呢，他说他今年的活动什么时候那个举办呢？
5: 主动来了
4: 啊。对，就很多时候是居民的一句话让他永远放不下，他就觉得就是社区就像自己家过日子一样，
5: 一砖一瓦的建设起来。
4: 是，别管这个家是穷是富，终究是自己的家。
5: 对，
4: 他离不开。
5: 他是倾注很多感情，
4: 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汗水，都在这儿，所以他已经和社区融为一体了。
0: 这些年来，吴亚琴累计为全国各地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他把一团火传成了万家灯。
1: 其实很多人对社区并不是很了解，现在社区在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社区治理只能加强，
2: 不能
1: 削弱。您觉得这个提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深厚的内涵和意义？
2: 总书记也有讲过一句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个村镇和我们的社区都是共和国的基础。
1: 这次您回来，省里组织开两位县和会议，也有一个任务是要
2: 传帮带，
1: 传帮带是吧？把这个吴亚琴的工作方法，吴亚琴式的就社区书记能推广开来。
2: 我们现在昆明区成立一个红智慧书记团队，我有将近20个学员，要培养出一批先锋队员。
1: 您觉得作为一个社区的工作者，或者做社区的书记，应该具备哪些一个基本的能力、素质、条件，才能做好这份工作？
2: 开口能讲，讲的是群众语言，提笔能写，遇事能办，办事能成，责任能担。我想，这就是居民眼中的好的社区工作者。
1: 说得太好。对您个人接下来几年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安排？
2: 荣誉只代表过去，它是历史的见证。我一定会不骄不躁，持续我的本职。我就是一名大街小巷的大管家，只要我身体还尚可，就在这个阵地上工作下去，倾尽所有，倾尽所长，去继续奉献。
1: 非常感谢吴书记接受我们的专访啊。谢谢您，书记。
0: 31年栉风沐雨，31年初心如磐，从破旧棚户区到全国示范社区，从普通党员到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以一生践行誓言。他是小巷里的守望者，是百姓心中的贴心人。社区的门24小时不锁，他的心也一样，随时敞开着。星火虽微，可暖万家，一生坚守不负山河。
6: 听众朋友，此刻我再次站在长山花园社区。31年前，这里曾被人叫做烂泥洼。31年后，这里早已成了花园。一枚勋章见证一生坚守，一团星火照亮基层山河。总书记称赞它像一团火，这一团火温暖邻里冷暖，化解万家难题，也照亮了更多年轻基层工作者的前行之路。吴亚琴说，他就是一名大街小巷的大管家，只要身体还尚可，就在这个阵地上工作下去。从青丝到白发，他把根扎在了这里，也把一团火种在了更多人心里。七一勋章的荣光属于吴亚琴31载的坚守，更属于每一位在基层默默付出的身影。初心滚烫，不负山河，微光汇聚，温暖万家。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致敬每一位在基层一线默默守护万家灯火的你。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0: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囊域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5: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6: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7: 对，这样过马路可安全又安心啊！
18: 停，打得很，求见了。
15: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峰。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一下子啊就来到了我们的17:45了。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颁一个奖哈。那恭喜我们获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在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先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
1: 好，马上呢又到换季的时候了，可能很多朋友又开始有这个脸啊起皮啊上妆的时候可能会浮粉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在这为大家推荐我们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从25岁之后啊，女孩子们一定要把抗老啊护肤这件事情提上日程，真的是可以帮助大家延缓年龄的。那这个兰蔻精纯面霜呢，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块钱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相当于2折的价格拿下贵妇级的面霜了。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精纯系列在兰蔻品牌里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啊，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啊无限回购款，因为里面有3重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还有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它都是护肤成分里王牌般的存在，提拉紧致啊，调节肤色暗沉啊，还能够唤醒你的皮肤细胞的自身修复力，让衰老远离你。而且呢，这个专柜的价格确实是不便宜，60毫升的正装就要2950块钱一瓶。今天您用零头的这个价格拿走的不是一瓶，是2瓶，而且呢，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贵妇面霜啊，每天都要用的，就算是你每天这个你多囤2瓶，也完全能够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哈、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两个字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0: 除了要关注我们的青春，同时也要关注我们的老年生活。那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惦记爸妈健康的儿女们，给大家推荐一场干货满满的大型展会。这次呢，由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号到13号就在咱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25000平方米，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呢想给家里面改造适老住房，挑选住行康复器具，体验智能养老设备，或者是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在这里呢全都能一次性的看全，所有的产品和方案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试用，不用在线上盲目的挑选。而且呢，现场活动安排的也是非常的丰富，邀请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常1号难求的专家现场免费咨询，远距引领相亲交友活动，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交流平台，还有老年文体展演，爱好者呢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交流大会，不管是想要改善居家养老条件，关注自身健康，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那么这场展会都非常值得逛一逛。记住时间，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逛逛这场专属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招商咨询电话您记好了，18043810016，18043810016。
1: 在这呢还有一个推荐哈，就是我们9月8号我要带队出发云南了。所有有年假的朋友，或者是这个已经现在时间非常非常自由的了，或者是这个想要带着家人啊，带着小朋友啊，或者是你自己一个人，都可以来报名一下我们的这一次的雪域香格里拉泸沽女儿国的双飞6日高奢团，是由我来带团的，放心交给我哈。依然呢是我来带队，9月8号到13号，我们一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 赏花期，又是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所以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想要了解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和它的详细的这个情况了。最好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哈，加联系方式以后下节目就给你打回去了。
0: 哎，
1: 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时间带大家来出行哈？因为九月初的时候，泸沽湖的水性杨花把整个湖面全部铺成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可以拂去燥热。多少个歌手这个是歌中为这个地方写下了香格里拉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0: 是，
1: 我们这一次可以来到现场去看一看，这里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在松赞林寺湛蓝的天空下会更显神圣，而且呢又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下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因为我们的行程当中有高原姑苏丽江，我们可以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雾鼻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还可以围着篝火与摩梭族的同胞们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这也是咱们中国现在现存的最后一个母系氏族的家庭了，你也只有去他们这里才能够听到他们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全程啊坚持品质先行，不仅是甄选了携程4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我们还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有独家安排的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方面也是没有地方可以挑剔哈，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您献上花环来接站。当月出生的朋友，我们还会为您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的惊喜。全程不仅有我，还有一个星级导游从长春接大家一直来到云南，24小时陪护。在这个摩梭族的这两天，我们还会有当地的摩梭族的这个导游来为大家进行一个这个特别的讲解。所以这个是您自己出去团啊，跟团走啊，还是自己出去玩，自由行是体验不到的。
0: 是，
1: 车上还为大家配备了水果啊、矿泉水，还有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价格现在已经开启了，原价6980元，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但是名额有限哈，清凉无价，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了，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
0: 哎，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的成团名额是有限的。那么刚才呢，雨山给大家推荐了兰蔻的清纯面霜啊，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质疑，他会在平台上问说，这个清纯面霜呢在专柜上卖多少钱？2900多，咱们都知道啊，为什么咱们在直播间当中能够做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在这儿呢，跟大家一起来交个底啊，咱们这款清纯面霜是海外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所以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这样才能够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呢，咱们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咱们买的放心，用的也是很安心啊。这个上脸的这个东西啊，肯定是要好好的来比较一下。同时呢，在官网上2950元一瓶的清纯面霜，今天在我们的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是拍一发二只要899块钱啊，算下来是官网价的2折都不到，而且呢，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库存有限，但是只有200组，而且这个库存呢是全国的一个动态的库存哈，卖完了之后不再补，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兰蔻啊，兰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的链接了。那么同时呢，有些朋友说我这个肤质啊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清爽和滋润的两个版本，所有的肤质都能够适配，油皮啊或油皮的朋友就用清爽版，淡淡的粉色的乳霜质地一抹化开，亚光同时不黏腻，像现在呢天气热，这个皮肤容易出油，用清爽的清爽版啊，是清爽不泛油光的。但如果您是一个大油皮熟龄肌啊，在秋冬啊换季的时候呢，皮肤总是起皮紧绷，这个时候呢就用到滋润版，它是一个丰润绵密的乳霜的质感，上脸之后呢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长效保湿，就用它。两款核心抗老配方呢是完全一样的啊，唯一的区别呢就是给您不同的一个肤感，一年四季所有的肤质都能够适配，尤其像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季节当中啊，现在刚刚的转凉，但是呢气温可能还会有一点小的这个变化，咱们可以挑选自己适用的一个肤感。那么同时呢 在官网2950元一瓶的清纯面霜，今天我们的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算下来官网价格的20%都不到哈、啊。过了这个村真的是没有这个店了。效期呢是到28年的4月份，28年的4月份咱们早晚用都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溯源，库存有限啊，我们现在只有200组的库存，卖完了不再补。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兰蔻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了。好了，在清凉的傍晚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今天是星期五，祝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周一见了，拜拜。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光一扇子，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6: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7: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6: 啊，云南？
7: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6: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7: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6: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7: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6: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7: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8: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的啊，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嘉奥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哦，今天又是非常开心的一天，
1: 又是周五了。
0: 哦，今天周五了。
1: 啊，不是因为这高兴，不是因为这，那你到底是因为啥呀？
0: 因为我很久好几天没洗头了
1: 啊，今天洗头了，
0: 今天洗了头，然后化了个妆。
1: 这不周日专场吗？
0: 那我周日就不用洗了呗。
1: 啊，这次专场的观众连心头都看不着了，之前起码仪式感是洗个头出门。
0: 就8月30号，是的，对我没有，大家来看我专场的人也都不是奔着我的颜值来的，谁关注我洗头、啊？
1: 那也不能有味儿啊。
0: 没有味儿，我头一周不洗都没有味儿。我是香脑瓜皮。
1: 什么玩意儿？我就没听说过香脑瓜皮。
0: 我是香脑瓜皮，我真的是香脑瓜皮。
1: 上身观众一摸一手油，咋整啊？
0: 啊，不可能！观众为什么摸脑瓜子呀？
1: 啊，还反应、啊啊？还是
0: 什么狗呢？什么品种的狗？为什么摸我脑瓜子？
1: 第一反应还是我头不油，他摸没事儿。还是没忘了老本行。
0: 但是你是臭小脚丫，那脚确实是沾点臭。
1: 对，
0: 我脚
1: 眼睛现在也改了，天天拿香水腌脚。
0: 嗯呐，我现在拿那个香水泡脚，
1: 整的那味儿都窜得慌。
0: 就是我攒着那花瓣啥的，我都留的，我就给那个拿
1: 招蝴蝶。嗯，
0: 对，我现在脚伸出来喷香。
1: 其实闫宁啊，我一定要给他这个证明，闫宁不是脚臭，他是袜子臭，哎，跟脚没关系。
0: 我现在就一点不来悬的跟你说，我有50双袜子，白袜子，不是，就是我一天一双，我袜子臭不了一点。我是因为刚穿头半天，袜子不臭，半天以后呢，又不能保证半天一换袜子，半天以后脚就臭了，就把袜子臭了。
1: 那你换50双鞋呢？
0: 啊，50双鞋成本就高了，
1: 不舍得了。
0: 说宁子的臭是往下跑的，香往上跑，有道理，非常的有道理。
1: 浊气下沉嘛。浊气下降，
0: 非常
1: 清气上浮。
0: 嗯，哎，那个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哦，就这两天我翻朋友圈什么的都炸了，抖音也都在讨论说东北这个节气真准呢、
1: 啊，
0: 就是突然间，我昨天晚上还在外面呢，我昨天晚上那个大概是9:00往家开车的时候，哎，我车窗摇下来，我说哇，这脸上晚上一下子凉风就呼脸了。就是你一说立秋，它立竿见影的就凉下来了，好像天上有开关儿，你知道不？
1: 就是昨天那一场雨，
0: 大连不适用啊，咱长春是适用的，长春适用。
1: 昨天半夜不是下了一个雨吗？那场雨之前其实空气还挺潮的，挺闷的。那场雨一下完，一下就开始凉。我今早起来开的窗户，我把珊瑚绒睡衣都套上了。太凉，
0: 一点不夸张。我昨天晚上半夜我睡得也比较晚嘛，然后就是因为不用开空调了，我就把卫生间的窗户，卧室里面有一个卫生间，就是把卫生间的窗户开开了，然后又把我卧室的窗户开开，他俩其实不算是完全的对流，但是也有两扇窗户在两个方向，
1: 也有点穿堂风，
0: 对，有点穿堂风。就突然狂风暴雨，我家卫生间是玻璃门，咣噔咣噔晃，我眼瞅我说完了要晃碎了，我顶着风上去了，我就说我说别，当时碎我脸上，给我整毁容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窗户前面还有那个玉屏的那个玻璃门、我说哪个震碎了，我说这不都完了吗、我就顶着风往上去关，我关回来我就问我家老爷们，我说你死了、家里有啥大事你真不上啊？
1: 他干啥呢？
0: 啊，他刷抖音呢。
1: 啊
0: 东北凉快了，东北凉快
1: 了、一下就凉
0: 了。大连今天立秋不火了，立秋下火了。说对，我朋友在大连嘛，然后他还看了一下，就是今天长春的室温是24度，然后大连是35度。
1: 那大连相当于没降，前两天也是30多度。
0: 对，就大连就让彻底咋地了，就脱离东北了。
1: 但大连
0: 不受管制了，
1: 沿海城市它的温差应该不会那么大呀、
0: 反正我现在其实我是一年四季当中最喜欢夏天的人、我单方面建议能不能把夏天延长到1年6个月。就我觉得夏天的衣服都很好看，我今天一想到我还有好多小吊带什么都在路上，可是夏天已经结束了，我就有点悲伤。我想看看我的衣柜，我秋天的衣服少之又少，根本不知道穿什么。我又上网就开始紧急搜，我如果提前这个季节之前没有买衣服的话，我就会有点焦虑，我就开始逛淘宝。我现在就实体店买到的衣服越来越少了，基本都是网购，然后就开始逛淘宝，逛各种直播间。我发现秋天的衣服真难看，真的很难看。
1: 长春的春秋很短，现在还不算是这个很正统的秋天的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有点偏夏的。
0: 我现在在迎接秋老虎，希望秋老虎赶紧来。
1: 秋老虎就白天热一点，早晚会有点发凉，大家出门带个外套。
0: 说我也没看见你演出的时候穿小吊带小背心，那多不正式、
1: 得看跟谁演，
0: 那多不正式。我日常演出穿小背心小吊带、在我专场演出的时候我还是会穿小裙裙、吊带就拒收了。我

0: 一样，它是固定内容，是不是找演员给你演节目？
1: 对，
0: 它什么叫互动专场？就是每场都是不一样的，不可复制的，根据观众来。
1: 不是请的托儿。
0: 对，每一场演过的东西，就是我发生过的东西是不可能再出现的。
1: 嗯，
0: 因为我都不知道演啥，我就带脑瓜鼓我就去了。
1: 嗯，
0: 我瞬间是迎接观众对我的挑战。
1: 嗯
0: 嗯，说什么叫做拿工兵铲？
1: 啥玩意儿？
0: 什么意思？
1: 哪提到这儿了？
0: 哪儿？对呀、啊。哪儿跟哪儿啊？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吧，就是那个一年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然后你喜欢它的理由是什么？
1: 对，
0: 有的人喜欢一个季节是因为那个季节有自己的生日，有的人喜欢一个季节是单纯喜欢它的天气，喜欢它的气候。
1: 嗯，
0: 然后呢，有的人喜欢那个季节是因为那个季节自己的这个买卖啊什么的会比较好，是自己的旺季。咱们就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季节是哪一个？是哪一个？
1: 哎，
0: 说让我十号去天津别穿冲锋衣，那当然啦。
1: 天津，天津应该能更凉快点吧？
0: 不会吧，天津偏北京那边老热了，老热了。我记得每年就是长春已经进入秋天了一个月之后，北京还在夏天那个温度。
1: 嗯
0: 嗯，路飞说秋冬天，为什么？
1: 秋天和冬天呢？我喜欢
0: 有你的三餐四季啊。天津今天37度啊！
1: 哎呀，
0: 很多人喜欢秋天啊，说不冷不热的刚刚好。你看这么多人喜欢秋天，
1: 我喜欢不了春秋，是因为春秋风大。因为它那个正是在换季的时候，
0: 尤其在长春，
1: 对那个气流对冲比较重，基本多数都会有大风天。
0: 嗯，
1: 我一到大风天我就慌得慌，不得劲儿。
0: 对，这个也是，尤其咱们东北这边那个风太大了，长春的这个春天呼呼的大风啊，
1: 就是课文上面的那种秋高气爽的秋天。不多，
0: 但是秋天的天真的超好看。
1: 嗯，
0: 就今天现在此时此刻，如果你正在路面上的话，你不开车的情况下，你往天上看一眼，天真的好蓝好蓝啊。
1: 嗯，
0: 703他说我喜欢夏天，因为有大排档。对呀，我们昨天路过路边的大排档的时候，然后还看到那个，因为他没有具体的那个带屋子的那种店铺，全是支棚子。
1: 嗯，
0: 我说那晚上天凉了怎么办？顶多秋天能坚持。那冬天肯定就关了呗。
1: 对，东北这边就有很多的买卖，就是只能干半年。
0: 嗯，
1: 剩下一到了冬天就全都
0: 就是，尤其是东北的一些景区之类的。
1: 对，
0: 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冬天是冬眠的季节。
1: 我喜欢冬天，因为寒假比暑假长，从小我就知道。
0: 哦秦九他说我喜欢夏天，因为我在这个夏天认识了你。
1: 这哪儿学一土味情话就拿过来了。
0: 说沈阳凉快的24号见，好的。然后说你问问小红，别灌口了吗？我提前回家了。
1: 嗯，啊，背了，背了，背了。
0: 啊，背了，背了，背了。啊，说小时候就喜欢听103.8，谢谢，谢谢。
1: 哎，
0: 涛涛说我是天津的，天津老热了，喘气儿都费劲啊。
1: 那应该还是跟前两天东北这边天儿似的，就是今年不是说热，而是潮。
0: 嗯，
1: 就太闷了。
0: 下雨下的，下雨下的。
1: 嗯，刘建强说就不喜欢冬天，太冷，夏天热都能忍受。
0: 对，我也是，就是我原先跟大家就说过，我是在夏天，正夏天，就是7、8月份这个季节，去三亚都能待得住的人。但是我在就是冬天去到三亚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晚上有点凉飕。
1: 但不是，我对于冷行热不行，因为就是比如说一个办公室开空调要按照觉着最热的那个人的温度开，就是因为你要是觉着冷了你可以穿衣服，但是热你没招。
0: 哦，
1: 你不能把自己皮扒了。
0: 嗯
1: 啊，就是冷起码还有对抗的办法，但热确实是你要是就是会抓心挠肝的难受。啊，
0: 嗯，就是我是觉得就是热一点啊什么的都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
1: 哎呀，真上价值。
0: 真的，
1: 哎，
0: 就你热的时候你觉得第一反应我吃点冰镇西瓜，我吃点雪糕，
1: 嗯，
0: 然后我吹吹空调，一瞬间我觉得哇好，嗯，好舒服啊。然后夏天的时候你尤其是女生会觉得衣服比较好看。
1: 嗯，
0: 那冬就人又是冷的时候就会有种没招没招，心情极差，就是冻的都已经鼻涕拉瞎那种感觉，就是很烦躁。我如果特别冷会很烦躁，尤其原先冬天的时候总是出外景嘛。
1: 嗯
0: 嗯，然后再加上参加各种室外的活动，有一次主持一个室外活动3个小时的活动。
1: 哎，
0: 虽然中间我只是就是我是主持人嘛，我就来回上，但是就是来回上，那么我都感觉我因为一天都在室外彩排，
1: 嗯，
0: 真的就是赶上生理期的时候，
1: 嗯，
0: 老招赘了
1: 啊，
0: 老招赘了。
1: 那要是热你也老招赘了，一样啊。
0: 不热我能听，热顶多晒黑一点。你看我那天主持那个活动，夏天嘛，
1: 啊、
0: 就是最热的那一天，就肩膀头子晒出两个那个黑尖
1: 黑印儿、
0: 啊，就是属于那个那叫什么尖垫儿
1: 啊。

0: 那么头都晒出两个黑尖垫儿、
1: 啊，
0: 就这块贴了一个创可贴嘛，
1: 啊，
0: 扎下去的一瞬间都有色差了，
1: 嗯，
0: 那我也能接受，就是我觉得黑点啥我不在乎，
1: 嗯，
0: 如果说能让我换变成黑皮，换成一年半年都是夏天的话，
1: 哎、
0: 我是愿意的，
1: 哎呀，
0: 嗯，说天津有家叫德旺财的江西菜，推荐给你，吃，然后时候去看你，我去
1: 东北人，
0: 我
1: 去天津
0: 吃
1: 江西
0: 菜，真受不了满头大汗，嗯，就是你看，比如说我演出的时候也是在台上，凉一点，就是你自动你就调动情绪，你兴奋起来，你不会觉得台上冷。
1: 嗯。
0: 但是如果热一点，哎呦我的妈！我就经常好几次在台上说，我说开空调了吧。
1: 很烦。
0: 对，
1: 很烦很烦。
0: 然后我就尤其看着底下的观众也在扇，我就觉得很烦。
1: 嗯
0: 嗯。说，哎妈，夏天秋天那个我不会念，秋天英文怎么说？
1: 我看他不打出来了吗 ？Autumn。你就按我的说，你就按我这说，没事儿。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0: OK OK， 说满脸淌汗的馈赠，我宁可不要。说姐，你头发变多了，今天洗头了，压了。
1: 嗯。
0: 说热了就冰镇西瓜配火辣火锅，我昨天晚上就去吃的辣火锅，哇，好爽，好爽，好爽，好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一聊一年四季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或者说哪个节气前后、
1: 嗯、
0: 然后你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好多朋友说想听我唱歌哦。
1: 谁我一个没看着，人都说专场票没买着，然后你就给大家一首歌声啊，
0: 想一下大家，因为很多人没买到票，那我就只能就给大家唱唱歌了。
1: 哎，我就发现啊，你跟一楠啊，确实是认识多年，你俩都互相传染。今天下午我陪他直播，他就非得说他粤语好，然后非得要给大家唱粤语歌。他唱粤语歌，大家不爱听，哭哭掉人，然后他就奖励自己再唱一首粤语歌。我说你怎么跟闫妮一样了？他这歌根本就不能唱，他非得要唱。
0: 暖男说能一样吗？后面看不到刀口，前面也看不到。
1: 对，拉到侧边。
0: 对，那个。
1: 啊，拉脖子了，
0: 拉的项链，拉
1: 吐出来
0: 的，对，
1: 啊，
0: 从上面走的，大家今天想听什么歌？我们唱一首那个四季，跟四季有关的歌，好不好？
1: 啊，
0: 夏天，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咱们送别是夏，啊，是宁夏呀。交通广播，宁哥，你会指挥交通吗？你敢让我指挥？哎，那我们再唱一首《秋天不回来》，
1: 被风吹过的夏天，你没听过，指定没听过。
0: 咋没听过呢？都把这是宁夏被风吹过的夏天，秋天不会来和一个像夏天，
1: 还有
0: 一个
1: 像夏天一个秋天。
0: 对，这四首都唱。
1: 嗯啊，四连唱。
0: 不用那些冬天，有没有关于冬天的歌？还有春天，春天在哪里？
1: 谁呀？为啥变儿歌了？你春天里也行啊。
0: 有没有特别说歌颂春？
1: 如果有一天我老说，
0: 哎，那来首春天里。就春天有了吗？有没有关于冬天的歌？
1: 咱们就是
0: 下雪的哈尔滨。
1: 咱们那什么，就是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就代表俩节气得了。
0: 春天花会开，春天花会开。有没有关于冬天的歌啊？
1: 下雪。

0: 我的哈尔滨。
1: 鸟儿自由自在，雪人，雪人我没听过。那先来这几首吧，先来那个宁夏好不好？
0: 你唱不了梁静茹的歌，
1: 我嘎嘎甜妹儿，我怎么唱不了梁静茹？
0: 之前唱好、
1: 啊，大约在冬季 ，OK， 还有冬季里的一把火，
0: 次次你
1: 要大约在冬季吧。
0: 你次次都滑铁卢，咱就别尝试了。
1: 我没有。
0: 行吧，那趁你唱歌之前，咱先给大家说两条好消息，省得再给你打断了，不高兴拉了眼啊。第一条呢，咱们是这个关注大家身体健康方面啊，因为这个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嘛，但是春夏季呢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还有包括皮肤变色，也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你不敢穿裙子啊、小短裤啊，很难受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咱们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而且整个治疗过程也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根据我们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春夏季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的气温高，血管的扩张呢它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我们现在仅收196。活动时间呢持续到本月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一定要记好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下面呢想问一问，有没有想要考无人机执照的啊，或者是想这个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或是想通过这方面再找一条工作的出路啊，只要您想考无人机执照，就要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啊，您报这块就可以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呢就是考场，咱们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咱们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它也踏实，而且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可以就近过来学习，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就能轻松拿证，而且是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好，就找我们的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要宁夏了，
1: 宁夏，
0: 你老东北人天天唱人宁夏干啥呀？
1: 我给他转个52块钱红包，让我帮要回来。你是人啦？
0: 给谁转的？
1: 说让我帮他分手，给人转个52块钱红包，让我要回来。
0: 那你就给他得了。
1: 你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想一想，
0: 一点不甜啊。
1: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0: 好恶心。

0: 了吗？
1: 差一点，就是上家
0: 就是
1: 在这块就是上不去，躲了
0: 就我没听过
1: 上呢。

0: 谁说我结结巴巴的呀？
1: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0: 我现在承认一楠说那个话了、高音是技巧，是后天能练出来，低音才是天赋。
2: 你没练出来，你也没
0: 我不是现在在我老公说你唱的太好听了，咱们31号见，带上你老公，他很有品味。
2: 他老公上来就得给你一门棍。他是奔着夸你去的吗？
0: 是你专场赶紧加一个那个唱歌环节好卖票。
2: 有，
0: 当然有。
2: 但是他不敢
0: 说。我奖励你们一个半小时之后，我都会奖励自己一首歌的。
2: 他要是宣传说有歌的话，票就不好卖了。都偷摸唱。
0: 这好听，我老家对台都不敢放你歌的。什么玩意？
2: 就是敌对的台不敢放歌，掉收听率。
0: 来吧来吧，那个说问一下小红，给他分享的视频怎么样？好，又给问你。
2: 我没看懂，我不知道啥玩意儿，你给我发那玩意儿，大早上哼哼给我来两条，给我整醒了，还然后点个我不知道你要表达啥啊？
0: 那你跟小红解释一下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一年四季当中最喜欢哪个季节，因为什么、喜欢它的理由是什么？是单纯的节气，还是它有什么背后的情绪价值？哪怕说你的经济价值，那个夏天我的买卖是旺季，什么都可以、或者是哪怕你过生日都可以、那今天我们就是来多唱几首关于四季的歌。那接下来我们来一首我比较擅长的《秋天不回来》，好不好？
2: 谁说的你拿手啊？你之前哪次没上去啊？
0: 秋天不来，我现在技巧上来了，我可以
2: 上。秋没有别的了吗？大家再给找一个秋，别整那个不回来，还没到呢，秋天还没到呢，你让人不回来，换一个。
0: 来吧，
2: 换一个。
0: 秋天不会来是比较符合我的这个彩铃歌风的，然后呢，并且我是能唱得上去的。晚秋，
2: 爱在深秋，这多好啊！
0: 那我能唱上去吗？哦，谢谢。
2: 哎，这歌好哎，叫春夏秋冬。全唱完了就得了。
0: 春秋吧，最好搭个衣服，一个外套，内衬凉快。谢谢刚才的那个好朋友。
2: 没有别的带秋的了吗？
0: 没有，就是
2: 这歌你真唱不下去。
0: 哎，正好初秋的天嘛，太好了。啥时候秋天到了？来吧。大家可以一起弄合唱吗？我们路面上的驾驶员朋友们，如果你在副驾的话，请查找歌词，打开车窗，唱给其他的路面朋友们，好不好？

0: 嗯，你我是不是起高了？告诉你，在每个想你的夜里，
1: 娓娓道来，上散文了吧？
0: 我哭得好厉，是不是他？

这歌可暴露年纪了，你等着被起诉吧。这歌他起诉我都起诉不着，唱的不是这首。这家伙给自己唱悲哀了。十分想念堵车大酒吧，因为那时候最起码是海南海麦，是不是？对，金砖哥那视频置顶了，没有消失，你在置顶找。开个窗，别的车以为谁家天窗漏雨了，他叫回。

0: 的了？不想唱了，
1: 就是让大家有个意犹未尽的感觉。
0: 唱够了，行。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哦。你看人说功夫不负有心人，闫宁唱的越来越好了，谢谢刘小
1: 天。闫宁是真当真，闫宁真当真，
0: 谢谢。嗯，
1: 你们就不要捧杀这一套了。
0: 那个澎湃说什么，
1: 说一听闫宁唱歌我就不困了，一听一机灵，
0: 是吧，
1: 这是夸你，
0: 谢谢，
1: 这也算夸你了。
0: 嗯，这不是很多人都说那个我去北京我给我带豆汁儿。嗯，好的，你喝过豆汁儿吗？
1: 我喝过，
0: 我还没喝过豆汁儿呢。就我觉得我
1: 就觉着啊，那个豆汁儿你直接喝它那个打出来的，和我喝完吐你再喝一个味儿。
0: 我不相信，
1: 没啥区别。
0: 我不相信，因为是这样的，我在我耐苦能力极强。
1: 它不苦，
0: 恶心。
1: 它是酸。
0: 哎，我特别爱喝酸，
1: 还有点臭。
0: 我爱吃臭豆腐、
1: 啊，
0: 我觉得我这个都是我可以能接受
1: 的。终于找到人生饮品了。
0: 所以我觉得他们说要带多少豆汁儿来挑战我，我没有在怕的。就是你们带十碗，我喝10碗
1: 啊，
0: 我不在乎的。
1: 你这两天你就先感受一下。
0: 我不提前喝，我就要有惊喜感。
1: 不对，你在家里边先喝点头麻不嘴，你先受试试。
0: 至于吗？
1: 你先试试，先从那个
0: 酸菜缸里面的水你喝过吗？啊？
1: 你先从那个。投完第三遍的水开始喝，最后喝到第一货，然后你再去喝豆汁儿、
0: 啊、
1: 有这么一个过程。
0: 不是，因为你们这么说吧，就会让我把豆汁儿这个东西想的埋汰，但是其实它是干净的情况下，它的味道我是能接受的。
1: 它其实是一种发酵产物，就是绿豆发酵出来的。
0: 说吐了进切片，不得说是你二大爷啊。豆汁儿我一口就脑瓜子蒙蒙的了、嗯、北京人好多都不喝，是吧？
1: 对，
0: 豆汁儿不臭，就是酸血，还消食特别好，还回甘，是吗？你看我就说嘛，
1: 对的，一般人
0: 忙着喝臭豆腐，
1: 一般人挺不到回甘。回甘是什么？是咽下去之后它再反上来的那个甜味儿。
0: 这豆汁儿真的老难喝了，我不信
1: 啊！你连咽都不想咽呢。
0: 我这次就去喝，
1: 大家给他买点那个生豆汁儿啊，然后闫宁直接就喝，就是没有经过煮，它就是更纯那股味儿。
0: 你多损呐、啊！
1: 干啥呀？干啥呀？你不想，你不爱喝这个味道？
0: 是豆汁儿，你就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就是把抹布那个泡在水里的味道。
1: 嗯，就那玩意儿，五八味儿，馊的烘的。
0: 说过去皇上皇后都喝豆汁儿，别听他们的。
1: 对对 对, 对。
0: 有没有直播间里说就爱喝豆汁儿的？有豆汁儿味儿的冰淇淋，试试那个吧。
1: 现在豆汁儿还能开这么多店，纯是外地游客不信邪。
0: 不是，我觉得就还是他有他自己的受众。
1: 就是本地北京本地人能喝得惯这个味儿的都不多了。
0: 是吗？
1: 啊、
0: 说你不用自己去，会有人给你带的。我相信。唐天说宁姐为2036年演唱会努力，豆汁其实就是凉的腌制酸菜汤。腌制酸菜汤可以啊，我挺愿意喝酸菜汤的呀、啊、
1: 上面带蒲的就是纯汤。
0: 宁姐，我买着817的票了，谢谢。咱们在那个奖励一首歌来。
1: 谁呀、啊、恩将仇报。
0: 豆汁就像腌在酸菜缸里的汁儿，千万别喝生豆汁，容易中毒。宁子啊，
1: 生豆汁它味儿更纯。
0: 那不行，那不行，我得演出呢。
1: 嗯，
0: 我得演出。
1: 你完事拿家喝去呗。
0: 行。
1: 嗯，你们家一个月的早饭有了，一天就一小勺就够喝的了。
0: 那我整点豆腐，哎，豆汁搭什么喝会比较好喝？
1: 胶圈儿，
0: 胶圈
1: 吃的东西。
0: 哎，那你们带豆汁的时候能不能顺便带点胶圈啊？你别
1: 咸菜丝儿
0: 扯叶的
1: 啊，咸菜丝儿，反正就
0: 胶圈听起来不应该是像面包糕点那类的东西吗？
1: 就是、一个炸的，就是炸的面，一个面圈儿。
0: 啊，是我17号、18号老忙了、
1: 啊，
0: 你俩连上了，还不是一个城市。18号谁呀？
1: 看谁去了？我看谁敢跟闫宁平起平坐呀？
0: 啊，18号是周日，周日应该是那个咱们家那几位大咖类的，因为
1: 凭什么你能跟人家平起平坐呀？我这变得可快啊！
0: 额头天生头发就少嘛，天生头发就不多，但也不秃。
1: 嗯，
0: 然后只不过是生完孩子之后就会更明显一点。喝不惯的人一般只让老板盛半碗、
1: 嗯，
0: 然后喝一口，就碗就满了。
1: 专业跟人说，别看闫宁现在抖音粉丝14.4万不少，但是老年间老妹儿唱吧粉丝30万。
0: 对呀、
1: 啊，你咋整的？
0: 啊？
1: 你咋整的？
0: 就是很多人就喜欢我唱歌啊，唱吧的。
1: 你发过歌吗？
0: 我天天发，那时候日更。
1: 30万？
0: 没听到歌？哎，我没听到歌。
1: 你自己去唱吧搜闫宁去。
0: 宁家军从此不再低调，定向王者一样高傲。我得给电话记下来。
1: 啥玩意儿啊？ 没事，你不用记，豆哥能帮你编出来这话。
0: 不用不用，我喜欢大家的宁家俊，从此
1: 不再低调。
0: 不再低调。
1: 啥玩意儿？然后是啥呀？
0: 定向王者一样高傲。
1: 这话能干啥呀？
0: 当我 slogan。
1: 你写你们那个口播稿上干啥呀？谁上节目都得念一遍这话呀？
0: 那咋了？
1: 啊，所有主持人帮你宣传 slogan。
0: 现在能重新开启唱吧吗？我想关注一下，我在这就给你整呗。
1: 你就这听线热

0: 乎的。
1: 这刷视频给我迷的，喜欢上你了。哎，你就来，你就来，你就来，你是18号，18号。
0: 18号哪儿啊？
1: 18号是哈尔滨。
0: 啊啊。
1: 17号，17号哈尔滨，乐死我！来，咱们来首歌。
0: 哪儿？
1: 刚才唱的哪儿啊？冬
0: 秋。
1: 秋啦，秋是
0: 秋。
1: 秋
0: 唱完了。
1: 嗯，唱冬天的一把火吧。
0: 夏秋都唱完了。
1: 嗯，
0: 还差冬天。
1: 能免票吗？我想想，说宁子喝豆汁儿，天长地久。不押韵你别说。两个孩子是两个刀口吗？一个刀口的啊。
0: 啊、嗯，但是两个孩子。嗯、
1: 对，刚才啥？冬天也一把火。啊，不是，大约在冬季。
0: 啊、
1: 嗯，
0: 到底？
1: 大约在冬季。
0: 好像都不一定有，我记得之前好像找过，还真
1: 有。
0: 有
1: 有有，我唱过。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
1: 请把研究的雷士曲。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研究的雷士曲。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祝福副歌一场，虽然迎着风。

0: 不认字儿。哎，这个我真的也可以，没有的日子就没有呗，名儿没有。
1: 这个对你来说低了，
0: 名字别换气啊，这个不能换气嘛，这个对我来说低啊。
1: 所以你可以再高八度。

0: 我真的这歌我给太急了，这歌宁的伤心了，有点开心了，这歌得伤感点唱是吗？
1: 对。
0: 哎，我小姨这把挺好听的。
1: 你把哭腔带出来。
0: 宁哥，你别唱了，你饿不？我老家后院那个酱豆角炖着吃。让二嘴三唱吧。

0: DJ。
1: 哎，哭了，这真哭了，可算是把情感融入其中了。
0: 嗯，是您别唱一句不在调上，没看见这条评论啊，好听，风雨同舟一起拼，只为女神宁家军。记着。
1: 嗯，你把那啥，
0: 风雨，
1: 你把这些截图给豆哥发去，你说不用编了，大家给你写好了。
0: 风雨同舟一起拼，
1: 嗯，
0: 只为女神宁家军，我回家我老公背。

0: 天，
1: 你这在这块儿，
0: 玲子一口能吃几根火腿肠？我试过六根，就是小狗肠，很喜欢，很喜欢，是不是？
1: 啊，
0: 嗯，哎呀，
1: 你把那玩意儿记完了，然后在这块儿就一撇，有啥用？
0: 没有，我拍完照，然后我回家那个让我老公背啊，
1: 刺他身上，让他闻身上，
0: 闻后背上。嗯，说你这唱的要是在 KTV 敢吃我果盘，我给脑瓜小包。我说不但脱口秀说得好，唱歌还这么有韵味，我再奖励一首。
1: 就别奖励了，大家受不了了，今天已经到量了，三首下肚了。
0: 行吧，我觉得今天也是你们承受的极限了。
1: 到量
0: 了，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喜欢的季节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天，来唱歌，来嗨，我们马上回来。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囊域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0: 长乐天说，因为宁姐唱太好了 AI 拒绝收录其声音。
1: 那个
0: 机器检测不出来这是人动静。
1: 那个小新很勇敢，他说我一边上班一边备考，实在走不出去，老想去现场。什么时候你有时间了，我任何一个城市的专场都送你张票，就是其他的都是我是跟他们就是玩虚的，跟你都是玩真的，就是你随时
0: 认识啊。
1: 不是，他是我很早很早兄弟驾到的道理。对，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就挺感动的事儿了。是在那个在沈阳办专场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观众，我们互动完了，前面都老乐呵了，然后互动完了之后，他临走时跟我说一句，说那个老妹儿
0: 啊，
1: 真好看，越来越好看，我见榴莲。我当时有点懵，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就小梗嘛。他说我是道明。我当时真的就是因为我要是情绪很放大的话，就其他观众是懵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到底咋的了，我就没有很放大情绪，但我跟他来了一个拥抱，就是觉得真好。所以小就是心灵，你随时都可以过来，就是你就直接你来就行，你就来就行。
0: 确实，看你几年前那个视频，嘴多大呀！
1: 那个虎乐园的哥们还有联系吗？有，但是处对象了，也不跟我联系了。
0: 人成了，你看闫宁这专场效率多快呀！
1: 陈有一计，你租个大屏幕，像刘展宏结婚似的放个视频就行。
0: 闫宁不有视频吗？
1: 问我头发什么颜色？棕色。
0: 你不是在那个浴池那块门口放着呢吗？
1: 我也想要拥抱，可以。那个刚才他们就说嘛，说那个我去哪个城市能不能办，能不能办？我现在就是你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就真的算账，就是穷嘛，没有办法。你看，如果我带土豆去的话，就是我带一个主持人去的话，就是我一场给土豆，比如说是800块钱
0: 啊，
1: 其实不止，其实我给他18000。
0: 这就是打个比方。
1: 对，其实我给他就是一场18000，就这么一个
0: 房产证都押给他。
1: 对，然后我那场我挣800，我给他18000。对，
0: 就因为土豆值得。
1: 反正你就再算上他的机酒，因为我俩不能住一个屋，我俩住一个屋还能省个酒店。
0: 那是不差那300，就别差那300了，机酒就差300省出来了。
1: 那机票其实可以商量。

0: 量，那我那个他坐我腿上呗。
1: 机票咋商量啊？
0: 他坐我腿上，我俩站一个座不行吗？
1: 你给他办托运得了呗，你给他装箱里头。
0: 好主意啊，好主意啊！那我直接给土豆办托运不就完了吗？
1: 你下次问你说咱们航司支持宠物托运吗？
0: 开玩笑，土豆没有那么贵，18000都给了，占了300了，没有，根本没有给这些。土豆就属于帮忙类的，没有开多少钱。但是你说他机票机场不能帮我的忙吧？那个机场我要办托运按宠物签的话，得
1: 按金腰啊。
0: 按金腰他没有人票合适呢。
1: 对对，也挺贵。
0: 按金腰他没有人票合适呢。
1: 他得搭一笼子。
0: 我就还是不能带他。
1: 对
0: 对，还是不能带他。
1: 那带谁呀？谁轻带谁。谁走宠物通道能最轻最省钱？
0: 那我带个小狗呗，带个小京巴。说你给
1: 你到那个你到本地现买呗。
0: 哎，真的，大家不拿土豆当人。说那你飞去，然后你给土豆买那种绿皮硬座，提前两天出发。
1: 也行。
0: 哎，
1: 豆哥好玩，他一路上还能感受一下。
0: 有道理，你这玩意儿非常有道理。我今晚就跟他商量去，看他能不能接受做绿皮子。你宠物票比人贵啊？那这个也就不行了。那这个也得打死了。
1: 不行。
0: 说那个说，还得是私密专托的那种。说有运土豆吗？哎呀妈，那更犯不上，他没必要啊。说你在天津，我给你做主持人，我不要圆的宁。
1: 闫宁挑，为啥土豆能一直跟着走？是认可了，所以说土豆值得吗？18000也得给。
0: 所以我就现在寻思给他整一个宠物托运什么的，是不是就行了？
1: 你带半扇儿呢？
0: 哎不，哎可以、啊，我就让他嘴去不行？
1: 你带那么多干啥呀？全带去，不用不上。
0: 用安保不？1米5嘎嘎板正，我找的就是你这样人儿、找的就是你这样的人儿。说土豆主持多好，对呀。但是不行啊，它贵呀、你说它土豆大概200斤左右。
1: 豆哥已经邀请我好几次了，让我去看一看他的主持。去你专场倒不是为了看你。
0: 一男瘦，一男也不瘦
1: 啊。
0: 一男他瘦，他嘴不好使，他能去能干啥呀？
1: 这全有病，就整个剧场除了你凑不出一个全和人来。
0: 给土豆买到北京的动车商务票，那多贵呀！我凭啥还给他买商务票？
1: 就
0: 是、怎么可能？
1: 但是豆哥吃盒饭能吃回来吧？这票钱。
0: 说你租个大屏幕，他主持的时候你放视频呗，多余不？我自己也能来。但是真的，我让他坐大客会更便宜。
1: 你让他坐公交倒着去。
0: 你看我30号去北京开专场，我想问一下，从长春到北京的大客多长时间？
1: 大客没有直达的。
0: 嗯。
1: 都交线儿，哪有往北京
0: 倒呗？你中间倒呗，你到沈阳倒一下，
1: 就得是倒地铁和公交那么倒着走吗？
0: 对呀、就说这么倒一下，大概几天能到吧？
1: 你问问，就是现在办那个公交卡有没有什么存100赠20啥的，还能再省点。
0: 说你让他腿着去问车长完事儿，他都到不了。不是他现在出发的话，
1: 你给他扫共享单车。
0: 哎，我问一下，如果
1: 共享单车30块钱包月，
0: 哇，
1: 你就让他登。
0: 哎，真的，你看今天是7号，我30号在北京专场，如果他现在开始登的话，是不是30号之前能到
1: 了？
0: 太能到了。
1: 不到的话，你
0: 乘公交
1: 不是？要是马上就是临近的明天，好比说你就开专场了，你中午的时候问他到哪儿了，然后你再给他买张火车票，起码他一定从长春省啊。
0: 哎，你说你还是你最坏哈、比如他已经走到天津了，咱就合适了。
1: 对呀、
0: 天津到北京才多少钱啊？
1: 哎，而且准保能到，还比从长春要省不少。
0: 好爽！哎，你说这玩意儿真不拿土豆当人呢？他就说你给土豆买双旱冰鞋，100多公里让他滑过去。
1: 不行，100多公里的话，好像中间得换轮儿。
0: 没事，我给他配俩轮儿，咱不穷家的富路的不差那点儿。说你算吧，黄化到北京是240公里，80块钱，基本大客车公里数是公里数的1/3。
1: 那还是贵。这么的还是贵，
0: 共享单
1: 车
0: 不行，出不了省。共享单车出不了省吗？你走公倍儿呗。
1: 上高速了。
0: 你上高速，你走公倍儿，你别
1: 走
0: 公
1: 弦儿，是高速。
0: 对。说你给土豆发那种坐公交车去北京的攻略，明天就出发。说还没卸土路中风火轮的也不够用。说那不得买点干粮、矿泉水啥的给土豆当干粮吧。
1: 你就别给他备那个轮了，你给他再拿两双手套。
0: 大家真看出来了，就是我的粉丝对我真够意思，
1: 就让你省。
0: 叶枫主唱了说了，说别花那钱，我个闲置的28大杠，我给他那
1: 把那28大杠托运到这儿来，都比
0: 眼泪出来了，
1: 都比满那个嫂子。
0: 啥时候来安庆先？我笑哭了，我也笑哭了。安庆，你等等，我等土豆先把从长春到北京的一趟线跑明白的，
1: 对，
0: 我再往。
1: 只要

0: 啊、到了北京基本豆哥全国就都能骑了、
1: 就是长春到天津硬座128.5块，硬座128.5，
0: 对，
1: 他配吗？
0: 以后豆哥的宣传语，
1: 豆哥太可怜了，
0: 豆哥的宣传语就是全国可走，
1: 全国可滑、全国可蹬都可以、
0: 对，
1: 走到北京都得把大跨摩托哎呦我的妈，研究研究，现在咱们就发几个事儿。
0: 我觉着啊，豆哥如果能
1: 说不行就绑二踢脚上，
0: 豆哥如果能这么着从长春走到北京，这一路上他能把从北京回长春的动车票挣出来。
1: 对、你就是上网直播，你要是直播没流量你就要，
0: 你就开局给他一个盆儿，然后就往北京跑。
1: 不是，我今天那个出门前为什么笑这样，我还刷到一个视频，就两个那个大老爷们儿，就看起来背包罗散的、然后那个大汗流泥的，就是说那个从比如说从吉林长春出发，现在去刘展红家，共648米，我们带了20个馒头、不知道能不能够，大家觉得我们能挑战成功吗？
0: 对，现在比较火的这一个这个系列都已经找不到源头在哪儿了，大家都在翻拍。
1: 说那个不得把土豆整成薯片热干巴了，都念完啊，说我让他先走到北京，从北京瘦了再走到
0: 对，走托运的。
1: 小牛说：“哎呀，现在轮椅有很高科技的。
0: 轮椅那不贵吗？
1: 全国可走不闲聊。这豆哥为啥呀？这么乐意给你支持？
0: 为了挣了18000。
1: 我去，你让土豆办个入境证，我怕旱冰鞋进不去。
0: 偷摸走了，走了，到那块就把旱冰那个到走到那儿已经没有旱冰鞋了。他能剩一帮都不错了。
1: 伦理上高速有点猛啊，走共弦走吧，走走共弦走共弦的呢。哎妈！
0: 行了，咱们赶紧跟大家说几条好消息啊。第一条呢，是一条我们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我们的长春启幕，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了10大展区，像这个适老化家装改造啊，智慧养老产品啊，还有这个康复器具啊，还有包括中医药康养和旅居养老这些热门板块全都包含，也是汇聚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现场呢还安排了非常多的配套活动啊，像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还有老年文艺展演，还有包括银龄相亲交友会，还有银发产业交流大会，这些都是同期开展的，就是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和行业交流这些众多的这个功能啊。随着大家的养老需求不断的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我们的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我们的展会，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吉林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条旅游专线，就是我们的尼泊尔啊，这个时间段正是尼泊尔当中一年最好的时节，就是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了，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也是在18到25度之间，就是此时出发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也能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啊，而且我们的中尼世代友好，签证很便捷，咱们就不用远赴印度就能纯正的体验到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是秘境繁行的尼泊尔4飞7日尊享之旅，感兴趣的可以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了解详情啊，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做旅游从来都得是高标准起步，一直坚持的都是住的舒心、吃的精致和玩的深入。我们呢全程安排的都是尼泊尔全境5钻的酒店，还有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就是保证您在旅途劳顿之后要有一个安心的居所。美食呢我们也是拒绝打卡式用餐，每个正餐的标准都是50元每人。除了地道的风味美食，还策划了红 酒晚宴，还有素斋体验这些特色项目。然后我们的体验方面也是分为自然和人文啊。自然呢，我们会去到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咱们骑着大象穿越原始森林啊，坐着吉普车追寻犀牛和孟加拉虎，邂逅鳄鱼与孔雀啊。人文方面也是安排了很多朝圣的重磅打卡啊，感兴趣的可以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啊。而且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每一次最温暖的设定都是主持人的全程陪伴。团期9月13到19号，我们的主持人明天会带您一同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原价8890元，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6499这里边包含了长春往返的四飞机票、全程的五钻住宿、十顿高标准正餐，还有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和中文领队服务。感兴趣的赶紧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啊。今天的好哥们好分享给大家带来的又是返场的限时福利，就是我们的兰蔻清纯面霜啊。今天的价格好像比之前的机制更合适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6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只要899，400来块钱一瓶啊，400多一瓶，买兰蔻的贵妇级的面霜，正常官网得是2950，但是我们今天七夕大促，如果要是马上七夕节了，男生还没有准备礼物的，就买我们的兰蔻青春面霜就可以了，属于是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没有女生会不喜欢，只是因为它平时价格太贵。但是我们今天899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赶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抢购，兰蔻抢购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悉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6: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5: 啊，云南？
6: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5: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6: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5: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6: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5: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6: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大家呢都可以以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可以吗？好，那这样我们首先呢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冯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冯先生晚上好。
4: 哎你好，律师好。
0: 你好。
4: 我就是跟他再说一下，我是摊上一个非常闹心的事儿，正好把这个热线我心想会帮我出个主意，尤其律师您在。是咋回事呢？我吧就是我媳妇儿，就是怀孕两个多月了，完了就是也是挺不得劲的，说咱俩吧出去溜达溜达去。我说那走吧，往外边出去旅游去了。就是到那地方晚上住进了宾馆，以后吃饭吧。我说你去点菜去吧。完了，离我们做那个菜点菜的地方吧挺远的，他就过去了。完了，我就给坐这边吧，看着他呀，就觉得有一个男的，一看就是很大。凑过去就跟我媳妇俩就动手动脚的，最后最让人生气的呢，伸手就摸了我媳妇屁股一下，我老婆当时就捡了，就对着抄起，结果这男的呢，一把就把我媳妇给推地下推倒了，
1: 然后你就上了，你就打他们了，是不是这样？
4: 那对呗，那你这事，假如把我老婆孩我能惯他吗？那是上头了，我当时就过去了。完了过去他这个，过去他这边吧又来了两个人，他们仨人就一块。我就跟他们动手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就上头了，就是根本就不管不顾，就是打了。
1: 这属于1v3，是不是？
0: 对。
4: 对。
1: 结果什么样？打的是什么后果？有没有？
4: 因为啥呢？这个律师，我这本身嘛，这身体素质也挺好的。完了吧，也还生这个气，你说媳妇这么愿意欺负，这本身就大脑一片空白了。这仨人吧都喝多了，也就是说的手脚也不行，不好使，就让我一顿胖揍，就打的吧挺严重的。完了是一个耳膜打穿孔了，一个把肋那个肋骨打伤了，再一个就脑震荡。但是打完了以后吧，我就当时呢打完以后我就不上头了，我就清醒了。我就马上就打电话报警了，完了也叫了120。完了急救车来了呢，我呢还就是跟他们一起的把人那个送进医院去了，但是报警说警察来了以后呢，就把我带走了。

0: 人呢也要遵循你的本能啊，
1: 嗯，
0: 这一点谁也不能说你啥。那你就到警察那儿，警察对你这个事儿，对你的评价，那也指定给你竖大拇指啊。
1: 嗯，
0: 那对方是先耍的流氓，先动的手，你是为了保护家里人冲上去的，那你这个出发点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啊。
1: 嗯，
0: 但你这事儿呢，你可能是手稍微重了点，反正这事儿吧，搁我也理解。你要搁我呢，我也下手往
2: 气
0: 死手，这火冲上头，真像你说上头了，谁也控制不了啊。
1: 嗯，
0: 那你这事儿你就重了点了。那法律上有一条叫啥呀，叫明显超出必要的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啥意思呢？就是你喜欢让人推倒了，危险摆在那儿，
1: 嗯，
0: 你反击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嗯，
0: 但你要是把对方打得落下残疾啊，或者说什么哪儿哪儿的大骨折之类的呢，那你或者说有生命危险，那你可能就越界了。你把人这个耳膜那一下子干穿孔了，那在伤情鉴定里大概率算轻伤。一旦这个鉴定伤情，这个一旦鉴定成立了，这事儿一下子升级了，因为你构成有可能就不能用适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了，你可能要涉及刑法了。
1: 嗯，
0: 哦，嗯，
3: 那你这么说，律师你要这么说，那你说我这保护媳妇，这不也是摊上个事儿了？那我这个这算不算就是防卫过当？这算，
0: 嗯。过不过当呢？现在可能说，嗯，我也说了不算啊。那你得看证据，看伤情鉴定结果，看法官这个怎么裁。那你现在最重要的呢，是不是在酒店自己瞎寻思啊？你马上办正事儿，你立刻找个律师啊，你最好找本地的，专门做这个刑事辩护的。要不你就加我们微信，一会儿让主持人告诉你，就跟他说一下，是你今天连线了那个宋律师，你是哪个案子啊？完了，到时候你直接过来。好吧，
1: 嗯，
3: 那我现在就是不是马上就得去找这个律师，找律师了？
1: 嗯，
0: 对，因为现在，对，因为现在这个公安属于对你已经有采取措施了，那不让你走啊，
1: 嗯，
0: 不让你离开啊，是吧，
3: 嗯？
0: 那说明这个案子已经就可能人家调立了，
1: 嗯，
0: 并且进入到侦查程序了，你自己现在啥也干不了，律师能帮你干你干不了的事儿，跟你办案机关沟通，把当时的情况啊，你正当防卫理由啊，咱就跟他摆在桌面上，那当清清楚楚说吧。那你他能第一时间看看那个对方的伤情报告，帮你判断一下，
1: 嗯，
0: 这事儿到底有多严重，大概率往哪个方向走。那你就像找你找大夫，你不也得是，你看病别得找大夫看片子吗？是不是？
1: 嗯，
0: 你自己猜也猜不了啊。
1: 是，
3: 嗯
1: 嗯。
3: 那我现在就是说，律师，你看我现在是您说了，说必须是第一时间得找律师了。
0: 嗯，
3: 那我自己现在你看，就是在这待着不让动，我自己现在。得做点啥呢？应该
0: 干点啥呀？
1: 嗯，
0: 管住嘴。
1: 嗯，
0: 你现在开始就是管住嘴，该说的不该说的，你自己心里有点谱。你现在，除非你委托律师，现在你跟任何人都不要再描述这个打架过程了，尤其是什么，哎，我当时我就想把他们打趴下，我就想弄死他们，哎，就这磕。就是你可能过个嘴瘾啊，这种话说出来对你没好处，那这种警方的话，那。问你啥你配合，
1: 嗯，
0: 那你这种关于打架的核心事实，那你让律师帮你说啊。另外还有你媳妇这不也怀孕了吗，完肯定吓一下子，你在这边再让警察给你抓起来再不让你走啥的，他肯定会慌啊。这孕妇你也别吓唬的，
1: 嗯，
0: 好吧。
3: 对呀，
1: 啊，
3: 你还这么说吧，
0: 嗯，
3: 我现在心里头吧就是说别打仗这事儿我倒不害怕，关键是我媳妇有孩子了嘛，
0: 嗯，
3: 你说我这也是就是惦记这个事儿，所以说我想再问你说，你说我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就是这咱们如果说在什么主动上能不能有缓冲呢，怎么办呢？
0: 你记住我跟你说一句话吧，就是你这事儿性质呢是带有过当嫌疑的正当防卫。
1: 嗯，
0: 你跟那种没事找事儿，就今天你要是对方，你要是对方然后对方把你打坏了，那这事儿定性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你们俩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法律会综合考虑前因后果。法律它是公正的，那比如谁先挑的事儿，谁先动的手，你当时面临多大危险，你媳妇是不是孕妇，这事儿他肯定都会考虑到。那你媳妇要不是孕妇，那一个正常的女的，甚至于说她都能还手给她一嘴巴子，那你媳妇这时候那她肯定都不能还手，都不能动气儿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自己吓自己啊，赶紧把防卫这个事儿做实了，把过当的可能性和后果降到最低，这事儿能不能缓啊，那就看你这一步走没走对。
1: 嗯，就是感觉这个事儿听着就是可情有可原，
0: 对，
1: 而且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老婆让人给欺负了，咱凭啥忍呢？是不是？咱干啥呀？咱现场，咱也不是说没在现场，咱在现场呢，咱为啥要咽下这口气儿？
0: 对，
1: 是。

0: 听着都来气。
1: 咱们这个先生哈、啊，就是有血性，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肯定得夸你啊。
0: 是，
1: 你这男人这纯爷们儿，
0: 是这样。
1: 法律呢，他肯定他有，他是一把尺子，他、
0: 嗯、
1: 会丈量这个社会的底线。
0: 嗯、
1: 就是这个人呢，他肯定不是啥好人啊、
0: 嗯，
1: 烂人。那你记住这个。咱们跟烂人这个沟通，你制服他不是目的，制服他你制止他同时要保护自己才对、
0: 嗯、
1: 这一次我指定我肯定是祝福你了，就是希望你这一次就是有惊但是无险，
0: 嗯，
1: 你也得吃一堑长一智、
0: 嗯、
1: 脑瓜子不能一下子这么热啊、
0: 嗯、
1: 糊一下冲上来、
0: 嗯、
1: 你现在赶紧的找个律师，让跟公安机关去理证一下，把证据理清楚、
0: 嗯、
1: 把每个你现在你指定说如果说这个过程能查实的话，你肯定你在情理上你在人的心理上你是占翘的啊。
0: 嗯，咱们这个肯定是占理、
1: 哦、
0: 这样冯先生您就赶紧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好不好、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刚才宋律师也跟咱说，咱千万别在那块乱说，另外有一些该说的不该说的您都别说了，然后咱们就找专业的律师给咱们撑腰，咱自己这个事儿你说去整吧没那个必要，咱就直接找宋律师就完了，行不行？
2: 行，
0: 嗯，
2: 我马上记下号了，我马上调电话。
0: 行行行，赶紧，咱这个事儿确实是赶紧抓紧时间好吗？
2: 哎，好了，谢谢啊、
0: 嗯、好，再见。嗯，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赶紧啊拿起您的这个手机来直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您发送文字就可以，千万不要打这个语音，打语音的话我们是收不到您的这个信息，就只要把这个文字直接发送到 FM1038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就可以了啊。另外有问题啊，最好以打电话的方式，咱们就可以最直接的一对一的进行解决。宋律师，你说刚才咱这事儿多让人来气，是不是？凭啥呀？咱让人欺负了，虽然说咱下手重一点吧，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哈，放在心里就感觉个个硬硬的。要是在现场哈，是不是总感觉憋憋屈屈的呢？
1: 嗯，确实我反正我感觉吧，我要是这个先生，我指定我也想动手。
0: 对，
1: 真憋屈，你要不动手，你说这人得憋屈，自己回家憋屈憋屈的，我感觉都得犯病。
0: 嗯，所以说有问题的话、
1: 哦、
0: 自己也别硬扛，就是可能到这个事儿后了、
1: 嗯、
0: 大家可能一想，哎呀，我当时可能确实是下手重了，但是这个时候呢、
1: 嗯、
0: 您就需要找一位专业的人士，可能帮咱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件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才
1: 是
0: 最应该 的你别弄巧成拙了，就得不偿失，很多事情就感觉不没必要了，是吧？
1: 嗯，是的。所以说你看、嗯，大家就是关于这个事儿，他能理解，但有的时候你触碰到法律红线了，
0: 嗯，对对对，
1: 法理人情，法理人情，
0: 是，
1: 那法理的时候，他肯定他也会兼顾人情、
0: 嗯。
1: 那你像这几个人，其实我感觉他这个案子啊，如果说真的找好律师了，
0: 嗯、
1: 方向找对了，那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有可能在公安这一阶段，其实公安呢。其实咱们中国这个传统啊，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事儿 就是双方息事宁人，调解调解，这事儿也就得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不论是这个公安还是检察院，那你像这先生他这个情况，搁我，我要是公安，我也得考虑考虑。那这东西大家换位思考。

0: 你作为一个这个孕妇的老公呢，你这个媳妇当时她是处于在一个危险中没有预知的一个情况，她面对的是一个醉鬼还怀孕呢，那这个时候说实话她挨打她也不多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她找好律师了，把这事儿给她该说到的说到了。其实我感觉可能在这个公安阶段撤案呀、或者不予立案的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哦，然后可能就没有下一步了，最终也不会影响这个先生呢是否能被判决犯罪之类的，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啊。
1: 那就在这里就赶快希望他这些事情赶快完结，然后找我们宋律师就完了。好，那这样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二号线04318581542的王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王先生晚上好。
2: 主持人好，王律师好。
1: 你好。
2: 我就说吧，我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好吧，他借我的车，咱们有车嘛，他借我的车。然后呢，借车了吧以后嘛，他酒驾撞人。对方嘛，现在嘛，伤势也挺严重的。当时朋友把人告了以后，也没进来跟我说，就是交警给我打电话嘛。我到现场以后，他那个我一看挺严重的。可是呢，现在嘛，现在对方呢家属，我和朋友一块告了。说我是车主也要赔钱。你看现在但是现在我借车，他找我借车的时候吧，也没有说干什么事，好比说。找朋友喝酒了，找什么还没告诉我。我现在就想问问王律师，就是我借给朋友，宋律师。我把朋友，我把车借给我朋友，他酒驾撞人，我也要赔偿嘛。再一个，当时他喝酒，他我也不知道他喝了酒。我是不是不用赔偿嘛？
0: 是这样的。你借的时候他喝没喝？
2: 借的时候当时没喝呀，
0: 借的时候没喝哈，那他借的时候没喝，然后你也没有预料到他以后他能喝是吧？那咱们这个，民法典里规定了，那这个车辆如果说出借了，那一般是使用人来承担责任，那也就是你的车借给别人，那别人如果出问题了，应当由当时的这个驾驶人来承担责任。那如果说你在什么情况下有责任呢？那你就明知他都喝酒了，那我为啥刚才问你，我说你借之前他喝没喝，你不是说没喝吗？那如果说你明知他借之前他都喝酒了，你还借给他，那这个时候你肯定是会被认定为有过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了。你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你就不用赔啊。那你这车有全险呢有没有？
2: 有
0: 全险的话没事儿，有全险的话没事儿。你这伤啥呀？特别重吗？有可能植物人啊，还是说句不好听，有可能会死啊，是怎么样啊？
1: 伤情怎么样？
2: 重的现在在 ICU 嘛。
1: 那也挺重的。
0: 哎呀，
1: 也挺重。
0: 你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呀、你这个是不是这酒驾呀？酒驾呀，有可能保险公司不赔呀，那可能是这个强险能赔，那你伤险有可能不赔呀。那天我记得咱们还在节目里说呢，这个酒驾的话，作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常识，那可能出问题了、也不看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投保人声明，那可能是不存在这个赔偿了。那你这个朋友啊，真是，那现在一是你这 ICU， 那你一是祈祷这人不要有事儿啊，不要有事儿，有事儿的话、你这朋友有可能都要进去。第二，你这保险公司不赔，那你现在。你就要极力的证明，那你借的时候他没喝酒，他没喝酒的话，最起码说你从民事赔偿上你不需要承担责任，因为你要说现在在 ICU 特别严重，那以后指不定咋回事呢啊！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证据啊，证明自己没。就是当时他确实你没喝啊，他没喝，
1: 就没给他助一把力。
2: 对，是。
1: 好，
0: 行，一定要找好这个证据啊。
2: 好啊，好啊，律师，我就说看我能不能委托你们帮我办。
1: 行，那你就委托律师就太好了。你自己，我跟你说，长800张嘴，你也不如咱律师这专业的，天天干这个事儿，他们懂啊，是不是？
2: 是，说的太好了。
1: 对，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
1: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0: 行行，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0: 哦，好，帮助太大了。
1: 嗯，好，那就跟您聊到这儿。
0: 好，谢谢。
1: 嗯，好，再见。其实宋律师，其实从这个王先生这个问题啊，我总感觉就是大家平常在生活中就说这个车不能外借，车不能外借。你看看，在王先生这不就出现这个事儿了吗？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你说你一借完了之后，你说你不知道对方之后借完了喝酒，然后出现这么大的事儿，就很多时候他就是特别的寸呢。
2: 嗯，是啊，
1: 就是平时就挺好的。解解闷闷的，是不是？然后呢，你说这个都在一起玩，这难得开一次口，你说那我就借给他吧。借完了之后，你说整这么大的篓子，还是自己的车，自己的名，听着都闹心。
2: 嗯、是啊，你说就我一般我是不敢轻易借人家。
1: 我也是，还把车借给别人。我们家就是你自己开自己的，你千万不能外借呀，真的太可怕了。
2: 啊、你看，最起码说，我一你看我现在开的是油车，然后我同事有那个电车，其实我没开过电车，
1: 试试
2: 我一直想跃跃欲试的，但我一直没敢。
1: 我也是。
2: 这东西吧，这就是一个边界感的问题。
1: 对，
2: 你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呢，它就是寸。
1: 嗯，
2: 你往往开自己车的时候，他不会有事儿。你就一开别人车或者咋地的时候，他就愿意出这个问题。
1: 对，
2: 因为我做了这么多这个交通事故这种事儿的时候、
1: 嗯，
2: 就你往往会发现这种事儿真的就是寸、
1: 嗯。
2: 你说我遇到过什么？就是这个人，他保险买晚了那么一天两天。
1: 啊、
2: 你说我就想，那你买晚了一天两天，你把这车搁家里行不行啊？
1: 嗯嗯、不上路是不是啊？
2: 对，这强险就买晚了。
1: 嗯嗯嗯。
2: 哎，不的，非得在这个几天没有保险的时候，哎，觉得这事儿挺近的，哎，我去逛一圈，溜达一圈哈，叭叭给人撞了，还撞得挺重。
1: 哎、
2: 你说保险公司这边人家，你保险没有，谁给你赔啊？
1: 嗯，真是，就有的时候就是寻思、就总觉得自己手行，然后呢，或者是在借车的时候，总觉得别人行，你都开了十年、二十年车了，是不是？我对你已经了如指掌了，你对这个事儿我也特别放心。结果你说，往往就出现这个事儿。你说本来就是很简单的点问题，就是大家在生活中就是各种繁琐的事情都已经很麻烦了，结果你说整朋友这方面又出现这个事儿了，你说多闹心。
2: 是，不要给自己徒增一些
1: 烦恼。
2: 烦恼，这事儿真烦恼。哎妈，要搁我真是我都睡不着觉。你说那边 ICU 躺一个呢。
1: 对，
2: 你就说有，
1: 那你说这个车以后开不开了？
2: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想说、
1: 你是不是？你说这车以后开不开了？你说咋整？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
2: 是啊，
1: 那
2: 你
1: 说这朋友到最后，他说能赔你一辆车吗？
2: 不能。
1: 那肯定不能。要我说就是很多事儿就很闹心。要不就是说车呀，咱们这个房子就盖不外借，是不是啊？你说别人说借你家、使一使，是不是啊？我觉得你也不要借。
2: 对，我记得咱们那个节目里边接到过这个借房子，借房子给你家整着了的。
1: 对
2: 啊、有这个
1: 有，
2: 你说今天这个
1: 借车
2: 给人撞了的，然后咱们还那个接过这种借钱的，借完不还的，
1: 借钱借完不还的，还有借女朋友开女朋友车给女朋友车整着了，自己整高利贷那个、你记不记得了？那不之前一段时间那个男生的事儿吗？这个利滚利这个钱越来越多，你说咋整？
2: 对，
1: 这不都是自己身边的事儿吗？
2: 所以说这事儿，哎，你要这么说，一会儿下一个时间段，我给大家延伸一下一个那啥，我们最近接到的一个咨询，我真是这个问题，我真是让我今天我也对这个人，我也对这个当事人也挺无语的啊。
1: 是吧？
2: 咱们下一个时间段，我给大家好好讲一下。
1: 对，就是你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让我们规避这些日常中所有的风险，规避完了之后，大家就是心生敬畏，可能下一次自己。借到了，就是别人说，哎，你把车借我开一下，我今天我这个车正好没有油了，去修配厂了，是不是？你能不能借给我？你说我不能，为啥？我以前在广播里听见这么一个事儿，咱俩是好哥们好姐们，但是不能再出现其他的裂痕，是吧？你真把我当朋友，咱以后也别发生这样的事儿，是不是？今天我请你吃顿饭就完了呗，或者今天我给你打辆车，是不是这个事儿？
2: 是的，
1: 嗯，真是这样。
2: 那我们一会儿再说，这应该也到时间进宣传了吧？
1: 是，来这样，有大家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直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522以及858154333。好，另外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到 FM1038 1038，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
3: 快问快答，快答。 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5: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马上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打开微信，您在上面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但有问题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啊，这样咱们最一对一的解决您的相关信息。很多时候我们发送文字可能会丢失一些关键词和关键点，所以这个时候打电话就太重要了。另外我们现在三部热线电话都在为大家开通当中，也都属于空线哈，抓紧时间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刚才呢我也看到有人电话咨询，但可能这个问题也是属于土地问题哈，我们也是转到了线下进行咨询。有问题啊，大家就不用说我要等一等看一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模一样的，没那个必要，咱就直接拨通来咨询就行。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张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张先生晚上好。
9: 你好律师。
1: 嗯。
2: 哎你好。
9: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老婆吧结婚5年了，她是外地的，户口吧还没迁过来，现在吧我们要离婚，她想要我爸妈、房子，说啥呢？ 说结婚这么多年了，他也有份儿。你说那

0: 房子是我爸妈的名字，婚前就的，值100万。然后我就想问问，这个房子跟他有关系吗？
1: 啊，
2: 就是这个，你们两个婚前的房子，你俩要离婚，他想分，是不是啊？
1: 嗯
2: 嗯，那这个的话，如果说这个婚前就有，然后你们两个离婚的话，那肯定不能处理别人的房子呀。
0: 嗯，
2: 因为这个属于你父母的名下，婚前取得的。那你说，你说你凭啥分割呀？那所有权那个不是你的父母呀，不属于你们俩的夫妻共同财产呀，也不属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那婚姻存续期间的长短，它也不影响这个房屋的这个权属。那这东西咱们总在说的是什么？这个咱们国家这个不动产的这个产权是以登记为主，那登记是谁就是谁。那就说白了，这房子如果说是你婚前的，你婚前全款买的，那你俩离婚的时候可都没办法分呢啊。那何况说你是你父母的，然后你还想分。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我们也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咨询。怎么个误区呢？就是两个人要离婚，然后不是离婚，就是那个签一个婚内的财产协议，或者说是离婚的时候也有，然后就约定说的那个意思他爸妈反正就是没那一天这个房子也得归到他儿子这儿，很多时候是这个独生子女啊，然后说那咱俩现在就把这事儿就趁爸妈还活着呢，然后说那咱俩就把这事签了呗，那能咋的？反正你妈你爸没了那一天，这房子也你的，那能怎么的？你说这事儿它不是这样的啊！我就见过这种这个离婚协议，两个人在民政局离的，完了约定某某某处房产归谁谁谁，完了然后怎么地？有的啊，你要说归到那个这个房主的这一方孩子身上，你还情有可原；有一些直接归到了那个配偶的另一方，你说这事儿搞不搞笑？人家的房子你凭啥？平台约定了，那你们两个这种如果说真的约定了，这种离婚协议里边关于这个房子的这个处理，这叫无权处分。那你无权处分的东西它也是无效的。明白了吧？
0: 其实我再问一下，如果要是你就是我爸妈，就是如果是就是说句不好听，你要是去世的房子如果是我继承的话，这个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他能分到不？
2: 那这事儿咱就得分成两个情况吧。那第一是没有遗嘱的情况。那如果说没有遗嘱的话，那形成的就是一个法定继承。那可能说你家要是独生子，那这房子可能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都不在了，那这房子可能当然性的就由你继承。这种继承的话它是属于法定继承，那么如果到你手了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有遗嘱的情况下，有遗嘱的情况下，他在遗嘱里边单方赠予给自己的子女的，那这种情况下是你的个人财产，女方他是无权分割的。那所以说咱话唠到这儿了，你如果说你现在觉得你俩感情不好，现在不能离，以后也没准的情况下，那么我建议你，你看让你父母提前立个公证。提前立个公证啊，立个遗嘱公证，立个公证的遗嘱，这东西的话它是公证遗嘱的效力它会比较强啊。然后你到时候等到你到时候如果真的是有那一天的时候，你拿到法院，你对这个东西证明起来它也比较方便啊，你拿出来就行，你不用再证明这个东西的真实性。如果说你是什么自述遗嘱、代述遗嘱，你还要需要证明它法定程序的这个真实性和这个完整性，那你这事儿的话，你举证责任就要大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举证不出来这个这个遗嘱的程序上的是合法的，那你极有可能这东西视为这个法定继承的话，那你们两个可就要分了。所以说这个问题，我建议你提前立一个公证遗嘱。直接立到你自己的名下啊，直接立到你自己的名下。
1: 好。
2: 如果说真的是立完遗嘱了，然后你父母有一天真的不在了，这个房子它也是你的。如果你俩真的离婚那一天，这房子它也动不了啊。
0: 律师，那你们电话多少？我详细问问。
1: 行，您抓紧时间来记一下电话，因为可能我们节目时间确实是有限哈，每天这个一个小时时间。但是您记了这个电话之后，任何时间您都赶紧拨打，咱有问题赶紧问，行吧？
0: 好的。
1: 04318561234。
0: 好的，
1: 再给您一个微信号吧，行吗？微信其实咱们年轻人用起来特别的方便，18294567，18

0: 2945567，在这个微信上搜索，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跟张先生就先聊到这儿，有问题大家就赶紧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另外刚才我也是跟宋律师聊这个上一段节目，可能有很多很多这种现实生活中无巧不成书的事儿，是不是宋律师？咱刚才想聊的就是可能最近在您的这个律所里有很多这个案子，就是让你可能觉得匪夷所思，是这样吗？
2: 我最近接了一个咨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男士带着他的女朋友
0: 女朋友还没结婚，
2: 对，来我这，但跟这个感情还没有啥关系啊。这位先生呢，就是自己的朋友哥们儿，然后用他的名字买了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呢零首付，然后是几十万的贷款。这个他这个朋友呢用他的名字，然后陆陆续续呢这两年就往这个房子里还钱，一个月来3000块钱往里边打。现在还了两年了，这个房子还不上了。然后今天就来问我，就说那宋律师怎么办，你看我能不能把这个房子还给他，因为我没有这个偿还的能力，然后怎么怎么样的，他现在两个月了他也不还呀。我说你说这事儿咋办，你自己想。然后他自己想了想，他说我没办法。我说那你要没办法，我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给你。咱们这个就要说到什么法律关系。那你看你跟银行之间形成的是借款合同关系，那这种你房子登记到你名下，你他最可怕的是什么，他跟他这个朋友之间没有签任何的协议
0: 啊，啥也没有，
2: 对，
0: 口头的。
2: 对，就是他这个朋友每个月按月往他的卡上还贷的这张卡上打钱，然后银行扣钱。我说你现在是这样的，我说你形成这个法律关系，然后你们两个之间是一个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那这个时候有一天这个贷款还不上了，那法律，我要是银行，那我肯定起诉的是你。
0: 对，你的名儿啊，是吧？是啊，
2: 起诉你没毛病
0: 啊。对呀，谁名找谁呗，你也没整落人名身上啊。
2: 那你还不上，我说你还不上，那法院拍卖。我说你当时这房子花大几十万买的，你拍卖的话卖的会很低，那剩余的钱你自己还得还。我说你最可怕的是你现在跟他还没有这个形成一个书面的合同关系，证明你们两个之间是借名买房。他说我有录音，我有这个那个聊天记录。
0: 聊天记录。
2: 我说那你，对，我说那你这种的话，我说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现在这房子是你的，有一天这房子真的被拍卖了，他的权利也实现不了。我说甚至你这个朋友都可以起诉你，要求你来还他之前这两年还的钱。
0: 太可怕了，
2: 你说是不是太可怕了？
0: 是啊，
2: 当时我对他就特别不理解，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0: 干这个事儿，
2: 没想到啊，他说
0: 谁能想到啊？
2: 对，他说当时没想到，只考虑了这个兄弟情谊。
0: 哎呀妈呀！
2: 兄弟情谊，然后我就是特别不理解这个。
0: 这种
2: 是不是我有点太冷漠了呢？
0: 仗义的这个份儿上，是不是
2: 啊？
0: 就是像刚才我们谈论的，把车借给别人也是仗义嘛，是不是啊？把房子借给别人，我也是借你个那个名儿，是吧？你买房子，是吧？这也是属于仗义这一层面的。
2: 是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不要仗义。你说现在这个银行的贷款，现在这个人不还，你这2-3千压到你身上。说实话，我感觉这个先生的这个。从他的这个穿着啊，还有这个各方面，我可以看出来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好的人。你说一个月2-3千的贷款压得紧，喘不上气来。你说这房子咱要是说买的时候低价买的，现在落你手了。3000块钱买的，现在能值6000-7000-8000，
0: 卖了也行。
2: 结果他告诉我是一个破二手，30多年了，
0: 完了，一下还砸手里了，是不是？
2: 对，然后他现在问我，那你说要是拆迁的话，能不能？我说，那你要是这么想，那
0: 你可得等了。
2: 我说咱们就寄情于这个拆迁吧，可能你还会好一点。所以说我也是祝福他，我也祝福你拆迁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通过宋律师说，包括我们的听众打电话，你就不要说讲什么情谊了。大家在这个时候可能真翻脸不认人呢，是不是？不还钱的这个车的事儿，房子的事儿，你说借人一个名，结果人家还不上了，还得咱还不上了，接下来还很麻烦了。你说这

0: 你说多闹心。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别那么仗义，还是该办事儿办事儿，就办自己的事儿就完了，别整那些姊姊妹妹的事儿，是吧？
1: 对，是的，那没大可不必啊，
0: 大可不必，
1: 首先把自己的利益放到第一位。
0: 对，为啥说普法普法，要是有的时候跟大家讲这些大道理，就是为了赶紧让大家明白事理应该怎么去做，多听听我们节目就知道，哎呀，怎么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了，是这样吧，宋律师？
1: 是的，
0: 好，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赶紧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3: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2: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3: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2: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3: 3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2: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3: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年，民法典生效后3年。
2: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3: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那首先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民生展会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在长春进行启幕。那展会呢，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展会的开展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9月13号，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在这几天赶紧来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在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呢，也是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像家装的改造，尤其是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这个家里啊、有一些设计确实是年轻的时候进行设计的，不适合现在再进行居住，那这个时候大家的房子就需要改造一下。还有呢，像智慧养老产品，还有呢像康复这个中医药的康养啊，旅居养老板块等等，非常非常多的像适老化的这一些我们的产品呢，都会汇集到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养生的行业品牌。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像我们现场有非常丰富的像老年文艺展演呢、包括银龄的相亲交友会呀、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呢，也会在这里呢同期进行开展。那兼顾像健康咨询呐、休闲社交啊、行业交流等等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其实对于养老的这种需求不断的提升，这一场博览会呢也能够使市民朋友们提供很多的像养老的解决方案。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您就可以约上家人或者是陪同朋友一同前往进行观展，在9月11号到13号，9月份的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欢迎大家到场进行参观。如果说大家家里面可能是有这一些产品的话，您需要在这里进行布展的话，您也可以进行咨询18043810016，18043810016。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的聂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

0: 进行咨询。聂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
1: 哎，
0: 请讲。
1: 哎，那个总听咱们103.8，就是那个想跟您咨询一个交通事故。
0: 嗯，您请讲，
1: 哎，
0: 请讲。
1: 是这样，是8月2号早凌晨2点多。
0: 嗯嗯。
1: 我弟弟是在就是下班，
0: 嗯，
1: 然后他们是一行6个人，租了一辆金杯面包，
0: 嗯，
1: 在返回辽源的途中出了一起，就是应该是司机驾驶的时候一个误操作。然后造成了一起交通事故，
0: 嗯嗯，
1: 然后我弟弟是当场死亡了。
0: 哎呀，
2: 哎呦，
0: 天哪！
1: 然后吧是这样，就是这个司机吧是在303国道，
0: 嗯，
1: 他是为了躲一个路上的一个沙堆，
0: 嗯，
1: 然后当天吧就是雨下的特别大，
0: 嗯嗯，
1: 他就是车的右轮胎就是碾到这个沙堆上就打滑了，
0: 嗯，
1: 司机就往左带舵，这个舵就带大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把车带到对面的那个路上又打回来，撞到就是他正常行驶这个路的树上，
0: 嗯，
1: 然后当时把我弟弟甩出去了，
0: 嗯，
1: 就是脑骨什么胳膊肋骨全都骨折了，脑袋就是明显是撞到就是路边那个石头上，
0: 嗯，
1: 你脑骨就是完全粉碎性骨折了。
0: 哎呀，
2: 嗯，
1: 啊，然后吧，
2: 嗯，
1: 就是我们家里人就是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吗？
0: 嗯嗯，
1: 当时这个车是一个什么状况呢？车是一个黑车，
0: 嗯，
1: 就是他没有营运手续，
0: 嗯，
1: 就是我弟弟他们下班，
0: 嗯，
1: 就是他们总租这辆车，就是跟那个司机之前就是有过合作，就是那个租他的车回家，
0: 嗯，
1: 然后这不是这个车没有营运手续，现在保险公司就是不认赔嘛，
0: 嗯，
1: 我们就不知道接下来需要怎么样操作，
0: 嗯，
1: 是我们需要跟司机啊，还是跟路政啊，还是跟什么那个去打这个官司，
0: 嗯，
1: 然后交警现在就是让我们请律师，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不是总听103.8嘛，
2: 哦，
1: 就是想通过就是咱们的律师团队，
0: 嗯，
1: 可不可以就是异地来帮我们打这场官司？
0: 没问题，
2: 嗯，完全没有问题。
0: 问题
2: 因为今天呢，
0: 啊，
2: 咱们这个节目呢也快到时间了，
0: 嗯，
2: 你这样吧，因为我听你说，
0: 啊，
2: 就是这个里边这个路上有沙堆，
0: 嗯，
2: 然后有人员的伤亡，
1: 嗯，
2: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
1: 嗯，
2: 这个司机现在大概率已经涉停
1: 了，
2: 对不对？有没有被控制？
1: 被控制了。
2: 嗯，那大概率是这样的，
1: 嗯，
2: 那咱们这个赔偿呢？除却民事上的赔偿，还有一个刑事的谅解啊，那这些咱们都可以主张。
1: 嗯，
2: 那你这样，
1: 嗯，
2: 你先加微信或者记电话呢？我们明天是礼拜六，我们周六周日都有人，您都可以随时过来。你来你就跟他说，
1: 嗯，
2: 你说昨天晚上我这个连线的宋律师，
0: 嗯，
2: 对，你说我昨天晚上连线的宋律师，
1: 嗯，
2: 今天我要找律师，
0: 嗯，
2: 我要谈这个事情，
0: 嗯，
2: 啊，然后就
1: 宋律师，
2: 嗯，
1: 是这样，因为我吧，
2: 嗯，
1: 我们是那个啥，不是长春的，我们是辽源的，
0: 嗯，
1: 啊，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家里人就是都在，因为他家我弟弟家媳妇刚生二胎，4号那天生了二胎，
2: 哎，
1: 家里人全在就是梅河那个生活儿媳妇呢，我吧是他就是养姨姐姐，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没，
2: 哎，
1: 就是家里人都围着这个，对，抽不出来人，
2: 嗯，
1: 然后我们还要准备到清源，因为我们家是辽源的吧，
0: 嗯，
1: 准备到清源去把我弟弟从那边接回来，现在在家里边民政那边还办那些手续，然后他吧还是有工作单位，我们还在就是进行就是那个交通就是那个什么工商认证。
0: 嗯，
2: 哎呦，那你这事儿能赔偿的项目还有很多呀。你这样，你先加微信，
1: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2: 嗯，对，你先加微信，你把相应的东西，像事故认定啥的，我不知道出没出啊，这些东西你都给我们发过来，
1: 嗯，
2: 然后到时候我给你评估一下，你看怎么样？
1: 行，那个，您那边方不方便加我微信？因为我现在手头啥也没有，我记不了那个电话。
2: 可以，可以，
0: 行，
2: 您的手机号就是电话，就是微信，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一会儿。一会儿我就赶紧把这个聂女士电话然后推给宋律师，然后赶紧解决咱这个事儿，
1: 嗯，
0: 确实咱家这个事儿，
1: 嗯，
0: 这个挺麻
1: 烦的。因为我弟弟就是哎呀年龄小才36，然后老大才2岁半，
0: 嗯，
1: 老二这不刚生吗，4号才生。
2: 哎
1: 然后还是独生子女，
0: 太难过了。
2: 嗯，
1: 对对，
2: 行，我们加你微信，你放心吧，
0: 放心吧，好不
1: 好？
0: 好
1: 好，谢谢。
0: 咱们这个异地也没事儿，你就交给地方律师事务所就得了，你不用再想你说这个咋办，咱就赶紧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1: 对对。

0: 咱也别拖，咱这个事儿也、
1: 嗯、
0: 对对对，一个是您经常听我们节目、
1: 嗯、
0: 您是老听众，
1: 对对对，
0: 再有呢
1: 对对对
0: 就是说您的这个事儿啊，咱就抓紧时间、
1: 嗯、
0: 不能拖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往前赶一赶、
1: 嗯、
0: 往前赶一赶，
1: 嗯
0: 嗯 嗯,
1: 嗯,
0: 嗯，那这样，那宋女士、
1: 嗯、
0: 不是聂女士，我们先一会儿呢就把您的这个电话就推送给您，然后咱们这头也就跟您先聊到这儿好不、
1: 嗯、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聂女士再见、
1: 嗯、哎好
0: 哎好再见。好，那稍后呢我们还会再跟聂女士取得一下联系，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同时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那大家呢都可以啊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素，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0: 嗯。Thank you.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2到23度，吉林市晴，13到24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13到25度，通化多云转晴，13到26度，白城晴，13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11到24度，松原晴，13到22度，白山多云转晴，13到26度，长白山晴，11到25度。

这是来自伊能静的《萤火虫》。这首歌呢是1992年飞碟唱片发表的作品，是利用自然生活当中的一些片段景色或者是生物当作主角，把青春偶像从闪亮的片场里面解放出来，让他们蹲在夏夜的田埂边，做暂时不会长大的自己。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们继续分享某某某，来自张信哲。

0: 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2: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陈奕迅的《海胆》，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戳中了现代人的心脏。首先，它是用 disco 的轻快音乐来掩盖歌曲内比较紧张的一种恐慌，就像是一只海胆，浑身带刺，可是内心是慌乱柔软的。当然呢，每个人恐怕都会经历过这一时段的特殊的时期，不过好在会慢慢的从中找到秩序感，慢慢的恢复常态。继续我们分享到周杰伦方文山的合作《发如雪》。

0: 就是方文山跟周杰伦的合作《发如雪》，他们两个让流行音乐重回一种简单清澈的创作流派，在音乐里面讲述的是古老时光里面的爱，很清澈，像小说，当然也是他们的好奇心拼搭自己的武侠世界，所以音乐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没有准确的时间、地点跟人物的限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不知道女生们发现没有，过了25岁呢，皮肤没有以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的状态直接垮掉。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七夕品牌美妆抢先购，带来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今天呢，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让你两折就拿下贵妇级的面霜。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直接抢。精纯系列在兰蔻品牌里呢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超多明星美妆博主的无限回购款。它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 PD2N， 这是护肤成分里王牌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能唤醒你的皮肤细胞自身修复力，让衰老远离你。开盖就能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膏体，质地绵密，上脸非常好吸收。用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发现肤色更加透亮了，就像自带高光，摸起来更加的光滑细腻，就算素颜状态下皮肤也自带柔光质感。在兰蔻专柜呢，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要2950元一瓶。今天呢，我们品牌美妆七夕大促，频率专属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就能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50块钱。今天呢，让你不到两折就体验贵妇级面霜，有效期是到2028年4月份。面霜我们每天都要用，就算呢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售完不补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赶紧去抢吧。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火国香玉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

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要推荐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的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既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咨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情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呀、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4: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2到23度，吉林市晴，13到24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13到25度，通化多云转晴，13到26度，白城晴，13到26度，辽源多云转晴，11到24度，松原晴，13到22度，白山多云转晴，13到26度，长白山晴，11到25度。

这是来自蔡依林《日不落》，谁能够永久性的提供明亮的爱情呢？他用这首歌其实是要补偿现实生活中对情感确定性的一种苛求了。越怕什么，好像反过来越应该唱得大声。继续童安格，我曾经爱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04381006，18043810016。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公共设施是为大家提供便利和服务的，但有些设施却遭到破坏。请大家爱护公共设施，不要随意损坏挪用。让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公共环境，使城市更加美丽整洁。
4: 吉林交通广播提醒您，爱护公共设施，人人有责。
3: 听众朋友们，您是否知道，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不仅是一种文明驾驶行为，更是法律的要求。让我们在每一次出行中都做到车让人，人守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4: 吉林交通广播提醒您，文明出行从礼让斑马线开始。
5: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6: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8: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台风白海豚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2026年服贸会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中核集团消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6号，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呢，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水平。

霜啊，这个就是兰蔻精纯面霜，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在官网上2950元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算下来是官网价的2折都不到，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库存有限，只有200组，卖完不再补。想要的朋友赶紧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2个字下单。那么兰蔻旗下高端的顶配精纯系列也是圈内公认的贵妇抗老面霜，不少明星美妆博主都在反复回购，线下专柜常年热销，护肤口碑是长期在线。而且它独家的成分呢，搭配了波色因、永胜玫瑰精粹、PDRN 三重抗老成分，能够提拉松弛肌肤，改善熬夜暗沉，修复肌肤状态，清爽和滋润两款配方原料完全相同，抗老效果没有差别。啊，这款呢产品，而且现在确实是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2950元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呢我们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钱，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所以赶紧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去下单抢购吧。

刚刚有朋友问，精纯面霜在专柜要2900元左右，为什么咱们这款呢这么便宜？跟大家交个底儿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精纯面霜。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在行车过程中保持安全车距是避免追尾事故的关键，安全车距能为您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5: 吉林交通广播提醒您，根据车速和路况合理保持车距，为安全保驾护航。
4: 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在道路上注意避让儿童，在公共场所关注他们的安全，避免让他们受到伤害，同时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5: 吉林交通广播提醒您，关爱儿童就是守护我们的明天。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9: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草蜢版的《爱拼才会赢》，他们居然唱出了一种海浪般起伏的清新的感觉啊！除了会唱舞曲情歌之外，也能够接住闽南语的这样的一种打拼的精神的歌曲的一个感受，用一种轻松的律动感来代替悲壮感，可以撑起当代人边走边唱的一种精神状态。继续分享黄磊边走边唱，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和你一起。

是来自黄磊《边走边唱》。这首歌好像有一种很特别的心酸感，是疲惫中的不确定，是模糊看不清的未来，是想要又怕得不到的那种紧张感。就好像在这一路的某一个瞬间经常会跟随着，不过也好在它只是一个特别的阶段，走过去好像就不需要那么忐忑了。继续分享群星带来的《相信》。

0: 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难愈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两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7: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过了25岁啊，不知道您发现没有，皮肤呢没有以前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直接垮掉啊！这个女生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七夕品牌美妆抢先购，带来护肤圈公认的抗老品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一瓶要2950元钱。今天呢，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让你两折就拿下贵妇级面霜。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直接去抢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滋润两个版本，所有肤质都能适配。油皮、混油皮的朋友就用清爽版。淡淡的粉色乳霜质地，一抹化开，哑光不黏腻。像现在啊，天气热呢，皮肤容易出油，用清爽款的清爽不泛油光。如果你是大干皮、熟龄肌，在秋冬季呢，换季皮肤总是起皮紧绷，那就有用呢滋润版，它是丰富绵密的乳霜质感，上脸牢牢锁住肌肤水分，长效保湿，就用它。两款核心抗老配方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肤感了。一年四季所有的肤质都能适配。在官网上2950元一瓶的精纯面霜，今天我们商城七夕大促限时福利，拍一发二，只要899元，算下来是官网价的两折都不到，有效期到2028年4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只有200组，卖完就不再补货。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兰蔻，赶紧去下单。

林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的答案就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这时候去合适吗？现在呢，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稳定在18度到25度，现在出发呢，就能避免这个国内余热，又能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秘境泛行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次我们依然坚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的原则。住宿呢，我们不凑合，全程安排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及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让您旅途劳顿后有一处安心的居所。美食我们拒绝打卡式用餐，用餐标准高达每人50元，除了地道风味，更独家策划红酒晚宴与独具特色的佛国真传的素斋体验。自然野趣方面，我们将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与孟加拉虎，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呢邂逅鳄鱼与孔雀。人文朝圣我们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您将在博达哈大佛塔下仰望那双凝视众生的巨大佛眼，在灵猴相伴的千年古寺猴庙俯瞰加德满都全景，走进印度教圣地帕斯帕迪纳神庙，感受独特的生命轮回，最后漫步在被誉为露天博物馆的巴德冈广场，在红砖木雕间触摸中世纪的时光余韵。详情咨询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这趟旅程呢，无论是想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宗教文化充满好奇，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欢乐之旅。当然，最温暖的设定依然是主持人的全程陪伴。9月13号到19号，将由主持人明天带您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冈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8890元，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包括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五钻住宿，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景点有到首到大门票及中文领队服务。详情咨询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杨丞琳的《冷战》啊，这个《冷战》呢，其实创作者呢也是非常了解整个青春的脉络和走向的。初恋的我要开始和你冷战，有谁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为无聊的小事吵架，为了赢，为了引起更在乎而特别挑起的冷战。其实呢，冷战好像算作是青春时期的加分项，可是沉默也真的是最伤人的武器。要经营一段成熟的关系，需要放下防备，坦诚地去沟通。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接下来我们分享到侯湘婷18、19岁的声音，真夏的公车。

好，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的6:30不见不散嘛。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升，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8:02，欢迎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8号星期六，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